0: 言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 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

0: 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 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集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

0: 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9: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8: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7: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7: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 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

0: 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胡杨树下的约定》，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冯山，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李志军，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坚守着南疆这片占世界胡杨林总面积的51%，在维持南疆极端干旱区生态平衡中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天然胡杨林。坚守着保护胡杨林，就是保护生态和粮食安全的初心，潜心钻研天然胡杨林保护，被业内同行誉为胡杨公主。那一年，李志军即将研究生毕业，年轻的他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0: 这么多。
1: 爸，别再炒那么多菜了，我们两个人哪吃得了啊？
2: 哎，来了来了，哎，别动，别动，烫，哎。
0: 哎呀，
2: 没几个菜，都是几样你最爱吃的，来，尝尝。
0: 红焖羊肉。
2: 哎，你用手抓呀，这烫着呢。筷子。
0: 好吃，
2: 好吃吧？
0: 好吃。
2: 哎呀，金金呐，你这次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这就放假了？
0: 是，我这不是跟顺路的同学一起坐车回来的吗？
2: 哦，
0: 哎，这个好吃，
2: 多吃点。
0: 哎呀，
2: 金金
0: 啊，爸爸，
2: 下半年你就要研究生毕业了。下一步怎么走？想好了吗？
0: 爸，我这次回来啊，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我是这么想的，毕业以后啊，到广州或者江浙一带工作。哎，听说那边发展可快呢，我们上几届的同学好多都去了那边，我的好几个师兄师姐都在那边买房了呢。爸，现在放假了，我毕业论文也写得差不多了，我正好趁着假期去南方闯一闯，历练历练。哎呀，要是有合适的工作机会，我就留在那儿了。爸，你也吃。爸，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2: 哦，听见了。
0: 您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2: 挺好的。
0: 爸，
2: 反正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到哪儿都一样。
0: 我就知道我爸会支持我的。爸，你就放心吧，我只要在南方一站住脚跟，马上就把您接过去，您就等着跟我一起享福吧。
2: 再说吧。
0: 哎，爸。
2: 哦，君君，吃菜。
0: 哎呦，啊，真香啊！哎呀，塞牙了。哎呀，
2: 君君，
0: 爸，
2: 天凉了，把这围巾戴好了。
0: 谢谢爸。爸，我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2: 知道。
0: 我们这里经常刮沙尘暴，你气管不好，出门别忘了戴口罩啊。还有，得按时吃药，记住了吗？
2: 记住了。你这孩子，把我当小孩了。
0: 爸，
2: 你到了南方，记得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我也就放心了。上车吧。
0: 爸，你是不是特别不愿意我去南方？
2: 倒不是不愿意，只是舍不得。
0: 爸爸
2: 15岁那年跟着王震将军来新疆当兵，就地转业到策勒县。你就出生在这里，现如今你说走就走了，爸爸这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
0: 爸爸，我没能像你经常说的那样，像胡杨一样扎根在新疆。
2: 哎，君君，爸爸对你没有这种要求。爸爸怎么能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女儿一辈子留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你应该去看看，不能做井底之蛙。等什么时候你在外面闯累了，就回来。

0: 爸爸永远在家里等着你。
1: 爸爸，你不跟我一起去南方吗？
0: 不去了，不去了。爸爸来兵团是为了建设新疆，现在看来距离完成任务还远得很的。如果有一天外地的研究生也愿意到我们新疆来，那就好了。哎，快上车吧，我先回去了。
2: 开发利用塔里木盆地野生植物资源提供理论基础。每年的四月到十月是胡杨采样的黄金期，在这几个月里，李志军和他的研究团队几乎是住在各地的胡杨林里。
3: 李老师，咱们这挖的都快七米深了，还要挖吗？
4: 挖。咱们要研究胡杨的根系啊，就要看这个根系周围的水分环境，所以必须要挖到底，这样才能看看它到底有多深。
5: 好，来，你在干嘛？
3: 李老师，您说，怪不得胡杨那么有生命力。你看它的根系这么发达，向下扎得这么深。
4: 张成航观察得很仔细啊。其实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根扎得越深，生命力就会越发旺盛。
5: 是，
4: 同学们在挖的时候啊，要注意不要伤着胡杨的根系啊。还有等咱们测量完呢，还要记着把沙土回填啊。
6: 好，小心老师。
7: 老师，放
6: 老师
4: 啊，
6: 老师，
4: 范医生，
6: 西南方向黄黄的一大片，可能是要起沙暴了。
4: 来，我看看。
6: 啊，就在那边。
4: 坏了，按目前的风向来看，沙暴正在朝我们的方向移动。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是啊，
4: 大家别慌，立刻收拾东西撤退。
3: 好，那往哪儿撤啊？
4: 喏，正西边有一间牧民留下的房子，进了房子我们就安全了。所有人马上上车。
8: 所有人马上上车。
6: 好，来，
4: 别往
6: 那边。好，先生，快走。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0: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建引领聚合力，强基固本促发展。
3: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各师团民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0: 4师可克达拉市扎实做好非遗传承工作。
3: 14师224团创新推行粮四轮作模式，让沙海变良田。
0: 方寸一长征，奋进新征程，红色集邮巡展在10师北屯市开展。
3: 今天的新闻也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入秋田管不松劲儿，精耕细作保丰收。
0: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
3: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铁路试点无人机巡检保列车安全。
0: 乌鲁木齐文明巴扎热闹开市，惠民服务官市绿园杯第3届诗词大会总决赛圆满收官。本届赛事旨在以诗词为纽带，深挖边塞文化底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擦亮边塞诗城特色文化名片。
3: 本届诗词大会参赛规模再创赛事新高，活动自启动以来，吸引全国32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6.2万余名选手踊跃报名。为打破地域与观赛壁垒，大赛创新推出线下100人团加云上1000人团双竞赛模式，依托 5G 实时连线技术，实现全

0: 国各地诗词爱好者同步参赛，同台逐梦。
1: 本次总决赛设青金组、云帆组两个组别，设置基础选择、风险挑战、线索抢答、专家命题、飞花令对决五大环节，全面考验诗词手的诗词储备、临场心态和反应能力。
0: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是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持续打造系列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城市书香氛围愈发浓厚，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曾经寸草不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如今绿意盎然，良田成片。今年以来，十四师二二四团依托沙漠改良土地，创新推行粮食轮作模式，实现了冬小麦、燕麦一年两收，让荒漠戈壁变身增收沃土。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肖瑞你好。
2: 彩龙你好。
1: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2: 好的。采访当天呢，在阿尔斯团沙漠新垦地7.38种植片区呢，虽然已经立秋，但是沙漠南缘依旧是高温燥热。不过放眼整个戈壁，曾经荒芜的沙丘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呢是12个巨型圆形种植大田，成片燕麦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寡获景象。眼下呢，这片7500亩的沙漠垦地复播燕麦正处于分裂转拔节的关键生长期，也是田间管户决定最终产量的核心阶段。在现场呢，也可以看到大型的指针式智能喷灌设备匀速运转，数百米长的机械臂呢全面覆盖田间，均匀喷洒水肥，精准滋养每一株燕麦幼苗，全程实现科学化智能化的田间管户。
1: 我们了解到这片地呢是刚刚收割完冬小麦，紧接着就去复播燕麦，实现了沙漠土地的一年两收。那具体种植的成效怎么样呢？
2: 没错，这也是诗诗农业沙漠农业最大的突破。在今年的6月底呢，这片沙漠新垦地土地迎来了首季丰收，种植的冬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450公斤，在沙漠土地种出了高产的粮食，彻底验证了沙漠改良种植的可行性。那在小麦收割完成之后，基地抢抓农时，无缝衔接，仅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整片地块的清地、整地、播种工作。在7月初完成了燕麦全面的复播，实现了一季收粮食、一季种饲草的粮饲轮作新模式。目前呢，燕麦出苗整齐，长势稳定，从播种到成熟仅需90天，预计在10月中下旬就可以实现全面收割。那根据测算，燕麦干草亩产可达600公斤，每亩的纯利润能达到100至150元。而且呢，所有的燕麦饲草在播种前就已经全部签订销售订单，销路稳定，收益有保障。
1: 那这种创新的粮饲轮作模式啊，除了带动增收之外，还有哪些长远的效益吗？
2: 相较于传统的种植模式，这套沙漠粮饲轮作体系真正的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共赢。那首先是在种植管护上，基地呢依托成熟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燕麦生长的特性精准调整水肥配比和灌溉频次，相比于传统的大水漫灌，大幅节水了水肥资源，完美适配沙漠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把每一份水土资源都高效利用起来。同时呢，速生燕麦不仅能充分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土地的复种率，还能有效的防风固沙、涵养土壤、改良沙地土质，持续改善沙漠周边的生态环境。收获后的优质燕麦呢，饲草还能直接供应周边养殖产业基地，打通种植加养殖的循环产业链，形成粮饲联动、种养结合的良性农业发展模式。那工作人员介绍，从沙漠试种小麦成功到稳定复播饲草作物，如今呢，二十四团的沙漠农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农作体系，让闲置的沙地变成四季可种、年年丰收的富民良田，为实施沙漠治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1: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漠农业，让沙海变成了致富的临海。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红色文化。日前实施北屯市方寸一长征，奋进新征程红色集邮巡展火热开展。巡展先后走进实施北屯市玉带河河畔书吧文化馆，以集邮为文化载体，让红色历史可看可触可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实施记者张桂龙。桂龙你好。桂龙，想让你首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此次巡展设置了哪些的特色板块，各个板块的核心内容和特色亮点都有哪些呢？桂龙。
2: 好的，主持人。本次巡展主要设置的三大特色板块，红色主题精选邮展精选了多款的党史、长征史主题珍贵邮品，系统展示了建党伟业、长征壮举、抗战岁月、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伟大成就等系列珍贵展品，涵盖主题邮票、纪念封及线卡、邮资戳品等实物展品，让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在观展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感悟红色精神，传播红色文化。趣味互动体验区主要设置了主题打卡区、纪念戳加盖体验区，现场安排专人提供讲解服务，引导群众参观学习、打卡留念。加盖主题纪念戳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影展仪式感、参与感和收藏价值。通过可看、可触、可打卡、可留存的沉浸式体验，让红色文化传播更接地气、更入人心。特色文创展示区深度融合了实施北屯市文旅资源、红色文化底蕴和邮政文化特色，打造邮政加红色加文旅展示专区，集中展示红色主题邮品、长征系列纪念产品、兵团题材文创及北屯本土的特色邮政产品。
1: 那这次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红色集邮巡展，对实施北屯市各族干部群众以及北屯市发展来说，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2: 本次巡展以邮叙事、叙事以展育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对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而言，大家在观展的体验中重温百年的党史，感悟长征精神，能够进一步铭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的精神力量，有效地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和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同时，这场特色巡展也充分展现了实施北屯市各族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在全市营造出了出德向善、实干奋进、勇毅前行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实施北屯市高质量发展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 好的，我们感谢实施记者张桂龙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邦景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

0: 上行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早上的9:34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克州、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克州大部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的南部、克州等地的山区会有局地的暴雨。
1: 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风向风力3级。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近一段时间以来，兵团各师团持续做好农作物田间管理，以精细田管守护万亩良田，夯实农作物丰收底气。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30、49团13连897亩耐盐碱水稻长势喜人，目前已进入抽穗扬花期。为解决盐碱化问题，种植团队通过灌水洗盐、蓄水压盐、适时晒停控水等方式改良土壤，摸索出适配南疆盐碱地块的灌溉方案。同时引进杨枝米、云锦一号、新稻二一等10个耐盐碱水稻品种开展试种。经过精心管护，各品种耐盐碱水稻普遍分叶整齐，抽穗饱满，整体长势达到预期。阿拉尔市农盼望玉央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叶细兵：
4: 目前来说，包括新稻二十一等10个品种长势相当可以。
3: 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六师新湖农场大力推广小麦玉米套种模式，利用高低杆作物生长差异实现一地双收，亩收益提升1000元左右。新湖农场种植户田希伟：
5: 以前是小麦收入是400-500块钱，今年以后种上套种玉米，收入可能要翻吧。
3: 新疆兴盛投资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谢斌：
6: 小麦的产量也非常可观，玉米呢现在长势也非常不错，我们跟企业也是签订了这个鲜食玉米的订单，亩收益的话是在1000块钱左右。
3: 今年新湖农场复播作物面积6.7万亩，复播品种以大豆、油料、青苎玉米为主。各连队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开展全程指导，全力落实保花、保荚、保穗、保粒各项举措。新湖农场32连职工胡一帆：
7: 复播了60亩地的大豆，长势挺好的，对这个1年2茬的作物增收特别有信心。
3: 新湖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何小化：
8: 坚持勤滴清灌，少量多次，重点补施磷钾肥和燕面肥，力争复播作物稳产高产，提质增效。
3: 在13师火箭农场，白芝麻、色素辣椒等特色作物管护工作有序开展，农场推广无人机智能植保技术，有效提升管护效率。今年农场种植玉米、西瓜、辣椒、葡萄等作物6.4万余亩，丰收在望。火箭农场一连职工张友红：
9: 今年我种了500多亩芝麻，现在用无人机挥黄，防虫捕回一步到位，效率高，效果也好，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的管护负担。
2: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0: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繁殖活跃，食物易腐败变质，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肠道传染病有哪些症状，该如何预防和治疗？那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孙健医生的解答。
10: 医生指出，肠道传染病是由病原体经口侵入胃肠道，通过破坏肠黏膜或释放毒素等方式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主要有三类病原体。
11: 第一个就是细菌，霍乱弧菌引起我们剧烈样的腹痛，致贺氏菌引起细菌性痢疾，沙门氏菌通常是在我们没有煮熟的这个鸡蛋或者鸡肉里，副溶血活菌它在我们一些海鲜里头，所以平时的时候不能生吃。第二类就是病毒的诺如病毒，它的症状呢就是恶心、呕吐、腹泻比较明显。第三个就是寄生虫阿米巴的一个原虫。
10: 医生介绍，肠道传染病的传染源包括患者、病原携带者以及感染或携带病原体的动物。那么得了肠道传染病该怎么办呢？
11: 及时补液，它既可以补充我们的水，又可以补充我们的电解质。脱水很严重的话，需要静脉输液。油腻的、高糖的、生冷的食物暂时停一停，我们可以吃一些清淡的，根据你的病情去选择适合你个体的这个用药。补充益生菌，益生菌是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但是大家要注意，不要自己自行的去服用长效的止泻剂，可能导致我们毒素排不出去，从而加重病情。如果你出现了

0: 腹痛、发热、便血、意识的这个模糊或者脱水很严重，立即去医院进行就医。
1: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病毒容易传播，病从口入，预防为先。
0: 勤洗手，在饭前、便后、处理生食物后、接触宠物后，用流动水进行冲洗，按照七步洗手法揉搓的时间是不少于20秒。生熟要分开，不能吃生鸡蛋、生海鲜、剩菜剩饭，要彻底加热，水要烧开喝，瓜果我们要洗净。
2: 守住清洁、分存、煮熟、冷藏、新鲜的饮食底线，做好细节管控，就能稳稳守护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
3: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交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我们来关注交内方面的资讯。近日，新疆铁路部门在乌江铁路线上的魏家泉站试点使用无人机巡检列车，以提高现场作业效率，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4: 魏家泉站是乌江铁路通道煤炭及输运的重要车站，站内车流密集，货运工况复杂，外勤货运人员单日日均检查车辆180余车，高峰时段检查车辆超360车。以往一列车装卸完成之后，依靠作业人员徒步检查车辆，受地面视角限制，存在检查盲区，人工检查标准难以统一，成为制约作业效率的痛点。
3: 今年新疆铁路部门深入实施人

0: 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数字化新技术与铁路货运业务深度融合，在魏家全站试点运用无人机巡检、 AI 辅助分析，开展货物列车装卸检查，持续提升货物运输安全。
1: 该套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依托预设航线实现自主智能飞行，搭载 4K 全景影像采集、 AI 识别预警、数据自动比对等功能，构建全程闭环货运作业巡检体系，可实现集装箱装卸作业一键检查，同步完成车辆箱体隐患排查及车号箱号的信息采集。
0: 目前新疆铁路无人机巡检系统还在持续完善，进一步提高隐患识别、信息采集效率，后期将逐步在全疆各地铁路货场推广应用。新疆铁路部门还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赋能，加快数字化场景落地，规模化应用无人机、 AI 辅助决策等新技术，推动铁路货运提质降本增效，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明赋能市井烟火，便民服务暖心惠民，为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把文化服务、便民福利政策宣讲送到百姓身边。8月20日，文明巴扎绿色赋能跃动天山天山区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热闹开市。本次活动汇聚了多方力量，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服务场景。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带我们走进热闹的文明巴扎现场。舒曼你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文明巴扎活动的整体规模，还有参与主体和核心特色内容吧。
2: 彩龙你好，在活动现场氛围热闹又温馨，烟火气息十足。本次文明巴扎 @U 绿色赋能跃动天山天山区专场活动由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中共天山区委宣传部主办，天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多家单位协办，共汇聚辖区居民、企业、商户、公益组织、志愿者等250多名代表参与。活动现场整齐排布了40多个特色服务摊位，打破单一的服务模式，将文化体验、科普宣讲、便民服务、公益互动深度融合，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现场呢，不仅有钩织、藤编、葫芦丝等非遗体验项目，还有民族糕点、手工皂等特色手作展示售卖。同时呢，开设口腔、眼科便民义诊、公正惠民政策宣讲专区。除此之外，科技体验、爱心义卖、好书展售、旧物置换、以书换书等趣味互动项目轮番开展，真正让各族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体验文化、享受服务、收获福利，全方位提升群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1: 可以看出本次文明巴扎的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涵盖了文化、便民、公益等多个领域。那现场市民的体验感受怎么样？特色活动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新鲜的收获呢？
2: 本次文明巴扎紧贴群众生活需求，趣味性、实用性兼具，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市民踊跃参与，大家纷纷驻足体验，打卡互动，好评满满。现场不少小朋友沉浸式的体验各类趣味项目，收获满满的快乐。乌鲁木齐的小朋友古玉问，他告诉我，他在现场呢制作了手工花朵，近距离的观赏各类非遗物件，有趣的互动游戏和精彩的文艺表演，让整场活动格外的充实，体验感十足。还有小朋友穆赫麦提、阿布都海外尔也参与了投壶、古诗答题等趣味活动，凭借努力赢得活动银票，直言玩得十分开心，期待下次再来参与。其他市民也对本次活动赞誉有加，市民霍晴宇告诉我们，文明巴扎接地气暖人心，现场不仅有趣味的猜词游戏，便民把脉义诊服务也十分精准细致，真切感受到了城市的温暖和进步，也看到了乌鲁木齐城市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同时呢，本次活动也为非遗传承搭建了优质的大众传播平台，让传统老手艺走出展馆，走进市井。非遗藤编香囊手作体验区的负责人罗欣告诉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借助文明巴扎的大众平台展示藤编香囊这项融合指尖技艺和传统民俗的非遗项目，通过现场的实操教学，让更多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近距离的接触非遗，了解非遗，助力传统技艺走进百姓生活，实现活态传承。
1: 那这次文明巴扎让文明服务融入烟火日常，切实汇集了广大群众， 立足本次活动，天山区未来将会如何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出更多惠民举措，

0: 擦亮文明城市底色呢？
1: 据了解，本次文明巴扎活动有效盘活整合了辖区各类优质资源，创新打破传统文明实践活动的固有模式，将文明实践阵地从固定场馆搬到城市广场，把文化浸润、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精准融入百姓烟火日常。活动不仅全方位展现了天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扎实成果，更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出共建共享、文明和谐的浓厚社会氛围。针对后续的工作，我们采访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精神文明创建指导中心主任包思慧。他说，这次文明巴扎是天山区创新文明实践模式的一次生动实践，让群众在轻松的逛巴扎氛围中沉浸式体验文化，享受便民服务，接受惠民政策。接下来天山区将持续聚焦各族群众实际需求，立足民生痛点，贴合群众期盼，持续推出更多接地气、有烟火气、有温度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看得见、摸得着、常态化，切实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送到各族群众的心坎上，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韩舒曼为我们从现场带来的详细报道。连线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把城市边角闲置空地变成群众家门口的休闲乐园。今年乌鲁木齐市深挖城市绿化潜力，利用裸露空地、城市边角地带因地制宜新建20个小游园，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推窗建绿、出门入园，实实在在地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请你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小游园在建设上有什么特点？那目前这20个小游园都分布在哪些区域呢？
2: 好的，彩龙。采访当天，我们来到沙依巴克区的名园小游园，不少居民在这里散步休闲。曾经这里是城市闲置边角地块，现在草木繁茂，花卉盛开，座椅、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周边居民出门就可以入园游玩。那么在天山区幸福路小游园也是绿意盎然，幸福路小游园种植有圆冠鱼、红叶海棠等桥冠木，同时铺种草皮3368平方米，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像这样的小游园，今年乌鲁木齐一共建成20处，分布在市中心的6个城区，其中市林业和草原局实施3个，天山区、沙依巴克区、高新区、新市区各4个，经开区、头屯河区、水墨沟区各2个，米东区1个。在建设中充分利用了城市边角地带，不追求大场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层次绿化景观，同步还配齐了凉亭、座椅、健身器材等，兼顾生态颜值和实用功能，把不起眼的城市边角地变成老百姓就近休闲的绿色空间。
0: 小游园投用之后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后续还会有哪些规划呢？
2: 从现场走访的情况来看，市民的获得感很强，不少居民告诉我们，以前饭后散步没有就近的好去处，现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晚上吃完饭就可以到游园散步纳凉、健身聊天，生活幸福指数明显提升。这20个小游园也是今年乌鲁木齐实践民生实施的重要内容，既补齐了城市绿化短板，也满足了市民休闲、健身、社交的多元需求，真正做到建一个游园，暖一方民心。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也介绍，将会持续做好这些游园的精细化管护，继续挖掘零散地块，拓展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0: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透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来自中国气象局的消息，中国气象局日前出台的气候业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适应需求、结构完善、功能先进、服务智能的现代气候业务体系，科技自主化、业务数字化、服务场景化、平台集约化水平明显提升，关键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气候服务的需求。
1: 实施方案提出，气象部门将建立国家级、省级气候数据产品互联互通模式，完善两级业务、四级服务的气候业务布局，形成一点更改、全网共享的业务格局。
0: 实施方案明确，未来五年，气象部门将聚焦提升地球系统监测诊断、自主可控的气候系统预测和灾害风险预估、保安全助发展的重点领域气候服务、夯实气候业务基础支撑和完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等五方面能力，开展19项重点任务。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在8月21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
0: 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 1.13 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指纹的作用不只是破案和生物识别，它最本质工作是增加摩擦力，让你抓握更稳，同时它还能放大微小纹理的震动，让你的触觉更灵敏。所以没有指纹的话，端个水杯都

0: 大约能走16万公里，而地球赤道周长约4万公里，刚好绕四圈。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7度到27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6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6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6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6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3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2度到25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3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7度到2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他以鹿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5: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4: 他历经十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6: 大的装务上重了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4: 年近九旬，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升空。
6: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4: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7: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院士，你下来了。
8: 这个比较偏执，比较难找。
7: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8: 20年。
4: 走进院士的家， 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

0: 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1: 我还网购，一分钱买了只买了十包
2: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十包啊？
1: 嗯，
2: 还可以啊。
1: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2: 真的？
1: 我给你拿一下这个穿30年的衬衣。
3: 我现在小心，
1: 你看
3: 别的好整齐，
1: 这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0: 恩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4: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0: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0: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1: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0: 13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奔德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1: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地。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的就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这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真的不容易。
2: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1: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能气力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0: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1: 我今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杭大。我为什么填宏大工大呢？我觉得我的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0: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1: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0: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

0: 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1: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但是我不会发音呢，你知道吗？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我都看英文单字。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着蹲着看单字，两个月能看书。
0: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2: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1: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2: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1: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0: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的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1: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统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0: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1: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0: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3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10年时间里，他用近1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0: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 芬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

0: 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1: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着雷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0: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1: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0: 从研制八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1: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300-40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0: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奔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1: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我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资金不利。
0: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1: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0: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1: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0: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1: 一次试飞，2个发动机，1个发动机不工作了，也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0: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1: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1: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88岁高龄，本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本院士说：
1: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没有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来是一个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五十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这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坏，这是我的初心吧。
0: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本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1: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0: 88岁，每天20公里，本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本院士说：
1: 近几年内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要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0: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1: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0: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由于栖息地减少和人类活动影响，亚洲象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山川毓秀、万物繁茂的中国云南，野生亚洲象找到了自在栖息的乐园。

0: 2021年，一群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之旅曾经引发一场全球观象热潮，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果。如今五年时间过去了，在全球野生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甚至出现了婴儿潮现象。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热带雨林深处的亚洲象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亚洲象分布于亚洲多个国家，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世界大象日设立于2012年，为了呼吁全世界关注身处迫切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1: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山涧中，我们走在密林里，一不小心我们走成了网红。
0: 听众朋友是否还记得2020年3月，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雨林启程，随后开启了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长途出走。这只大象短鼻家族一路北上又折返，前后跋涉1300多公里，整个迁徙周期长达17个月。全社会用温柔与包容为象群让出通行之路。2021年8月，象群平安返回他们的栖息地西双版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2025年访华时表示，他本人也关注了这群可爱的亚洲象。
2: First of all, this wandering group of elephants, what a story, what a beautiful story. And we saw how people were protecting them.
3: 这群游走的野象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故事。我们亲眼见证了人们如何守护它们。沿途没有人骚扰象群，即便他们穿越农田时可能造成破坏，但当地民众始终聚焦于如何确保象群能够自由迁徙，让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不遇到任何危险。这确实是一个例证，展现了人类文明应该如何行动。当我们呵护自然时，自然也会回馈我们。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2: Take care of nature, because when we take care of nature, nature takes care of us. It's as simple as that.
0: 今年，这个野象短鼻家族又迎来两头小象出生，家族成员从2021年南归时的14头增至目前的21头。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罕见迁徙和健康繁衍，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云南的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50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云南省林草局近日宣布，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出现了婴儿潮现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近日，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率领一支科研团队在保护区内寻找野生象的踪迹。早上9点左右进山，一整天下来，虽然没有和大象正面相遇，但陈飞告诉记者，
4: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但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尸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0: 陈飞介绍说，不同于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群，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内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这里的野象不像其他象群那样习惯半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那这些野象为什么会把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当成他们的栖息家园呢？陈飞总结说，
4: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宁夏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叶、植物园、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嗯、
5: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4: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5: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4: 非常大
5: 需求。
4: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0: 陈飞说的大象苹果，是一种叫五鸦果的植物，它长得有点像苹果，是野生象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陈飞介绍，五鸦果放久了，闻起来的香味和榴莲颇为相似。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这么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5: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4: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
5: 嗯，
4: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5: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4: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0: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野生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陈飞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印场所。
4: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5: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4: 是的。
5: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4: 清理掉了。
5: 对。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4: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那个叶子，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象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0: 在现场，陈飞和总台记者伸开臂展测算了一下，一个象道的宽度大概在4至5米左右。穿过象道，记者不由得惊叹，茂密的竹子自然弯曲成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5: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4: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5: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4: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5: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4: 会啊，会的，会的。
5: 嗯，
4: 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他会有很好的记忆，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
5: 嗯，
4: 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0: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目前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2个象群和2头。

0: 独巷。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园基地。这个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芭蕉、甜竹、鱼尾等多种植物。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基地管护站站长邓志明说，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深处，有我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专门开展亚洲象救护繁育科研的机构，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这家中心累计救助大象30余头次，成功繁育13头小象，成活率100%。中心一共23名工作人员，22名是大象饲养员。由于与大象们朝夕相处，他们被称为象爸爸。象爸爸的负责人是全国劳动模范保明伟。保明伟是个80后，从事野象救助和保护工作已有20多年。2020年象群北上那一年多，保明伟团队全程24小时轮班蹲守。野外麻醉转运大象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大难题，剂量多一分会损伤大象脏器，少一分则无法麻醉。每一次野外操作都是人和象双重生死博弈，半点马虎不得。2021年，短鼻家族迁徙途中，一头未成年公象脱离象群，独自游荡32天。保明伟带队连夜追踪，隐蔽观察，精准把控时机，完成麻醉转运，创下国内首例长距离安全转运野生亚洲象的记录。救助野生象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专业医疗设备。2010年以前，救助人员一直统一使用气管麻醉枪，但它的效果并不好。在打中大象皮肤时，注射器很多时候会在压力下爆管。保明伟反复试验测算剂量，亲手打磨改良出麻醉吹管，能在20米左右距离精准命中目标。只要肺活量不错的男性都能使用它。就是这个麻醉吹管，将单次野外救助大象的时长从3天大幅压缩至4小时以内。保明伟从此赢得天下第一吹的名号。
1: 从刚开始我第一次尝试觉得可行，所以我在日常当中，即使在不救大象的时候，我也会拿吹管跑到野外去，找一个类似的地点啊，一个坡上去吹，去找这个像一个树的方向啊，甚至找一个20米左右的设一个平台，这样不断的去练习。首先呢是练习自己的肺活量，那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握自己实际的这个能力，因为往往大象它真的路过其实很快，它就会速度会很快，它就路过了。如果那个时候该吹你不吹，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战绩，就是一次救援的机会。
0: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工作人员发现一头小象跟在象群后面。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子，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枷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但靠近小象救助很容易激怒母象。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宝贝疙瘩。经过商定，营救小组制定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报名委回忆，
1: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枷，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由于密林之中车辆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公斤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的小象转移出密林。
1: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保民委说，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喷洒到他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受伤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
2: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原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晶，景晶成为中国第一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15年8月的一天清晨，普洱当地村民发现一头瘦弱的小象，它被野生象群主动送至村寨边缘，村民第一时间上报管护站。繁育中心的救护团队确认，这是一头出生仅7天、伴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幼象，转运路上3次休克。当时中心请来会诊的国际兽医同行都直言，这么小的无母乳孤儿象，野外救助存活很难超过5岁。道明伟回忆，他们放弃小象无法耐受的牛奶，摸索定制羊奶饲喂方案，并给它取名羊妞。羊妞单日最高羊奶投喂量达到40公斤，所幸羊妞活了下来，今年已经11岁了。2018年， 青春叛逆期公相阿宝因独自闯入云南普洱城区而走红网络，经过相爸爸们多年救助和野化训练，2024年5月17号，阿宝被放归自然，成为我国第一头成功回归野外的被救助象。在茂密雨林中，保明伟和同事们持续观察阿宝重归自然后的日常踪迹。
1: 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救助象，比如说像阿宝，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家。
0: 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这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也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这是何罪？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

0: 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华玉娟律师。华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离婚时房屋装修费如何分割呢？2025年，库尔勒市民艾某在市区购买了一套房屋，支付了30000元首付之后取得钥匙。同年4月，艾某与夏某登记结婚，婚前双方商议将房屋拆掉原有的简装，重装地暖，并改造成法式风格，由夏某出资装修，累计支出装修费180000元，设计费2000元，历时近3个月完成。婚后不久，那么二人因为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夏某向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起诉离婚，同时要求艾某返还装修款等共计22万余元。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判决艾某向夏某返还装修款182000元。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分割装修费是为什么呢？华律师。
1: 案例当中这个艾某与夏某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双方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这种共同生活的状态，但双方又都坚持离婚，所以应当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夏某提供的与装修师傅签订的这个装修合同呀，装修材料相关的发票，还有微信转账记录、装修的设计图以及房屋原有的装修图和现状的这个图片，都可以证明装修及装修设计费的这个总共的一个支出是182000元。艾某虽然提出对房屋装修价格进行鉴定，但是最终呢没有按期缴纳鉴定费，撤回了对房屋装修价格进行鉴定的申请，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去证明这个房屋装修的具体费用，那么并认可该房屋装修费用由夏某支出。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判决这个艾某向夏某返还这个装修款182000元是有这个证据的支持的。
0: 那么关于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
1: 这个规定在咱们民法典第1079条当中，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那在民法典第1080条当中呢，规定完成离婚登记或者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生效，即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在民法典1091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一种情形是重婚，第二种情形与他人同居，第三种情形实施家庭暴力，第四种情形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五还有一个其他重大过错的这么一个规定。
0: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您来做一个提醒吧，华律师。
1: 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不少的情侣和夫妻存在这个一方出资买房，另外一方负责装修的这种相处模式。这种看似分工合理、互惠互利，实际上呢暗藏了诸多的法律风险。一旦双方感情破裂，面临分手或者离婚，那么房屋产权的这个认定、装修款项的分割极易引发纠纷。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听众，咱们一定要慎重选择这种方式去这个做这个出资搭配。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小刘在购买电影票之后，观影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一直有很大的装修噪声影响观影，观影环境相当恶劣，小刘无法正常观影，被迫中途离场。他跟工作人员反馈2次之后，对方不解释，也没有任何歉意的话，对于顾客的投诉无动于衷。与商家协商之后的处理情况呢，是对方坚称商场装修噪声与自己无关，也不做出任何

0: 赔偿道歉等行为。小刘呢是录制了噪声的视频，接下来他应该怎么样维权呢？华律师，
1: 我们建议小刘可以考虑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投诉。我们民法典第577条当中规定啊，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也规定了，经营者提供服务存在缺陷等情形，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小刘说的情况，购买电影票在电影院观影，与电影院之间呢，就形成了由电影院提供观影服务的一种法律合同关系。电影院应当保障咱们观影人在观影时的良好观影环境。电影院在实际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装修噪音这种巨大的一种影响，导致观众没有办法观影，那么使得他们被迫中途离场。那如果电影院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不能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更换场次或者让他们重新观影啊，那么就应当向他们赔偿由此产生的新的电影票的费用。虽然影院声称是这个商场装修噪音与其无关，但这不属于影院的免责事由。如果影院认为是商场噪音导致影院受到影响和损失，那么影院应当向商场主张相应的损失赔偿。考虑到维权成本，他们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的规定，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进行投诉。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二手房售出之后，加装电梯的权益该归谁呢？加装电梯是提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的重要举措，能有效破解悬空老人出行难题。但因涉及多方利益主体，该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易产生纠纷。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案件，就是因加装电梯权益归属而引发的纠纷案。钱某买了陆某的房子，在签订买卖合同前，钱某现场踏勘时，该房屋所在楼栋的加装电梯工程已接近尾声。陆某声称他已经付清了全部分摊费用，并反复有意强调电梯加装好之后即可安心使用，非常方便。买房一年多之后，小区居民自治组织启用电梯卡，然而钱某没想到自己呢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了拒绝。经多方了解，钱某得知陆某此前曾主动联系居委会、物业和电梯安装单位，仍旧以业主身份明确表示不需要电梯卡，并且提出希望退还之前已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由于陆某的恶意阻碍，钱某始终无法获取应得的电梯卡，严重地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便到法院打起了官司。钱某很气愤，提出了相关诉求，请求确认案涉房屋所在楼栋的加装电梯之相关权利归属原告，被告配合原告办理电梯卡申领手续。那么原业主出的电梯加装费用，房屋出售之后加装电梯的这个权益到底应该归谁呢？华律师，
1: 咱们的民法典规定啊，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的，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有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那么电梯虽然作为这个独立可用之物，但附着于建筑物之上，这个加装的电梯与住宅的房屋相互结合，非经毁损或者变更没有办法分离，两者形成了民法学原理上的复合，所以电梯为楼栋内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0: 那么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陆某提出钱某应该将自己支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全额返还，这样的主张合理吗？华律师，
1: 本案中啊，关于这个加装电梯的对价支付，在买卖合同当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当双方无法达成补充协议的时候呢，应当按照合同项下其他有关的条款或者交易习惯去进行确定。陆某于房屋出售前表示其已足额支出加装电梯的分摊资金，原告购房之前也到现场踏勘，然后当时电梯的这个围栏也已经建好了，使这个买房的人有理由相信房屋已经具备了电梯配套的便利， 进而才愿意为房屋支付更高的对价。那从日常生活经验和交易习惯来看，如果卖方没有明确告知电梯需要另行付费或者加付其他对价，那么购房者认为这个房屋买卖价款已经包含加装电梯之对价，则有合理的这个信赖基础。此外呢，陆某向原告主张另行支付加装这个电梯的费用的时候呢，距离房屋交易已经完成了将近2年的时间，与大额交易中行使价款请求权的一般合理期间也是明显不符的。据此，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的房地产转让价款实际已经包含加装电梯的权益，对这个具有高度概然性，判决确认钱某对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这个居民自治组织呢，也应当充分发挥良性的引导效果，为钱某使用电梯提供必要的协助，不应当以新老业主间存在纠纷为由去拒绝原告申领电梯卡的相关请求。钱某作为案涉房屋的新产权人，无需以原有这个业主配合为前提去获得这个电梯卡。
0: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男子醉驾撞上违停车辆身亡，家属索赔120余万元，法院判了。车祸悲剧的背后是一连串的没想到，而唯一能把握的只有自己这一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酒后驾车撞上违停货车，家属起诉保险公司以及违停车主。2024年某天晚间，孟某饮酒之后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行至某路段时，车辆前部与董某违规停放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轻型栏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事故造成孟某身受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因创伤性休克死亡，双方车辆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孟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董某违反停车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放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董某对事故认定结果提出复核申请，交管部门经复核后维持原认定结论。孟某的母亲常某、妻子李某以及两名子女，含一名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一名未成年幼儿，他们作为原告将董某以及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主张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后索赔120万余元。庭审当中，董某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保险公司则辩称死者醉驾已经达到危险驾驶标准，应承担全部责任，而且违停车辆与事故后果无直接因果关系，即便承担责任，赔偿比例也应控制在10%以内。同时对保险赔付主体、赔付范围提出抗辩，孟某醉驾骑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董某违规停车为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双方均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董某承担30%的事故赔偿责任，孟某自行承担70%的责任。而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方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万余元，同时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华律师。
1: 好的，这个违规停车呀，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就是即使咱们车辆是禁止的，只要该行为与事故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驾驶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董某在非机动车道违停，占用通行空间，增加事故风险，与损害结果是直接相关的，故呢，在本案当中，他要按过错比例去担责。规范停车也是我们文明出行的要求，更是法定的义务。那本案当中，孟某醉驾不仅违反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构成危险驾驶罪，是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所以其自行承担70%的损失。但是受害者自身有过错，也不能直接免除其他方的过错责任。法院划分责任核心考量各方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过错程度， 过错方均需按比例担责。在这个案例中啊，按涉

0: 违停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机动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造成的损害，应当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照责任比例赔付，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自行承担。那机动车事故赔偿遵循的是交强险先行，商业三者险补充，这个侵权人兜底的原则。本案商业险这个保额足以覆盖了赔偿，故董某仅需承担案件的受理费，人身损害赔偿各项均有法定的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针对无劳动能力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这个近亲属，丧葬费、故宫费、交通费等已纳入丧葬费统一的这个范围，不再重复的赔付。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履行赔付的义务，不得随意拒赔、克扣。酒驾、醉驾、违规停车均是交通事故的高发诱因，酒后切勿驾车，停车也务必遵守规范，杜绝侥幸心理。若遭遇交通事故，需第一时间报警、报保险，固定现场证据，后续依据事故责任去认定，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益，理性维权。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刘女士的男朋友自从工作挣钱之后，她的家里人总是向她要钱，目前他们还没有结婚，刘女士也不应该讲什么。刘女士想问一问，如果他们未来真的到了结婚的地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建议在婚前与男友沟通与父母的金钱往来的性质，以及确定婚后赡养父母的一个约定。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夫妻一方与自己父母金钱往来密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行为，但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062条以及1092条的规定，如夫妻双方无书面约定，夫妻婚后取得的工资、奖金收入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此拥有平等的处理权利。扣除日常正常的消费以外呢，剩余的钱款这个明细应当清晰明了，对于给父母的超出赡养义务之外的大额转账也应当有明确的理由，否则在实践当中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转移。虽然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此种义务呢包括在生活、精神、感情上对父母尊敬、关心和照顾，还包括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如果夫妻一方给父母的钱是在对自己的父母尽赡养义务，那么这就不能算作是转移财产。如果超出赡养义务进行大额转账，在没有其他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为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呢，如果夫妻双方夫妻一方有转给他人大量钱款的这种情况，需要如实的跟配偶进行说明。如果没有说明，或者款项没有合理的去向，则可能会被认定为私自转移。所以呢，建议他们二人啊，在婚前将赡养父母的约定进行明确，比如确定支付父母的赡养费的金额以及具体的方式等等，以免双方在婚后产生分歧，以至于影响夫妻感情。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16年，李女士和丈夫离婚，2020年男方再婚，孩子转由李女士独自抚养。2019年底呢，双方签署了抚养协议，规定了孩子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包括学费等所有费用。2023年的9月，孩子上初一，周一至周五住校，孩子的父亲以孩子住校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李女士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呀，这个与男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那么建议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男方支付小孩的抚养费。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抚养费的数额呢，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双方父母的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去确定。咱们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其中抚养费包括了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李女士与男方离婚时，双方协商规定了男方应当支付抚养费，那么目前小孩读初中，属于未成年人，男方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与孩子是否住校无关。如果经李女士讨要，男方仍然不愿意

0: 行抚养义务，那么建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他们的抚养协议仅约定了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呢又包括学费等所有的费用，但是双方又没有约定具体的金额，所以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啊，法院在处理抚养费案件的时候呢，对于抚养费的认定主要是考虑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一般情况下，法院会按照他前夫月总收入的20%到30%的比例和前述情况去综合酌定一个抚养费的金额。需要注意的是，在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当中，原告一般是这个子女本人，由李女士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代其向前夫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老人吴某去世前呢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三个儿子不在身边，去医院养老之前把银行卡暂时交给他的女儿保管，方便支付每月的保姆费用。吴某去世之后呢，女儿女婿把吴某银行卡里的钱据为己有，一分钱也不拿出。他们家人都知道他们挪用钱去买房了。那么像是这种情况，能追回来其他子女该有的份额吗？
0: 吴某去世后如果没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包括他儿子在内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有权可以主张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这个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去世后发生继承，如果没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那么就首要是法定继承。吴某在医院养老前把银行卡交给女儿保管，如果其目的只是便于支付保姆费，并没有赠与的意思，那么银行卡的钱应当是作为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法定继承。民法典第1123条以及1130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由于被继承人有儿女，那么继承开始后呢，遗产由包括子女在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没有特殊情况的，一般都是均等的。因此呢，几个儿子可以要求女儿返还属于自己应当继承的这那一份遗产份额。如果协商不成，其他继承人可以将女儿女婿诉至法院，要求继承吴某的遗产。继承人可以将被继承人银行卡信息等遗产线索提交至法院，同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求调取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相关事实。
1: 好的，感谢华律师的解答。华玉娟律师是企业合规师、税务筹划师、高级劳动仲裁咨询师，具有丰富的团场政府企业法律顾问、律师工作经验，累计为100多个团场政府企业提供诉讼、非诉讼法律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7-7009-6851，157-7009-6851。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指纹的作用不只是破案和生物识别，它最本质工作是增加摩擦力，让你抓握更稳。同时，它还能放大微小纹理的震动，让你的触觉更灵敏。所以，没有指纹的话，端个水杯都容易滑。人类的心脏每天跳动约10万次，一生约25亿次。哦，这个数字足够让一部普通汽车发动机报废好几轮，但心脏却能一刻不停连续工作几十年，而且全程不用操心。所以各位定期为心脏做做体检，保护好它吧。人一生走过的总路程可以绕地球4圈，按每天步行约8000步计算，活到80岁大约能走16万公里，而地球赤道周长约4万公里，刚好绕4圈。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7度到27度，一是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5度，二是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6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6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6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6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3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2度到25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3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

0: 晴天，17度到2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这是何罪？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雪律师。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王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两小学生在校园内打闹误伤同学，家长学校谁担责呢？2023年4月底，某小学春季运动会期间，学生小张和小麦在操场打闹，不慎碰倒路过的小韩，致其牙齿折断。学校呢当即联系家长送医，诊断为上颌前牙复杂关折，因小韩刚换恒牙，需要持续治疗到18岁，预估医疗费1.8万元。事后涉事家长与学校多次协商赔偿未果，小韩父母将小张、小麦及其监护人、学校诉至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三方共赔1.8万元。同年的12月，法院组织诉前调解，调解当中三方均认可打闹致伤事实，并愿担责，但在责任划分上存在着争议。小张、小麦监护人认为学校应担主责，而学校表示已经开展了安全教育，规范学生行为，不应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学校需要承担责任吗？王律师。
5: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例中小张、小麦、小韩均是年满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还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小张、小麦及其监护人对其二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持异议。学校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个性特征，保持审慎的管理态度，承担必要的注意义务。学校应当举证证明其尽到了充分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此次事件发生在正在举行运动会的学校操场上，具有突发性，要求学校老师在开阔空间时刻不离每个学生身边进行管护，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而学校未能举证其尽到了充分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义务，故学校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承担本次事故的责任。
4: 对于类似的校园意外，您有什么想要提醒学校和家长的呢？王律师。
5: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事关千千万万家庭幸福健康。由于未成年人活泼好动的天性，在校园内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在所难免。面对此类事故，学校、家长等各方均应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出发，避免矛盾加深，防止可能对未成年人带来的次生影响。

0: 学校应当妥善处理，积极协调，必要时主动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最大限度促成调解，缓解各方的紧张关系。同时，家长应当和学校相向而行，及时解决纠纷，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工作，形成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的合力，护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前夫婚内将20.9万元赠与第三者，离婚之后妻子才发现，这个钱能追回吗？梁女士与范先生原是夫妻关系，双方于1981年登记结婚，2019年9月登记离婚。离婚后，梁女士才发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范先生与女子熊某相识，并发展为情人关系，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多次向熊某转账，前后共计20.9万元。2023年10月，梁女士在拿到范先生与熊某情人关系钱财往来的证据之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赠与行为无效，要求熊某返还20.9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范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熊某建立情人关系，并向他赠予20.9万元，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而且该20.9万元因为梁女士与范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先生没有取得梁女士的同意就将钱财赠予熊某，事后也未取得梁女士的追认，这个赠与行为无效，法院判决熊某应返还该笔财产。鉴于双方已于2019年离婚，范先生的行为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变相转移，根据民法典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原则，梁女士可多分配财产。综上，法院酌情确定梁女士享有该20.9万元的70%的部分，熊某应该返还梁女士14.6万元，双方当事人均当庭表示服从判决。那么离婚之后找到转移财产的证据，是可以要回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王律师，
0: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既违反公序良俗，也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利，该赠与行为无效，夫妻另一方有权要求第三者返还该夫妻共同财产。以此案中梁女士为例，即使离婚后才找到证据起诉，也能要求熊某返还夫妻共同财产。此外，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据此，财产权利受损的夫妻一方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财产权益受到损害，以及知道婚外第三者之日起3年内，且应当在财产权益受到损失之日起20年内主张其权利，否则可能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
1: 嗯，好的。不少消费者呢会通过分期支付的方式购车，但是你分得清贷款买车和融资租车的区别吗？若是中途还款中断，车辆所有权到底归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2年4月，在某汽车租赁公司的居中斡旋下，男子张某与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购买该公司的奔驰某运动轿车一辆，购买价为219,800元。随后呢，某汽车租赁公司与张某在该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双方约定由某汽车租赁公司为张某购买该车辆，购买价为219,800元，并回租给张某使用，租金总额包括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费用总额为255,945元，租

0: 期48期，租金的支付方式为委托扣款，滞纳金是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支付逾期付款额的万分之五。2022年5月起，张某开始每月按期支付租金。2023年的11月，在支付了18期租金之后呢，张某没有再支付租金。某汽车租赁公司多次催收无果后，于2024年4月将对方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张某支付剩余的租金、滞纳金、律师费等共计204561元，并判令某汽车租赁公司对该奔驰轿车的拍卖、变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对此呢，张某很是不解，他辩称双方属于贷款买车的关系，对该车是分期付款，自己呢已经支付了18期贷款，现在某汽车租赁公司要求支付后面尚未到期的数期贷款，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终呢，法院仅支持某汽车租赁公司要求张某支付已到期欠付的租金和滞纳金的部分主张。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王律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本案是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方通过承租方的指定向卖方购买租赁物供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期交纳租金的合同。本案中，某汽车租赁公司和张某签订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约定了租金总额、租期、违约责任，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张某要支付完48期租金总额255948.45元之后，才能真正意义上完全拥有该奔驰汽车的所有权。如果张某拖欠租金，出现违约，某汽车租赁公司收不到后期租金，则可对该汽车的拍卖、变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此外，某汽车租赁公司主张张某不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如按期缴纳租金，以及支付违约金，支付全部剩余租金。法院认为，张某陈述其没有收到某汽车租赁公司要求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款项的通知，某汽车租赁公司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要求被告在合理期限内纠正其违约行为或履行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52条，承租人只有被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到期租金的，出租人才能请求支付全部租金。所以法院仅支持汽车租赁公司要求张某支付已到期欠付的租金和滞纳金的部分主张。
0: 对于承租人不按时支付租金的情况，法律当中具体是怎么规定的？王律师。
1: 民法典第752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0: 这个案例涉及到的是融资租车，那么它和贷款买车的区别在哪里呢？王律师。
1: 汽车融资租赁是一种新型的购车模式，购车者先以租车的方式使用汽车，每月向汽车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直到付清合同中双方达成的金额，或者达到一定期限后，车辆所有权经登记才从租赁公司过户到购车者个人名下。其优势在于首付低，对信用资质的审核标准也比较低，但存在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可能无法过户、违约救济难保障等风险。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业务人员可能使用分期、月供这些词汇来进行宣传，消费者一定要分清贷款买车和融资租车的概念，在能力范围内消费，选择正规的汽车销售企业进行购买，在签订合同前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避免发生纠纷。
0: 其实这个案例啊，也是给我们了一定的警示意义。对消费者来说呢，签合同之前务必要分清楚买车和租车。很多人像张某一样，以为自己在分期贷款买车，实际签的却是融资租赁合同。那么融资租赁当中，你付租金获得使用权，所有权一直是属于租赁公司的，付清租金并支付象征性的留购价之后才能够取得所有权。而分期付款买车，从一开始就是所有权人，只是抵押给银行。如果呢，你想贷款买车，却签了融资租赁合同，可能面临着一些风险。比方说，如果你违约的时候，对方有权收回车辆，前期付的租金是不退还的。那么车辆的违章事故责任，在法律上是由使用人承担，但所有权在租赁公司，处置车辆会更麻烦。如果长期欠租，那么租赁公司呢，有权收回车辆并处置，消费者可能车钱两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交通事故受害人从事多份工作，如何确定误工费的标准呢？不幸被撞成十级伤残，几个月内无法工作，计算误工费的时候犯了难。原来是因为受害人除了一份固定工作，还干着四份兼职。来关注一下误工费赔偿标准引发的纠纷。2022年6月，贺某驾驶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某路段与骑电动自行车的谭某发生了碰撞，造成谭某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在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当中，贺某驾车未保持安全距离，负全部责任，谭某无责任。后经司法鉴定，谭某的右腕关节功能丧失 37.5%， 被评定为十级伤残，评定误工期120天，护理期45天，营养期60天。因为赔偿问题，谭某将贺某诉至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双方就医药费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因为原告谭某有多份工作，双方就误工费的赔偿标准产生了分歧。2021年10月，原告谭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21年10月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工资呢是每月2970元。此外，根据2019年至2022年的银行工资流水，原告谭某还在四家单位兼职会计工作，且兼职时长均在一年以上。事故发生之后，兼职单位均除去了，证据证明谭某因伤不能再从事兼职工作。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受害人的误工费是按照他签订劳动合同的那份工作算，还是按照兼职的算呢？王律师。
1: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原告谭某因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使无法正常工作，损害后果与侵权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贺某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原告谭某的误工损失。本案中，原告谭某的实际收入由一份固定工作收入和多份兼职会计工作收入组成，应当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即原告近1至3年银行流水，确定误工费的赔偿标准来进行赔偿。此外，若谭某受伤被认定为工伤，还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赔偿。
0: 一般来说，误工费要怎么确定呢？王律师，
1: 误工费是受害人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来确定，其核心在于填补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该规定并未将受害人的收入来源限定为单一份工作或者固定工作，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其因本次事故受伤，在误工期内确实丧失了从事合法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能力，那么该部分损失即应属于赔偿范围。谭某的固定工作和兼职工作均属于合法的收入来源，因此误工费的计算应为固定工资损失加上兼职会计收入损失等于总的误工费。对于谭某来说，要证明上述总误工费的路径在于，对于固定工作有劳动合同书或者工资发放记录以证明固定工资的标准，对于四份兼职有连续数年且事发前超过一年的银行工资流水作为核心证据，证明其兼职收入的长期稳定与持续性。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过户之后才得知承重墙被拆，买方还能退房吗？看房的时候户型很合心意，过户之后却收到了整改通知，从称心到闹心，这谁受得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

0: 2023年3月，姚女士经中介公司介绍，与曹先生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以206万元购得曹先生名下的一套房屋，并顺利完成了过户与交付。然而不久之后，她却意外地收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恢复房屋承重结构。姚女士呢，这才得知原房主曹先生曾经擅自将房屋的两处承重墙拆除，并且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房屋变更登记交付之前，执法部门已经接到了举报并上门检查，确认房屋存在上述情况，但是曹先生并未告知姚女士。姚女士认为，曹先生在交易过程当中刻意地隐瞒了房屋承重墙被拆除的重要信息，其行为已经构成欺诈。承重墙拆除对房屋安全造成严重隐患，但是按要求恢复之后，房屋的布局又与看房时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呢，姚女士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并判令曹先生赔偿其相应损失。曹先生则辩称，双方已经完成了过户，交易已经完成，不同意姚女士的诉请。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双方的购房合同可以解除吗？被告曹先生需要退还购房款并赔偿损失吗？王律师。
1: 好的，主持人。曹先生违法拆除承重墙，导致交付的房屋存在重大瑕疵，其隐瞒行为更导致了姚女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购买，该隐瞒行为足以对姚女士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重大影响，房屋经修复后布局改变，已不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无法实现获得安全且符合签约时所见状况的购房目的。根据民法典第563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合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姚女士主张被告曹先生应当退还全部购房款并赔偿相应损失，如姚女士已经支付的206万购房款的本金，自支付至返还期间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以及姚女士已经支付的税费、中介费，为恢复承重墙或处理此事件产生的必要费用等。
0: 那么随意拆改生命墙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呢？王律师。
1: 房屋承重墙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业主对其使用不得破坏其基本功能。现实中，部分房屋业主出于扩大房屋使用面积、更改户型结构等目的，私自拆除房屋承重结构，却忽视了其中潜藏的重大安全隐患。此类行为不仅会危及自身居住安全，还会对相邻住户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从法律后果来说，私自拆改承重墙属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可能承担以下责任。一是行政责任，相关行政部门将责令房屋所有人及时恢复房屋原有结构，并可能对行为人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二是民事责任，拆除行为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三是刑事责任，如果拆改行为造成了房屋坍塌等其他严重后果，行为人还将面临刑事责任。房屋作为家庭的核心资产，其交易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买卖合同一旦订立，双方均应遵守合同约束，履行合同条款。也正因此，在合同磋商及合同约定的过程中，卖方应当及时披露影响房屋交易的重要信息。若其通过隐瞒的方式来订立合同，可能导致买方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则买方有权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本案中，法院明确，拆除房屋承重墙对房屋安全性及布局造成了实质影响，属于在房屋出售时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切实维护了买方的合法权益。在此也提醒大家， 在进行房屋装修过程中，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图纸标注进行施工，切不可抱有侥幸的心理，随意拆改关乎自身及他人安全的生命墙。相关装修设计人员在设计施工方案时，也应注意对承重墙的保护。若业主提出不当要求，应及时制止。如果其他业主发现楼内有住户存在拆改承重墙的违法行为，可及时劝阻，或向所在地区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房屋居住安全事关整栋楼业主的切身利益，唯有各方严守规范，才能共同筑牢安居易居的安全防线。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王雪律师职业18年来，主要涉及领域为民商事领域，包括合同、婚姻家庭、企业合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金融借款合同等。王律师职业期间，先后为多家企业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办理诉讼纠纷500余件，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6-5991-8165，136-5991-8165。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长回应，美国此举是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伊朗外

0: 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伊朗方面，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在当前已经在对伊朗制裁的情况下，美国会拿出怎样的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极端修辞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从当前媒体报道和美方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宣布的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呢，恐怕包括这么几方面内容。首先就是升级4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而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么美国选择这个时候对伊朗加大经济行动，这个时机有什么解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其实呢，是多重压力的集中爆发共同促成了这样一个转向。在军事上呢，越来越多美军在中东的设施在伊朗打击中受损，导弹的库存也是严重短缺，而长期军事部署带来的人员精神崩溃等多重因素，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军事升级的代价。那经济上呢，美国自身面临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除了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激增等直接影响，美债呢突破40万亿美元，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到近19年新高，这些因素呢也都在影响着白宫的决策。而外交上，美国地区盟友对美方协助防务的能力和意愿正产生更多的质疑，部分国家呢甚至开始讨论是否还需要继续允许美军的驻扎，而麦加防务协议的签署呢更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依赖下降的信号。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呢，政治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任内新低，仅有少部分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认为目前的战争代价是值得的。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没有意愿重返谈判桌，那经济制裁就成了在军事受挫之后成本最低、政治收益最高的替代选项，既能够向国内来展示仍然在行动，同时呢又不消耗已经非常紧张的军事资源，既能够施压伊朗，又不必承担地面战争的政治风险。

0: 但是如果冲突进一步的延宕，那么白宫的战争工具箱也会进一步迅速见底，政策的回旋空间还会被不断的压缩。
1: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英国方面释放的信息？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伊朗多数选项仍然停留在威慑层面，仅是释放信号和公开评估就已经显著提高了美国应对的预期成本，这也让美国国内呢对于进一步升级对伊朗施压行动产生了更多的内部讨论。据统计呢，至少17条地区通讯的核心光缆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承载全球近20%的数据流量，海湾国家绝大多数的这个互联网流量呢都会依赖这些光缆。那海底光缆的切断成本是很低的，但是修复却需要较长时间，海湾国家的金融支付以及云计算都会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高痛感的非对称性的威慑。总的来说呢，这种跨区域威慑正在将冲突从地区战争推向一种多点联动的状态，将打击范围扩展至欧洲方向，本质上是希望通过提高美国盟友的参与成本来瓦解美方所希望得到的多边支持。那如果伊朗的导弹实际命中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可能会触发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讨论，届时中东冲突呢可能正式演变为跨大西洋的安全危机。那在这种背景之下，更多国家被动卷入其实已经是一个现实。塞浦路斯呢反复声明没有参与到军事升级行动，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月份仍然就塞浦路斯境内的外国军事设施使用问题来对塞浦路斯提出了交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过去两个月呢也在向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境内的伊朗盟友来派遣军事协调人员，为潜在的军事升级呢做好相应准备。冲突的外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溢出效应呢也已经在实质性的改变地缘政治的格局。
1: 美国不断升级制裁手段以及逐渐趋紧的地区局势，给相关国家带来紧迫氛围。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之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七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国广播公司网站19号刊发分析文章称，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在处理对伊朗的战事时，目前正转而倾向于采取经济战策略。一方面大力宣扬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海上封锁，另一方面则预告即将出台新一轮制裁措施。不过白宫的目的未必可以达到，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准备下令实施新制裁，打击伊朗经济。

0: 国将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特朗普似乎不再急于推动与伊朗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正在进行。美国广播公司的文章援引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伦杨的观点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推出其他新举措，包括向第三方国家及中间方施压，切断流向伊朗的资金。不过凯伦杨认为，过往经验表明，这类举措往往只会助长伊朗国内强硬派势力，而如今强硬派对伊朗政局的掌控正不断加强。与此同时，伊朗也已打磨出一套承受经济打击的应对方案。文章援引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哈迪·卡哈尔扎德的观点称，伊朗经济不会突然崩盘，即便经济形势恶化，也无法确定这会迫使伊朗政权调整对美姿态。他表示，就算经济崩溃，结果也未必符合华盛顿的预期。纽约时报发布分析文章称，伊朗历经数十年制裁依然屹立不倒，面对新一轮高压，该国更可能选择升级局势而非屈服投降。文章援引以色列伊朗问题专家丹尼·希特里诺维奇的观点指出，伊朗经济深陷困境，但并未走向崩溃，更关键的是，伊朗政权大概率会先升级对抗而非投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负责人、伊朗问题专家苏珊·马洛尼则认为，只有美国自身的承受力强于伊朗时，经济施压才可能奏效，但没人能保证这一点。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高压已经塑造了伊朗经济的运行模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前往苏莱曼尼遇袭地点，释放什么信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在抵达之后，卡利巴夫首先前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2020年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美军袭击身亡的地点，强调伊朗和伊拉克的双边关系发展及共同安全的重要性。那么作为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现身苏莱曼尼遇袭地点，应该如何解读这一行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行动它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的，因为苏莱曼尼遇害的这个事情是在当时2020年1月3号的时候，是美军的战斗机袭击了当时正从伊朗飞往伊拉克的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所以这件事情是第一呢，是美国侵犯了伊拉克的领空领土主权，当然美国也对伊朗形成了威胁，侵犯了伊朗的主权。那么这个事情过去6年了，为什么卡利巴夫这次要去这个地方去纪念呢？就是因为现在在新的形势之下，美国和伊朗现在处于战争的状态，对伊朗来说，伊朗一定是要凝聚和团结伊朗支持的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所谓的抵抗之虎的力量。那么抵抗之虎现在这几支力量里边，能够帮得上伊朗，能够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就只剩下黎巴嫩真主的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所以卡利巴夫去这个地方，就是向伊拉克的老百姓和伊拉克的政府来表明说，美国是伊拉克和伊朗共同的敌人，只有把美军赶走了，中东地区才有和平。
2: 卡利巴夫说，希望建立没有外部力量干预的地区秩序，这个表态又释放了哪些信息？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这个表态现在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美国准备对伊朗进行较长时期的经济上的绞杀。伊拉克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从1979年开始，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不同程度的经济制裁。然后伊拉克呢，跟伊朗又有很长的边境线，又有大量的跨境民族，所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边境上的贸易往来，包括人员的往来是很密切的。 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特朗普要彻底在经济上要拖垮伊朗，那么他首先是要得到伊拉克的配合。就是伊拉克本来现在还进口伊朗的天然气，进口伊朗的电力，那么这些美国肯定是会向伊拉克施加压力，要求伊拉克切断和伊朗之间的经济联系。但是伊拉克政府呢，实际上是很难办的，因为伊拉克政府一方面呢是离不开伊朗，

0: 另外一方面他也离不开美国，所以伊拉克政府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摇摆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就是美国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经济制裁的这个前夕，卡利巴夫去伊拉克访问，就是如何未来双方协商，一个是把美军赶走，另外一个是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接受美国的要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卡利巴夫访问期间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沦为痴人说梦。那么这一表态对以色列释放了怎样的信息？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现在这样说主要是针对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的政策，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矛盾，就是美国呢想通过谈判或者通过经济制裁尽快的结束和伊朗的冲突，尽快的从中东抽身，但是呢以色列这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就在最近一两周以色列是加大了对加沙哈马斯的打击力度，所以很显然在以色列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国内大选之前，以色列准备对周边的几支力量，包括哈马斯、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显然这个是不符合伊朗的利益的。所以卡利巴夫现在针对的就是最近的一系列的进攻措施，就是正像卡利巴夫自己说的，美国现在是正在准备中东进行撤退，准备在中东进行收缩，但是呢以色列是进行那个扩张和进攻，所以他也是有警告以色列的意味。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19号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连日来，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政策接连招致国际社会批评与谴责。来听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英国宣布召见以色列驻英国临时代办，要求以方撤回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此前，以色列政府已就东耶路撒冷以东的11区1200余套住宅项目启动招标程序。11区位于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此扩建定居点将使约旦河西岸被分割为南北两段。11计划自2013年获批以来，一直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称，此举不可接受且具有破坏性，表示以色列政府必须立即停止E1计划，撤回招标，并停止所有定居点扩张。法国外长巴罗19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日发表的有关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巴罗表示，法国已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据外媒报道，本格维尔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声称，我认为应该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不仅是对那些构成直接威胁的人，那里有些人甚至不配活着。
1: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20号就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在导致澳人道主义工作者佐米·弗兰克·科姆丧生的袭击中被免于起诉一事，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召见了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会面后，黄英贤表示，澳以两国关系正处于艰难时期。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在会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黄英贤表示，以色列这起袭击事件中很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他指出，遇难的澳大利亚人道主义工作者并非死于第一次袭击，而是死于针对人道主义车队的3次独立袭击。在他看来，遇难者家属至少应该得到以色列方面的道歉。他还表示，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艰难时期，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为佐米及其家人和同事伸张正义。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在会面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拒绝道歉。他说，他们已向家属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和悲痛，但不愿过多谈论道歉，因为道歉可能会带来各种法律后果。他还强调，这不意味着乙方要承担刑事责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月15日，我们迎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兵团全力当好生态卫士，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托领长制合伙长制，兵团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的四级管护体系，系统推进防沙治沙、国土绿化、湿地修复、河湖治理，让荒漠戈壁持续焕发绿色生机。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兵团生态蝶变，近5年来兵团累计投入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如今兵团森林覆盖率超15%，80%以上的团场实现林网化，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984公顷，绿地率39.4%，生态宜居水平持续提升。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绿色底色就是发展成色。兵团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寅吃卯粮叠加高利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结构性问题如何改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每日现金和债务余额数据，截至本月18号，美国政府未偿债务总额达到40.047万亿美元。据外媒报道，过去不到1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逾1倍。2017年1月，特朗普首次宣誓就任总统时，美国政府债务为19.95万亿美元。两届政府的财政政策叠加美国长期存在的税收与支出失衡，进一步推高政府债务。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持续创新高，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导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财政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且是不到10年啊，能现在美国的债务

0: 吃三粒分。我觉得这个背后呢，既有这个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而决定现在债务翻番的根本性因素，那么还是长期因素和结构性问题。那首先来讲，美国政府一直是寅吃卯粮，就是财政大规模这种扩张，其实存在着这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惯性，或者叫路径依赖。而且美国长期存在着这个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的。那么特别是叠加着美国现在人口老龄化啊，增加了大规模的这种社会保障或者是医疗支出，而这些支出呢都是强制性的政府的财政支出，这也导致了就是美国财政赤字一直很难降下来。那我觉得第二点呢，就是一些这个周期性的因素，或者说一些这个外部冲击，这财政在近两年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增长。那么特别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近两年的这个政府都是透过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产业补贴，包括增强对于这个国防开支，所以就使得这种财政赤字更加常态化。而且历任政府呢减税又没有同步的减支出，所以就使得现在分子是越来越大。那么还有一点呢，也跟现在美国货币政策有关啊。那么现在这个利率上升呢，那么也导致了一些债务的滚雪球的这个效应。我看了一下数据，就是现在最新的就是美国2026年财年的这个净利息支出已经占到 GDP 的3.3%，所以它也成为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推动美国财政赤字扩张的这样一个核心因素。那从这个公众持有美国国债的这个超过32万亿的这个规模角度来看，美国主要的这个债务方啊，那么实际上是美国民众。这里面呢不仅仅包括普通的民众，也包括美国的国内的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养老基金等等。此外呢，最大的这个持有者还是美联储，这些也代表了那后续的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财政赤字的压力，可能与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个融资的这种能力要直接相关啊。所以如果国内的融资能力没有足够的来支撑美国不断滚雪球的这样一个债务的话，那实际上也确实面临着一些债务这种风险。
1: 美国财政部报告称，美国七月份财政赤字为4323亿美元，达到五年多来的最高月度水平。今年迄今为止，财政缺口已经接近1.8万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水平。面对持续高企的联邦债务，美国政府是否有较好的应对办法？目前又面临着哪些难点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认为总体来讲不是没有办法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源节流啊，但是那现在比美国整个财政的债务的这样一种滚雪球的这种上涨，它是存在这种结构性的和长期的路径依赖性的问题。所以从目前来讲，我觉得很多办法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增税，包括削减开支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特朗普政府通过所谓对外国征收关税来弥补美国的这种部分财政赤字。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效果也不会改变现在债务还在继续上升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从这个债务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现在财政部也在调整长期国债与短期国债之间的这种发行结构，就是通过回购债券来改善流动性包括像美联储可能会通过降息来降低融资成本。那么这些呢，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利息的负担，或者是这样一个财政收支这种压力。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难题或者说困难是在于美国债务已经进入一个不可能改革的这种区间了，或者说非常难以改革这种区间。就是刚才说的很多问题，它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这样一个财政结构性支出的这种强制开支这种上升。那么这个问题在短期内就不会能得到有效的大幅的缓解，或者说通过削减大幅的开支来加以改善。如果美国还是遵循着这个以债来养经济的话，那这种结构不改变的话，那么任何比如我们说局部的或者说单一的政策都不会改变债务增长的这种轨迹，最终的结果呢，还会让美国的老百姓来承担美国财政开支所带来的负重。
1: 美国持续高企的债务对于美国经济以及普通民众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直接的就是刚才我谈到的，因为利息支出它实际上是它要挤占财政资源的，而规模越大呢，其实相当于它的这个利息支出越高。如果利率不能到达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的话，那么政府用于偿还利息的这种支出就会越多。那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越来越变成这个政府

0: 更多的是介入到经济发展当中啊，包括通过财政投入，包括通过比如说像拜登政府跟基建相关的，以及跟特朗普政府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那么这些支出其实就会啊增加财政赤字的这种压力。而且根据像美国自己这个国内统计，就美国现在净利息支出，因为现在是3.3%嘛，如果再继续这个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到2036年，有可能这个利息支出就会占到美国 GDP 的4.6%。那么这样一个规模的话，我觉得美国经济将会难以承受之重，就是它只能用于新增借款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还付息的，所以这种状态它就没有更大的空间来用于经济的这种发展。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对普通民众的这种挤压效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长期美国的长期的国债收益率还是保持高位的话，那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的这种企业的融资成本，包括住房的这种融资成本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融资成本还会继续上升。所以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的这种结构性问题不改变的话，那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民众最后依然要在更高的税负和更低的福利增长以及更高的融资成本之间来去做出选择，或者他必须要承受其中的代价。
1: 美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再次引发外界对财政危机正在逼近的警告。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警告一直都有啊，因为这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是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这种长期债务的这种增长啊，包括刚才说的这种依赖性，其实都有大量的讨论。而且包括当年这个欧洲债务危机时候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会不会爆发类似于这个希腊式的这种主权债务危机。但是我觉得根本问题呢，就还是因为美元毕竟是全球的这个主导货币，而且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这种国债市场，它可以通过扩张美元啊，这个释放美元来稀释它一部分的这种债务压力。而且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是美国的国内的这种民众啊，包括那个美联储和这个美国的养老金和金融机构。所以目前看来呢，如果不是发生啊这种重大的这种危机的话，那不会产生这种突然耗尽，或者说产生银行挤兑或者说债务挤兑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从短期内那么美国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缓冲空间。但是呢，美国的这种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我觉得这个40万亿的这个规模已经是非常惊人的。那么真正让我们值得警惕的就是，美国现在可能会从过去的这种债务上升但融资成本很低的这样一种态势，变成债务规模非常高但融资成本也很高的这样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呢，不仅仅是对美国，它对全球的这种经济都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而这样的话会非常稀释这个企业的这种利润啊，包括投资的这种收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面临的可能不是一种突发性的债务危机，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慢性的财政的这种拖累，甚至叫财政的危机。那美国下一步财政政策可能越来越会到债务的约束，就美国想更大规模的去用于财政开支，包括用于经济增长，或者说应对这个现在经费的开支，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财政空间已经是非常有限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真正才会对美国未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1: 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为什么这样说？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马上评栏目的观点。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联邦公共债务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这一数据距离2022年突破30万亿美元只过去了4年多，叠加美债收益率本周触及2007年以来的高位，债务与利率双向裹挟的死亡螺旋正式显性化，美国财政的结构性危机持续升温。国际时讯马上评：美国债务急速膨胀，源于长期收支失衡的多重叠加。美国两党近年来持续实施减税政策，压缩财政收入，而与此同时呢，社保、医保等刚性福利支出不断走高。叠加海外军事干涉行动导致的国防开支扩容，让财政缺口持续扩大。本财年尚未落幕，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1.17万亿美元，同比暴增15%，成为联邦第三大支出项目。而美联储的两难境地则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困境。特朗普19号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试图以宽松政策护航美国经济与中期选举。但是当天公布的美联储7月份会议纪要则释放了强硬信号。

0: 部分委员表示，如果通胀不降温，则需要继续加息。面对危局，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计划，短期看是压低了债券收益率，但是其本质只是调整债务期限结构，并没有削减债务总量，无法破解收益率走高、债务激增、利率再攀升的这样一个死亡螺旋。虽然依托美元霸权与全球美债刚性需求，美国暂时没有马上违约全面暴雷的风险，但是40万亿美元债务的关口彻底撕开了美国财政的深层病灶。减税扩支的惯性难以逆转，刚性支出只增不减，收支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根深蒂固。目前美国距离 41.1 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是步步逼近，2027年或将再度上演民主共和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博弈。
1: 连续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叠加日元持续贬值，高市政府试图拆东墙补西墙，为何难以奏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日本财务省8月20号公布的月度贸易统计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同比增长 23.2%， 创近三年最大增幅。然而更迅猛增长的进口同比增长 27.8%， 让日本当月出现6345亿日元，也就是约合3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日本月度进出口连续第三个月出现逆差，并且逆差增幅在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除年初因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之外，以及7月底8月初美国与日本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短暂推高日元对美元汇率之外，目前日元对美元疲软的整体趋势仍然未改。同时，不断贬值的日元也在持续推高日本的国内通胀。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本币贬值通常会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日元持续贬值背景下，贸易逆差却呈现扩大走势，那么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刘军宏的分析。
3: 日元贬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出口量的增长，但由于日本在资源等领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的贬值又成了通胀推手，这是本币贬值背景下日本外贸逆差依然增加的重要原因。日元贬值本应促进出口，但现实情况是与日元贬值同步，国际大宗商品包括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是上涨的。日元贬值使得这些大宗商品在进行日元折算时价格上涨更严重。当前日本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在上涨，同时进口的数量也在上涨，这导致日本进口总金额上涨，形成高额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扩大意味着对外贸易对日本宏观经济的贡献度是负值，这对日本经济是不利的。今年七月日本企业商品价格指数 CGPI 同比涨幅达到 7.2%，很可能会形成对下游终端消费品的价格转嫁。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日本的通胀将会加剧。
2: 贸易逆差走高，叠加通胀加剧。为此，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起的两年之内，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现在的 8% 降至 1%。 但这一政策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减税之后日本的裁员怎么保障。这里有一个必须交代的背景，那就是截至2026年6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6.68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高市政府正计划用减税应对通胀，而在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之下，日本又拿什么来填补税收减少而形成的财政窟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高市政府的减税政策是没找到东墙就打算捅漏西墙，且高昂的政府债务又不支持日本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选票政策。消费税在日本财税体制里是主要的社保资金来源，如果要减税一定要有裁员支持，高市政府想选择拆东墙补西墙，但现在的问题是 高市政府要在没有找到这个东墙的时候，就要把西墙捅一个窟窿，而这个窟窿拿什么补是不确定的。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并不是朝向财政健全化的，而是没有财源保证的扩张财政的方向，更多的还是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对选票的考虑。目前在日本，由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仍要依赖扩张性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而这两个领域的政策都处于调整期，巨大的政府债务也无法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的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很难实现支持经济的增长的效果。
2: 另外，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研发和部署杀伤性武器，这些扩武备战的举措受到日本国内和平进步人士的持续抗议，越来越让日本民众感到不安。多家日本媒体近期的民调显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以及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下滑趋势明显。在日本经济当前的态势之下，高市政府推动日本再军事化，是否更将进一步给日本经济加上沉重的负担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高市政府为了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刻意回避了军事扩张，将让日本经济背上沉重负担，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防卫费扩张对日本财政的负担是非常明显的，征税会加大社会负担，不征税裁员又无处找，因此扩张防卫费的政策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很明显的。高市政府无视防卫费增长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压力，并且有意地回避这个问题。
2: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远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已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在窘迫的财政状况之下，这些扩武备战的举措受到日本国内和平进步人士的持续抗议，越来越让日本民众感到不安。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集会参加者：我讨厌一切会引发战争的政策，因为如果把钱花在这些地方，就感觉是在一路朝着战争狂奔。我希望停止这种做法。现在日本已经有暴雨、地震等各种各样的灾害，不把钱用在这些事情上，反而用于军备以及与军备相关的领域，我真的希望不要再这样做了。
5: 真是太不像话了，本来应该把这些预算用于社会保障，不仅仅是社会保障，还应该把钱用到那些真正生活困难的人身上，确实太不像话了。
6: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7: 归根结底，我们就是反对战争，希望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而且日本过去曾经是侵略者，正是在反省这一历史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现在的宪法第九条。高市早苗过去曾经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本不应该成为首相的人，却成为了首相，因此我的想法就是，希望他能够尽早下台。
8: 他满嘴谎言，是一个不愿意与我们进行对话的首相，愚弄我们民众。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希望不要发生战争。我有两个孙子，我绝对不希望两个孙子上战场，所以我才来参加抗议。
2: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歌曲《松花江上》是人民艺术家张寒辉1935年在西安创作的一首抗战歌曲。这首歌唱出了918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提起张寒辉，人们大多想起的是他的这首成名曲。然而张寒辉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从17岁参加五四运动开始，先后从事戏剧、文学、音乐、报刊编辑等工作。他既会编剧、谱曲、演戏、导演，也会教书、造纸、组织生产，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坚定革命者。1942年来到延安后，作为一名艺术家，张寒辉因何搞起了生产运动？在此过程中，他是怎样创作了风靡一时的歌曲《军民大生产》的？这首歌反映了怎样的劳动场面？它又是怎样成为永恒的经典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人民艺术家张寒辉的延安。

幸存中学，逮捕了部分进步师生。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为了保护张寒辉，中共陕西省委安排交通员把他接进陕甘宁边区。八月下旬，张寒辉到达肇金。肇金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山区根据地，陕西省委机关当时在这里。肇金有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团体西北剧团，既唱秦腔梅户，也演歌舞话剧。刚到这里，省委就安排他到剧团去辅导和教歌。张寒辉不顾身体虚弱，奋发工作起来，一边教唱抗日歌曲，讲授表演和编导知识，一边学习秦腔梅户和当地民间音乐，很快就与剧团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到了11月，陕西省委机关迁到了旬邑县马兰镇，张寒辉一并前往。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也是关中分区地委所在地。张寒辉被安排在省委搞经济工作，而经济工作并不是他的强项，但革命需要也使得他努力地为之奋斗。那段时间，他经常深入关中农场，与农业专家一起研究农业生产问题。他看到，因为敌人的围攻和经济封锁，这里药品奇缺，又传染着伤寒、疟疾、疥疮等疾病，给革命队伍带来很多困难。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张寒辉背着筐上山去挖药材，和省委卫生所的医生们一起研究治疗发烧、疟疾和湿疹的中药方。他带人先后从山上采回了几十种、大约几百斤的药材，经过初步加工以后，在一间旧窑洞里搭起架子，分门别类放置好。不久，这个窑洞成了一个收藏丰富的药材库。那段时间，关中分区的纸张非常缺乏，省委决定派张寒辉到黑牛窝创建纸厂。此前在凤翔，张寒辉曾向当地的纸工师傅认真地学习过怎么造纸，并利用当地丰富的麦草反复的试验，研造出了又白又好的新型麦草纸，既增加了纸工收入，又支援了西安的进步文化事业。乡亲们亲切地把这种纸叫做寒辉纸。在受领新任务以后，张寒辉采用凤翔造纸的经验办起了关中纸厂。但马兰当地不产麦子，原料是个问题。经过研究，他发现当地漫山遍野的马莲草可以代替麦草，也是极其丰富的原料。于是他带着纸厂的同志们去割马莲草，不久关中纸厂生产出大批的马莲纸，缓解了边区的纸张困难。

张寒辉在关中分区负责经济工作，前前后后有半年多时间。期间，边区文协几次给陕西省委来电来文，请调张寒辉到延安工作。张寒辉欣然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在1942年春天离开关中分区，奔向延安。早在张寒辉到来前，他的歌曲《松花江上》《去当兵》等已经在延安的革命青年和八路军中传唱开了。边区文协以巨大的热情欢迎他，安排他住在延安城南新市场对面的文化山上，并让他担任文协的秘书长和总支组织委员，后来又兼任了文协大众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边区文协的全称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成立于1937年11月，是中共西北局领导下的文化工作部门。除了设有戏剧、美术等委员会之外，还领导着民众戏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文艺单位。1942年前后，正是陕甘宁边区经济非常困难，中共中央提出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张寒辉看到文协机关干部和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就主动争取领导文协开荒生产的任务。文协负责人柯仲平当时拒绝了他的请求。敲锣卖堂，各管一行，你是戏剧音乐方面的专家，当然还能搞工业，搞造纸，但是我们请你来是希望你把群众的戏剧和音乐活动领导开展起来的。对此，张寒辉说，

现在延安已集中了大批的音乐专家，正在鲁艺和边区音协发挥着重要作用。眼下生产运动是最需要人，还是让我去搞生产吧。当时文协的生产搞得不好，确实需要一个得力干部来领导此事。看着张寒辉真诚的要求，柯仲平最终同意了他的主动请战。就这样，张寒辉兼任了文协生产委员会主任，信心十足地带着大家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冬天，张寒辉带着文协20多个青年到延安以东10余里的李家渠开荒，准备为文协办一个蔬菜副食基地。当时地动三尺，山野冰封，他们住进农民遗弃的破窑洞里，挂的草帘挡风防狼。白天他带头开荒打井，晚上他组织大家学文化学算术。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他们在这里种出了西红柿、黄瓜、辣椒、豆角等，为改善文协群众的生活迈出了第一步。1943年冬天，张寒辉又带着文协同志在南泥湾附近的中庄勘测农场场址，建立了文协的粮食生产基地。在大家艰苦努力下，文协全体成员圆满完成了各自的生产任务，收获的粮食除了上交，还有不少剩余。有了收入，同志们的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

在张寒辉担任文协秘书长的近两年时间里，由于繁重的行政事务和生产运动，他自己的创作活动基本是停止的，但他一直热心支持和组织文协的同志们搞创作。张寒辉到延安仅一个月，中共中央在1942年5月召开了著名的文艺座谈会，当时张寒辉、柯仲平、马建林等代表文协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并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张寒辉把毛泽东的讲话当作行动指针和理论依据，对自己所走的大众化道路更有信心了。他依照讲话精神，经常深入文协所属各单位团体当中去，深入农民群众中去。有一次，张寒辉专门对西北文艺工作团做了题为学习民间音乐问题的讲座。他说，同志们，学习民间艺术要会钻，要能钻进去，还要能够顶出来。钻进去就是要热爱它，用功学，彻底掌握它的规律。顶出来就是不要受传统艺术的束缚，自由灵活地运用它的规律来为人民服务。所以学习民间艺术的正确方法就是六个字，钻进去，顶出来。同志们亲切地称之为六字诀。而张寒辉还比喻说，钻进民族音乐的土壤中，如果顶不出新苗来，就会腐烂在那块土地里。这些话讲明了学习民族遗产和推陈出新的辩证道理，也是张寒辉多年学习民间艺术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1944年7月，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边区文教会议，筹委会组织了五个工作组，分头下乡开展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张寒辉去了甘肃的城濠村，在那里开展识字运动。此前文协西工团曾到陇东演出了几个月，在那里收集了上百首民歌。张寒辉被这些富有泥土气息和高原风味的曲调所打动，下决心要去陇东走走。到城濠村第二天，张寒辉就扛着锄头干起了农活。在劳动之余，他和大家聊家常，教他们识字。在休息时，他与大家聊家常，然后结合大家的姓名、庄稼的名称、干活的名称等教他们识字。当时城濠村的人识字的热情很高，不但男人们都来学，连婆姨们也都抱着娃娃来上识字班了。于是工作组又在附近几个村办起了扫盲夜校。在1944年秋天的边区文教大会上，城濠村被评为模范文教单位，而张寒辉被评为模范文教工作者。

翁婆亦是一个很好的民歌手，平时她烧火纳鞋底的时候都哼着动听的民歌。张寒辉又找民间艺人谈话，请他们唱曲子，工作组来记谱。就这样，他学到了推炒面、冬凉、走宁夏，还有卖悄悄等调子和歌词。1945年春天，张寒辉改任编曲文协戏剧委员会委员。不久，他再次来到关中分区，协助和指导关中八一剧团。关中八一剧团的前身之一是西北剧团，而张寒辉刚进编区时，曾与剧团上下都建立了良好关系。一听说他来了，大家纷纷前来看望。当时剧团到处去演戏，张寒辉就跟着剧团东奔西走，了解民情，体验生活，汲取营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五六月间，张寒辉随剧团到陇东做慰劳军民巡回演出。有一天在半路休息时，他把演员们召集到一起，教唱他创作的新歌，这就是《军民大生产》。这首歌是他根据推炒面的调子填的新词，并且改变了原曲的速度、节奏和装饰音用法，让整首歌充满生机勃勃的生活气息，也充分反映了边区居民贯彻党中央号召生产抗战的热潮。大家一听就非常喜欢，一会儿就学会了。张寒辉的创作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填词，除了改造原曲的速度节奏之外，他从陇东的夯歌当中汲取营养，让军民大生产具有了豪放、刚健、雄壮的风格。在填词时，他大胆创新，渲染出一派热烈气氛和军民欢腾的景象，让歌曲更加活泼生动。这是张寒辉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结合后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宝贵成果。不久在南下耶台山慰问演出时，军民大生产被关中八一剧团采用领唱、齐唱、轮唱的形式搬上了舞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期间，军民大生产的歌词经历了三段变五段又变十段的过程。在一开始，张寒辉仿照推炒面只填了三段歌词，由于强烈的演出效果，大家对他的表演形式进行了艺术加工，演员们化妆成农民、八路军等不同的人物，又设计了一套舞蹈动作，使之成为一个载歌载舞的表演唱。但是三段歌词显得太短了，大家要求张寒辉再增写几段，他就补写了两段，加入了八路军练兵备战、边生产边战斗的唱段。特别是在第五段歌词中增加了队列口号，让歌唱显得更加威武雄壮，阵势热烈感人。耶台山慰问演出时，歌词又增加到十段，所以又叫编曲十唱。后来张寒辉离开关中分区后，军民大生产一直被剧团演唱着，他们带着这个节目从关中演到陕北，演到山西，一直演到新中国成立，成为人人爱唱、众口皆碑的新民歌。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领导编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把这首歌编在第四场抗日的烽火中，并且指出，军民大生产是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我们饿死的情况下，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号召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战胜一切困难，支持抗战而产生的时代强音。这是对军民大生产崇高而恰当的评价，正因为它反映了时代的声音，展现了抗日军民的精神风貌，所以成为永恒的红色经典歌曲。

1945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当时张寒辉也非常想去，他曾创作了松花江上，别人都以为他是东北人，可是他从来没见过松花江。现在有希望了，他想去看看，但由于身体原因，这个愿望没能实现。由于长期艰苦的工作以及生活失调，张寒辉的身体非常虚弱，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和治疗。

聊，他总是说不要紧，不要紧。1946年初，张寒辉的身体状况恶化，三月初患重感冒以后，他自己没当回事，别人也没料到会有意外发生。忽然他的病情转为肺水肿，并开始昏迷，同志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因为缺少药物，张寒辉在3月11号不幸逝世，年仅44岁。张寒辉病逝的消息传出以后，文协同志和延安文艺界都非常悲痛，皖西文化战线又失去了一位勇敢顽强的战士。张寒辉的葬礼在3月13号上午举行，200多人参加送别。当凄厉悲伤的唢呐声响起，送葬的人们无不潸然泪下。张寒辉被安葬在宝塔山南边的文化山山坡上，他生前在这里开过荒，亲手种出了西瓜和玉米。在入葬前，200多人齐声唱起了《松花江上》。墓前树立着1米多高的红砂石墓碑，上面刻着人民艺术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辉之墓。朴实无华的石碑象征着张寒辉艰苦朴素、勤恳奋斗的一生。3月24日，700多人参加的张寒辉追悼大会在边区参议会礼堂隆重地举行。当晚在纪念寒辉同志晚会上，西工团、民众剧团演唱了张寒辉最有代表性的歌曲和戏剧。为了纪念张寒辉，文协编辑出版了《张寒辉同志遗作歌曲集》，前言中写道，他不是音乐的专门从事者，他所创作的很多歌曲大部分是为当时当地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件事情的需要而唱出，因此他很少去发表它，多半是挂在人民的口中，印在人民的记忆里。在他的歌里，我们听到的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哀诉、欢笑、愤激和呼嚎，在风格上带有浓厚的民歌风和乡土味。这些话指出了张寒辉歌曲创作的意义所在和艺术特色。是的，张寒辉自从投身革命，就成了坚定的革命者、忠诚的共产党员。起初，他以戏剧为武器奋起抗争，但受客观条件所限，歌曲逐渐成为他最便利的革命工具。他以戏剧创作跨入音乐创作，谱写了一批具有时代性、艺术性的歌曲，抒发了对国家、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他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作曲家，他的很多歌曲也没有发表过，但是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回应了革命事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虽然张寒辉早早走了，但他的歌曲却在中国人民心中永存。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孟简红。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人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
14: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九一八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日本为什么要制造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在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也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的支持。当时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带着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600-700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了空中。在爆炸发生后，日军在这里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污蔑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照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晚上23:46，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第一份电报，污蔑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的误判，当事变发生以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了小部分奋起抵抗之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早晨，关东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接着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到9月25号，关东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多座城市和12条铁路。

10月3日，关东军以辽吉两省作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领当地驻军顽强的抵抗，展开了江桥抗战。激战到11月18号，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到了12月下旬，日军主力2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当时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9·18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以追溯到9·18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这份宣言指出，9·18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919宣言可以说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正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应该说，这份宣言和919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9·18事变的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让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份宣言还初步奠定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可以说，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1932年4月15号，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这个姜子牙呀，成婚之后就这马氏没事老数了他自己也挺上火，说这不能老待着，得干点什么呀，也不谁出的招，后来叫松一人知道了，说你啥也别干，你卖面去吧。老头卖面根本卖不出去，卖照例不合适，整个照例不开张，面还全扣了。子牙心说这我怎么这么饭桶，我这么笨吗？我70多了，一事无成，干啥还都不会，还都干不了，整的满嘴都是大炮。宋义人说，兄弟你可真是的，你这点事儿还看不开吗？你在昆仑学道40年，比我们这些人应该都豁达的多呀，你怎么没事还净上这个火？要搁我说你什么都甭干，你自己还非不信，你还非得要干点买卖。那这么的吧，我呀有各样买卖，绸缎庄、点心铺、饭铺、煤铺、当铺全都有，光这个店铺我算了算，每50也得有45家都是我的，就光酒店就30多座，实不行啊你啥也不用干，你一天到一座酒店你坐堂，搁那儿说一天3餐不算完，你回来还拿点东西，然后还给你开钱，周而复始。你这好不好？要说哪儿找这活儿去？但是你说这个活儿还有啥技术含量吗？就往那一坐，来你就看着，点头笑一笑走，你就送，说吃好下回再来，那能怎么的？但是一试验的连这个活儿他子牙都干不了。怎么干不了？那你想姜子牙是什么人？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神仙都得靠边站，何况是人呢？姜子牙巴往正堂那一坐，要亲命了。要说宋一人老头可会做买

这家玩意儿真辟邪哎，连一个登门都没，别说登门的，就正眼往这屋看的都没有。等姜子牙晚上一回来，送的人就问他呀，贤弟啊，今儿生意怎么样啊？子牙说这一个没有。送一人一纳闷，心说我这个兄弟是有点跟正常人不的一样哈、啊，但是呢也不能说别的，这么的吧，明儿你再换一点。等第二天又去喽，还是一样，照旧不开张。第三天又去，再不开张，连去了五天，子牙不去了，说我上哪去哪不开张。你看他离开那个地方，哎，那个地方买卖好的不得了，他往那一坐一个人都没有。送一人逼的也是实在没招了，整五十两银子呀，叫姜子牙贩猪母牛羊，心说做买卖卖不出去都能坏了，这猪母牛羊还能抽了吗？姜子牙卖猪马牛羊上朝歌来卖，这个时候纣王失德呀，妲己残害生灵，奸臣挡道，豺狼满朝，所以天心不顺。朝歌城啊，老百姓啊根本吃不起饭，买不起猪马牛羊，天子百姓要祈福，也是年景不好。祈福里边有一条啥呢？不兴杀生。完了，他把这个猪马牛羊往城里一赶，看门的这么一看，你干啥呀？你这不犯法吗？哎，告诉不兴杀生，你往里赶啥呀？姜子牙一看，抽身就跑，滋溜，他跑了。这些猪马牛羊都让当官的没收了，空俩手回来的。送礼人一看，姜子牙慌慌张张，面如土色，一问怎么回事？子牙说：“这么回事？你看我做了这么趟买卖，啥也没成啊。”还赔了好些钱，干脆我啥也别干了。哎呀，我的天哪，这可完了！姜子牙想，我别活着了，我找个水盆子，我浸死得了，要不然我哥上吊吧。但是又觉对不起老师。宋义人说：“就这点钱呢，九牛一毛，兄弟不必烦恼，整壶酒咱们俩喝一喝吧，借酒浇愁吧，整两杯，这有啥？真的，钱是人挣的，是不是？”还能交这点钱把咱哥俩交情坏了吗？吩咐家园摆酒上后园，后园凉快。子牙跟着宋仪人呢就来到后园，来到后园搁这儿喝酒。哎呦，姜子牙以前那别看搁这院住，但是后园他没来过。八景长春之草，四是不屑之花，漂亮啊，赏心悦目，悦目赏心。姜子牙一看偌大个后园，一座亭台楼阁都没有。子牙也是寒不见的问了这么一句，说哥哥呀，这么块地方怎么不造一座楼啊？哎，宋仪人说，这个楼怎么个造法？造楼干啥呀？子牙说，小弟我也是欲心有愧，也是实在无恩可报，没有别的招了，别的我不懂，但是您要搁这儿建造这么一座楼，按照风水36条玉带，这个地方没有这么好的了，可保长久的富贵荣华，而且顺风顺水，就说干啥事儿没有不成的。宋义人一听，哎呀，贤弟你还懂风水呢吗？子牙说，我在昆仑山玉虚宫，别的不行啊，人这个都是没人学的，我找两本闲书看，我师兄啊，我老师啊，平时没事跟我念叨念叨，我料之一二。宋仪人说，贤弟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你学的跟我侄子的不一样啊，还是怎么的，不瞒你说，这个我想过建楼，而且都建了七八次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块地属火呀，还是我就着火，建一回烧一回，建一回烧一回，一回皮一回烧的很，啥的不剩，你没看有那地方都烧的胡不烂啃的了吗？所以后来我也想，我也别造了，造起来就烧，干啥玩意儿啊？我也不拿它熏蚊子食，我也不是怕冷，我搞它取暖。子牙一看，哦，这么回事啊！他秀吞灵文掐指，这么一算，说小弟再找一个良辰吉日，仁兄只管起造。上梁那天呢，仁兄你自管款待匠人，我在这会儿替你镇压邪气，绝代他不对着火的。宋仪人直的姜子牙，昆仑学道40年，那得有两下子呀。好吧，建起来。就这么择日破土动工，起在楼阁。上梁那天呢，宋仪人搁前边款待工匠，子牙在后庭坐着等着看到底怎么回事。大伙儿啊，宋仪人其实啊，别看他搁前边款待工匠，后边他也想瞅一瞅究竟如何呀。等这工匠们都走了，这个时候到了晚上。

挨到了三更左右天，坏了，这楼刚建完吧，就算尘沙骤起，狂风大作，出这个声，而且就在这黑暗之中，火光四起，金星直冒。可不，宋义人呐，还有说手底下的这帮家将，还有宋义人的夫人以及介子牙的夫人马氏，都知道说姜子牙要搁后边镇妖，这个镇妖怎么镇法也没见着妖，净见刮风了。他们瞧着，子牙可看得清楚哦，在这阵妖风之中有五个妖怪，脸分五色，狰狞异常啊，是赤白黑紫和青黄。一个个长得是锯齿獠牙，口吐火光，这火就是他们喷的，这楼就是这几个烧的，正要兴妖作怪，姜子牙嘎嘣藏的啷，把法剑就抻出来了，用手这么一指，呆，胆大的妖孽，此时不落，更待何时？说着话，拿着宝剑指天画地，往空中这么一划了，哎呦我的个天，可要亲命了！要高一般人看呢，也没看着打闪，也没看着闪电，也没看着说云彩来，就电半悬空中，也不知道搁哪儿，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雷声响动，这叫阴阳五雷。一般人不觉怎么回事，反就是有点震得慌，但是啊。风影之中这五个妖精有点傻眼了，心说哪来这么一个白胡子老头，我们烧一回灵一回，烧一回灵一回，这都烧了多少回了，这回是真请着高人。我的天，这五个妖精互相看了一眼，心说前面也请过和尚，也找过老道，也使过，咱们不单说把楼烧了，把和尚老道还给收拾，这回这个老头还真整不了的，说个整不了的，雷就下来咔嚓的一下子正中顶梁门，把这五个妖精吓得噼里啪啦全都跪地下了，口称哎呀上仙饶命啊，小畜不知上仙驾临，齐王大德饶我们一命，我们修炼也是不易。姜子牙呀用手一指，好孽障，火焚楼房数次，凶心不息，今日恶贯满盈，就当该死。召见，把宝剑一摆，就要斩妖。这个时候，这五个妖怪嘁哩哭哧往这一跪，抱住姜子牙的大腿呀、一个劲儿的磕头，上仙呐，您这是三宝的门人，以慈悲为怀，方便为本，我们也是修炼多年，一时糊涂，您要是一剑下去，我们这千年道业岂不一旦得丧失？您就救我们一救吧。这么一说呢，子牙多多少少有点心软了，说好，你们既然想要活命，我自有一个要求，不行在这儿扰乱万民，尤其不许在我哥哥的这个家宅里边折腾，我姜子牙没有，我哥哥没有，我的今天我早饿死了，你们还敢搁这儿跟我呲牙瞪眼的跟我扯这个离个扔，我不收拾你们等啥呀？这五个说，您说吧，怎么地都行啊。姜子牙说好，即使这样，留你们五条性命，现在往西岐山去搬运泥土，听候差遣，造封神台，有功之日得成正果。这五个妖怪啊连连叩头，滋溜滋溜滋溜奔西岐山去了。这就是建造封神台的五鬼啊。后来呢，姜子牙又把青斧神宝剑给派去了，当然那是后文书。就这么姜子牙呀就把这五鬼给降住了啊！所以后人说这个地方犯五鬼非连之灾，指的就是这个话。可是姜子牙搁这儿收妖，宋义人猫的僻静地方看着，宋义人的夫人也看着，子牙的夫人也看着，谁都没说啥。姜子牙这夫人马氏就讲，姜子牙你搁这干啥呢？谁没看出来，姜子牙就搁那连比划带说，也不知道跟谁说，他连这个手啊连动还啥，就听咣咣打几个雷，反正然后就看得比比划划的，其实把马氏气的，心说你这老头还有点正事没，你怎么搁那儿叫妖怪这那的，你搁这装腔作势装神弄，你疯了，自己跟自己说话呀？嗯，就这个你还说，看着吧。把马氏气的直蹦，姜子牙刚把五鬼打发走，马氏就窜出来了，你搁这跟谁说话呢？把子牙气的，你说这干里有你，是里有你啊！我搁这儿抓五鬼，你也跟着搅和。
你值得什么呀？我方才在镇压妖孽，这马氏一听得的收起你那套吧。我跟你过这么长时间日子，我还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卖面你都整不明白，卖照了你都赔钱，你还这干啥啥不行，整啥啥挣不着钱，你还搁这镇妖，你还会镇妖，你还会镇妖，你还、沦落到今天这个日子。子牙说你这靠边站。马氏啊，反正就是掐巴连脚，看不上子牙，子牙干啥他都觉着好像是不对。这个时候宋一人也过来了，说兄弟、啊、你这玩意儿真灵。子牙说兄长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糊弄谁不能糊弄你，你再看你这房子还着火不。果然这座阁楼建起来三个月啥事儿都没有，平静如常，还带着一股祥瑞之气。哎呀，宋一人想起个事儿来，说兄弟那既这样你都会捉妖会看风水，那玩意儿挣钱呐，那比干啥都挣钱，你还卖啥面整啥照的犯什么牛羊。先帝啊，你哎，你会算命不？这么一问，姜子牙说算卦这个玩意儿我在昆仑山学到40年，我要再不会算卦可得了，而且是非常准。宋银说的你哎呀兄弟你早说，有那咱算命去，这个玩意儿可比啥都来得快。来来来来，哎呀，你早说呀！你可这么的，我搁昭个城南门给你找个最热闹的地方，腾出一间房，你开挂馆。就这么的，在南门耗了一间房子，收拾的整整齐齐，贴出几副对联，上写只言玄妙一曲里，下联是不说寻常半句虚，还有写一张铁口城破人问鸡与凶，两只怪眼善观世上。拜何鱼，还有什么秀里乾坤大呀，湖中日月长什么的，就说能掐会算吧。咱们简短接说，姜子牙择日开馆，你说这算卦都准吧，捉妖也厉害吧，这大伙儿都见着了。但是要说姜子牙是干啥都不成呢，算卦这个玩意儿啊，有这么句话，色迷看相片，倒霉上卦摊，一般人没事谁算卦呀？所以姜子牙搁这坐仨月，一算卦没有，愣开不开张，也把他急得够呛。再者说你新来的一个白胡子老头，大伙儿都不信，算卦都找那个留神仙的李铁嘴呀、赛诸葛呀、小张良啊，就找这个，没人知道有姜子牙这么一号啊。但是呢，可能也是该着时来运转。有这么一天呐，有一个打柴的姓刘，这小叫刘谦。这个刘乾呢是个樵夫，你要说是个地痞无赖他还不是，这小子有点直不楞腾，而且对算卦这玩意儿他不怎么信，他一看你白胡老头开卦馆又搁这儿骗人，他心里有点不乐意。这天他挑着一担柴火搁南门外啊进来，进来之后他就看着子牙这卦馆了，呱家把柴火雕往那一戳就奔子牙来了。子牙这儿也没有算命的，趴着桌子老头都要睡着了，刘谦把桌子一拍，起来，再看，哎呀，我年轻人哪有你这么干？你小的声，好像你个这家，我要没有嗓子眼挡着咳了嗽的话，我这心都蹦出来了。干啥呀？刘谦说干啥？我找你算卦干啥？嗯？子牙说那你是起客呀？是相面的？是测字是怎么的？你别光，你姓啥？姜子牙说我看你不像算卦，你倒像神爱。我姓姜，我叫姜子牙，道号叫飞熊，啊。刘谦说你会算啥呀？姜子牙说那可多了啊，我知道过去未来包罗万象，长生不死之术我啥都会。这个拉倒吧，这个长生不死之术我看你都颤颤巍巍还长生不啥死，说不上你今儿早晨啊喝口粥啊，今儿晚上脱完鞋和袜子，明儿早上起来喝口水就行，呛着就行过去。姜子牙一听这什么话，刘谦说你别管我什么话，你别吹牛，吹牛没啥用啊，你既知过去未来，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你给我算什么？你要算准了我给你20文钱，要不准我非把你挂摊给你拆了，你要再上这开挂馆我就打你。子牙心说你说这倒霉不倒霉，一看这就是个找事儿的，但是这也有个好处，我要高他算准喽，他这么一挑事儿看热闹的肯定多，我这个名儿也就嚷出去了。子牙说那你抽个签吧，我给你算算。把这个签筒子哗了哗了哗了哗了哗了摇了几下子，掉出个签子来，就他

0: 你瞅瞅，把这个签子递给姜子牙，子牙说：“这个卦呀，你得听我的，这才准。”刘谦说：“我听你的。”子牙说：“好，我写四句话在这个卦签上，你呢，按着这四句话行事，绝对好使，半点都不带差的。”他写写写写，姜子牙写哪么四句话呢？告诉说：“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叟。”铜钱一百二，四个点心，两壶酒，这明白不？去吧。刘谦一看，老头你可真能扯，我卖柴火卖二十多年了，还给有给点心给酒的。各位各位啊，把这挂签，所有看热闹的，这个刘谦冲着各位一比划，说这老头给我算这么挂，这个要准喽。这个老头就说百灵百言，这要不准，回来我把挂摊拆了，我还要揍这个老头一顿，他要再上这儿来，我非打他半身不遂不可。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姜子牙呀，也是流年不利。怎么流年不利呢？本来说这个人是个大才，但是说没有那么能随便成功的啊，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呢？开始的时候啊都挺倒霉，说倒霉都倒到啥程度了呢？卖照里又卖不出去，卖面整扣篓子了，最后给宋义人整实在没招了，说兄这么的，是不是好办，我有30来家酒楼，都是我开的，你就上那儿坐着去行不行？你跟着待着，你看着过往行人，你开个心，吃饭来了你说里边请，走了你说吃好再来，这个每天给你开钱，一天换一家行不？东西南北四城门，你随便溜，这横行了吧？姜子牙干不了。后来这老头宋义人想了个招，什么招呢？他问姜子牙，你会算卦不？姜子牙说，我没学别的，得昆仑山40年，我净研究这玩意儿了。而且这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在朝歌城宋义人家驱除了五鬼。老头一看，我的天哪，我的子牙，你这一肚子能耐你怎么不漏呢？姜子牙心说，哥你净闹，这大冷天的我漏他干啥？咱算卦呀，兄弟，算卦是最挣钱不过。就这么的，姜子牙在朝歌城开了一卦馆，好不容易来个买卖，还是个捣烂的，这小子挺不是东西，把那挂签拿来给大伙看，说这老头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要灵了还则罢了，要不灵回来我就揍他。哎呦，这一说呼啦朝，这人家都围过来了，围了这么200-300号，而且还继续往这围着。刘谦说，你们等着，我拿着这个签子，我就照他说，我往南边溜达，就这么奔南。

辈走，哎呦，也不知道是姜子牙安排还是怎么的，在柳树之下果然站着一个老头，看这个打柴的一招手，哎呦，小伙子，打柴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刘谦纳闷说，这个地方怎么今儿还真站一老头，说老头你要干啥呀？老头问说，你这柴火多少钱呢？刘谦心说，你要120，我就要100，我少要20文钱，我就叫你不准。老张啊，我这个100文钱。老者一听，好柴火呀，干的捆好，100就100。可是啊，我这个拿不动，你得替我挑家去，你跟着我走啊。简短接说，刘谦把柴火给挑的门里落的那会儿，你别看这小子直不愣腾，但是呢，必定他也是个贫苦出身。把柴火给戳在这儿啊，他就看那个院子里落了很多树叶子，旁边戳了一把扫帚，心说老头进去给取钱，我也没啥事儿。把扫帚拿过来，稀里哗啦扫了这么几下啊，扫得挺干净。把扫帚戳在那儿，然后啊，往下卸这个柴火捆儿，收拾停当就等着钱。老头呢，一看地下出来挺干净，说这个是谁扫的呀？刘谦说，我扫的。哎呦，老头说，这个谢谢你啊，今儿啊是我小儿刚结婚，碰着你这么好人，又卖的好柴火，而且还说上这儿帮我扫地。怎么的，你要100文，我多给你20文，给你100。而且我儿子今儿结婚，我也高兴，我也没有别的，给你烧点点心，正好是4盒点心，而且还拎2壶酒。原委说你都拿走。哎呦我的天哪，刘谦有点发傻，怎么回事？这不正应子牙说一点岔都没有，我的妈，这才知道真是活神仙呢。柴火给撂在那儿，挑着个扁担，别着个斧子，姓刘，刘谦就回来了。我的娘啊，可碰上活神仙，快算算我啥时候发财吧。一溜风上柔家干的子牙，这挂管当时就练朝着喊，我说各位可了不得了，咱们朝歌城出了活神仙了，是这么回事。因为刚才已经有200-300号围着这儿，后来一听说老头跟打柴的打赌算卦，又围过来好些人，里八层外八层的，听着的呢，这个刘谦就再说一遍，没听着的算是头一遍，把这挂签啊也给大伙一看，说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碰这老头，这老头怎么是我要100，他给120，怎么又给4盒点心，给2壶酒，当当当这么一说，哇，这家可炸开了。怎么回事呢？那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村传镇，镇传县，传来传去，那都能传到纣王那儿去。我的妈呀！说这个昭歌城出了这么一位活神仙，这还了得？这老百姓有福了。这么一说，那你说谁不算？准！这一说准，你也算，我也算。子牙呀，还不涨价，反正呢，是5个钱算一命。这钱就海了，哗了哗了，天天的往家里搂钱。呵，这回马氏高兴了，哎呀，你也能挣钱了，哎呀，我早就看你有出息。子牙心说，你收起那套，还早就看我有出息，不是说我干啥啥不行的时候了。你个子牙算卦这么一准，送一人心里也高兴。咱们简短接着说，姜子牙这是做馆就做了有半年，远近闻名谁都来，10里8乡的，甚至于说朝歌城350里180里都来了。要这么的呢，也就该着啊，说是出事儿。为什么呢？我说了，前者女娲娘娘叫三妖祸乱纣王江山，现在狐狸精变成妲己进了朝歌城了，他这帮姐们也得跟着享享福去。尤其这玉石琵琶，我说了，这是仨里边最刻苦的。你想，一个玉石做的琵琶能修炼成精，他得费多大劲？为了保持自己的这个人形啊，他就得吃人。吃人上老百姓吃去容易破案，怎么办呢？妲己现在宫里呢，他一个是看姐们，另外就半夜就在宫里边吃人。这宫中3天2头的丢宫女，3天2头的丢宫女，也不知道叫谁给整，谁也破不了这个案，谁也弄不明白。有的时候发现了是一具白骨，有的时候呢，链都找不着。这个琵琶精是晚上去，他白天得回来。像那个你就是。要说人作有祸，天作有雨呢？你脚着妖风舞的一下子，你回轩辕坟好不好呢？他驾着妖风搁半悬空中，一看这。

南门这边挂管这围好些人，怎么着这么准呢？皮不惊心说，我调戏调戏你这个老头去，我看你有多能耐。刷，把妖风这么一收，双脚落地，变成一个年轻的少妇，而且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虽然过去他没捯饬，但是他那个妖冶之情、妖媚之态，那个风骚劲儿已经都露出来了。怎么的？他是个妖精，就那么而变的。而且腰肢扭捏，一步三摇。哟，列位君子啊，让一让，妾身我要算卦。你看他这么一说，别人一听都骨酥肉麻。哎呀，这个声可太好听了。哎，一瞅这个样，哎呀，天上还有长这么漂亮一个美人。你说，哎呀，她是个寡妇。旁边张了三、离了四，这俩还严着呢。哎，我说哥们儿，这家行，哎，这家没主了。他这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你说他，咱给送温暖去吧。哎，你说我把他整家怎么样？那天拉倒，就你那个样，你还整家去？你自己还自己顾弄不了自己，你还能养活了他？要是整家去，也得我呀。你还干啥？要不咱俩合点钱把他整家？还有那样，你拉倒。你看这俩臭不要脸的还研究这个事儿呢。这个玉石皮肤精就当没听着，心说你等着呢，等我哪天心情好，我非把你俩点不喽。你看这俩在无形之中就差点变成点心，个人还不知道呢。你说所以啊，见着人家那好看的大姑娘小媳妇看看也就得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千万别动邪的歪的。你知道人是干啥的，咱就不说这几个了。这个玉石皮肤精要耍笑姜子牙，他用手这么一扒了两边，往这么一闪，子牙抬头观，你看姜子牙看谁呀、啊？都是大眼皮搭的像门帘子似的，就搁那个眼皮底下拿眼一溜，其实他都不用溜，他算这玩意儿很轻松。但是今儿子牙也着急了，抬头一看，呀，心说好孽障，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上我这儿嘚瑟来了。也是命里该然，今天大树一到，老仙家唰啦地下子把大眼皮撩起来了，二目之中神光炯炯。张了三、离了四一看，怎么样？你看我就说吧，你看这个小媳妇长得够漂亮，你看这老头平时算卦眼皮都不撩，这家俩眼刷刷直冒绿光，你看这意思，你看这么大岁数他还有这个心思。其实他哪知道姜子牙看出了玉石琵琶精的原身了都。你看姜子牙这么一来呀、啊，还把这个玉石皮肤精吓了一跳，他心里一哆嗦，心说怎么回事，这个眼睛怎么抽啊？哟，老先生，你看奴家我长得漂亮不成吗？你怎么这样抽我呀？姜子牙熟年阴人，这位娘子，你有算卦不成吗？是啊，我要算卦，要是按着排号啊，可能排不到我。但是啊，招个成民风淳朴，我这些个叔叔大爷、大哥呀、大姐什么的，让我先算。子牙说好，即使他们同意，老夫无话可说。你要算什么呀？不知老先生都会什么呀？我是先看相，后算命。那好吧，你要怎么算呢？劳烦小娘子右手借我一棍。好，倒了霉了。这个玉石皮肤精伸右手往姜子牙这一递，老头的手平时我说了没啥劲儿，但是一抓妖精这个手，啪，这么一掐，撒手指头摁住妖精的脉门寸关尺，可就叫上去了。你玉石皮肤精一看完了，他知道毁了。他心里这个闹啊，心说你说我倒了霉了，我非上这儿嘚瑟一下子，都是姜子牙干什么玩意儿呢？要我亲命了。他知道不是姜子牙对手，为什么姜子牙手中用劲？你看他跟凡人跟马氏犯不着整这个，这个时候他掐住妖精脉门寸关尺，丹田叫中天之力往上运气，扒下他灌的牙眼睛里，那叫火眼金睛的，不是孙猴才会火眼金睛，姜子牙也会。二目神光炯炯盯住妖精就看，子牙也不言语，就这么看着。玉石皮肤精心说坏，你说我上这染这么一水干什么？姜子牙知道他是个妖精，但是旁边人可不知道啊。有的人说这个老姜头挺好，算卦也挺灵，今儿怎么犯起色迷心来了？你说人家是个小媳妇，而且还是个寡妇，你这么大岁数，你掐住人不撒手，你老盯人看什么玩意儿，臭不要脸！这句话可给妖精提醒了，妖精紧倒了不下去。哟，我说老先生啊，我是一个女流之辈，而且我又是个寡妇，相面你就相面，
你也不说。

话你也不批字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放手，难道一说你要耍流氓不成吗？姜子牙也不言语。这个时候旁边人也说，哎，老姜头你干啥？你这么大年纪怎么干这个事儿呢？贪恋女色，你这得找个地方，是不是啊？你这现在这么多人都看着你，这是有点不要脸了啊。天子脚下朗朗乾坤，你怎么干这种无理之事呢？姜子牙说，列位啊，你们懂得什么呀？你们别算个当，这个女的不是人，是个妖精啊。大伙一听，拉倒拉倒拉倒，老姜头你刚才对你还有点好印象，这回这调戏人家小媳妇儿，干这好像是看人是寡妇似的，你就好像胆儿挺大，是好像没人帮忙，你咋这样呢？我告诉你啊，快点放手，你要不放手我们可不客气了。尤其说这个张三李四这俩，哎，不是，老姜头放手啊，你别说没人管，没人管我们哥俩管。我跟你说，这个别说是你敢调戏他如何如何，要敢动一个手指头说一句好像不在行的话，我们哥俩跟你可这不客气。我们哥俩是跟他虽然不认识，但是一句话我们哥俩就是他哥哥。我跟你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姑娘找我们哥俩帮忙，我们哥俩义不容辞，上刀山下油锅啥都好使。其实这俩更臭不要脸，谁没心窍，把姜子牙气的失礼有你，你懂得个六啊，我还不知道你俩怎么回事吗？姜子牙这边着急，手里还没加把事儿，你说这有道符啪就往脑门子这么一贴，当时就现原形。现在在腾手在写符也不敢字，姜子牙怕他跑了，右手掐住玉石琵琶精脉门寸关尺，俩眼睛瞪着他，左手腾出来划了这个桌上了有一方紫石的砚台。姜子牙就抄在手里，拿起这个砚台照妖精那个顶梁门，咔嚓就一下子，这家打的啪嚓，脑浆迸裂，是血染衣襟。其实这没事，你这是糊弄众人的，但是把这看热闹的吓坏，问嘛问，哎，我可不好了，坏了，完完完完完完完，哎呀，姜子牙大事了，这家把人小媳妇给揍死了，脑浆都出来了。张三李四一看，你说你轻点下手好不好？你这么一个天生地长，这么一个漂亮美人坯子，我们俩还能有点想法？你这巴扎一下给打白瞎了，像豆腐脑，这谁还要啊？干脆得了，散了吧。哎，这人呼噜就散了。这人有的散了，有的搁边上看着，姜子牙可还没放手，一直掐着他的脉门寸关尺。为什么你一撒手人就变了？可是旁边人就喊坏了，我说别让这姜强走了啊，他这家犯法了，他这把人打死了，这个事儿如果说他跑的话，要是讹上别人，这事儿还不好办呢。这么的稀里糊涂，有人就把挂管围住了，前门后门窗户啥都堵住了。但是大伙也傻，怎么说傻呢？人要死了叫哭丘一下就躺地下了，但这玉石琵琶精你别看是脑浆迸裂，还跟着站着呢，还跟姜子牙跟着对付呢。姜子牙呀，我跟你何仇何恨，你要是识趣的你把我放了，我念你再生之德，你要是惹恼了姑奶奶，我跟你可没完没散。姜子牙说，你少说废话。这边掐住妖精脉门寸关尺，他就不撒手，两下在这儿可就叫上劲了。但是老百姓不明就里，这边这么一围，说算卦老江头打死人了，要说也是该着。这个时候啊，正赶上雅相比干下朝，比干不坐轿骑马来的，问大伙儿这干什么，前面吵着什么。大伙儿说，哎呀，丞相您可来，您是不知道咱们朝歌城南门那有姓姜，姜子牙老姜头算卦挺准的，但这个老姜头我们今天才看着，这家真是道貌岸然，平时你看着捯饬挺利索，好像还挺文雅似的，见谁都笑笑呵呵，感情这家是有点太好色，今天见着一小媳妇，人小媳妇还是寡妇，上那算卦去，他八家把人卖门村官职靠着家，瞅人就不撒手，那俩眼臭不要脸的往让肉里顶，而且说人家叫撒手抖了他也不撒，怎么他也不撒，最后这老头不知道怎么想，整个样子啪嚓一下把这小媳妇打死了，你说这能让他跑了吗？你说我们这都是安山良民，我们这都是是吧，正好老丞相您来了，我们把他都围住了，他走不了了，您看看吧。比干一听，有这个事儿吗？往前一带马，他这马哒哒哒哒哒往前紧走几步，到了挂馆之前，比干甩凳离岸一看，确实一个老头搁那儿按着一个女子没撒手。比干说，这还了得，把他给我抓过来。军兵往上这么一闯来抓子牙，子牙也是真入了死扣，甭管你说出龙叫天里不好使，我就不撒手。到比干马前还扣着妖精卖门村官的事呢，比干一看，你干啥呀？你这么那个老头没羞没臊的，你还值得点自尊自爱不？还有没有国家大法搁这管着？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就欺负一个绕小女子啊？人家不从你，现在就把他打死。姜子牙说，丞相

0: 您不看呢，一般人死了还能站得住吗？他虽然现在面目全分，万朵桃花开，但是他可立尸不倒，这是怎么回事啊？您不研究研究，比干一看对啊。这个子牙说，丞相你别这个那个的，我江上自有熟读诗书，怎么敢违法呢？我刚才就说了，这个人他绝对不是正常人，他是个妖精。近日我就发现妖气贯于宫中，灾星遍布天下，正好今儿我跟白卦馆我碰见他了，他也碰见我了，也是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所以我今天才为民除妖。你可姜子牙一说这个话，别人没教怎么地，雅相比干认为有道理。为什么呢？终南山炼气士云中子自从进宝剑那天起，在家宫中出了这么些个事儿。司天监杜元显也说闹妖精，今儿姜子牙也说闹妖精，牙相比干不能不思虑、啊、可是这个时候那老百姓不干呢、啊，说丞相您别听这老头瞎白话，他江湖术士牙尖嘴利，他就挺能白话，他以前呢哎呀，肯定是这说过书，要不不能这么能说，你看他还搁这巧言狡辩，还怎么妖精，哪有妖精，谁见过妖精长三头六臂也青面獠牙，哪有这么好看的妖精啊，哎，明明他就把人打死了，现在就搁这死不承认，您要听他的话呀，这个女的可就白死了。比干说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我自有判断，姜子牙呀，小人在。你说他立尸不倒，但是他现在也没气儿了，你怎么不撒手？姜子牙说，我撒手他就跑了，丞相。这个事儿现在究竟也不知道怎么办。待老夫启奏天子。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7: 乾隆似乎自言自语，喟然好叹：不容易啊，弹指眨眼间朕已经66岁了。幼时跟着圣祖读书，把手练字的情形像是昨天的事儿，圣像的纸都黄了，真个是忧愁风雨，数有如此。刘墉一躬身朗声说道：皇上追怀先帝先圣主磨烈冒功，自然是情发于心，感慨系之。皇上现今春秋鼎盛，文武功业天下智化，成先垂后，灿然不朽，列祖列宗风范发扬光大，使先圣有灵以欣慰于地下，似乎不宜有年命之叹。呵呵呵，你说的是，朕是近日心绪不宁，太后也稍有欠安，见了先祖先帝自然有些感慨。圣祖当日说过，他即位时指望能垂治30年天下，上天眷顾，居然再封甲子，是为厚德之主，天甲余年。朕初即位就在这里设事，不越圣祖雷池，倘若天赐朕一年，必以精勤成敬之事，至60年一定逊位养老。现在虽然还早，但觉精神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60年也谈何容

衡、尹积善都是良实能臣，比朕还年轻，说去就去了。你五爷洪胄瞧着放荡不羁、皮里春秋的人，其实是朕的好帮手，也去了。还有你父亲老刘同勋，说是老，其实也是英年早逝。你别磕头了，我们说话一味闹起理来不得了。他原本身体极好，朕说过要留给儿子使用的，谁知也早早的去了。军机大臣没有世袭的道理，但好的贤良自然子承父业。一个你，一个福康安，朕既有厚望，带你来见见列祖列宗，也就是这个意思。乾隆说到了刘统勋，刘墉已经跪下，此刻离着乾隆极近，见皇帝满面玉尘，带着倦意，唯唯如对家人说话，刘墉心里边一酸一热，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了，叩头说话也带着哽咽。臣仰邀皇上知遇之恩，敢不糜谷粉身图报，祭之以死。哦，起来，朕信得过你，你是忠臣子弟，不要自疑。朕也不是猜忌之主，有功赏功，有过罚过，你得明白这一条。纪云李世尧的事，朕看你有点兔死狐悲，外间也有些议论，说什么与傅恒有干爱的话，你也不要信他。傅恒本人办差业，与傅恒何干？刘墉是满怀的念，与傅恒何干？刘墉是满怀忐忑，也就不能全然坦诚，肃然说道：“臣不敢，也没有这样想。先在山东，回京又接办纪云李世尧案子，朝野震惊之下，臣也不能不震惊。国太于义简曾多次蒙恩嘉奖，一旦败露，种种恶行触目惊心。纪云李世尧简在地侧，身居中枢，不知尽忠竭心报效，以致身离不测。臣经手这些事，批阅案牍，推索革制，思量自己，有时毛发森树，有时痛心疾首，觉得做臣子难，做英明君主之臣尤难，其实难不过做一个平平常常的正派人。乾隆在御座中抬了抬身子，似乎要站起来，又坐了回去，若有所思地望着殿门，沉默了片刻，说道：“这话尽于哲人之言。许多大臣一到高位，就看得自己不平常。孔子也忘了，孟子也忘了，朱子也不是好人了，于是就变得毫无规矩章法，去为非作歹，去做乱臣贼子。”说朱子不是好人，特特指的就是纪云。乾隆儒雅倜傥，素性风流自喜，不耐俗礼拘泥，原本讨厌宋儒以来程朱理学参讲性理的学风，理学一味高谈性命义理，一头标榜门户排除异己，与治国经济实学一无所知，蝇营狗苟，聚党谋私，康熙雍正两朝朋党都是这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机械倾轧，父子相疑，兄弟相忌，臣子相干，闹得几十年紫禁城内鸡犬不宁。他以为从根子上说，都是因为学了宋明理学，逐臭负恶，远离孔孟忠恕之道的缘故。

0: 乾隆本人起居宴席之间随口而出，不知道说过朱熹多少坏话，连刘墉都多次听过。朝臣中成朱之德满山遍野，提起乾隆这一条，无不摇头蹙额，尴尬无奈。但乾隆既要整纪云，朱子不好却又成了纪云的罪名，刘墉心中突然泛上一股凄凉之感，却不敢逆披龙鳞直斥其非，只叹息了一声，顺着乾隆的话意说了查抄李世尧和纪云家的情形。乾隆听得很认真，听到刘墉和纪云交谈恭祝天子万年的话，也只点头淡淡一笑。待刘墉说完，起身游走几步，指着殿北正壁西边一带空壁说道：这个位置是朕的，朕万年之后还盼你年年来看看朕，朕在贤良祠也给你留着位置，忠臣不二，连秦王室，朕的子孙也不会亏负了你。圣祖爷在世时常说，有些事就是天子也不能如意自专，朕当时不能领会，现在回头看，雍正爷何尝想杀年羹尧，还有隆科多原都预备着他们府台庙进紫光阁的，朕诛杀讷亲张广嗣也是不得已。陆隆齐圣祖即赏识的，终老在知县任上，刘墨林雍正爷也要大用，杨明时受朕之遇，到底也没能进军机拜大学士。市井俚语说剃头担子一头热，但是皇帝想如何怎样不行，还要他自己努力争气，两头热了还要缘分，身子骨不结实，七病八灾年命不永，丁忧出缺任上挂物，哪一处不合缘也就不成，这就非人力能勉强的了。刘墉听着这些话，又是感动又有点不安。许诺进贤良祠是极大的荣耀，要他年年来看自己遗像又是极深的情，还透着托孤的余意。后头的话许之以意，弃之以功，和之以情，顺之以理，是告诫似勉励，像专对刘墉，又像泛指身边重臣，温馨绵密，混沌深沉思索中还带着人生无常的浩叹，一时间已经难以品出滋味，尽量沉重的令人承荷不胜。转念一想乾隆此刻心境，刘墉觉得竟有悲凉之感，想着刘墉已是鼻酸心热，欠身说道：皇上今日教诲，刘墉永铭在心，不敢存功利念头，只努力报效，即止以死罢了。孙十一已经摘印，广东布政使票拟暂属巡抚衙门，布政使的缺谁来补？福请圣裁。李世尧和纪云的案子出来，也不宜久拖不决，以免朝野震动。哦，广东藩司不同别的省，太重要了，要懂财政、通洋务的人才办得来。先空缺一段，遴选个好的去补如何？好，皇上胜利即是，但据臣愚昧之见，这个缺太肥了，现在的江南布政使也比不上，现在空着，不知多少官员红着眼盯着这位子，下头钻刺营运贿赂当道的自然少不了，空的时候越久越容易另生弊端，再发枝节，指定了也就塞住了进奔之门。哦，你有没有要见的人呢？没有，臣管着刑部，皇上要用聂司或治安人才，臣夹带里还有几个。 乾隆踏着缓重的步履出殿，在月台上踱着，看了看半掩在浑浊不清的矮云中的太阳，死样活气的阳光无力地洒落下来，连自己的影子都漫幻没有边缘。他无奈地吞咽了一口什么，说道：如今到了这地步了吗？你说的是，那就叫何林去吧。军机处给他传旨，明日由阿贵带进来引荐。正说着呢，见芍药花从九龙壁那边过来，就问何卓氏身上热退了没有，用的谁的药？
1: 哦，皇上，荣主身子已经大安，用的小贺郎中的药。万岁爷昨个说宝月楼，荣主想的一夜没好生睡，贺太医说要用冰片对丹参配茶给主子用，奴才刚从茶库那边过来。
0: 冰片对丹参再加茶叶，那是什么味道？别怕费事，捣碎了研末，用炼蜜制成药丸，随时服用也方便。告诉你荣主，宝月楼就是给他造的，往后的日子长着呢，这几天忙过去，太后皇后和几个主都过园子那边，不必着急的。转过眼见秦妹妹也过来，就问秦妹妹：什么事？老佛爷要东西吗？
1: 皇上，老佛爷今儿精神好，想一口桐柏山太白顶白衣庵的茶吃，奴才领了两斤，都是隔年的陈茶。老佛爷说看万岁爷这儿有没有新的碧螺春，也使得的。主子娘娘那边传过来一纸，说孟宪和的药不好，用过了就头晕，不许孟宪和进来看脉。老佛爷说这姓孟的向来侍候着使还算小心，罚一个月的月历也就罢了，也叫奴才去传一纸。
0: 他似乎是有什么顾忌，半吞半吐地说着，又看一眼刘墉，把剩下的话咽回去了。刘墉一门心思地还想着如何再请旨询问李世尧纪云处置办法，根本没留意这些话里头的微妙瓜葛，只知道太后皇后和荣贵妃都有些欠安，乾隆国事家务都不称心，自然心境不快。听乾隆说道：既然老佛爷想用太白顶的茶，你传旨内务府，不，你传旨和珅，叫他立刻办，回去禀老佛爷，就说我这就过去请安。皇后那边太医不如意，传旨叫医正进去看脉。说着话语里已经带着生气了，仿佛缓和自己心情似的，又停了片刻，这才对刘墉说道：这就要过春荒了，青黄不接时分，政务上三件大事，赈灾、防疫、治安，里头有你一件，千万要小心从事，银子不敢在这上头减省，缺了你找和珅要，数目大了奏朕，处分纪云、李世尧、孙世义这些大员，就是一刀一个都杀了，也只会官场里愚鳖惊慌，老百姓才不在乎他们呢。剿匪根子没有除掉，治安再不好，星星之火加干柴遍地，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你当大臣，眼里盯的心里想的，不能只是几个人事案子，明白吗？
2: 臣明白，遵旨，臣这就布置。
0: 有些冥顽不灵、聚众传教的，臣以为也不必拘于定力，该杀该留的不能手软。有些灾荒重区，由囤积居起、见死不救的富户，也要拿问家号，安慰百姓。很好，你有功夫见见王尔烈，也可去见见永琰，他们从下头刚刚回来，看有什么好法子，斟酌办去。你去吧。看着刘墉远远的去了，乾隆似乎有点留恋的又望了一下奉先殿， 叹了一口气，一步下台阶。见王莲和高云从指挥剩余过来侍候，板着脸摆着手，
2: 不用了，朕走几步疏散疏散，叫他们到慈宁宫门口候着就是。
0: 说着径自向景运门走去。景运门是天街东大门，自雍正年间在天街西侧设军机处，小朝会议都在养心殿，也在紫禁城西侧，朝臣觐见因此都从西华门递牌子，除了皇阿哥进侄宗室每日凌晨进玉庆宫读书，太后斋戒，皇帝祭祖，景运门那头永是门可罗雀的冷清寂静，因此乾隆一出门就十分的扎眼。乾清门边手执大太监王仁眼睛尖，惊慌地惊叫了一声，
1: 皇上过来了。
0: 他领头就跪下，和珅、于敏中二人在西永巷道口也看见了，赶忙也跪下迎驾。军机处门前铁牌子外站着几十个官员，正说闲话，都没有留心他过来，觉得周围气氛不对。张环顾盼间这才看见，一个个的也都跪下了。乾隆三步走着，也许这里地面开阔的缘故，狱中的心思放开了一些，脸上已经带了微笑。见头号侍卫巴特尔雄赳赳站在乾清门前给自己行注目礼，走近了拍了拍他肩头笑着，
2: 就要去圣京当将军了，还来这里站岗，十五顾山公主随你到任的吧，缺什么奏朕知道。
0: 巴特尔是乾隆用十颗东珠一架望远镜从科尔沁王爷手里换来的有罪奴隶，自小就跟着乾隆当侍卫，刚刚的五十出头，黑红雄壮的一个蒙古汉子，一身精悍之气。见乾隆跟自己说话，越发站得像个石头桩子，粗声说道，
2: 俄罗斯不老实，我打俄罗斯，这条野狗不能进东北，我给大汗当将军，还是大汗的大侍卫的，现在要走，想多见大汗几面，多多站岗就能多多见您。公主舍不得太后，她夏天再去奉天的。
0: 侍卫太监里头，他是唯一不自称奴才的，直声爽气和乾隆说话，乾隆却从不以为相侮。乾隆听着是连连的点头，笑着说，
2: 自然是这样，奉天热河朕几乎年年都去，见面也很容易，你绕道巡视卡拉沁旗科尔沁草原你也久违了，给你巡阅使名义，科尔沁王爷见了你也得跪接跪送，呵呵呵，你是蒙古第一英雄，富贵锦绣不还乡，就好比穿着好衣服夜里走路，明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魅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乾隆离开巴特尔，见和珅跟于敏中长跪在永巷口叩头，稍稍加快了步子到跟前，也不叫起，问道：“有什么要紧事吗？”于敏中叩头说道：“方才接到600里加紧军报，海澜查已经打下昌吉，和天山将军随贺德会师，驻扎在迪化城北20里。”和珅跟着说道：“奴才和马格尔尼再三交涉，他已经同意随班朝见，依例行外臣觐见礼，这也是不小一件事，所以赶紧来奏主子知道。”“
5: 哦，好，好。”
4: 乾隆立时高兴的眼中放出光来，他心中有一种清凉的快感翻上来，觉得浑身都轻松了许多，眼前的景物都跟着爽明清亮起来，伸手叫起，点头笑着：“
5: 呵呵，朕要过去给老佛爷请安，一会儿到养心殿详奏军务。和珅，你熟悉太医院，叫贺孟府的儿子带两个最好的太医进去给皇后和荣贵妃看脉。”
4: 他忽然觉得自己高兴得有点失态了，收敛了笑容，看着那一片跪着的官员又问：“
5: 那些人都是做什么的？好像都是低频官员。”
4: 于敏中飞快地看了一眼和珅，笑着说：“
5: 那是外地优选上来的纳捐贡生左杂，阿贵在里头分拨接见他们，引荐下来票拟补缺，要不要叫阿贵出来？”
4: 乾隆一时回味不过来，沉吟着说：“
5: 哦，述职引荐的都补州县令，怕没有那么多缺吧？
4: 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是者。”
5: 于敏中引了一句孟子，然后笑着说：“他们不是述职，是引荐补缺。”
4: 和珅也知道乾隆近日案头的书是孟子，唯恐落后，赶忙也笑着说：“
5: 这是钱买来的官，但既历练得好，也用得的，如实与父辞10万而受万，是为于父乎？”“
4: 呵呵，你是乱用圣人呐。”乾隆听着对和珅一笑，却不再说什么，一摆手就去了。一大群官员在后边叩头也没理会，快步进了慈宁宫。秦妹妹王莲、王信、王志等人已经在门口迎着了。
5: 太后已经不在院里，他刚刚在洋地里散了步回来，坐在安乐椅上，一手还扶着拐杖，像是刚吃过药，一手端着杯子漱口。两个宫女，一个端素玉，一个捧金质，跪在一旁。 见乾隆进来，赶忙小声说着：“皇上来了。”乾隆就赶紧抢上两步，亲手把拧干的毛巾捧给母亲，陪着笑说：“昨儿奉母亲的命没过来，这几日也实在忙得发昏，王才儿子带刘墉去拜了奉先殿，这会儿阿贵他们几个还等着接见呢。”太后擦了一把脸，勉强地笑着：“知道你忙，况且这几日我总瞧你有点心神不宁，有些个犯怔忡的模样。皇帝就挨我身边这椅子上坐了，你们出去，我们娘俩说说话。”宫人太监们就答应着退了出去。偌大的慈宁宫正殿只留下了乾隆母子二人，见母亲眼神中带着疲倦望着自己，满头华发如雪，丝丝颤抖，乾隆无意识地看看自己身上，陪着笑说：“额娘眼力不差，儿子原以为也因为上了年纪，精神体力不济，这才知道不是的，是这一冬天闹剿匪闹赈灾，又引出案子，连带着纪云、李世尧、孙世义，几乎是五个极品大员犯事，剿匪闹到北京城，元宵节捣乱，也是开国没见过的。英国人在藏边捣乱，金川沙罗奔死了，小沙罗奔部里又起纠纷，马格尔尼来北京朝贡，又倔得像头生驴，不肯跪拜。俄罗斯就是罗刹国来了几百哥萨克，又在木城一带杀人放火，已经派巴特尔去了。”他说着，想起这些烦心事儿，又皱起眉头，款款叙说：“如今天下虽富，贫富不均，土地兼并太厉害了，富得太富，穷得太穷，最容易出事，加上剿匪煽动造反，出事就不是小事，所以库里有钱粮也不敢浪费，打仗要用。赵慧、海兰察和福康安都是甩手掌柜花大钱的主，前阵子西边军务僵着，只见要想要粮要菜不见功劳，赈灾上头也不敢大放手脚，倒不为怕穷人肚子大，我更怕的是官们手长，他们捞起官银发黑心财，真是心狠手辣，所以盛世是盛世，隐忧也不得了。母亲看戏知道唐明皇，他的庙号叫玄宗。什么叫玄？就是启明星叫玄星，先明后暗。开元之治，天下也是轰轰烈烈，繁华富贵。一到天宝之乱，出来个安禄山，光景也就不成光景了。刚才和刘墉说话，这时候就是要咬牙谨慎挺过。他说春天也要杀人，儿子也许可了他。哈哈，我过来请安，于敏中送来捷报，海兰察在西边立功，打下了昌吉，怎么着赵慧就没了后顾之忧，粮饷补给也好办了。心里一高兴，我才明白这些天气性不好，一直强按着，是因为一件快心事儿也没有。太后听着乾隆长篇大论述说政务上种种棘手为难，也陪着心里边一阵发紧，已是哭起了眉头，听到好消息又松了一口气儿，笑着叹息：“着实难为你了，我哪里知道你这些事儿，我老天拔地的也操不了这心了。你五婶儿昨个进来请安，说他孙子怎么如何出息，意思想放个缺，是广里那块少了个翻台。我跟他说皇帝也难，我们做长辈的不能给他加忙。

0: 要少了什么东西用，只管找我，公务上头别去搅和。没看有些得了肥缺的，不安分仍是没有好落脚。他尴尬的满脸通红去了。乾隆一听，正好和刘墉的话印证对应，心里边不禁一动，陪着笑说，这就是额娘体恤儿子了，真有本事也用不到跟您说，咱们自己尽职自知，自然优缺优补，肥水不流外人田，不中用说煞了儿子也不敢给差事，那是害他。太后点了点头，又问，你方才说谁立功的来着？哈，是海兰察，丁娥常进来给您请安的，就是他男人。
1: 哦，我记得，就是在德州杀人的那将军，感情是好，可怜劲儿的那孩子不错。
0: 哈哈，他们也四十多万五十的人了，您还说他们是孩子？
1: 哦，要赏，我卧房那座珍珠琉璃瓶叫人送额府里边赏他。我的儿啊，你跟刘墉说，事多事烦，别轻易杀人，这不是我管闲事儿，就好比一家子过日子，有时候事事如意，有时候就那样。你三叔站房檐底下看鸟吃食，无缘无故的还崴了脚，肿得走不得道呢。不顺心时候要有些个静气，不能发躁，先帝爷在时他那个脾气就吃了这个亏，这阵子打的打，罚的罚，杀的杀，下头再杀不祥和。你杀一个人，他有爹妈儿女，有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惊倒了还罢了，惹恼了一大片，胡糟上火就出事，这不为我吃斋念佛，不杀生当烂好人。我说的话也不作数，你自己思量，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乾隆起初是笑着在听，到后来越听越觉得有理，已经换了妆容，起身一躬，母亲教训的事儿子听着了，回头就交代给刘墉，只能亮倒不可惹恼，镇静处事不忘动作，请娘放心。 我是有点不放心，我80岁的人了，来你们爱新觉罗家60多年，什么事儿没经见过，军机处的人有死的有罚的，政务上头有糟心都挪到一处了，还有后宫呢，你怎么不进皇后房呢？
0: 乾隆本来要走的，又坐了回去。皇后的事儿不但连带着王八尺一干太监秽乱后宫，说出来狗屎一般臭不可闻，更追究出去，早年太子和皇阿哥染痘早夭，追究起来这绝嗣灭伦之罪，想掩外人耳目比登天还难，一旦折腾发作，想罢手也万万不能。即使没有这些事儿，轰传出去人言烁金，口碑似铁，从此宫夜里别想安宁，这是比触落几个大员更了不得的事儿。他早已经想定了一床锦被遮盖的宗旨，稀里糊涂过去算了。不料母亲还是问出来了，想想必是那位纳拉钮祜禄氏他们背后愿望，不由得一阵光火，笑着问道，是有人在您这儿说什么了吗？
1: 没有，是我看出来的。你别看我老，记性不好，心里并不糊涂，我装糊涂呢。
0: 听是这个话，

乾隆的心里火气消了点，给母亲换了杯热茶，静了静心，笑着说，谁敢说额娘糊涂，只是额娘想，我今年也66岁花甲过的人了，外头的事一天忙下来，累得只要倒下来，又怕懒乏了招病，能勉强挣扎着活动一下才好些，还想叫我像壮年时候人人处处照料停当，身体精神都记不上来。富察皇后在时也有几个月不进中翠宫的，只见她去照料我，送汤送药的体贴我，如今可好，倒过来说三道四的，大约是去容妃那里多的缘故，我也并没在那儿过夜。额娘你知道，和桌氏的鸽子图尔都、五叔额色隐，还有堂兄马木特，都跟在赵惠海兰察军里出兵方马，将来平定了霍吉战，还要指望人家娘家替朝廷管辖那块地方，这是慢待不得的人呐。他娘家那块离京9000多里，他六叔护着他，杀着乱兵一道里送进宫来，这容易吗？给他盖宝月楼大约也着急，娘想一座宝月楼换来几千里方圆地平安，免去几十万生灵涂炭，哪个不值呢？太后没等听完，已是眼展眉舒，说道，何桌这孩子讨人喜欢，我很待见他，瞧着稳重大方，比汉人那些狐妹子顺眼，原想着都不过是些小印儿，原来里头这么大的学问道理的。他可不是一耳枪那块何桌家的王昭君嫁到咱们家了吗？那是得跟别人多恩存些个，并没有人说什么，你别疑心，我是一辈子在宫里头的人，这里有天没日头的日子比你懂些，就是皇后那心里的苦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多少个小事儿抖落出来都成了不得的大事儿，多少大事儿外头想不到的演起来也都没事儿。这地方才真是屈死不告状的呢，你就再忙里头也要打个呼哨，大家安心我放心。你跟前几个后妃也都老了，他们还有个什么指望的，一个笑脸一句话的事儿就打发他们欢喜不尽了。乾隆本来忙，想着进来见见母亲请安，打个呼哨就回养心殿的，不料扯出话头来，母子丢絮扯棉，偶偶谈心，说了这么长的时辰，倒是和外人难以如此剖心之腹的。进来时还是满腹心事，此刻觉得一腔郁气消融化解了大半，反而畅快松泛了，因还要回去议事，微笑着听完母亲絮叨，起身陪笑说道，儿子都知道了，再过几日咱们到圆明园去，我给您找一处景致最好的地方，一家子陪您游玩，我料理完这些事松合了，也多多陪您，还有皇后他们，您选定了住地儿，叫他们盖个大戏楼子，瞧着外头哪个班子好，叫进来给您唱。唱戏是小事儿，要紧给我个僻静的诵经佛堂，那边离庙远。有有，儿子也是有名的长春居士呢，园子近邻的清范寺都还在，母亲先去礼佛，瞧着哪儿该修缮，儿子告诉和珅一声，立马就办了。说罢笑着出来，不再步行，坐着16人抬的明皇亮轿径回养心殿。阿贵和于敏中两个人已在养心殿外间正殿中跪着等候，

听见乾隆脚步进了殿，蒙都又把头扶了扶，叩地请安。乾隆说了声进暖阁来奏事，便进了东暖阁，盘膝坐定，端茶喝了一口，一手翻检着案上的奏章，一手摆让着，嘴里说道：就那边屋子上坐，赏茶。阿贵，瞧你气色似乎不好，身子不爽吗？阿贵就在屋子里边躬身回道：城主子关心，奴才身子尚健。这三天里头见了100多外官，有的是引荐不缺，要和吏部商议，有的地方闹粮荒，也有瘟疫。安徽有几个县老少都拥到江南趁食，留下的人都是走不动的，能吃的树皮已经剥光，已经在吃观音土。奴才招了几个司官会议紧急料理，昨晚十五爷又带奴才去了工部，会议休止漕运的事一直到半夜，没回家就接着八爷王命和礼部几个司官商议殿试遗嘱，回军机处又是见人，两夜没睡，就眼也黑了，脸也青了。嗨，奴才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各位好，我是洪浩。
6: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6: 今日财经头条：超级买家买全球，中国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外贸保持双向平衡。国际机构评价，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进口活力，助力全球贸易增长。
5: 热点财经报道：钱币收藏要注意，两部门发文严格禁止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
6: 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营销，汽车行业黑搞炮制流水线受到整治。
5: AI 客服已读乱回折磨用户，9月起转人工入口，不得再玩捉迷藏。
6: 财政部表示，中长期将通过再分配调节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基础。
5: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中国价格影响力再提升。
6: 质量强链17项目收官，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万个。

0: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
1: 为更好在制度上保障对外投资发展和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公布《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落实各类投资者的对外投资主体地位，设置了重大不利情况报告制度，设置了大额非敏感类项目，也就是境外再投资、情况报告、项目完成情况报告等制度。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超级买家，又是超级卖家。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

0: 份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 22.6%。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北良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
1: 前七个月呢，北良港口岸进口铁矿石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特别的欢迎。
0: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记者李林：
2: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0: 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
3: We have a big export table.
4: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我们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5: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6: 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和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
7: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啊，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 Site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
8: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0: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曾竹君：
8: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9: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6: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然而网上针对汽车行业的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却频频冒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10: 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揭开了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炮制流水线。
11: 车门就会出现吱呀异响不断，车窗升降电机卡顿失灵，车门控制模块接触不良。好在找到了这款专用限位器，防水盖精准解决了原厂缺陷。
12: 点开短视频平台，动辄就是某车企市值一天蒸发9000亿港元，某品牌车辆故障频出，标题惊悚，内容吸睛，点赞数常常高达几十万。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叶金指出，这些内容大多子虚乌有，这类恶意唱衰的虚 假信息正从三个层面破坏市场生态。
13: 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

0: 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于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某汽车品牌用户沟通高级总监焦桥坦言，面对海量网络不良信息，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2: 就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1: 针对网上恶意唱衰汽车行业、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介绍，调查发现部分自媒体已形成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生产流水线，甚至统一编制隐晦话术，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
3: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和他有私，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 专项行动中，工作人员还发现有微信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不实负面信息。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管理处副处长孔岩指出，这一典型案例中的微信公众号已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4: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第五条，严禁未经许可或者超越许可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这个账号没有取得许可，还打着记者的名义去采编发布传播新闻信息，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了。公众以为它是正规的媒体，这种传播的伤害性更大，对于平台来说也是更容易绕过审核机制。
1: 面对取证难、定性难、专业性强的现实挑战，上海打出了治理组合拳。今年7月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举办合规指导会，覆盖整车企业、经销商及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并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从价格规范、传播准则、售后服务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截至目前，上海市的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9.1 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多个。上海市委网信办表示，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为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也提醒广大车企注意尽早取证，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3: 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同时也可以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5: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要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遍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显示，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6: 好消息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准明确，转人工入口不能层层隐藏，要让用户找得到、转得了。遇到用户拒绝 AI、 交互失败、涉及财产安全等场景，系统要自动切人工。这项推荐性国标能不能真正管住乱象？我们来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鹏的分析。
7: 国标网大概是有

0: 三个领域实现了突破。第一个呢，是首次明确了人机协同的全国统一规范，这也是啊，在我国啊，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的一个国家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规则空白，结束了呀此前呢并没有行业统一服务标尺的状态，首次啊把转人工从以前的所谓增值服务和可选服务明确为合规底线，打破了以前企业呀随意隐藏人工入口的行业惯例，把可便捷转人工从企业的自主选项升级为明确的合规要求。第三呢，就是首次划定了人工智能客服的责任边界，明确企业啊不能以人工智能的回复仅供参考，算法内容不代表公司立场来甩锅。人工智能客服的答复呢，属于经营者服务的组成部分，企业必须为其全部的内容负责。这样来说呢，定国标啊，确确实实可以解决消费者的几个核心痛点。第一个呢，就是人工进入难的问题。用
1: 读书法有三到，列典籍有定处。
2: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3: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4: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格调高古的石门颂》。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前韦杨君颂，是东汉建和二年由当时汉中太守王生撰文，书佐王荣书单刻于石门内壁西侧的一方摩崖石刻，是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汉中博物馆。石门颂与府阁颂、西峡颂并称汉三颂。近代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在《平碑记》中写道，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书秀皆从此出。格调高古的石门颂代表了汉隶的最高成就。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格调高古的石门颂的由来。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6: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升级，贴息范围更宽，经办机构更多，额度上限更高。
5: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从工厂到身边，生产生活变了样。
6: 凭员工口令，真可以购买低折扣机票吗？业内人士表示，所谓员工福利，实为引流营销。
5: 钱币收藏要注意，两部门发文严格禁止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
6: AI 客服以毒乱回折磨用户，九月起转人工入口，不得再玩捉迷藏。
5: 财经身边是广西柳州开出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维护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浙江宁波市民夜间拼团购买梭子蟹，让吃海鲜变得更经济。广东广州榴莲批发价同比大幅下降，每斤最低只要15元。
6: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此次主要有三方面新举措。
5: 一是贴息范围更宽，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需要，在先前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更好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政策支持范围。
6: 二是经办机构更多，进一步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范围从先前约100家增加到了约400家，包括21家全国性银行和金融监管评级3A 级以上的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广泛覆盖城乡经营主体，把服务窗口进一步开到群众家门口。
5: 三是额度上限更高，将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

0: 给企业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政策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规模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到5000元，更好满足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需求。
1: 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国产机器人在工业和服务方向双线提速，多点落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机器人企业加速出海，整个产业逐步从技术展示走向规模化实用。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从工厂到身边，生产生活变了样。
2: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累计在北上广深等一线的将近100家药房里头检药超过100万盒，机器人在药房抓了100万盒药，没有一盒药抓错，现在的无机械故障时间呢已经达到了1年半，
3: 100万盒药一盒没抓错过，药房几千种药盒子长得都差不多，机器人如何分清，怎么保证万无一失？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说，
2: 因为呢我们就告诉模型，每一盒药你必须是图片匹配，上面的药的名字的匹配，旁边的条形码包括还有追溯码都得检验，你才能把这个药放到袋子里，这么训练它永远不会偷懒。但是呢咱们人反而是在困顿的时候，在自己觉得很有信心的时候，它就会跳步骤。
3: 药房只是一个缩影，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记者看到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里，比如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健康、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各种真实场景。场景在拓宽，能力在提升，国产机器人正在工业和服务两个方向上同时提速。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 CEO 曾光在谈到当前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水平时，以中联重科为例给出一组数据。
4: 我们的挖掘机工厂从下料到焊接到机加到涂装到总装，它的整个工艺路线的自动化率已经超过了85%。中国的机器人应用已经非常非常前沿了，我们公司用了3000多个不同种类的机器人。
3: 在消费端，京东平台上机器人品类的增长也很快，京东零售具身智能业务负责人郑小丹介绍了一些消费端的变化。
5: 像这种 AI 陪伴类型的一些产品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些产品呢它其实既能有这种情绪层面去做互动，同时呢它还能用我们的 agent 的大脑来去做更强的交互，它可以是你的生活搭子、健康管家，比如说现在老年人特别喜欢下围棋的机器人，卖的也是特别的火，今天还特别火的像外骨骼的机器人，像具身智能的像人形机器人、小人形机器人和四足的机器狗，其实也出现了这种消费级的一个趋势，整个市场上有很多用户是很感兴趣的。
3: 在国内产业加速落地的同时，国产机器人出海步伐也在加快。曾光透露，他们的公司营收60%以上来自海外，出海将是中科云谷未来的重点规划之一。
4: 我们的整个技术从过去的机械液压电气的传统的老三样的技术，到现在的新三样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并跑到全球领跑。尤其是我们的新能源和人工智能技术，中国有一个极其发达的新能源的产业链，同时随着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具身智能的能力两者一结合，更进一步的促进了像我们这样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出海。
3: 王鹤也表示，银河通用已经把产品销往欧洲、日韩、中东等地。
2: 在海外落地机器人的价格或者是获利的空间，确实是对中国的人力资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银河通用也把出海作为了重要的战略。
3: 京东是把各种类型的中国机器人成体系的推向海外市场。郑小丹举例说，他们已经在欧洲搭建了完整的服务体系，
5: 在海外，在欧洲，我们在英国跟德国都把我们的机器人的售后维修的站点直接放在了当地，确保的是客户如果今天需要随时随地去做响应，我们是能立即马上去响应的。
3: 大会上最新发布的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也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这一数据表明 中国机器人已经走过了从能看到能用的关键一步，迈入规模化交付阶段，而好用这一步还是

0: 需要市场和时间来检验。
1: 暑期出行，大家都希望能够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但是近期网上有些人声称凭借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够找到机票的福利价。那这种操作靠谱吗？
2: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3: 还想买到这种二三百的便宜机票，输这六位数，下滑就是二三百的国内热门航线。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一二百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5: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6: 有业内人士介绍说，从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其实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的营销方式。继续来听报道。
4: 业内人士林议员：
7: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4: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7: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4: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8: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另外，专家还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很有可能是一些违规的机票，而持这些机票很有可能会无法乘机。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打电话给航空公司的客服，询问自己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
6: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那么公告中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对社会公众有什么影响？
9: 公告规定，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 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此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是满足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
10: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对货币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允许但不放任人民币买卖，推动钱币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才能更好地保障公众合法收藏需求，促进钱币文化研究与传播。
9: 那么人民币买卖有哪些规范？公告要求，一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依法依规交易，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不得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特殊号码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二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做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三是不得通过买卖人民币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四是装帧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不得违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信息。五是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商品，应明确标注产品属性，不得通过任何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币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名义等方式误导消费者认为是人民币。那么公告对社会公众有何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告施行后，公众合法的正常的钱币收藏将得到更好的保护，跟风炒作的行为将被遏制，违法违规的行为将被依法惩治。董希淼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10: 公众应自觉维护人民币形象和法定货币地位，发现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1: 财经身边事，
1: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2: 财经身边事，飙车噪声扰民吃罚单。不少人对机动车噪声扰民都很反感，可对这种行为又无能为力。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法典新增了明确处罚细则。就在法典生效的第二天，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出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
13: 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航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车主韦先生承认自己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但他认为只是简单调节、拆除零件，并不属于非法改装。为解答当事人疑惑，民警请韦先生现场启动车辆，实地感受排气噪音。
14: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啊，可以关掉吗？
13: 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 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

0: 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开出的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近期，柳州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特巡警、法制支队持续开展路面巡查，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和噪声扰民行为。全市已查获相关违法行为98起，依法扣留车辆89辆。
1: 财经身边事，海鲜拼团买，东海小开鱼后，梭子蟹大批量集中上市。最近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梭子蟹的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由于批发市场内多为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组团拼单，夜间交易区人声鼎沸，拼蟹交易成为一道新风景。
2: 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小水产交易区，晚上的10点多，这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么很多市民啊，趁着夜色赶到这里呢，来拼购刚刚上岸的梭子蟹。
3: 与商超里精挑细选的零售模式不同，市场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整筐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单筐重量从10斤到50多斤不等。在此起彼伏的询价吆喝声中，不少消费者拎着篮子、塑料桶围聚成团，拼下一整筐梭子蟹。
2: 我是特地过来拼蟹的，这边价格会比菜市场要便宜一点，而且这边是第一手过来的螃蟹，也会比较新鲜。我看这边他们的冷链运输也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刚刚自己也买了一箱蟹，看着都不错。
4: 第一次来这个市场，感觉很奇怪的，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也跑进来看一下，拼一下，尝尝宁波第一鲜。
3: 如何挑到肥美的好蟹，市场里的经营户也现场传授了挑蟹的方法。
4: 蟹的话，基本你看这边硬度就行了，这边这个齿纹印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深，那基本就是很肥的蟹了。然后这边白白的，这个到绒毛到脚了，那就是基本8-9成肥了，已经很肥很肥的蟹了。那市民按下这个脚趾，如果有弹力的话，那基本就是可以了，对吧？那如果按下去空荡荡的，就是瘦蟹。
1: 财经身边事，榴莲大降价。榴莲是很多人爱吃的水果，价格也比较高。而在广东广州的水果市场，近期榴莲价格与去年相比大跳水，具体卖什么价，降价的原因是什么？
3: 在广州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近日榴莲价格有所回升，但对比去年同期每斤22到30元的主流批发价，价格依然大幅跳水。目前以市面上卖得最好的金枕为例，越南 A 级货品批发价跌到15元一斤，泰国 A 级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
2: 卖了多少啊？
5: 差不多4-500件吧。
6: 你做几天很好卖的，全都是金枕。
3: 现场有不少零售批发商正在讲价选品。
7: 我拉了很多了，在刚才已经拉了几10件了。
2: 能卖得出去吗？都
7: 肯定能卖的，我们卖的有20块左右都有啊，赚30块了，你也赚很多啊，这个。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0%。此外，物流和进口来源不断增多，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例如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万象至昆明26小时直达，榴莲货损率从 20% 降至 5% 以下。为保证货源稳定充足，商超也加大了源头直采的力度。广东广州某超市生鲜经理彭伟庆，
8: 平均下来价格是22.5块左右，一颗榴莲的话应该100来块钱这样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4: 创新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6: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2000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我始终告诉自己，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一定能把志愿服务和宣讲做下去，让兵团精神和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15: 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完的。
3: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志愿服务是不求回报的付出，是小我融入大我的情怀担当，闪耀着人性之美、文明之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全社会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活跃在不同领域，他们不为掌声，却奏响了温暖的乐章；他们不图回报，却描绘出动人的风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两位志愿服务者，他们是九狮团结农场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室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梅宪宇，7师125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梅宪宇，来自第九师北阳市团结农场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很荣幸走进瞭望兵团，分享团队故事，传递榜样力量，带动更多人投入志愿服务，为边疆建设添砖加瓦。
15: 大家好，我是第七师红阳河市15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
3: 好，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跟梅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23年牵头组建了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室志愿服务项目，那当时您是什么样的初心和想法，让您想着在团结农场达到这样一个好人宣讲的志愿服务平台呢？
14: 这个想法呢，实际在我们心里酝酿了多年，对吧？在2023年那个正式落地，当时我们这个初心是让边疆的榜样故事比更多的人听见，比更多人铭记，让兵团精神深深扎根在每一位职工群众心中，让正能量在边疆大地光辉传递。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学习雷锋是我们的灵魂，奉献他人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提升自己是我们

追求。我们根据这个嘛，节选分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每学一师级简介，第二部分嘛就是在部队学习雷锋守家将，第三部分就是在岗位挨岗敬业做好事，四部分退休后不忘初心感党恩，第五本我们写的就是那个老物件啦一些作品，同时嘛在为义务宣讲发表稿件7000多篇幅。

0: 无主任吴新平，他就是说是，哎呀，我们计划啊成立一个传承兵团精神无脑工作室成员。当时说他就说你加入我们队伍，他我们计划在每一个师选长选上一至二名成员，他说你就加入我们队伍。最后说加入队伍，那就加入队伍啊。当时他都是你准备一篇稿件，江上那个一个半小时左右，在新疆政法学院去宣讲。你主要是围绕啊，这个不是咱们这个三呆嘛，还有你个人的一些事情。最后在五月四日，又接到兵团党委老干局的通知，计划在五四双火市党委党校举办里头修干部党支部书记委员示范培训班，第二十期关工委培训班上宣讲。说我为什么要叫你去宣讲呢？你刚好在八十年地获得这个全国里头修干部先进个人嘛，同时分享我团老干部工作的经验。两个宣讲稿啊，要求在六月初完成，我当时都想放弃了。为什么呢？对吧？第一，时间紧，忍不住，我还怕讲不好。第二，要面对咱们就是新疆政法大学的这个高材生及校领导，我还是感到很压力。还是兵团精神，鼓励了我，使我坚持下来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做好里头修干部党支部、关工委考人工作室，还有六个志愿副队的情况下，两个宣讲稿要40000多字，200张图片。在做的时候，我还不会 PPT， 说在做工作的时候，对吧？我还学的，我说的时候很慢，非常的慢，
1: 就一边学一边做，
0: 很慢，对吧？最后写完以后还要修改7-8次。当时我在那个新疆政法学院去宣讲的时候，前面说的是一个半小时，最后给我打出来那个通知在这上面的时候，他说是你是2个半小时上面，从8:30到11:00。我当时不是说的是一个半小时，怎么那么长了？我就开始讲，讲了总共讲了2个小时40分钟，收到了对吧？他们学校的领导还及宣传部就有好评，其实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肯定。
1: 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啊，40多年这份扎根边疆、传递榜样力量的初心，可以说让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是非常的动容。那咱们项目在九市党委的支持下，是投入了25万元，建成了200平米的综合服务阵地。这里是集合了红色教育展陈，包括理论宣讲等等多功能于一体啊。那当时咱们在打造这个阵地的时候，在功能设计上有哪些特别的考量吗？还是说就让它成为边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0: 我们这个阵地从最初的100个平方一步步完善到现在的200余平方米，功能设计始终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服务职工群众这一核心，力求让阵地既有内涵又有温度，既是红色文化的课堂，也是服务群众的港湾。首先专门设置红色教育展陈区，这是阵地的核心。我指挥对吧，购置了8个展示柜，吴山捐赠之际收藏多年的400件红色物件，201件用于证书及先进资料。这里的老军魁用过的看图板没有灯，有不同年代的党员证，还有记录边疆发展变迁的老照片、报纸、礼砖板，每一件都承载着兵团人的奋斗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潜伏中深入人心。起手是打造东国内宣讲厅，同时挂牌兵团精神英法宣讲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民族团结大讲堂，实现一石多用，既能开展理论宣讲、好人故事分享，也能举办小型文艺活动，是政策咨询、技能培训，邀请老军垦先进典型现身说法，节假日组织文艺演出，让阵地更有活力。此外还配套了调解室和交流区，打破宣讲自传理论的局限，让阵地不仅传播正能量平台，更是群众沟通交流、化解矛盾的 温馨空间。

0: 我们充分考虑到老人、孩子等不同群众需求，优化场地布局，目标就是让每个阵地成为有温度、有内涵的红色家园，让群众愿意来、喜欢来、常来。
1: 嗯，其实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在打造的时候，每一处都是藏着用心和深意。那我了解到咱们的项目参与的志愿者啊，是有86人，那党员比例是达到了87.5%啊。那这么高的党员占比，在咱们日常开展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党员同志们是怎么样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带着团队往前走的呢？
0: 团队现有对吧，志愿者86人，党员占比87.5%，高党员比例是我们最明显的优势，也是开展志愿服务的核心力量。团队的党员大多就是老党员、老军垦、基层干部，信念坚定，担当强烈，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一直以来，党员志愿者始终冲在第一线，我们经常深入边境牧区、边沿连队宣讲，路途远，路况复杂，有时驱车数小时，刮风下雨更是难行，但党员从没有退位，每次都是主动报名带头前往。有一次啊，去百公里外的牧区宣讲，返回时天降下雨，山路泥泞，车辆难行，几位老党员主动唱歌跳舞、打快板等，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心事。所以我们想到啊，把党的创新力量、兵团精神、好人故事以文艺形式结合，让理论宣讲活起来、暖起来，让群众在欣赏节目、参与互动中轻松理解掌握，真正做到听得懂、记得住、喜欢听，宣讲效果大幅提升。这种宣讲推出后，群众反应度非常高，很多群众说呀，宣讲效果太好了，不枯燥、不生嫩，既能看节目又能学知识，听得懂、记得住、喜欢听。
1: 嗯，让理论宣讲有温度、有活力，大家才会更愿意听，听得进去哈。那咱们的项目服务是覆盖了九师，包括周边的市县，还多次受邀赴兵团党委、老干局、兵团政法学院等等的单位进行宣讲。那走出团场，走到更广阔的平台，您觉得对咱们的项目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走出团长，走向更广阔的平台，对于榜样之声来说，它既是莫大的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意义重大。首先，这说明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得到了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认可，我们会以这份认可和动力继续深耕志愿服务，不辜负希望，不辜负信任，努力把榜样之声打造成更具有影响力的志愿品牌。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志愿路上的追光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2: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3: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握
1: 聚焦新闻热点，
4: 所有的斗战就是对两千年春

0: 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2: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3: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进入激战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4: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5: 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的重点，
1: 倾听基层声音。
6: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7: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8: 我始终告诉自己，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一定能把志愿服务和宣讲做下去，让兵团精神和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9: 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完的。
1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志愿路上的追光者》。把榜样的故事、兵团精神传得更远，这也是咱们的使命。我听说咱们的项目还定下了三个倍增的5年行动计划，是想让服务半径、引发力量、使命担当都实现倍增。那么在推进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目前已经有了哪一些初步的规划和行动吗？有没有哪一些需要去攻克的难点呢？
8: 三个倍增5年行动计划是我们计划发展实际制定出来的未来的5年目标，核心是扩大服务覆盖面，壮大志愿力量，提升服务效能，让志愿服务惠及更多的群众，让兵团精神更好传承，也是服务半径倍增，进一步拓宽范围，打破地域限制。一方面继续深耕90级周边，深入更多边境牧区、边缘连队，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公里。另一方面尝试开展线上宣讲，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让更多人不出户就可以听到兵团故事，扩大覆盖面，让榜样之声传得更远。二是引发力量倍增，加大对老员之追招聘培训力度，挖掘更多人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老军垦、老党员、老干部加入，打造更有规模、更有影响力的引发志愿服务队伍，建立完善招聘培训管理机制，提升服务能力，让更多的人引发人、老人发挥余热。三是使命担当倍增，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模式，让志愿服务更精准、更全面、更有针对性，除做好理论宣讲、矛盾调解，重点开展结对帮扶、红色教育、青少年关爱等服务，加大小小军坤宣讲员培养力度，让更多青少年成为兵团精神的传承者。在推进过程中，我们也面临一些难点，一是边缘牧区交通不便，路况复杂，恶劣天气车辆难行，交通持续成本高，限制了服务范围拓展。二是团队老员志愿者占比高，年事已高，身体条件有限，高强度长距离服务难以持续。三是线上宣讲技术和资源不足，志愿者多为老年人，新媒体操作不熟悉，缺乏专业技术和支持和设备，虽然有难点，但我们不会退休，不会放弃，我们会一步步探索解决办法，积极争取支持，优化服务安排，加强志愿者培训，不断破解发展难题。我们不推进三个倍增计划，努力让志愿者惠及更多的群众，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10: 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有目标，有规划，我们也相信这份引发力量一定会绽放更多光彩。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式志愿服务项目的老师们，用脚步丈量边疆热土，用声音传递榜样力量，用真心化解邻里矛盾，用传承点亮少年希望。他们把志愿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里，也用实际行动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根基，让榜样的声音在边疆久久回荡。接下来我们就跟七师125团

0: 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聊一聊。那我知道你是2013年入伍，有着军人的经历，在2019年开始参加志愿服务。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一名军人转身成为一名志愿者，踏上志愿服务这条路的呢？
1: 这个我想说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家庭的原因，那么家庭的父母这一块来说，从小对我的教育那就是邻里和谐相互帮助，再一个就是说部队的这个当兵经历，那么在部队里面就是大家都讲这个保家卫国无私奉献，都是属于说默默无闻啊这些一直在我骨子里面在刻着。所以说是18年退伍以后，2019年开始步入工作，就开始一直从事这个志愿服务事业。
0: 嗯，那军人的担当哈，真的是刻在骨子里了。我听说你看到辖区职工的农副产品滞销了，就想着用新媒体帮大家打开销路，还自费买了设备，组了团队外出学习。那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做不好，或者说家里人和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当时我们在做这个中农直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最坏的打算。
0: 嗯，
1: 当时就想着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干着这件事情啊？干了以后，效果是什么样的？当时都悬得很，但是万事开头难，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先慢慢再跑，跑着跑着，感觉这个中农这一块已经做的，感觉就是说可以面对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是可以精准的分析这个农副产品到底要怎么样去推广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当时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好些兄弟还有朋友都在说，你们搞这个感觉就是说是我们在上班了嘞，你们搞这个搞那个感觉不太行。慢慢的也是克服困难，因为当时在直播助农这条路上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的克服好到现在可以说也算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成功。
0: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敢想敢做哈，才会有后来的收获。我听说2021年你和同事是创立了顺义严选直播平台哈，那从成立到现在是做了146场助农直播，拍了230条宣传视频，播放量是超过了1000万次。那一开始做直播带货的时候，你都遇到过哪一些觉得当时很难跨越的坎儿，又是怎么样一步步克服的呢？
1: 最难的就是刚开始做直播跑流量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心灰意冷，就是说是我们利用了半天时间或者是一天时间，我们去拍视频帮着我们的辖区的这个职工群众来拍自己的红薯呀，拍自己的一些水果。当时想着拍完以后好了，剪了一天视频发上去以后，最怕的就是流量停留在几千那样子，那样的话我们的效果就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宣传范围就不会太广，大家买的积极性就不会高，这一方面就是我们最大的瓶颈。所以说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也是到处打听，就是说是能不能通过什么方式啊，让这个流量跑得更好一些好多人也是给我们讲前三秒啊怎么样，或者是你剪视频的手法，或是拍你到底要讲什么事情这些等等的都在给我们讲。然后刚开始在前一个月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流量，而且人家毕竟是我们刚进入，很多人对我们不了解也不相信我们，但是通过大半年的时间，这个账号一下就起来了，因为大家都看到，就是说，这三个人是连队两委，他们都是有党员身份的，所以说是他们在帮助辖区的这个职工，在做一些这个特色产品一些宣传，我们就信任他，因为我们在这个拍的视频也多，大家也看我们在不同的场景奔波，所以说是慢慢的账号流量好了，大家也愿意去买了。
0: 所以说能够帮到群众，对于你和你的团队来说，应该是最开心的事儿。
1: 对，非常高兴。
0: 2022年的时候你又挑起了大梁啊，担任了红柳雷锋车队的队长。那车队从成立到现在是有130名志愿者，党员就有32人。那当初在组建车队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吸引到这些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呢？
1: 成立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左右时间， 人从一个人

0: 人五个人十五个人再到79个人，去年啊130多辆车，服务车辆。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对我信任的一个体现，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是很有可能我们在走这个电商的过程中，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连队两委的身份在这放着，党员的身份在这放着，双重身份的叠加，可能就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度就特别高。因为公益这个事情就不是说是别人给你钱你去干的事儿，这个东西就是说是我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有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牺牲我自己的金钱去把这个公益事业干好。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也是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屁味也没下，我也是光有这个想法，可能是还在传的当中啊，当时就有需要被救援的人就来找到我了啊，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车队也是逐渐的壮大，也是公益服务走的也是比较正规了。
1: 嗯，以爱去爱才能够汇成暖流哈。那车队成立之后呢，咱们是做了很多事儿哈，比如说高考爱心送考、春运热心相助、道路困难时紧急救援等等。那这三年来服务时长是超过了7000多小时，为1900多人提供了免费服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难忘的一次志愿服务和场景呢？
0: 这个人方面啊，就是救助这个孤寡老人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也就是车队刚刚成立，我的第一个救援就是这个孤寡老人。他是针对这个雇主给的工资，他可能是目标的工资，我是一个月我要拿10000，但是人家根据这现在这个情况，我只能给你5000，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说是先干着先再谈着，没有谈明白，他说那行吧，这个之前的钱我也不要了，毕竟也没干多少活，一直在谈这个事儿，他身上也没钱，他的妻子和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南疆工作生活，他一个人在这边打工生活。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徒步要决定走到奎城区90公里的路上，当时接到电话我就把他拉上，我给他买了吃的，当时他的手机也欠费停机了，我就给他充了200块钱话费，我说你跟家里面报个平安吧，毕竟这个一个人在这边，要把他送回去。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我救援完以后，可能就是好多宣传也跟上了，也一直在报道，就大家感觉到这个氛围很好。其实那一段路程我也没花多少钱，但是把这个好的一方面留给了这个社会，好多人也会去在效仿，就是感觉这个是自己确实能办了些事。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队员身上，队员身上最深刻的就是他当时在途经奎城的路上，他要到乌鲁木齐参加他最好朋友一个婚礼，当时我们接到一个救援的电话，当时在群里发了一下，然后他给我回了，他说这个救援我可以去，那天也是下着雨天，那个车就是有些咱们的职工要去滴水嘛，滴水他车陷上了，他滴完水他要着急回来，然后那个队员就是说他去完以后到那现场，其实那个车陷呢，一方面我们的救援人员要踩着泥巴去给他挂钩车绳，一方面就是这个车到底能不能勾出来，整个救援其实就是2个小时，这2个小时的时间就耽误了他参加他朋友的婚礼，其实这一块这两个是深深打动我的，也是非常感动的。
1: 另外我听说你们的车队还一直关注一老一小哈，走进养老院送温暖，给学校捐洗手台温暖包，还把温暖包是送到了南疆多个县。那为什么会想着把志愿服务的范围拓展到这么多这么远的地方呢？
0: 当时组建这支车队的时候，当时我刚开始定义就是我们就是搞这个救援服务，但是感觉到在救援过程中，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还有好多队员，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这么大一个组织，这么多人啊，包括有车也有车，说实话想接触一些就是更多的，你包括高考的爱心送考这一块，因为高考那一段时间那个大家都很忙，针对我们团长这一块来说，很有可能他们这个学生在高考的时候家里面地里面也是比较忙的，那个时候那个车队队员哪个谁有时间谁就帮忙去送一下，跟学校也要对接好，因为这个安全这一块也要保证的，然后出多少辆车开展去这个送学服务。再一个就是老人这一块，老人这一块的这个因为每个团长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养老院，这个针对我们15来说，大家都是15的子女，都想着就是说是毕竟老人嘛， 不管是谁的父母，他都是为了这个团厂的事业发展也是奋斗过的，所以说就想着就是说是找他们，也是一方面也是慰问他们，再一方面就照顾他们，交交心啊，谈一谈，顺便过去给他讲讲我们现在团厂发展呢怎么样，就是让这个大家一块儿心往一块使啊，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就行。
1: 我听说你们的车队里啊，党员是占了不少，还形成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格局。那么在日常的志愿服务当中，党员同志们是怎么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去带动所有的人共同去做这件事儿呢？
0: 其实这个我们车队的党员他发挥作用还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我在发这个活动通知的时候，党员是第一个回复的。在这一块他就已经起到一个带头作用了。那么大家一看，本来我们计划的是70个人，好一看20个人开始发了，那剩下人他也就跟上来了。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党员其实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知道这个活动该怎么样搞。搞完以后他知道这个活动里面存在哪些问题。他就给我们讲这个下一步咱们怎么样改变一些方式方法，是吧？所以说是把这个氛围一下就带动了。
1: 党建引领哈，让车队的爱心之路也是走得更远更稳哈。那么2024年的时候，你们的车队还完善了点单、派单、接单、评单的服务机制哈，是联动了19家爱心商家。这个机制具体是怎么运作的？给咱们的志愿服务又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吗？
0: 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前两年在开展公益服务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人虽然多了，但是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说是我们时候救援的时候可能会打乱仗的现象。这个每一个点儿都有我们的一个志愿者，或者是1到10名志愿者。你1到10名志愿者，你就包这些片区。那么这一个片区谁有事了，派到谁啊？救援消息发出来了。一般来说只要是救援发出来都会有人回应，那么谁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来处置的更好，那你就谁就去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这个点评派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运行完了以后，一方面是规范了我们这个服务的体系。我们的服务虽然说是公益的，但是你必须得规范它，没有规范的一个制度，它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就非常的复杂，也非常麻烦。大家感觉到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组织，但是感觉组织不太好啊。这我们就是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啊。这个组织体系就是也让我们在后面呢，就是联动这个爱心商家。最开始我想的就是说是爱心商家就是在某一些程度上为我们车队队员提供一些志愿服务，但是这些爱心商家说实话也做得很好，他既给车队队员提供了一些便利，也在开展一些自己就是能力范围内的一些公益服务。一个点是学校这个学生他就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作用。大家看到155团其实这个有这么大一个雷锋支队，这么多队员在干这些公益服务的这个事业，那么学生他也会学，因为兵团精神嘛，也需要这个传承。
1: 所以说咱们精细化的机制啊，也让咱们的志愿服务是更加的精准了。另外你个人累计志愿服务的时长是超过了1000小时哈，还拿到了第14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荣誉了哈。那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觉得意味着什么呢？肩上的责任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当时看到这个奖评下来了以后，其实当时我的心里面是欣慰的，一方面还是也非常高兴，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服务是被认可的。所以说当时就在想，这个我要和我们的队员一块儿再把这个雷锋车队运行的更好更完善，那么不断的就是再去找一些这个公益服务的一些新亮点新特色再去开展。
1: 那么荣誉是肯定，更是前行的动力。咱们车队的小车轮转动大爱心项目还拿到了兵团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银奖。那作为车队的负责人，你觉得车队走到今天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0: 这个方面我们也考虑了很多。其实车队的核心就是人嘛。因为这个任何事情都得有这个组织，得有配合。 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下去。你比如说是我们在也参与过这个就是其他这个抗震救灾的这些爱心捐赠，那么我们看到消息，然后再组织开展这个公益捐赠，那么这个钱谁来捐？组织可以组织，但是这个钱是善款谁来筹？那就靠就是队员啊。再一个就是我们捐赠这个温暖包也是一样的，温暖包每年基本上都能送出去30到50份。那温暖包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棉衣啊、棉鞋，还有水彩笔等等的日常用品，都能按时准确的送到就是我们需要帮扶的这些困难学子手上。不光是我们这个气势啊，所以说是这个核心的就是有人牵头，那大家一块配合，都是去为了这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也是我们今后也会去持续坚持这一方面。
1: 所以是团队的凝聚力，也是大家不变的这份初心哈。
0: 对，
1: 而且我们常说初心不改方得始终，你也是身兼数职，那既是团里的干部，又是车队的队长，还要做助农直播。平时你是怎么去平衡这么多的工作啊？包括志愿服务，还有生活，有没有觉得会累的时候？是什么会让你一直能够坚持走下去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那确实是自己身上一直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我也会遇到，就是说有一天我也会遇到，就是说这三种情况下在同一天发生了，那我该怎么样办？那这一块我自己也想了，这个东西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好了。因为妻子也是之前在这个西部计划也是当过志愿者，他在对这个志愿这一块他也是比较支持我的。就很有可能刚开始我去做这个雷锋车队还有公益助农这一块，他很有可能也想不通，就是说是你作为两委，你把你的工作干好就行了那些事情你干多了你也累得很，家里面吧你也顾不上但是每一次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回来我都会给他分享这个事情我救助了哪些人，这些人他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回来的时候那就多聊聊天，然后把我的这个救援经历啊或者是帮扶经历给他一说他感觉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再加上以后我们还要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你都没有做好榜样你怎么样去教育他？所以说这些事情放在一块儿，既给了我这个前进动力，也是给了我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经历和阅历。那这些东西你就像电商助农，你很有可能你认识的人多了，结交的人多了，或许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本单位的一些发展知识上，我也可以说是觉得有没有啥单位上可以发展呢，也可以过来相互帮助。所以说这个一方面结交的人多了，再一方面就是我们帮的人多了，大家也感觉到这个犯罪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带着咱们的车队队员也在做这些事情，我们100多个人很有可能他一个人他就会辐射5到10个人，那全社会都形成这个好的风气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说实话累点也没事，那个出去出差时间长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回来家里面也得照顾，也得哄，买个蛋糕给媳妇儿吃一吃也是平衡一下嘛。
1: 所以说工作讲究方式方法，生活亦是如此啊。那么这种被认可的感觉也会让咱们的爱心更有力量。那么接下来在助农增收和志愿服务这两项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或者说新的规划，想让这份爱心和温暖传递的更久更远呢？
0: 先说这个电商助农这块，电商助农这一块我们还是要依然计划走这个视频助农、视频带货为主，因为这个参与到这个助农这个行业里面来的基本上都是连队两委，说实话坐下来直播因为每天的时间是固定的，必须得固定上一场直播你得多少个小时，这个是很有可能很难实现的。但是走进田间地头，就是我们就拿着镜头然后拿着笔记过去倾听这个职工群众你觉得我这个产品我种我有哪些故事 啊，我从种下种子，然后到秋收的时候，有一些心得，我们也可以去分享。再加上你很那些大葱。

0: 东亚那些土特产对它有什么感情啊，主要就是讲这个农产品背后的真实故事和我需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目标，就是相互去做好，让更多的人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啊。再一个就是雷锋车队这一块，我们想着还是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这个在前段时间，也就是前两年，我们很多队员也是通过自己学习，也是取得了这个红十字会发了这个救护证一个平台吧，就是说是最起码我们得有一些稍微专业的救援车，因为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是团场，团场一到开春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些发生一些安全事故、火灾啊啥。那一个消防车不够，那两个消防车他来得及啊，所以说是就是把我们这些平台通过资金申请啊怎么样以后，然后扶持也好，就是采购一些稍微专业一些的设备啊，这样子能够便于我们在道路救援这一块更好的去服务。那么在公益拓产这一块，我们也会坚持发放这个温暖包，坚持温暖包的捐赠这个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无私奉献也是做好这种传承的工作。我们很有可能现在就这帮助这一个孩子，这一个孩子以后长大成人以后，他也会帮助更多的人形成这个社会的一个好的风气带动好的这个社风民风在我们这个平常助老服务这块也会去坚持看望我们的孤寡老人，陪他们聊聊天也是平常我们可能是接触要多些，接触社会也多。那你上团场盖了哪些房子又有哪些项目出来了，也可以交流，就是让我们这些老人老一辈也是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团场的发展当中。
1: 从军人到基层干部，从助农主播到雷锋车队队长，90后青年范俊超用行动诠释了军人的担当，青年的责任。当点滴善行汇聚成大爱暖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志愿服务天地广阔，人人可为，处处可为。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千千万万志愿者正以默默奉献汇聚奔涌的暖流，奋力谱写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志愿路上的追光者》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梅宪宇、范俊超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

0: 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据国家药监局网站的消息，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1号至7号举办，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活动将聚焦14五以来药品监管工作成效及15五开局展望，全面展示我国创新药物实现从模仿跟进开发到首创的跨越历程，进一步增强公众在良品一线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良品一线安全相关科普知识，进一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发布，为全

经病学分会学术会议暨兵团神经系统疾病质控中心管理会议在兵团医院顺利召开。本次论坛汇聚了国内多家顶尖医疗机构及新疆本地众多神经病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围绕神经疾病质控管理、缺血性卒中再灌注治疗、认知障碍疾病专科能力建设、神经免疫疾病等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学术交流。论坛的成功举办，充分发挥了神经病学在诊断、治疗及全程管理中的优势，有力推动了兵团神经病学相关领域的同质化发展与进步。今天的健康贴士，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有网友发帖表示，自己平时只装白开水的玻璃杯竟然擦出了橘红色污渍，其怀疑是不是水里的铁含量超标，并十分担心。帖子发出之后，引发网友们广泛关注和讨论。就在大家也跟着疑惑的时候，有人提醒，这可能并非水垢或者是铁锈，而是一种名为粘滞沙雷氏菌的条件致病菌。那么这种粘滞沙雷氏菌是什么？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它容易出现在哪里？出现之后该如何清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粘滞沙雷氏菌是什么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粘滞沙雷氏菌也称为灵杆菌，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细菌，因其能产生一种名叫磷菌红素的脂溶性红色色素，所以菌落是漂亮的淡红色或粉色。粘滞沙雷氏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比如你家的浴室、洗涤槽，还有厨房的排水口以及其他自然环境。在人体内部，粘滞沙雷氏菌常见于上呼吸道、泌尿道以及消化道。粘滞沙雷氏菌是一种条件性病原体，一般来说，对于正常人群，粘滞沙雷氏菌除了污染居住环境，让浴室和厨房变得脏脏的之外，危害不算很大。但是呢，对于免疫力低下以及一些特殊人群，比方说老年人、婴幼儿等，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伤口感染，甚至是眼部感染等风险，容易给呼吸道黏膜、胃肠道黏膜、泌尿系统黏膜带来一定的损伤。那么粘滞沙雷氏菌为什么赖在你家不走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可能。家里安装了前置净水设备，原则上粘滞沙雷氏菌很难在含氯的自来水中生存，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家里安了前置净水设备，除掉了自来水中大部分的氯，这就给了粘滞沙雷氏菌繁殖的空间。当你发现净水器出水口有红色物质的时候，就应该查一查净水器内部和滤芯了。小区呢有高层储水系统，有的时候有储水系统的高层住宅也会出现粘滞沙雷氏菌泛滥的情况。出于高层用水和水压等问题的考虑，一些高层住宅会设置储水系统，提前将自来水抽到位于楼顶或者是某层的水箱里储存。如果水箱卫生情况不太好，再加上水中的氯被放置掉，就有可能会产生粘滞沙雷氏菌，并让它随着管道进入每家每户。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中储水设备清理不及时，厕所马桶的水箱、有储水功能的莲蓬头等地方，由于水被放置的时间足够长，自来水中残留的氯会消散，就可能滋生粘滞沙雷氏菌。如果粘滞沙雷氏菌过度繁殖，就会在某个死角形成果冻状的菌落，随着下次冲水的时候被冲下来，观感十分猎奇。除此之外呢，加湿器、挂烫机、扫地机器人的水槽、家用饮水机的内部管道等地方也很容易滋生粘滞沙雷氏菌，尤其是饮水机这种经常使用但是容易忽略的地方，切记经常清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食品保存不当，保存不当的食品，尤其是肉类甚至是猫粮、狗粮，如果在加工过程当中被粘滞沙雷氏菌污染，再加上保存不当，在某些条件下就可能变成它的乐园，

0: 如果发现剩肉剩菜已经开封的熟食颜色突然改变，千万不要食用。如果呢连续一段时间在冰箱里发现它，就要注意清洁冰箱了。人类和动物的唾液也有可能滋生粘滞沙雷氏菌，所以孩子的餐巾、玩具、宠物的食盆，这种经常容易沾染到口水的地方，有可能也会悄悄地变红。为了孩子和毛孩子的身体健康，千万要注意清洁。那么家里出现了粘滞沙雷氏菌如何清理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粘滞沙雷氏菌能够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生物膜，常规清洁方法难以清除它们，但它对多种消毒剂敏感，包括酒精、氯和过氧化氢等，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使用 75% 的酒精溶液或者是含氯消毒剂来进行环境和表面清洁。此外呢，如果是像厨房之类不方便使用酒精和含氯消毒剂的环境，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来进行清洁。首先将半杯苏打水与15毫升左右的洗碗液混合，加入少量水搅成糊状，然后用洗碗布或者是毛刷蘸取，用力的擦拭，直到看不见红色物质残留为止。最后呢，用水来冲洗或者是用湿毛巾来擦拭干净就可以。需要提醒的是，清洁的时候最好戴上防护眼镜和橡胶手套，以免细菌飞溅导致感染。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些方面需要格外的关注，避免长时间存水，经常清理厕所水箱等储水器。水箱滋生粘滞沙雷氏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时间放置，所以呢，给不常用的客卫水箱和花洒放放水很重要。此外，对于厕所水箱，可以尝试倒一点含氯消毒剂进去，但是要注意使用安全剂量，否则可能破坏水箱内部的构件。饮水机、加湿器、扫地机、水箱等地方也要经常换水并清洗。还有一点就是保持环境的干燥，粘滞沙雷氏菌的滋生潮湿是必要条件，所以呢，每次使用浴室之后擦干墙壁和地板，或者是打开排风扇换气2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防止霉菌再生。此外，记得隔段时间清洗一次浴帘。检查家里漏水的地方也很重要。一般来说，家里有些地方漏水是常见的小问题，但是这些地方呢，却给细菌滋生提供了稳定的水分来源。修复滴漏的花洒、水龙头和马桶，你会发现家里的粘滞沙雷氏菌奇迹般的变少了。还有就是要提醒物业定期的清理高层住宅的水箱。一般来说，高层建筑的储水系统最好定期清洁。如果你家和邻居家都经常出现了粘滞沙雷氏菌，而且排除了其他细菌污染的可能，那就要提醒物业对水箱进行清洁维护了。
1: 立秋一过，天气慢慢转凉变干，您的鼻子是不是也开始闹脾气了？打喷嚏打到停不下来，鼻涕像拧开的水龙头，鼻子堵得脑袋发蒙，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这些折磨人的鼻炎症状您中招了吗？为什么一到秋天鼻子就格外脆弱？反反复复的鼻炎到底该怎么防怎么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中医主治医师吴艳娇，就秋季鼻炎的诊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吴艳娇，昌吉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中医主治医师，2018年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专业。规培期间师从经方大师陈彦黎教授，擅长运用针、灸、灌、编辑其他特种针法，艾灸、穴位贴敷、穴位注射、穴位埋线、中药擦字等传统治疗技术及口服中药内外同治，针药并用，针对骨关节病结合现代椎管神经阻滞术对症治疗，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膝疼痛及肌肉劳损、骨关节疾病、疲劳综合症、中风面瘫、痤疮、带状疱疹及后遗症、失眠、更踪经带疾病及针刺、艾灸调理内科病、亚健康、治胃病等。

0: 吴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吴医生，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一个非常普遍又特别折磨人的一个话题，就是鼻炎。一到秋天，很多朋友的鼻子简直就像水龙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吴医生。
1: 这个呢它真的是不少人的真实写照，就是一到秋天，这昼夜温差像过山车一样，再加上秋天一些花粉呀或者是枯草到处飘，空气又比较干燥，咱们的这个鼻腔呢，它就相当于呼吸道的第一道大门嘛，黏膜一旦受到了刺激，直接就边防线应激，鼻涕它就止不住的往外流，就跟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这个秋天风燥，冷空气，花草枯叶碎屑，这样轮番的去刺激，这就是秋季鼻炎高发的最主要的原因。
0: 其实呢大家经常搞混啊，就是觉得自己是感冒了，结果呢拖了好久才发现是鼻炎。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鼻炎它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怎么样和普通的感冒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呢？吴医生。
1: 好的，这个误区啊在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这个鼻炎它典型的特点就是一连打好几个喷嚏，喷嚏不断，然后清水啊这个鼻水哗哗的流，然后鼻子很痒，还有鼻塞啊什么的症状。但是感冒呢它就是最典型的有恶寒发热的症状，就是怕冷呀发烧呀，它除了鼻子不舒服，多半啊病人还会感觉到嗓子疼，浑身呢发酸怕冷，然后甚至是发烧。一般情况下感冒要维持个2到3周自己就好了，但是这个鼻炎它不一样，他不怎么发烧，也浑身症状比较轻，也没有肌肉酸痛这些症状，但是反反复复的吹一点冷风或者沾一点灰尘，他就又犯了鼻炎，拖上几周都好不了，甚至有人常年都在被鼻炎困扰。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一点小的这个差异，能快速的分辨鼻炎和感冒。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感冒呢它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是嗓子疼呀，浑身发酸，还有怕冷，甚至是发烧，这个症状它一般是2-3周左右就好，但是鼻炎就不一样，它是属于反反复复的，拖上几周都好不了。
1: 对。
0: 那么咱们平常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还有鼻窦炎，这些是一回事吗？吴医生。
1: 好多居民朋友啊会把它混为一谈，其实这不是一回事儿，它有相似的地方，然后又有区别。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在我们中医上讲，它叫鼻球，它的最典型的特点就是阵发性的清鼻涕，它属于身体过敏了，就是对周围的环境有一点敏感，然后闹了点小脾气，然后主要是有打喷嚏啊。鼻痒，还有就是一直在流清鼻涕。然后这个慢性鼻炎呢，它大多数是这个黏膜长期的发炎，鼻黏膜发炎肥厚，它的核心的症状就是反反复复的会鼻塞。而鼻窦炎它就跟其他两个又很不一样，这个鼻窦炎在我们中医上讲叫鼻渊，它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久流浊涕，就是天长日久的就一直在流这个浊的鼻涕。它前面的鼻炎呢它都是在流清鼻涕，鼻窦炎呢它就是流浑浊的黄鼻涕，经常流比较浓稠的色黄的鼻涕，然后病人的这个脑袋还会觉得昏昏沉沉，然后眼眶周围还比较胀疼，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头痛呀之类的。这几个单独的出现它有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他有的人只有鼻窦炎，他可以单独出现，但是也有病人是混合性的鼻炎，就是一种类型的鼻炎没有管好，然后诱发了另一种的鼻炎。
0: 说起秋天啊，就是为什么立秋之后鼻炎特别容易发作或者是加重呢？天气变得干燥和鼻子的不舒服之间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吴医生。
1: 这个情况呢在立秋之后早晚凉，中午呢又比较热，昼夜温差比较大嘛，对吧？然后这个冷热来回切换，对鼻腔的黏膜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再加上秋季又有不少的这个野花，然后花粉，还有一些那个野草枯萎，叶子枯萎，这些呢它都

0: 射过敏源，还有呢秋天天气干燥，秋高气爽的，然后空气一干燥降雨少，这个鼻黏膜的保护层呢直接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而且我们现在身处这个西北地区，本来西北地区的这个气候它就是比较干燥，就好比这个皮肤干裂就容易过敏一样，鼻子的这个黏膜它屏障变差了，外界的刺激一来，鼻炎就容易找上门，所以就更容易严重一点。
1: 嗯，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看鼻炎呢？鼻子的问题它的根源是在哪儿？吴医生。
0: 从我们中医上讲呢，这个中医讲肺开窍于鼻，鼻子的它这个器官呢它是属于肺来管。但是鼻炎可不单单是鼻子的毛病，很多朋友只盯着鼻子去治疗，这属于治标没治本。这个肺气虚呢，它挡不住风寒和燥邪，它容易让这个鼻子发炎和敏感。然后脾气脾胃虚弱，气血跟不上，然后也容易抵抗比较弱，肺胃容易受到侵犯。然后肾气不足，固肾能力差，这些它都容易反复流鼻涕还有鼻塞。很多的这个老鼻炎呢，表面上是鼻子难受，本质上是我们身体的正气不足，免疫不足，外邪总是过来打扰我们的身体平衡。
1: 这会儿呢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一位听众在提问啊，他说，主持人好，你是医生好，我每年一到八月份九月初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得不行，今年呢还开始咳嗽了，我一直以为是感冒，吃了很多的感冒药都不管用，我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犯呢？吴医生来为我们这位听众解答一下吧。
0: 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症状就比较典型，然后他一到八九月份他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八月九月他容易就有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鼻子发痒这种症状，他就说明八九月份他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过敏源出现，比如说八九月份一些常开的花，或者是八九月份一些草木它在更迭的时候这些的过敏源，然后他对其中的比较敏感，这个时候我建议这个病人他可以到医院里面来检查一下过敏源，然后来避开这个让他鼻子黏膜产生敏感的物质。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情况其实比较符合我们慢性鼻炎和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症状，他可以到医院里来，然后就比如说来我们常州中医医院，然后对他的这个鼻炎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和定性，然后对他做一套治疗方案。像他可以平时也要注意一下家里面空气的不要太干燥，注意一下保持空气的湿润，然后对他这个症状也会有一些缓解。还有我们早晚外出的时候，如果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对冷空气比较敏感的话，可以采取戴口罩呀这些措施来稍微缓解一下症状。
1: 好的，感谢吴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瞭望少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4: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八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5: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4: 第一年试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
6: 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戍边林。
5: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隔壁滩啊。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四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疏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界安全。
1: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扎实，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

0: 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指纹的作用不只是破案和生物识别，它最本质工作是增加摩擦力，让你抓握更稳。同时它还能放大微小纹理的震动，让你的触觉更灵敏。所以没有指纹的话，端个水杯都容易滑。人类的心脏每天跳动约10万次，一生约25亿次。哦，这个数字足够让一部普通汽车发动机报废好几轮，但心脏却能一刻不停连续工作几十年，而且全程不用操心。所以各位定期为心脏做做体检，保护好它吧。人一生走过的总路程可以绕地球4圈，按每天步行约8000步计算，活到80岁大约能走16万公里，而地球赤道周长约4万公里，刚好绕4圈。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7度到27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6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6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6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6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3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2度到25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3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7度到2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中医主治医师吴艳娇，就秋季鼻炎的诊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

0: 多鼻炎的患者发现，不光鼻子会很难受，眼睛也痒，嗓子也痒，甚至是耳朵眼里也都跟着痒。那么为什么一个鼻炎会牵扯到这么多的地方呢？吴医生。
1: 主持人好。就是很多患者呢也跟我们医生吐槽过，就是说一犯鼻炎，五官好像集体都出来造反。我们的五官内部呀，它其实是相通的，鼻腔、眼结膜它通过鼻泪管呀，这些是相通，还有耳朵、咽喉部通过这个咽鼓管，它都是相互连通的。过敏的发作呢，它身体会释放一些过敏物质，它顺着这些管道到处跑，所以呢，就会患者觉得眼睛痒、嗓子痒，甚至耳朵里面也痒，这就是过敏性鼻炎非常典型的一个五官连锁反应。
0: 吴医生，您所在的科室是治胃病科，强调胃病先防。那么对于鼻炎有没有一些预警的信号，出现什么情况就不能再自己扛着，必须要去看医生了呢？吴医生。
1: 好的，这个预警信号呢，它其实很好的识别，就是我们很容易去辨别。一换季鼻子就发痒，连续打喷嚏，就像刚才连线的那位听众朋友，他这个固定的时间鼻子就发痒，连续打喷嚏，这就是一个鉴别点。早上起来呢，总是流鼻涕，这就是我们的鼻子在给我们提醒敲警钟。如果长期的这个鼻塞，睡觉张着嘴喘气，流脓鼻涕，还伴随着头疼呀、嗅觉甚至减退，耳朵闷闷的，耳朵很堵，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扛了，再扛下去小问题会拖成慢性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医院里面看一看，可以寻求中医来找一些养生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把它发展成疾病的话，就当成一个疾病的有成熟的诊疗方案。
0: 不少家长特别焦虑，说孩子总是揉鼻子、抠鼻子、做鬼脸，晚上睡觉呢是张着嘴巴呼吸，这个是不是鼻炎的早期表现？小儿的鼻炎和成人相比，需要更注意一些什么呢？吴医生。
1: 这个小朋友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一定会准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不舒服。小孩子他不会说我鼻子痒，他就是靠一些小动作来表达，比如说总是揉鼻子，或者是挠鼻子、抠鼻子。睡觉的时候呢，如果鼻子有点鼻塞、堵塞，他就会睡觉张嘴，甚至是睡觉还有一点轻微的打鼾。这个时候家长就要高度警惕儿童鼻炎。小朋友的鼻腔呢，他还没有发育完善，鼻炎很容易诱发小朋友腺样体肥大，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随手用大人的鼻炎药去给孩子用，一定要先来医院里面，到正规的医生这里做评估。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它还会影响小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些面部的面容呀什么的，还会影响孩子的睡眠以及生长发育的其他方面，这个还是要引起重视。
0: 也就是说，小朋友如果出现揉鼻子、抠鼻子，或者是睡觉打鼾这种情况的话，大人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这个鼻炎药给孩子用，一定要先就医，先评估哈。
1: 对，
0: 我们大家经常听说过敏性鼻炎是免疫力太低了，也有人说是免疫力太亢进了，反应过度了。那么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结合的角度，您来帮我们理一理，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呢？吴医生。
1: 这两种说法呢，临床上面也是听的比较多，其实这两种说法呢它都对，但是又只对一半。看上去好像是比较矛盾，但是为什么说都对呢？因为现代医学上讲，这个鼻炎它不仅仅是免疫变差，它其实是免疫系统乱套了，它是。

0: 临床上面也是听的比较多。其实这两种说法呢，它都对，但是又只对一半。
1: 嗯，
0: 看上去好像是比较矛盾，但是为什么说都对呢？因为现代医学上讲，这个鼻炎它不仅仅是免疫变差，它其实是免疫系统乱套了，它是。

0: 什么偏颇，比方说是不是虚寒体质的人特别容易中招，普通人要怎么样简单的去判断自己是不是这种易感体质呢？吴医生。
1: 哦，在临床上呢，这个虚寒体质的鼻炎患者确实是占比较大的一部分比例，但它不是全部。可以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自测，就是说如果出现了怕吹空调呀，怕吹风扇，甚至是外面的这种自然界的风都比较怕冷怕吹风，一吹风就立即打喷嚏流清涕，手脚呢常年又比较冰凉，大便偏稀溏，平时还容易疲劳乏力疲惫，这类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属于这个鼻炎的高危人群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它是肺经风热也就是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燥热，它是热身体燥热的体质，遇到秋燥鼻炎，秋天天气干燥它也会发作，然后这两种情况呢它不能一概而论，它要根据体质然后相互做鉴别。
0: 既然知道体质偏颇和鼻炎关系密切，那么在治胃病的思路下，有没有什么提前调理的方法？大家熟悉的这个三伏贴、三九贴对鼻炎到底管不管用呢？吴医生。
1: 哦，这个中医上治胃病理念，这个胃病先防的三伏贴和三九贴嘛，它对虚寒型的过敏性的鼻炎呢，它都是有用的。这个借助时节，这个借助节气的它这个阳气，自然界的阳气去温肺固表，它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案，减少这个换季了之后鼻黏膜的敏感，减少鼻炎的发作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呢，这个三九贴和三伏贴它又不是万能贴，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像平时容易上火的呀，口干口苦呀，阴虚燥热，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烘热汗出，这些人呢他不一定适合，所以一定要辨证，这个时候呢就要寻求医生的帮助。我们患者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昌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找专业的医生，来对每个人的体质进行个性化的治疗，千万不要随便在网上网购去买千篇一律的贴敷。
0: 那有些朋友说啊，就是立秋已经过了，没能赶上三伏贴，那么现在这个时节还有没有一些穴位贴敷、艾灸或者是别的方法可以跟上，帮助鼻子平稳的度过秋天呢？吴医生。
1: 这个没有赶上三伏贴呢其实也不用遗憾，秋天的调理它完全来得及。我们昌州中医院治胃病科常年会根据时令时节，然后对每位患者或者每位居民朋友做养生的调理指导。我们可以做秋令的穴位贴敷，这个虚寒体质的朋友呢他可以温和的艾灸大椎或者是肺腧，这两个穴位都在我们的后背处，然后要切记防止烫伤。平时我们可以做一做鼻子周围的按摩，穴位按摩，目的就是帮我们把肺气补一补，加固体表防护，安稳度过秋天高发的鼻炎这个这一波过敏性的季节啊。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吃的方面吧，有没有哪些食物是鼻炎的帮凶，就是越吃鼻子越难受，反过来秋天吃点什么可以给鼻子润一润，减少发作呢？吴医生。
1: 这个嘴馋啊它确实也会加重鼻炎，比如说喝冰的饮料、生冷的食品，还有喜欢吃甜食或者油腻重辛辣刺激的食物，它都容易损伤脾胃肺气，这个鼻炎呢它就更容易反复发作。秋天其实天气比较干燥，我们可以适合吃一点银耳呀、百合呀、山药这一类温润的养肺的食材，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如果吃完某一样食物鼻子立马不舒服了，那就要避开这个食物，也就是我们主动避开过敏源，然后也可以减少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作次数。
0: 要提醒大家了，嘴馋真的会加重鼻炎，所以说一些生冷呀、冰饮呀、甜食啊、油腻辛辣的一定要少吃，要不然鼻炎就很容易会反复。 那么说到过敏性鼻炎，很多朋友纠结要不要去查过敏源，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如果查出来是对尘螨啊、冷空气这些根本躲不开的东西过敏，那么中医有什么

0: 么思路来应对呢？吴医生，
1: 这个反反复复的总是犯鼻炎啊，我们还是建议去查一查过敏源，如果能避开的话，我们尽量避开过敏源，减少刺激。但是如果像尘螨呀、冷空气啊这一些自然界或者生活中我们躲不开的过敏源，这个中医上讲啊，它的并不是说一味的逃避或者是一味的排斥，我们中医讲的是人和自然、人和环境一个和谐的相处，而且还要从增强自己的体质和增强正气方面入手，重点是调理肺脾，调理体质，来提高这个鼻腔的耐受度，让身体接触这些刺激之后不会那么抗拒，不会剧烈的产生过敏反应。
0: 说到治疗哈，这个喷鼻剂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但是很多人一听是激素就不敢用了，用了也是偷偷的就停掉，感觉好了马上就扔一边儿。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正确使用喷鼻剂的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呢？吴医生。
1: 好多患者朋友呢，他一听见激素这两个字就非常紧张，其实大可不必。鼻用激素喷剂它是属于局部给药，它不是对全身进行激素治疗。真正吸收进全身的剂量特别微小，而且这个鼻腔用激素喷剂是临床一线正规用药，最怕的就是鼻子稍微舒服一点就立刻自行减药或者停药，这样反而容易反反复复还产生耐药，这个一定要遵从医嘱按疗程使用，不要惧怕激素，也不要自己过度的使用激素。
0: 那么中医治鼻炎啊，除了喝中药还有针灸推拿这些小窍门，您能不能给大家教一两个在家就能做的缓解鼻塞鼻痒的穴位呢？吴医生。
1: 这个当然可以啊，我现在给听众朋友分享几个居家随手就能操作的穴位。一个呢就是迎香穴，我们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然后在鼻翼两侧，就是鼻孔两边的这个鼻翼两侧凹陷的地方，然后用食指轻轻的去打圈按揉1到2分钟。这种穴位的按摩呢，它对通鼻的效果很好，而且这个穴位呢也可以在家里用艾柱去熏一熏，在面部皮肤不感觉到烫为度，千万不要烫伤自己。然后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印堂穴，印堂穴我们两个眉毛的中间，然后正中间的位置，就是小时候给小朋友点红点的地方，轻揉打圈按揉，这样可以缓解鼻塞引起的头闷头昏，这个时候要注意力度，要轻揉，不能使劲的按。日常保健呢，这两个穴位其实就比较足够用了。
0: 刚才您说到这两个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的，一个是迎香穴，一个是印堂穴哈。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一抹就通鼻炎神药，宣称是纯中药无副作用，一用鼻子就通了，这类东西它可信吗？吴医生。
1: 这个呢一定要提醒各位居民朋友们一定擦亮眼睛，这种速效的神药呢要高度的警惕。很多宣称是纯中药的网红药膏，但是暗地里却增加了强效的收缩血管的成分，刚涂抹上鼻子可能瞬间就通气了，但是用久了以后会造成药物性的鼻炎，会产生药物依赖，甚至有的药物它会滥用激素，这个鼻子堵得比之前还要严重。治病呢千万不要图快，我们还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还有不少人啊，在家里面自己用盐水去洗鼻子，这个做法科学吗？如果说自己洗的话，是用什么水什么盐，它的比例和温度要怎么样掌握？您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吧，吴医生。
1: 生理盐水洗鼻子呢，它是一个很靠谱的日常护理，这个护理是很正确的，它可以冲掉鼻腔里面的过敏源呀或者是分泌物。但是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是一定要用医用的洗鼻盐配洗鼻液，千万不要拿家里的炒菜盐食盐对鼻腔进行冲洗。这个水温呢要接近我们的体温37度左右会更好一点，这个冲洗的动作要

0: 轻柔，因为鼻黏膜比较脆弱，鼻腔如果出现了破皮或者正在流鼻血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不要清洗了，操作不当反而容易伤到鼻黏膜。
1: 嗯，给打算用盐水洗鼻子的朋友一些建议啊，就是一定要用医用洗鼻盐，然后配洗鼻液，然后水温是接近37度最好。还有一个说法让大家很害怕，就是鼻炎拖久了会变成鼻咽癌，会变成哮喘，这个是真的吗？长期不管的鼻炎最真实的健康隐患又是什么呢？吴医生。
0: 哦，这一点呢，我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鼻炎呢它不会直接变成鼻咽癌，这二者没有直接的转化关系。但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和过敏性的哮喘，它属于同一个气道两种病，然后并且它有一个轻度和发展的情况，不是说每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人都会发展成过敏性哮喘。但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治疗，黏膜呼吸道长期处于一种反复的过敏物质的敏感刺激的话，它可能会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像是过敏性的鼻炎，然后如果不加以治疗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然后不加以治疗再往深了发展，比如说肺气肿呀，慢阻肺呀，甚至更严重的肺心病啊，这些它都是一个比较长期而且不规范治疗才会引起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过敏性鼻炎发展到后期都会诱发哮喘或者更严重的疾病。但是如果置之不理哦，他鼻炎还容易诱发一些鼻窦炎呀、中耳炎呀这些五官髓鞘的一些改变病变。
1: 嗯，
0: 这个嗅觉减退啊，还有睡觉的时候睡眠了之后容易缺氧啊，这种情况他也会如果不及时治疗也会加重啊。而且儿童如果对鼻炎不加以控制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发育，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隐患。所以说我们出现小问题和小症状的时候及时控制，对身体都是有正向的作用的。
1: 嗯，很多老鼻炎患者觉得反正也断不了根儿，发作的时候扛一扛就过去了，不用特别的去管它，这种心态从您专业角度来看存在哪些问题呢？吴医生。
0: 很多这个老鼻炎的患者朋友呢，他是有这个想法，鼻炎确实很难说彻底的根除，但是完全可以做到减少发作次数啊，或者可以做到减轻症状。硬扛疾病出现了，硬扛它一定不是个好习惯，一次一次的发作病情会慢慢加重，而且会衍生出来另外的一些并发症，生活质量也会大打折扣，人的身体不舒服，那个生活的幸福感也会下降。所以说出现了疾病或出现了症状，我们不要摆烂也不要硬扛，要做好防护调理，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平稳的度过换季。
1: 嗯，还有一类很特殊的群体哈，就是孕妈妈，怀孕期间鼻炎犯了，鼻子堵得睡不着，又怕用药影响宝宝，就是会特别的煎熬。那么中医有什么相对安全的缓解办法吗？吴医生。
0: 嗯，孕妈妈确实是非常的辛苦，这个孕期的鼻炎也非常的折磨人。我们像这个时候特殊时段呢，优先选择物理护理，就比如说是刚才提到的生理盐水去洗鼻，或者做鼻部的一些热敷，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做穴位的一些按摩，或者用这个中医的外治法去治疗。家里面呢也可以对局部的环境进行适度的改善，比如说用加湿器，还有就减少冷空气的直接刺激，早晚外出的时候戴口罩呀，然后这样可以避免冷空气和灰尘的刺激。嗯，还有用期呢，用药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孕妈妈，千万要谨慎，不管是内服药还是外用药，一定要先咨询产科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医生，千万不能自己随意用药。
1: 嗯，都说运动能增强体质，那多运动是不是鼻炎自己就好了？有没有哪些运动是比较推荐的呢？吴医生。
0: 运动呀，它不能把鼻炎直接的给治愈了，但是坚持运动一定是对鼻炎是有所帮助的。坚持运动它可以调节体质，它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正气，可以固护肺气，这样都能减少鼻炎的发作。 可以推荐。

0: 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早晚慢跑呀，然后快走呀，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我们推荐大家练一练中医健身气功八段锦，还有做一做瑜伽，这些运动呢都很不错。这时候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花粉漫天飞舞的时候，大风的天气，还有枯枝败叶然后在空气中吹动的这个天气，我们就不要做户外运动了，不然反而吸入了更多过敏源，这时候越锻炼反而鼻子越难受了。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秋季鼻炎的诊治，您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吴医生。
0: 这个秋季的鼻炎呢，就是第一是要建议大家首先锻炼身体，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质，提高正气啊，然后我们就很能有效的抵抗一些风邪呀、寒邪呀，这些提高免疫，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对哪一类的物质或者对什么天气比较敏感，然后我们出现这一类的天气或者到这一类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比如说戴口罩呀，或者是减少出入此类的环境，然后来避免和过敏源的接触啊，这是第二点。还有呢，就是如果鼻炎它出现了症状，我们一定要先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千万不要再盲目的在网上然后去找一些治疗的偏方呀，或者是买一些原材料不是很明确的药物去治疗鼻炎。还有呢，就是如果在特殊时期，比如是小朋友的时候，怀孕的时候，或者是老年病人，这个疾病基础病比较叠加和多发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一定要来专业的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昌吉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中医主治医师吴艳娇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大晚上的叫我们来丢垃圾，太吓人了。
1: 可不是嘛，万一被怪物盯上了怎么办啊？
0: 恐龙的传说还没查清楚，又出现了怪物，太可怕了！
1: 我们赶快回去，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外面。
2: 怪物出现了！
3: 一只猫就把他们吓成这样，
4: 哪有什么怪物？分明就是自己吓自己。
5: 真的吗？说实话，我也有点害怕。
4: 我觉得不管是恐龙还是怪物，我们都要调查清楚。
5: 希望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不想碰到什么可怕的怪物。有，
4: 石头，你究竟怎么了？
5: 有怪物。
4: 什么？真的有怪物？
3: 太酷了。
5: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4: 大家冷静点，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6: 怎么样，这些垃圾有利用价值吗？
7: 哇，能量反应好强啊。
6: 丢丢，我的体能源又可以增强了。快把这些垃圾带走，都带走。
7: 是。
6: 丁丁，向下一处垃圾投放点出发。
4: 我们跟上去，看看这些怪物在搞什么鬼。
5: 不会吧？
6: 那边还有很多垃圾桶，我们需要更多的稀有气体。
7: 你们觉不觉得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我们？
8: 丢丢，
6: 不会吧，这哪有人呢？
7: 说不定是
8: 丢，
7: 是怪物。
8: 丢丢，
6: 两个没脑子的家伙，怪物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7: 对，说的是我们。
6: 快把垃圾袋给我捡回来。
7: 是老大。
3: 这些怪物到底在干嘛？
4: 我怎么觉得他们不太像是怪物？会不会是环保志愿者？
5: 只要不是怪物就好了。
4: 直接上去问清楚不就行了？
3: 没错，做好事不用偷偷摸摸吧。
5: 我们可以帮着他们一起清理垃圾。
3: 喂，你们是什么人？是环保志愿者吗？
6: 又是萌宝战警，整天坏我的好事。
3: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铁算吧？
4: 什么？
6: 被发现了。不过，就算知道了，你们又能怎么样？
7: 还以为是怪物，原来是萌宝战警。
6: 这个笨蛋！
3: 铁算派，你是改邪归正了吗？当起环保志愿者了？
6: 哼，什么环保志愿者？我可是天才科学家，我可以利用这些垃圾来增强我的体能源。
4: 利用垃圾增强体能源？
6: 哼，说了你们也不懂。本想让体能源变得更强大，既然你们送上门了，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0: 行动这么慢，你们是不是害怕了？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1: 是你们投降才对。好险，让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他。稀有气体能源也不过如此嘛。
2: 可恶，没想到从垃圾中提取的能量居然这么强。
0: 嘿嘿嘿，怎么样，萌宝战警？现在就让你们尝尝我们的新绝招！
3: 我来保护大家，超能防御避雷！
0: 打得好，
4: 大家没事吧？
5: 我们没事。
0: 啊，居然还能站起来！那就乘胜追击，打败萌宝战警。
1: 大家小心。
3: 哇，好晕呐、
0: 丢丢，你在打哪里啊？
6: 丢丢，
1: 都是你们。
7: 我们只是观战的。
0: 对，打那边。笨蛋，你就不能快点吗？你想吓死我呀？
1: 太可恶了，你是瞧不起我们吗？
0: 快保护我！你到底在干什么？还不快打败萌宝战警！
7: 救！
1: 你们太瞧不起人了！
0: 我一定要把你改装成烤箱，丢丢！
1: 好机会，你们继续内讧吧！
3: 超能雷光炮！

0: 没想到垃圾竟然有这么强的能量，我们要不要也去收集一些垃圾呢？
1: 这还是不要了吧。
2: 哎，太可惜了。
3: 可惜什么？
4: 虽然打败了铁算盘，但小石城却少了一位环保志愿者。
5: 怎么会这样？
6: 丢什么丢？你为什么总是打我？本来差一点就能赢了。算了，替

0: 太稳定，我要想想其他办法。
1: 那这些垃圾怎么办，老大？
2: 别再跟我提垃圾，全部给我丢掉。
0: 好臭啊！
3: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玩史珠，活跃于史先世至剑先世期间。不但会吃掉各种动植物，还经常与同类相残，是继恐龙之后最庞大凶残的古兽。酷！
1: 豆丁，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你要干什么？
0: 你们不用紧张。
3: 嘿嘿，好久不见呀，乌里长。
1: 也不算太久吧，前几天才刚打完。可乐也来了。
4: 魏队长，你这个手下败将。
1: 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的全息变形技术越来越完美了。
1: 原来是暗影者。
5: 丁丁，
0: 这次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打败萌宝战警。
3: 还好没被人看到。
6: 豆丁，
3: 石头，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找你有事情，刚好看到你，我就跟过来了。
3: 你跟踪我？难道你……
6: 我怎么了？
3: 难道你身体里安装了美食探测器吗？
6: 这
3: 是我妈妈做的蛋糕，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一起吃吧。
6: 不用了，我吃过东西了。
3: 跟我客气什么，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
6: 这
7: 不能吃人类的食物，但是如果不吃会露出破绽，怎么办？
6: 我吃。
3: 对了，你刚说找我有事，是不是有恐龙的线索啦？
6: 不重要。
3: 我想起来妈妈还做了个披萨，我去拿给你。
6: 不，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3: 石头怎么了？这么奇怪。
4: 哎，可诺，你不是去找恐龙资料了吗？
8: 我有一些重要笔记落在教室了。
4: 对了，可乐，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豆丁是想一个人独占太阳能源？不会吧，豆丁是喜欢争强好胜，但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或许就是自私呢。
8: 我还是相信他的。
9: 可乐，你帮我们看看这道题吧。
6: 是啊，可诺，我们解不出来。
9: 不会耽误太久的。
10: 该不会你也解不出来吧？
4: 我不会。这些小儿科题目，
6: 太好了，可诺，你看看这道题，
9: 还有这个，
10: 还有我的，
9: 这个要怎么解？
7: 真是一群难缠的家伙。那不是石头吗？
3: 石头，你怎么还在这吃冰淇淋？
6: 豆丁。
3: 铁算盘又派出了最新最强的破坏者，我们马上去木屋集合。
6: 这么突然？
3: 没错，你先过去，我去找可乐和可诺。
6: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
3: 嘿嘿，这次看我怎么打败你们。哈哈，总算有一个上当的了。
4: 你今天看到石头了吗？
3: 没有啊。居然有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叫什么名字？真是无知的小学生，连声音都一样。那你看现在还像不像？是暗影者。
0: 暗影者竟然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变成了豆丁，
4: 恐怕还变成了其他人。
11: 你们知道的太晚了，新仇旧账

0: 一起算吧。
1: 大家小心，
2: 准备迎战，召唤超能战警。
1: 不行啊，石头不在，
3: 我联系不上石头。哎呀，来不及了，启动虚拟战场。
0: 不要浪费时间了，乖乖射出就擒。
2: 可恶的暗影者，你竟敢假扮我。
0: 哼，说起来一肚子气，不对，是一肚子的蛋糕。啊，气死我了。不能合体的超能战警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1: 原来是你吃了我的蛋糕。
4: 给同学们解题的也是你，还真要谢谢你呢。
0: 竟然取笑我！啊！
1: 啊！可恶！
2: 巴布，还没有联系上石头吗？
0: 那个小胖子，他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2: 你对石头做了什么？
4: 真卑鄙，用这么无耻的手段！
0: 笑话，能打败你们的手段都是好手段。必杀技，替能量回旋。
1: 什么？
0: 你们是战胜不了我的。

0: 肉丁，趁现在！
1: 看我的！雷光炮！
2: 你还是太天真了！你是！
1: 休想伤害我的朋友！防御避雷！
0: 啊，石头！
2: 你怎么逃出来的？
1: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

0: 刚踢过，接招吧！
1: 可恶，这个家伙！
2: 啊，暗影者消失了！
3: 啊，这下糟糕了！
4: 你们别得意的太早了，必杀技，超能量回旋！怎么少了一样兵器？
0: 你是在找这个吗？
4: 你们什么时候？
0: 看我的先必杀技，超石头回旋！
4: 怎么会这样？啊！
3: 你今天简直太酷了！
5: 是啊，石头，你竟然摆脱了铁算盘的控制。
0: 是，我在木屋里害怕极了。
3: 后来呢？
0: 后来不小心摔了一跤，发现屋子后面有个破洞，我好不容易才钻了出来。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防角石是一种存活于奥陶纪的软体生物，酷似加大版的乌贼，生活在一个长植外壳中，捕猎时通过触须将猎物快速而牢固地抓住，曾在海洋中称霸一时。酷。
1: 小坤，慢着跑。
0: 太酷了，你们一定要去试试，实在太刺激了。
2: 还是算了，我还要研究刚发现的菊石化石。啊，这不就是个大海螺吗？这可是侏罗纪时期的大海螺。
0: 侏罗纪，快快让我听听有没有恐龙的声音。
3: 海螺，海，我好像晕船了。
0: 哎呀，只是玩了一下旋转木马，用不用这么夸张？
3: 旋转。
0: 嘿嘿，叫你来之前不要吃那么多了。
3: 不行，不能吐，不然汉堡就白吃了。
2: 你们不要为难他了，
0: 要对石头有信心，他是不会让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再跑出来的。
4: 萌宝战警，我是无敌火车。
0: 哎，无敌火车，怎么是你？
4: 我最近在小石城发现了几个奇怪的装置。
0: 奇怪的装置？
4: 没错，我担心会对小石城造成危险，想请你们去查看一下。
0: 没问题，有我们在，放心吧。萌宝战警出发。
3: 你们等等我。
5: 往右，往右一点。右右右，那是左边笨蛋。就是这里，开始吧。
6: 老大，你可真有爱心，还让我们来安路灯。
5: 你们懂什么？这可是我的完美计划。
7: 老大，这次是什么计划呀？
5: 这是我研发的超级次声波增幅器，一旦开启，没人能抵御得了这种声波攻击。
7: 这么厉害？
5: 当然，只要把所有的次声波增幅器安装好，同时开启，整个小石城都逃不掉。
7: 糟糕，整个小石城？
6: 那我们岂不是也？老大，你不能不管我们呢。
7: 老大，你不要我们了吗？
5: 笨蛋，你们是机器人，能有什么影响？
7: 对啊，我们是机器人。
6: 吓死我了，
5: 快点干活，不要耽误我的计划。
0: 这就是无敌火车说的奇怪装置，
3: 确实挺奇怪的。
0: 巴布，你检测一下吧。
8: 好的。哦，是铁能源，我检测到了铁算盘的铁能源。
0: 又是铁算盘，
2: 那这肯定不是好东西。
8: 我还检测到里面似乎添加的次声波增幅器。
2: 我在书上看到过关于次声波的内容，一定强度的次声波能够对有机生命体造成巨大伤害。天哪，太危险了。
8: 是的，并且无敌火车刚刚告诉我们，这样的装置有三个。
9: 三个？
8: 这里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还有一个在火车站。
0: 另外一个在小石城郊外。
2: 他们刚好连成一个三角形。啊，这不是把小石城围起来了吗？
8: 豆丁，我们必须销毁它。
0: 没错，不管铁算盘有什么阴谋，先给它毁掉再说。
9: 正

0: 看他还怎么搞破坏。蒙宝善行，向下一个目标出发。
1: 任务完成。
2: 这次老大不会再说
3: 我。住手！
1: 蒙宝战警，
3: 你们又在搞破坏！
2: 你们这次阻止不了我们了。
1: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好戏就开始了。
2: 怎么没有反应？
1: 可能得等一会儿。
0: 你就是按到明天也不会有用的。
1: 你们做了什么？
3: 另外两个装置已经被拆除了，你们还是投降吧。
2: 拆除了？
0: 没错，这种雕虫小技还想瞒过我们？
2: 可恶，你们又破坏了老大的计划。
1: 我这里还剩下一个，就让你们尝尝次声波增幅器的厉害吧。
3: 什么？
4: 这是什么声音？
5: 大家快堵住耳朵！
0: 头好痛！
3: 让我毁了它！超能高温雷射！怎么会这样？我没办法操控超能战警了。
1: 下面该我们表演了。吃我一拳！
6: 超能防御壁垒！防御壁垒也不能展开。
2: 太好了，他们根本无法还手。
1: 老大的发明可真厉害。
0: 可恶，我顶不住了。
3: 我不可以就这样失败，我还没有当上队长呢。
0: 我不要坐过山车。石头，坚持住啊！小小你吃的汉堡不能浪费啊！
2: 轮到我了，最后一击！无敌火车，
7: 想破坏小石城，先过我这关。蒙宝战警，你们没事吧？
0: 这东西可真难受，过山车终于停了。
1: 接下来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3: 想跑？超能电子脉冲，
1: 动不了啊！
0: 往哪儿跑？超能飞光炮！
3: 无敌火车，这次多亏了你。
6: 谢谢你救了我们。
3: 还有及时发现的那些声波装置。
7: 不用客气，我会和蒙宝战警一起守卫小石城，如果需要任何帮助，我随叫随到。
5: 这次如果没有无敌火车，后果不堪设想。
0: 不愧是无敌火车，太帅了。
3: 我们也回去吧。
0: 要不我们回去坐过山车吧。来喽，斗争的史前笔记。智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纪的食草恐龙，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长而中空的头冠，其功能很可能是沟通和警报的扬声器，让它们在遇险时向族群及时通报。酷！
5: 不好，海底地震波及到了小石城。
3: 海底地震。这次海底地震的情况不容乐观。
0: 那里好像有点不对劲。
8: 就是恐龙化石。
3: 数据分析表明，
8: 这一大片区域都蕴含着丰富的古生物资源。
5: 这可是重大发现，我们得赶紧把情况向豆瓣博士汇报。
0: 爸爸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
9: 豆丁，你们都还好吗？
0: 我们没事，小小的地震而已。
10: 豆丁，说正事。
0: 哦，爸爸，我们在地震坍塌的岩层中发现了恐龙化石。
9: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银河联盟会尽快派去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家。在此之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化石。
0: 包在萌宝战警身上。
2: 搜寻化石的任务交给我塔库马就对了。恐龙化石，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恐龙化石。这里有个山洞，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化石。进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好黑啊。这里应该不会有化石吧？我还是赶快出去吧。救命啊！哎呦！真没想到，这里竟然会有琥珀！
11: 里面有奇怪的声音，我们进去看看。

0: 我是唐警官，海边的山洞发现大量恐龙化石，请求支援。
1: 你们休想，这些化石是我的。
0: 你是谁？
1: 连我塔库马都不认识。
0: 我们必须阻止你，交出原来的琥珀。
1: 就凭你们？
2: 塔库马，我们来了。
1: 萌宝战警，你们又来坏我的好事。
0: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他想盗取古生物化石，
2: 这里就交给我们了，他什么也带不走。
3: 糟糕，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还是先跑为妙。
1: 哎，铁算盘，你怎么也来了？
4: 什么？我怎么没有看到铁算盘？哎，塔库马也不见了。
5: 不好，塔库马逃走了。
2: 可恶，竟然骗我们。
1: 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塔库马？
2: 就这点本事还敢来抢化石？
1: 我出现吧，无敌战甲。
6: 想带走化石，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7: 召唤

0: 天招不打空门。
1: 看我的威力吧！
0: 超能防御壁垒，
1: 快点交出恐龙化石，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
2: 塔库玛，你盗取恐龙化石到底有什么目的？
3: 难道在做起古生物研究了？
1: 可不仅仅是研究啊！我的称霸大业可全靠他了。
0: 什么称霸大业？还真是贼心不死。
1: 我们可是宇宙中最无敌的存在。
0: 他的能量好强啊。
1: 那当然。
2: 这些珍贵的化石可不是你的武器，超能高温雷射！
1: 啊！哎呀呀，这可是你们破坏了恐龙化石！
0: 你快快把化石放下！
1: 凭什么？这是我找到的，你们想要自己去找啊！
0: 太过分了！呀！
1: 这是抢我的东西，
0: 这是属于国家的，你休想占为己有。
1: 可恶，化石是我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无敌火焰弹。
0: 大师小心，塔库玛是要拼尽全力了。
1: 你们马上完蛋了。怎么回事？我的琥珀什么时候掉进去的？
0: 还是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1: 我要我！
2: 我早就说了，你什么也带不走。
4: 连猛跑战警都打不过，亏他还自称塔库玛司令。
1: 这个好像我们也没有赢过。
5: 老大，塔库玛要这些恐龙化石算什么？
4: 这个嘛，用处自然有很多，不过这只对最一流的科学家有用。
5: 最一流的科学家？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
4: 嘿嘿嘿，魏队长，你终于开窍了。
1: 你说的一定是豆巴博士。
4: 你的脑袋是不是坏掉了？我说的是我，我才是最一流的科学家。
5: 老大，老大，不如我们也去弄一些恐龙化石怎么样？
4: 对呀，说不定我能用这些化石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5: 没错，老大。再加上我们的海底基地马上建成，萌宝战警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4: 我的海底基地。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口喝是一种肉食性鸟类，生存于

0: 士时期，他们虽然不能飞，但是奔跑速度非常快。还有一个巨大坚硬的钩状喙，捕猎时通常就用喙给猎物致命一击。cool。
1: 爆裂护鲨到底在干什么？海底基地还没建成，又找不到他了。米罗他们又不在，什么事都要我自己动手，烦死人了！
2: 爆裂护鲨，给我出来！
3: 我来了！
2: 笨蛋，能不能小心一点？我的海底基地建得怎么样了？
3: 基地建造得很顺利，要不了多久就能完工了。
2: 太好了，那海底矿产的开采情况怎么样了？
3: 当然，我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了10倍的开采。不对，不是10倍，是50倍。
2: 你这个疯子，你不是在建造基地，你是在害我。
3: 我只负责建造，大不了我把基地建得再小一些。
2: 再小一些？你改了我的设计图纸？
3: 是改小了一些啊，不然怎么能建得那么快呢？
2: 我要销毁你，我要删除你的记忆，让你去收拾萌宝战警。
4: 奇怪，最近的海洋监测数据波动怎么那么大呀？
0: 该不会出现海怪了？
5: 应该是海底地震引发的，我们还得持续监控。
6: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小安也突然退学了，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0: 能出什么事，肯定是觉得哪里都比不过我才走掉的呗。
5: 看来你对自己还是不够了解呀。哦，
0: 可乐，你
5: 巴布，这就是小石城出现的化石资料吗？
6: 哦，好多恐龙啊。
0: 霸王龙太酷了，这些大家伙能复活就好了。
4: 其实古生物复活并不是不可能的。啊，其实高等文明星球已经掌握了非常成熟的复活有机生命的克隆技术。啊，
0: 那还等什么，快找他们来复活恐龙呀。
5: 高等文明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得到的。啊，
0: 那我的霸王龙不是没戏了。哦，是小西姐。
7: 啊，豆丁，你们快来海边。啊，破坏者抓住了阿汤哥。
0: 什么？好的，我们马上出发。嗯。
7: 嗯，破坏者，快放了阿汤哥！
8: 快放开我，别逼我出手！
3: 快让萌宝站起来救你们吧！
8: 救命啊！
3: 要消灭萌宝战警！
9: 就凭你，根本不是萌宝战警的对手！
3: 你说什么？哼！战警，你们终于来了！
5: 飞鱼一号，他不是重获自由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爆裂虎鲨。
10: 爆裂虎鲨？
4: 不管他是谁，现在很危险，大家赶快行动！
10: 召唤超

0: 是哪里？这里太干燥了。
1: 嘿嘿，这里是我的战场，看来你不太喜欢啊。
0: 是非常不喜欢。
2: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吐出几个球就想打败我们。
0: 哈哈哈哈，看来我被小看了。轮到我了。红暴战警，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电磁海胆够劲儿吗？
1: 可恶，这些球原来这么厉害。
3: 这些电磁海胆到处都有，我们一定要更小心。
4: 又来了。
0: 还真是狠娃呀，我饶不了你们。
1: 还想用这招？
0: 哈哈，这次可不太一样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动不了了。
0: 看你们还敢不敢小看我，让我结束你们。
5: 老爷虎杖，快住手。
0: 你是谁？
3: 飞鹰。
5: 老猎虎鲨，你不记得我了吗？
0: 我怎么会认识你？也不让开。
5: 老猎虎鲨，难道你连我们守卫的海洋也忘了吗？
0: 守卫海洋，我的头好疼啊。
3: 看来暴力虎鲨也是被铁算盘控制了。
0: 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要打败萌宝战警。要把你们都消灭。
3: 就是现在，
1: 超能雷光炮。
5: 你没事吧，暴烈虎鲨？
3: 谢谢你，飞鱼一号，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你。
5: 我一定要找回他的记忆。
6: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7: 没用的家伙，差点毁了我的海底基地。
8: 还好删除了他的记忆。
7: 我们的海底基地还没完工，必须严格保密。
9: 不得了
7: 了。什么？海底基地塌方了吗？笨蛋，赶快从我身上下去。
9: 对不起老大。
7: 快说到底是什么事？
10: 不会基地真的塌了吧？
9: 是好事，好事。
10: 好事？体能源马上就要用光了，还能有什么好事？
9: 我们找到六颗恐龙蛋。
7: 那又怎么样？几颗化石蛋有什么好激动的？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巨猿广泛分布在中国广西境内，这种灵长类有着巨大的牙齿和高高的齿冠，它们可以用后腿站立，躯体高大壮硕，力量极大，是地球上存在过最大的猿类。
3: 酷。

麻城笑感香。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

0: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

0: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

0: 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2: 快了呀，真的超快了。
0: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9: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0: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8: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8: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3: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 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5: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6: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6: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7: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兵团新闻联播。
29: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30: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9: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坤林、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埃尔肯图尼亚兹参加活动。
30: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何中友主持会议。
29: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兵团全力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0: 三师土木舒克市8500亩西煤陆续成熟，凭借优良的品质，国品畅销江内外市场。
29: 8月19日至21日，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坤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参加有关活动。
30: 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1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坤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第九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座谈会上，艾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辽宁交流合作情况，王新伟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江期间，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九师白杨市，深入产业园区、医院、学校、基层社区、文博场馆等地，考察援疆项目推进和两地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辽宁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29: 兵团党委常委会八月二十一日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把兵团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0: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增强兵团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加快形成新时代维稳戍边新优势，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行走进繁荣兵团战略咨询座谈会举行，兵团党委常委杨红兵出席并讲话。杨红兵表示，本次院士行活动是推动党中央顶层设计与兵团生产实际有机结合的重要实践，对于补齐兵团农业发展短板、激活创新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杨红兵强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兵团将紧抓“十五五”开局机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系统梳理消化调研成果，把院士专家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要聚焦兵团农业主导产业，锚定建设一流农业节水新高地、一流棉花品质标杆、一流粮食高产新范式目标，持续塑造兵团农业竞争新优势。兵团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对接，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院士团队在兵团开展科研攻关、试验示范、人才培育等各项工作，推动兵团与院士团队合作走深走实，持续助力兵团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院士行活动中，8位院士及团队成员深入兵团师事，围绕粮食、畜牧、智慧农业、设施农业四大领域开展调研。座谈会上，调研组就调研成果做系统报告，8位院士围绕兵团农业发展中的重难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为院士颁发了兵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特聘专家聘书。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资国企工作，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国资国企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苏婉婷、胡海波的报道。
1: 新疆西北兴业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驾驶舱综合管理平台日前上线运行。在新型智能平台中枢指挥中心，16套数字驾驶舱整齐排列，覆盖集团本部及置业、建材、工程咨询、市政等10余家分子公司的69个业务配置模块，关键指标一屏呈现，经营态势实时掌握。新疆西北兴业城投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尔市工程项目管理分公司工作人员赵成洪泽，
3: 可以一屏统揽多个项目，就是从全局看到每个项目的一些进度，方便了我们更高效的去查看各种数据。
1: 除了数字驾驶舱，智能档案柜依托物联网与智能识别技术，实现纸质档案与数字档案同步管理、分类授权。 AI 可自动提取目录、摘要和关键内容，日常查阅

0: 无需调取纸质原件，更加安全高效。新疆359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运维服务部部长李鹏阳：
1: 从电子文档里面可以调取它的相关内容，比纸质档案更安全、更智能，能提升档案管理的整体效率。
0: 通过打通财务、工程、供应链等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壁垒，让数据成为驱动精准决策与高效治理的新引擎。西北兴业城投集团在国企数字化转型中迈出了坚实步伐。新疆西北兴业城投集团规划发展投资部部长王燕：
2: 所有的业务流程、考核指标、经营数据全部实现线上化、可视化，对各分子公司的经营状态掌握更及时，整体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0: 今年六月，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研发的新疆葡萄奶皮子酸奶上市，深受消费者青睐。这款产品从研发到问世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业事业部技术管理中心研发主管杨迎春：
3: 经过多年的一个研发的实验基础呢，和这个积累的经验呢，使我们就是很快的能够为不同的消费人群、不同的客户去定制化的开发一系列的乳制品。
0: 作为兵团乳制品产业链链主企业，公司牵头组建兵团乳制品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顶尖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2023年以来，已与10家高校进行科技创新合作，以科技赋能乳业高质量发展。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业事业部技术管理中心部长罗小红：
4: 通过这个不同的配料来研发一些产品，必须叠加上创新的这个乳品加工技术，让我们的这个产品更有技术含量。
0: 以品牌换新、产品创新、渠道优化、市场规范为抓手，天润乳业稳步扩大市场覆盖面。上半年乳制品销量17.41万吨，同比增长7.3%，实现利润总额680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93.2%。下半年公司将集中推出18款全新乳品，为进一步拓宽市场注入全新动能。新疆天润乳业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科：
5: 加大品牌宣传，拓宽销售渠道，把我们天润优质的乳制品送达到更多消费者的手中，兵团乳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围绕做强做优做大目标，兵团全力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2025年末，兵团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1.1%，所有者权益增长10%，国有企业质量效益全面提升。面向“15五”，兵团将在赋能升级上出实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强保障，真正激发实体经济的潜能和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20铁门关市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供水基础设施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为园区发展夯实基础。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20台记者李嘉诚的报道。
0: 在新疆华翔智联纺织服务有限公司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地基开挖作业有序进行，施工单位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足马力赶进度。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施工总监孟成：
8: 从8月份开始加班加点的赶制工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基础作业，已完成总工期的20%，预计明年投产。
0: 项目总投资9662万元，主要以直管纸和直管胶为主要原料，生产纺织行业专用直管桶等配套辅材。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园区及周边区域纺织产业链配套短板，进一步完善纺织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助力纺织产业集群化发展。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项目经理朱世龙：
9: 建成之后可生产4.8亿个直通管，年产值大约4800万，可带动当地就业300人。
0: 产业发展基建先行，眼下轮台产业园净水厂主体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全力开展场地整理、配套完善等收尾工作。 建成后将有效改善产业员工。

0: 业及生活用水，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为园区招商引资、企业入驻筑牢坚实的硬件基础。铁门关市卓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净水厂建设项目经理邓川柏：
1: 建成后日处理能力50万立方米/位，轮台产业园、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0: 净水厂附属配套工程现场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工人进行输水管道铺设、基槽开挖等工序。作为园区重要的民生及基础保障工程，项目总投资7200万元，新建3条输水管道。铁门关市卓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净水厂附属配套工程负责人林怀才：
2: 现场投入机器20余台，工人50余名，预计在10月底能完成整个项目并投入使用。
0: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轮台产业园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园区功能布局持续优化。今年前7月，产业园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8亿元，实现产值0.46亿元，同比增长39%，产业集聚与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提升。
3: 今年以来，50双河市抓实粮食生产，做优特色水产，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农业经济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50台记者阿伊多斯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88团新疆双河市有机黑小麦谷物基地，目前这里的黑小麦已经进入了腊熟期，即将采收。采收后呢，黑小麦将运输到加工厂进行深加工，销往全国各地。
0: 3000亩已经成熟的有机黑小麦颗粒饱满，基地按照国家有机审定标准种植，在肥料运用、土壤保护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产品品质。88团一联党支部书记薛晶：
5: 黑小麦一个是它的这个单价比普通小麦增收200到300元，今年这个地力补贴国家标准是235，同时又有一个产量大县的一个75亩亩地每元的一个补贴，极大的促进了粮食任务的积极性。
0: 新疆双河市有机黑小麦全谷物基地负责人张庸军：
6: 今年开始新建了一个这个黑小麦的深加工的食品加工厂，把这个产业链打通，深加工完之后，我们的产值大概在4000万。
0: 今年以来，50双河市全力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稳面积、提单产，完成37.5万亩粮食种植任务，7.86万亩小麦总产3.7万吨，平均亩产470.67公斤，同比增长3%。作物长势喜人，渔业稳产保供。在位于88团的新疆金泉渔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忙着打捞三文鱼。这批三文鱼除了供应本地市场，还畅销江外多个省市。新疆金泉渔业有限责任公司88团养殖基地负责人王岩：
7: 我们的年产量是达到1000吨左右，主要销售是上海、山东的，产值大概达到4000万。
0: 50双河市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加快水产产业化进程，延伸水产全产业链，提高区域水产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增效、职工增收。围绕稳粮、优棉、增果、强畜发展思路，今年以来，50双河市农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增长态势。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38亿元。
3: 瓜果飘香时节，三师土木舒克市8500亩西梅陆续成熟，职工群众忙着采摘装运，凭借优良的品质，果品畅销江内外市场。来听特约记者崔显朝、30台记者报道。在51团千亩西梅种植示范园，色泽鲜亮的西梅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箱。51团千亩西梅示范园负责人张红：
8: 从7月20号开始分批进行采摘的，平均一天能采摘近7吨西梅，种植了大概有1000亩，今年预估产量大概在130吨到150吨之间。
3: 收购商戴义江：
9: 计划在土木舒克收200到300吨，上市比较早，口感也非常不错，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3: 三师土木舒克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的西梅糖度高，口感好，深受消费者喜爱。西梅采摘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 采摘后按照果形、色泽、大小等标准进行精细化分拣，运往图木舒克唐芒城机场。机场优化转运方案，采用整班整板集中空运，在最短时间将果品运往江内外市场。今年截至目前，机场已运输各类水果450吨。图木舒克唐芒城机场蓝天航空货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巧玉：
4: 机场统筹调配航班运力，搭建鲜果空运通道，本地瓜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运往北上广等城市。
3: 今年三师图木舒克市种植红枣、西梅、香梨等各类水果47万亩，师市持续完善特色林果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服务体系，进一步打通产地、航空、销地的生鲜直供链路，在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让特色林果真正成为带动职工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幸福果。
0: 我运动我快乐，连日来兵团各师团举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群众性体育赛事，广大职工群众踊跃参与，乐享运动，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0: 二师铁门关市工会杯男子业余篮球联赛吸引库尔勒、烟齐、塔里木肯区的23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斗志昂扬，配合默契，一次次精彩的突破、防守与得分引得现场欢呼声不断。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已累计举办8场文体赛事。二师机关一队参赛队员王龙：
11: 比赛很有意义，增进了同事间的这个交流，然后同时呢也锻炼了身体。
10: 三师图木舒克市首届匹克球联赛吸引师市1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加，多场次赛事同步开展，气氛热烈。女单选手周兆：
12: 匹克球上手简单，趣味性强，运动量适中，很适合我们业余爱好者。
10: 十师各团场全民健身赛事同样精彩不断，183团第6届职工羽毛球赛设置团体赛与个人赛2大板块，全团7个单位组队角逐团体赛，48名羽毛球爱好者参加个人赛。185团首届银铃乐动杯门球邀请赛吸引安徽、重庆、宁夏等地32支代表队200余名门球爱好者参赛，展现了老年群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重庆云阳县门球协会主席胡明：
13: 这里的空气质量非常好，人文环境也好，为我们的吃住行提供了很便利的条件。
10: 185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周小兵：
14: 通过这场赛事活动呢，讲好我们兵团的故事，让大家在这里面能够健身娱乐。
3: 8月20日，由兵团住建局、兵团人社局、兵团总工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兵团选拔赛开赛。大赛设置砌筑工、焊工、管工、手工木工、装饰装修工5个竞赛工种，来自兵团各单位的建筑技能高手同台竞技，以赛促练，锤炼产业工匠队伍，发掘选拔优秀技术能手，为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储备兵团参赛力量。
0: 今年以来，七师胡杨河市着力构建红色研学、生态康养、乡村休闲多元联动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打通全域旅游交通环线，大幅提升游客出游便捷度。一至七月，师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63.41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旅游收入13.47亿元，同比增长6.82%。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燕翔，播音玉琪、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5: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6: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措辞激烈的言论的背后有何考量？美国对伊经济制裁的算盘能否打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头条。大家也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是威胁对伊朗实施所谓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表态之后呢，我们看到美方的多位高官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副总统，比如说关于美国财长，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我们先来听一个详细的报道。
7: 万斯当天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的博弈。他承认，当前油价处于高位，特朗普政府正努力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能够让足够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油价和能源价格压力。万斯还称，如果伊朗因向商业船只开火而受到惩罚，将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并可能改变伊朗在谈判中的考量。万斯表示，美国施加这些压力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

0: 无法重建核能力。他称，美国目前不仅希望能够确认伊朗相关设施已被摧毁，还希望能够确认伊朗今后不会尝试重建这些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1: 好，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哈。美方的言辞措辞非常激烈，但是迟迟没有公布具体行动内容，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2: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的经济战，他的这种用词、这种表述，他是非常的严苛，甚至是非常的夸张的。比如说，他说这个经济战是空前的，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实施过这么严厉的制裁。另外，美国的财政部长说，这是两击就制胜，就是打两下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那么这么一些夸张的表述，我觉得有两个目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方要传递出这种威慑。那么经济战、经济制裁实际上不仅有它实际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它也含有这种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制裁的氛围的渲染，那么对制裁效果的这种预期、这种夸张的描述，来让伊朗的人民失去信心，让伊朗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这个本身就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采用这些夸张的词汇，实际上是渲染了目前美国要实施的制裁的这种严厉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些夸张的表述、愤怒的这种词汇本身也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的这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制裁并不是什么新的招数了，可以说美国过去40多年来对伊朗一直在用制裁。那么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那么特朗普也是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可以说是在这么长期的制裁不管用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才铤而走险发动了这种军事行动。那么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那么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么这对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光彩的事情。所以这些夸张的词汇本身，我觉得反而是特朗普政府用来掩饰他的这种无奈、掩饰他的这种沮丧的一种办法。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就是下周一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这次是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来推出更具体详实的这种制裁的举措。
1: 那这样我们也想看一下伊朗那边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美方目标的。然后伊朗外长甚至还说，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制裁其实是在转移美国国内的矛盾，就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和飙升的利息成本。而且还提到一件事，说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经济以及主权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2: 其实伊朗已经多年来将美国的制裁称作是经济恐怖主义了。那么他这么做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恐怖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暴力的方式，那么伤及大量的平民，去滥杀无辜。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的经济制裁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地缘政治目的，那么伤害了伊朗的平民，那么导致伊朗的民众这些年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伊朗的民众在进行金融交易，在进行这个生意往来，在出国、在旅游、在购物，甚至留学等等方面都受到了美国制裁的这种重重的制约。那么说的更严重一点，那么有一些像伊朗的病人可能因为这种制裁不能够有效的获得这种关键的药品，就危及他们的性命了。在伊朗看来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当然伊朗这么说显然也是 很有针对性，因为美国当局长期以来是把对伊朗的制裁定义为是对伊朗政权的制裁，也就是这个制裁的目的是压缩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是要

0: 的反制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会持续的虚弱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局面。那么如果是从反制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可以说是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那么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打击面，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这种冲击的效果。那么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实际上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这些全球南方，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这种效果。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想分析啊，虽然他们双方的立场都非常强硬，但其实双方也都有一些要停下来的需求，实质的需求。那美伊双方接下来还有没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您觉得？
0: 八月份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已经是中断了，当然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一时的现象。那么未来美伊之间恐怕还是一个大谈交错的局面，也就是说谈判仍然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轨道。那么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就是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斗争，其实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试探尝试谈判的这个新的机遇，也就是说10月我们知道美国要进入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在伊朗方面看来，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是比较弱势的，那么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那么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那么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这种对抗隔空互怼的这种表象之下，那么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我觉得从历史上我们去回顾的话，就是其实很少有战争是以一个全赢全输的状态来结束的，那么大部分的战争最终总要通过谈判来实现一个收官收场，那么这次美伊的冲突我觉得也不会例外。
1: 那这样我们再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些情况哈。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有动向，据报道有两名美国官员说呢，美军悄悄地建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来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情况我们听一下报道。
2: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邮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

0: 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1: 好，尽管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啊，它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能源问题肯定还是没有被解决，还需要继续看每一博弈带下来的结果。那这个话题我们会继续来跟踪。好，接下来我们想说的是美伊局势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我们发现臭名昭著的索马里海盗现在是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因为据报道啊，比如说像20号，索马里海盗呢是在也门附近的海域劫持了一艘疑似所谓影子船队的游轮，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说，当天遭劫持的游轮悬挂有非洲东北部国家厄立特里亚国旗。据全球石油航运监测公司网站显示，该船很可能是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所谓影子船队中的一艘。所谓影子船队，即规避西方制裁的油轮和天然气运输船，所有权不清晰。该网站还称，这艘油轮常规性的向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拉斯伊萨港码头运送燃料。一位名叫阿布希尔·哈希阿里的索马里官员表示，这是4天内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第二艘船只。几天前，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运载武器的货船在索马里半自治的邦特兰地区附近海域被劫持。这名官员还称，目前有包括上述两艘船在内的共6艘船只被索马里海盗扣押，超100名船员被扣为人质。据国际海事安全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共记录到超17起与海盗相关的事件，其中至少3艘商船遭劫持。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是从印度洋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索马里海盗通常以劫持船只和扣押船员为筹码，向船主勒索赎金，金额最多可达上百万美元。2008至2012年间是索马里海盗的活动高峰期，当时共发生了600多起袭击事件，涉及相关赎金约4亿美元。为保证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人员安全，联合国安理会自2008年6月起通过一系列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打击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活动。2015年至2020年前后，索马里海盗的活动显著减少。专家指出，2026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线的海上封锁和武装冲突给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只和索要赎金带来了可乘之机。
1: 那其实很多媒体有分析说，沉寂了10多年的索马里海盗再度活跃，其实也是瞧准了美伊冲突这样一个机会卷土重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综合分析。
3: 全球海事情报公司温沃德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已发生5起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外媒分析认为，劫持目标正呈现出明显的逐利特征。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4月至7月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4艘商船中，有3艘是运载石油产品的邮轮。而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被劫持的邮轮中至少有3艘运载的是石油和化肥，这些都恰恰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中价格飙升最剧烈的商品。索马里海盗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在21世纪初十分猖獗，于2011年达到顶峰。2005年至2012年间，索马里海盗被指实施了超过1000起袭击，勒索赎金总额约达4亿美元。另据美国政治报估算，这一时期因索马里海盗活动，全球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约180亿美元。面对当时的严峻威胁，国际社会展开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在多国海军组成的联合海上力量的持续努力下，海盗劫持事件在2013年基本销声匿迹。此后10多年，索马里海盗活动基本处于沉寂状态。然而2026年红海和亚丁湾的海上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多家媒体在分析中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变量，美伊一战事。美国政治报的报道标题直截了当的叫做美伊一战事。

0: 事的受益者海盗。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正在将海军资源牵制在中东地区，为索马里海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可乘之机。温沃德公司也得出结论，认为海盗之所以重新活跃，部分原因在于各国因战争被迫将海军资源调往中东。某海事与资源安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拉尔比指出，海盗问题无疑加剧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让那些已经决定避开红海的航运方更加坚定其选择。半岛电视台报道认为，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各国海军力量捉襟见肘，导致国际船只被迫改道驶进索马里海域。美国政治报也指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迫使船只更靠近索马里海岸线，接近海盗活动热点区域。在这样一个坏苗头出现之际，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索马里海盗可能与胡塞武装结成更紧密的联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据联合国报告，胡塞武装与索马里境内的武装组织近年来通过武器转让、训练和情报支持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某海事网络安全与风险情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警告称，如果索马里青年党与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建立关系，控制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并将索马里海盗纳入这一武装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格局。他补充道，这可能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的技术，包括导弹、无人机及无人机作战能力，将落入索马里海盗之手，届时风险将成倍增长。面对媒体和分析人士的质疑，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护包括石油运输在内的重要航运通道，同时应对更广泛的地区威胁。海盗回潮的后果正在向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传导。分析指出，短期内愿意冒险在该地区航行的船只将减少，这意味着航运成本上升、保险价格攀升以及私人安保支出增加。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因素同时在推高航运公司的成本，迫使企业彻底规避风险，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门官方已作出反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交通部长穆赫森·海达拉·奥马里宣布，也门将成立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红海、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航运路线，并确保航行安全。该委员会将重点保护也门的海岸、港口、船只，确保航行安全，并更新立法。当海军力量被牵制，航线被迫改道，地缘冲突不断外溢，沉寂十余年的索马里海盗嗅到了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次深刻冲击。以上就是这期外媒眼的内容，感谢关注。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格调高古的石门颂》。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前韦杨君颂》，是东汉建和二年由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荣书单刻于石门内壁西侧的一方摩崖石刻，是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汉中博物馆。石门颂与府阁颂、西峡颂并称汉三颂。近代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在《平碑记》中写道，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书秀皆从此出。格调高古的石门颂代表了汉隶的最高成就。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格调高古的石门颂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南北国家互利合作提供范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天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我们和瑞士之间一起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呢，在20日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瑞士呢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1: 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帕姆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0: 好，那我们就这里面的两点展开跟专家来聊一聊哈。一个是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完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怎么说。
2: 首先，这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对于瑞士来讲，中国是他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他最大贸易伙伴3个，在北美是美国，在欧洲是德国，在亚洲就是中国，而且中国代表着更加大的市场。同时呢，瑞士也是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而且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所以发展跟中国的合作，就是自贸协定能够升级，对瑞士毫无疑问是利好，对中国也是利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瑞双方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互相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一次的这个升级版它的水平高得多，它包括电子商务、环境规则、竞争、原产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等。如果我们和瑞士能够达成这样的升级水平，对中国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它对于双方长远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
0: 那您一上来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双赢，所以我们也想说，根据双方签的这个备忘录，具体我们双方赢都赢在哪儿，都在哪些方面受益？
2: 中瑞的双边的自贸协定啊，1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个主要是在货物贸易上面，原产地规则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和瑞士的合作，对于双边的自贸协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这是当时的水平。现在升级版就远远超过它了，更多在几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服务包括瑞士世界最领先的、最突出的钟表。钟表呢，中国大量进口以后，怎么样在中国长期的实行固定的维修机制，这种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自贸方式来确定。然后在竞争政策、竞争环境上面，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欧美很多发达国家争议方面，就是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这方面我们和世界最发达的发达国家订立的自贸协定，在这方面呢有了明确的法制性的安排，这个是有很大利益。另外还有环境、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更高水平的一个双方自由贸易的法律安排和保障。
3: 7国联合谴责以色列仍执意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为何坚持推进这一计划，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关注跟中东有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看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呢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会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那关于这个破坏两国方案的问题，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以一区定居点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并且位置也恰好处于约旦河西岸南北连接的地理咽喉，从拉马拉到伯利恒，从西岸的北部城市群到南部城市群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走廊。那一旦以一区的3400余套住房完全建成，将在地理上把约旦河西岸拦腰截断，那么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会完全的彻底分离，西岸重要城市伯利恒和希伯伦将会沦为被定居点包围的孤立飞地，那北部的拉马拉和纳布卢斯等人口中心与南部的联系呢，也只能依赖乙方控制的狭窄通道和隧道。那之所以被普遍认为这是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核心呢还是在于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具备连续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一个被分割成若干不相连飞地的国家呢，既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更不具备作为主权国家运转的基本地理条件。那E1区的战略意义呢，还在于它是所谓的大耶路撒冷工程的关键拼图。那通过在耶路撒冷东侧的三大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连续的定居点走廊，以色列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包围并且孤立东耶路撒冷，使其难以再充当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以色列财长

0: 特里赫本人也是毫不掩饰地承认，此举的目的呢，就是要葬送巴勒斯坦国的建国构想。换言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项目，而是通过改变地面人口分布和地理的连通性，使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不可能。
1: 所以就是以色列它的目标就是蚕食吞并，一步一步往前推。其实我们知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以色列政府还要坚持推进这个计划？它具体是什么考量？
0: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推进以一区计划，背后呢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盘算和考量。首先就是地缘层面的继承事实的逻辑，以色列右翼长期奉行通过定居点建设改变地面现实，使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上不可行的战略。那么以一区的位置呢，决定了它一旦建成就能够切断西岸南北的联系，包围东耶路撒冷，这是实现所谓大以色列构想的关键一步。那财长斯莫特里赫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态不会存在巴勒斯坦国，推进定居点呢，正是将这一政治宣誓转化为不可逆的现实。那其次呢，就是选举周期的算计，这一次千余套住房的投标截止日期是在10月19号，距离以色列的立法选举仅剩8天时间，那么在选举冲刺阶段将招标落地，意味呢是把扩大定居点来包装成一个所谓的继承事实，直接面向极右翼选民来展示成果。这时内塔尼亚胡在执政联盟面临压力时呢，向其核心支持者来兑现承诺的标准操作。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外成本来进行一个评估之后，那么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以色列判断呢，西方国家的谴责大多还是只停留在声明层面，真正能转化为实质性制裁的概率是很低的。但以色列是看准了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仍然有深度合作纽带，西方也不太可能真正的撕破脸，再加上美国一贯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持默许甚至是支持态度，以色列呢几乎不存在来自于西方盟友的实质性压力。
1: 就是觉得不能把他怎么样呗，而且呢他自己又有这样的一些野心，所以无所顾忌。问题是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加剧，巴勒斯坦经济受限，以方在继续扩建这个定居点会给当地的安全局势带来什么样具体影响？
0: 继续扩建定居点呢，肯定会进一步的恶化当地的安全与人道局势。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定居点的扩张必然是伴随着隔离设施、军事管控区和只供以色列人使用的绕行公路网络，那这些都将进一步的压缩巴勒斯坦社区的活动空间，加剧日常的摩擦。那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定居者暴力呢已经从偶发袭击演变为系统性行为，并且呢几乎是不受到惩罚，起诉很少，那么定罪就更少。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呢，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目前其实也是在被持续性的收紧。那通过检查站是需要许可证，前往东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则是被完全的禁止。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遭受军事封锁，对于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民众呢，往往是难以外出来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那么定居点的扩建不仅是一个土地问题，更是正在加速制造一个巴勒斯坦人被困于不相连的飞地，且行动受限、经济窒息、随时面临暴力驱赶的一个生存环境。
1: 应该说越来越让人担忧这个局势，所以我们也在想，国际社会有没有一些办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7国联合谴责，而且警告企业不要参与项目招标，这个您觉得对以色列能算是有效的约束吗？
0: 7个国家的联合谴责呢，在政治层面上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上对以色列相对温和与友好的西方国家加入施压行列，那么并且明确呼吁企业不要参与招标，这就比过去单纯的表达关切呢更前进了一步。但要形成有效的约束，仍然面临着非常重要的现实障碍。其一呢，就是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开始，以色列对西方的声明式外交其实已经具有高度的免疫力。以色列判断制裁落地的实际概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安全情报合作领域，双方仍然存在着深度捆绑。其二呢，就是警告企业行为的执行力其实取决于各国是否真正动用了国内法。那么多数

0: 洲国家目前仍然停留在口头警告阶段，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框架。第三呢，就是美国的态度仍然是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定居点建设呢，基本上是持默许的态度，只要美国不动真格，那么其他国家的行动是难以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如果想要产生实际效果，那么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成套措施来加以限制。例如各国呢是可以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向制裁法案，对参与定居点建设的个人和企业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并且呢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这样的一些强制驱逐行为呢追究乙方相关领导人的个人刑事责任。更要在武器贸易领域呢设置限制性条款，将军事合作与定居点的政策相挂钩。这些措施的难点是在于需要各国在国内法层面呢来完成相关的这种立法程序，并且呢还需要极高的政治意愿来推动，那么这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很难实现的。客观来说呢，随着定居点暴力的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的行动可能还会更加强硬，那么从谴责走向追责的这样一个门槛正在逐步的降低。
1: 美国企业为中期选举投入的政治支出再创新高，美国舆论为何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个话题呢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些关联，我们来听一下哈。就是因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现在不足三个月，投资者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然后有报道就说，从2025年的一月到今年的一季度末，说美国企业在本轮的中期选举参众两院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17亿美元。还有一个现象哈，一会儿我们展开说，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金主换代的现象，像加密货币呀、高科技等行业的企业政治支出，现在在中期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是超过半数。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怎么看这种变化，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那么我们也明显看到，实际上在这次这个竞选周期里面，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产业的这种所谓的金主的，应该说这个进入到选举当中啊。这些本身应该说也能反映出过去段时间的美国这个政经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啊。确实呢，更多的这种 AI 领域啊、相关高科技领域这种这个金钱政治呢，比较明显的一种上升，而且他们呢，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两面下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一方面呢，充分也说明了，实际上这些金主本身呢，更加明显的实际上是代表这个美国这个政治精英或者经济精英这1%的这些最少数的这些人。以往的美国的金钱政治呢，基本上还是少数人这个来去这个决定。那现在看呢，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垄断呢更加明显，所以导致结果呢是极少数人啊来去这个投入大量的资金啊，来去更加明显的这种用寡头的这种方式来去影响政治。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因为这次选举本身呢还是有一些这种指标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举呢大概率被认为呢可能民主党呢在国会众议院的这个翻盘啊，那在参议院部分呢，其实民主党也还有一定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对特朗普这个任期后续两年的这个美国政治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就关于这些高科技领域这种监管的这些政策走向，包括这个 AI 中心在这个全美范围内的设置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甚至对于 AI 这个相关监管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方向，这些呢应该说呢也关乎这些这个最少数的极少数这1%这些金主们他的。这个未来这种利益的这种啊获取的这种方式，所以导致结果呢，他们也对这次选举的这两面下注。
2: 两面下注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一些新的金主不再固定单一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跨党派下注，不看党派，只看立场。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
3: 这种两面下注的方式呢，并不是这次这个选举当中有特别新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呢。确实在这次选举当中呢，就是那些即使掌握最大财富的这极少数人呢，确实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这两面下注方式本身呢，恐怕还是因为呢，就是两党呢目前呢对于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政策都不是特别明朗。一方面对于共和党来说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似乎整体上呢是采取了这个放松监管的方式，但其实也开始进行一些调整，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管。民主党这边呢，就是拜登政府时代之后呢，确实要采取一个强监管的方式，但现在呢，似乎好像也有松动，所以两党呢，在这。

0: 这个关乎这些这个大资本的这些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政策上呢，其实处于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两难下注呢，就更有助于呢让这些大资本的最后无论谁当选都能获胜啊，都能获得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所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哪个党上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对这个国家这个民众回应什么，而在于他这个要确保这个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让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寡头的资本啊这种利益最大化。
1: 那关于金主换代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舆论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后续美国国会的立法重点可能会出现变化，这个您怎么解读？
0: 直接影响美国政治，或者直接进入美国政操盘相关政策的，应该说持续的明显的这个美国公众是处于一个担忧的状态的。同时呢，他们比较担忧的确实还是因为这些资本的这个间接影响，或者这些资本的代言人直接去参与政治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呢就更加赤裸裸的去回应那些极少数人的那种权益，而完全不去回应这个美国民众的某些诉求啊。那同时呢，可能更多的这种担忧呢还在于，就是说这些金钱政治继续横行之后呢，就美国能不能去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立法呢，来去有效的来去监管。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国会呢周期性的会出台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可能有暂时的缓解了这种民众的这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或者相关的这个政治精英本身其实都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金钱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问题的本身指望着他们去有效的通过所谓的立法方式来去彻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比较明显的也暴露出了美国选举政治的这个本质啊，就是金钱政治。那个美式民主的这个本质就是这个所谓的金钱做主，是一种这个特殊利益大资本的最终决定政治和政策走向这么一个态势，这基本上是美国政治的基本底色。那面对美国这个社会层面上啊，美国民意啊反复提出对于金钱政治这种极大的不满，国会啊这个政治精英多次这所谓的立法，但是其根本上也是技术层面的一些调整。那么特别是现如今哈，这个美国这种科技富豪的这样一个崛起，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给候选人进行这个天量的这样一种支持啊，这也意味着呢，这美国政治或者它的相关政策呢，不但是这个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的，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这直接导致呢美国政治啊，包括这个内外走向的一种极端化的可能性，必然呢也会与美国这个社会民意呢渐行渐远。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加拿大方面说与美国的团队在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详细情况听一下综合报道。
3: 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并将继续取得进展。双方人员会继续进行必要的工作，直至目标达成。截至目前，双方潜在协议的细节仍不明朗，但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曾向加各省和地区领导人通报了谈判进展。新斯科舍省省长蒂姆·休斯顿随后向媒体透露，卡尼提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在各省实施的具体要求，内容包括重新上架产自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此前，加拿大多个省份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产自加拿大的汽车、钢铁、铝和木材征收关税，而将这些商品下架作为报复。19号，加美双方均表示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该协议有望缓解两国因特朗普施加惩罚性关税所引发数月争执后的紧张局势。卡尼当天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每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了最佳条款，并为加美两国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特朗普18号晚宣布，将原计划美东时间19号生效的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推迟3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了他的思想主张。
6: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4天后，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外挤了很多等待面试的黄埔考生。
9: 你给我干嘛呀？给我！
10: 不给你！
9: 哎，给我！把书给我！把书给我！
10: 不给
9: 我的书！你干嘛？给我！
11: 喂！喂！疯了你们俩！敢欺负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傻呀你！你疯了你！不想考试了你！不想考学了！
10: 谁
11: 啊？知道他爸是谁吗？他爸是教务处长杨立青啊！不想考学了，少爷，实在对不起，赶紧走吧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快走，快跑！
12: 0137号，0137号，
13: 0137号在这儿呢！
11: 哎，你叫什么呀？啊，
10: 我
11: 叫杨立青，你叫什么？再见。
9: 啊，再见。哎，我的书，
11: 给你。
9: 哎，我爸不是教务处长。
14: 是0137号考生吗？
13: 回答考官，是0137号考生。
8: 在面试考场内，一条长案前坐了诸多招生委员。杨立青进了门，走到了考生的位置。他发现领衔所有考官的竟是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董建昌，同时徐恩也在。
14: 我注意到了你这几步正步走得不错，比我们在校的先期生毫不逊色。你是刻意要给我们全体招生委员以良好的队列素质？
13: 回答主任考官，家父乃日本东京第三师官学校第七期培训生，是他教我军人应有的举止。在我7岁的时候。
14: 怎么说，你是子承父制，可你是否知道先总理中山先生创建的黄埔军日本军校有着本质精神的区别？
13: 回答主任考官，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学生选择了黄埔，没有选择去日本。
14: 那你为什么选择黄埔？
13: 回答主任考官，因为他值得。
14: 哼，你倒是干净利索。
13: 回答主任考官，军人语言以减少为直接。
14: 不错，理由成立。诸位招生委员可以提问了。
15: 0137号，你刚才说你在本质和精神上选择了黄埔，我的问题是，何为黄埔精神？
13: 简而言之，就是为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吃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为国家、为民众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主动活泼、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回答完毕。
12: 237号，我看了你的数学笔试，你的数学总共得了35分。我的问题是，一个连数学简单概念都未能答对的考生，却令人奇怪的做出了复杂的正反比例试题。
13: 回答考官，我的数学很差。
12: 数学差没有什么，在前期考生当中，数学得0分的大有人在。我是问你，你有没有做些不光彩？
13: 你是说那道正反比例的题，有人提前告诉我了是吗？
12: 不错。
13: 没有，没什么值得奇怪的，那是我的饭碗。
12: 饭碗？什么饭碗？
13: 父亲见不得我游手好闲，非逼着我跟一个糟老头子打了一年的下手。
12: 好，糟老头？哪个糟老头？
13: 我师父李寿成，民国初年协助日本人绘制了湖南各县的交通地图，日本人走了以后把所有的测绘设备留给了师父，我跟师父做了一年徒工，绘制地图，吃的就是正反比例这碗饭。
14: 你还有测绘的特长？
13: 一点点混饭吃。
14: 一点点是多少？
13: 地图这个东西没底，10分钟的图我能画，3个月的细图我也能画。
14: 那好，你给我们画一张10分钟的图，让我们大家看看你都是怎么个混饭吃。
13: 那就画一幅湖南省交通略图。
14: 可以。给考生背黑板。
16: 是。
17: 考官们兴趣盎然。
13: 考官，我有个请求，这个我可以用这块黑板吗？
14: 可以。

0: 杨丽青执粉笔，完全凭记忆开始娴熟而流畅地画开了，一边画一边嘴里嘟嘟囔囔：“
1: 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是湖南的地形不凡，整个的图形像一个伟人的大脑袋，地灵人杰，所以湖南出伟人。”
0: 他笔下标出了山峰、河流、铁路、港口、主要公路和主要城镇，准确而一目了然。
1: 我师父还跟我说，说湖南人金气节而喜功名，所以历来都是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三山四水七泽，得天独厚，育养乡人，所以才有了太史公所著的楚随三户，亡秦必楚，也就有了无乡不成军这样的俗话。
2: 全教官，你觉得此考生如何？
3: 我觉得这个考生很可爱。
2: 是吗？你是这么看的？
3: 确实有些歪嘴。
2: 历来军校步兵教程中，就属识途用途最容易为学生掌握，人才难得。

0: 在瞿恩家，偌大的房间里，瞿恩和丽青相对无语。瞿霞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瞿恩和丽青头都没有抬的沉默着。瞿霞一愣，什么也没说，转身走进了厨房，对妈妈说：“
1: 我哥哥丽青怎么了？”
2: 先吃饭吧。

吃吧。吃吧。

0: 怎么样？
1: 哎，你打我干什么？
2: 我说你真沉不住气。
3: 你这哪部分呀？
4: 就是沉不住气。
2: 谁让你不问的？
3: 你怎么这样啊？坏人！
2: 你说你这人，你看你私底下很腼腆，场面上你倒来劲儿了。
0: 我别说我是人来疯，
2: 还不是人来疯，是举重若轻。你看，他一上场，所有的招生委员全都调动起来了。你这个脾性，天生是个军人。
3: 赶紧快说说，他怎么举重若轻了？
2: 问他，问他，
3: 还不向你老师汇报汇报？
0: 有什么汇报？老师教的好。
5: 都是，
4: 你还别说，这孩子脸上还真有点气性。
3: 啥气性啊？
4: 我不说，我说吧，你哥该说我搞封建迷信了。
2: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考入黄埔军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正认可黄埔的精神，不是嘴上说说。从你迈进黄埔门槛起，你就成人了。你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去看，不要盲从。过几天我带你见见周主任。
6: 周恩来是吗？
3: 就是他。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来哥，咱们来庆祝庆祝吧。哦，来，
4: 哦，祝贺你，
0: 谢谢伯母，
3: 祝贺你，
0: 谢谢你，老师，谢谢曲教官，
2: 祝贺。
0: 他特别傻。
7: 回到公寓，丽青把房门打开，点亮了灯。突然，他发现董建昌独自的坐在那儿。
8: 从全那儿回来的。
0: 哦，他妹妹帮我补习了三天的课，我去谢谢人家。
8: 谢谢他们？你以为没我这个主任考官的批准，你能跨过那道门槛儿？不是我要挟你。你太年轻了，你知道不知道黄埔军官生跨入校门要履行的第一道组织手续就是集体加入国民党？
0: 有这事儿啊？
8: 你说你跟那些共产党人混，你混什么混？不是自找麻烦吗？
0: 那黄埔不是两党合作的产物吗？
8: 那是当初。
0: 那现在怎么了？

0: 两党不再安慰共战，同甘共苦了。
1: 小伙子，你要放眼未来。
0: 未来怎么了？
1: 黄埔这道门，未来必定出将入相，关系你一辈子的前程。明儿你一步迈进去了，切记不要搅到政治里边去。目前的黄埔，两个人就有三种主义，吵吵嚷嚷没有任何意义。你要学会做一个纯粹的军人。什么是纯粹军人？那就是枪里的一颗子弹，枪的扳机由你们校长来扣动。
0: 蒋中正啊，
1: 不错，
0: 他发射我们，他决定打谁就打谁。
1: 你不要这么玩世不恭，你今天在考场上就有点玩世不恭。只有你们校长可以收拾今天这番局面，我看好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入校以后绝不要和曲恩那些人来往，会影响你的前程。
0: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
1: 因为我几乎就是你的姐夫。我已经建议招生委员会把你分到步兵科，步兵是军队的祖父，你又有测绘底子，那是最可能出名将的专业。
0: 你还真帮我呢，就因为我姐姐啊。
1: 就算你是个人才，也需要有人来躲你。年轻人，不要把任何事情都弄得那么庸俗。现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在争取青年，争取人才。未来决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大量的占有人才。
2: 在黄埔军校376班宿舍内，院务参谋杨立仁在指挥兵士将成批的军需品入库。
3: 这批脸盆总数是多少？
4: 总计520只，
3: 数量不够啊。第三期额定招收军官生1200名以上，那合着两个人还不到1只，
4: 那也只能凑合着用了。
3: 什么叫凑合？你知道军官生的脸盆有几种用途吗？首先得拿它洗脸，第二得能洗脚洗屁股啊，必要的时候呢还得用它盛水盛饭盛菜。自己可以不嫌弃自己，要是两个人用一个，你受得了吗？
4: 对，
3: 马上写报告，缺多少补齐。
5: 是长官。
3: 好，走吧。管理员
6: 到。
3: 上海方面定制的那批学员冬装到去了没有？
6: 上海方面说那批冬装被扣在上海海关。
3: 这批冬装事关落实校长北伐的军事准备，马上写份备忘录交给军需部。
6: 明白。
3: 去吧。
6: 是。
2: 这时候楚才走了过来。
7: 李仁
3: 啊，哟，
7: 怎么样，还顺手吧？
3: 也就是吃喝拉撒。
7: 校长那儿有一项特殊使命，我推荐由你来做。你是生面孔，由你来做比较方便。
3: 什么使命？
7: 你知道文华堂吗？
3: 文华堂
7: 就在室内。胡汉民的堂弟弄了一个秘密沙龙，取名文华堂，每天晚上都有越军的军官受他的招待。校长想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3: 我知道，
7: 务必弄清楚胡汉民的意图。啊，对了，你们杨家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3: 什么意思？
7: 你那个弟弟叫杨立清吧？
3: 是啊，怎么了？
7: 校长刚刚签署的批准名单上有他，他被分在了部科第5连了。
2: 1925年7月夏天，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全体三期生举手誓词。
8: 我宣誓
5: 我宣誓。
8: 不爱钱不吭声。
5: 不爱钱不吭声。
8: 统一意志，亲爱京城。
5: 统一意志，亲爱京城。
8: 遵守遗嘱，立定脚跟。
5: 遵守遗嘱，立定脚跟。
8: 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5: 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8: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5: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徐文是什么人呢？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接着来，
7: 我谢陨石，湖南长沙人，入校前系湘雅医学院三年级预科生。
8: 在黄埔军校部科第五连六班宿舍内正在开着班务会，同学们相互做着自我介绍。
9: 能治病吗？
7: 比一般人略通一点。
10: 行了，将来咱们负伤不用愁了，有人救护。
6: 接着来，
11: 我杨立青，入学前游手好闲，舅舅不疼，外婆不爱，狗都嫌。完了，
6: 坐。杨立青同学还是有长处的，测绘出身，了不得。接着来，
12: 我吴荣，东吴周郎的吴，其乐融融的融。
13: 说来惭愧，我原是来替我们东家大少爷代考黄埔的，结果我录取了，他落榜了。
6: 坐下。
14: 家少爷真厉害，黄埔还能代考的。
13: 没错啊，我们家欠了东家的银子，这次来广州实在是为了还债，本来是想做媒人的，结果自己成了新娘子。我能坐在这儿实在是阴差阳错。
6: 吴荣同学系陕西师范生，家庭贫困，至于他刚刚讲的情况就到此为止，不要外传，与本班名誉不利。哎，接着来，
7: 我穆振芳，入校前武昌铁路工人，粗通文墨，擅长扳刀叉。
15: 这就是我的一点长处。
6: 坐下。扳刀斧可了不得，决定走哪条道？你跟中山先生同行嘞。我也做过自我介绍，我范新亮，被指定为六班班长。其实我不想做官，我来黄埔本意是求学来的。别不信，本人入校前系老贵军十五旅旅长。
15: 哟，旅长，那还不得少将吗？
6: 没什么，广州的旅长多如牛毛， 兵无实额，枪无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我那个旅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完全就是个草台旅。所以我来黄埔是来求带兵打仗的真学问。
13: 不得了，自降身价甘做普通学员啊。
7: 嘿，你别说，咱们柳班还真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鸟都有。
15: 应该这么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8: 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军校区队长正在大声训斥着：
16: 不科第六班，口令声转年无力，怎么是没吃饱饭呢？啊！安全是娘们，看着我，第三名。
8: 排在第三的正是杨立清。
16: 你
17: 看我，小子，你在藐视我？啊？你的神情告诉我，你不服气是不是？啊？
13: 完全没有听懂我刚刚说的话。
14: 不是我没有。
16: 谁让你说话？我让你说话了啊！六班长，走。
18: 下操后，关他一小时刑毕。
16: 是。
18: 什么？前场？
14: 没有啊。
18: 那就两个小时，两小时刑毕。
16: 黄埔军官生，毕业以后面对的不是你们这帮鸟人，而是成千上万的队伍。你们现在就给我准备好了，懂吗？不要以为它是一句简单的口令，记住了吗？
19: 记住了。
16: 大点声。
19: 记住了。
8: 在禁地室外，六班除杨立清都在洗澡冲凉。此时从禁地室的方向传出了立清的口令练习声，大家的目光不由得一起投向了禁地室。
16: 把那狗扔废了。
11: 是啊，是是。
8: 在禁地室里，光着膀子的立清以队列的姿态在黑暗中站得笔直。
7: 咱整咱们六班呐、啊，还不是你这医科生啊，嗓子眼细，连一个面条都塞不进。
17: 你老穆倒是嗓子粗，
7: 就是不搭调。你才不搭调呢，天生的公鸭嗓子。
17: 你放屁！
7: 怎么听啊？中校叫春，
17: 你放屁！
7: 你放屁！
17: 你放屁！放屁！放屁！
6: 行了行了，都这样了还有什么闹？
14: 要我说啊，别的班的班长只是班长，只有咱们六班的班长是旅长，出头的团子，不整你整谁啊？关立清的禁闭也是杀鸡给猴看。
11: 起步走。立正，杀死。立正，起步走。
6: 李青，
11: 起步
6: 吃饭吧。
11: 走，
6: 这事不能全怪你。
11: 向前一步走。
6: 凡事都有技巧，口令这东西，你眼前得有对象。
11: 向前一步走。
6: 想象自己就是军团长，面前全是你的军团，怎么喊就都有了，懂吗？
11: 走着。
6: 当兵就得学会服从和忍

0: 晚上，在广州的文华堂，穿着便装的杨丽人出现在了门口。丽人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
1: 请，请。
0: 在别墅里，两个打手架住了丽人的两只胳膊，不由分说地将他拖了出去。这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走了过来，
2: 看看，
0: 他就是周世民。
2: 干什么？放开，放开！
0: 这时候手下们已经将丽人按倒在了别墅外的草坪上。
3: 枪到没有？就一军官证，看看
4: 他是谁。妈的，蒋校长的人，
3: 黄埔参谋。
2: 哎呦，
4: 杨丽人，快把他扶起来。哎呀，还真是丽人。
3: 周哥，你认识他？
4: 我们是生死弟兄，你们去吧。
3: 周哥，
4: 哎呀，看看，还真是丽人。我说怎么到了广州就没你的消息了，原来是去了黄埔啊。
5: 都是些什么人？流氓地痞，
4: 都是一些下大力的粗活，像你这样的书生干得了吗？
5: 我听说你在这边，想来会会你呗。
4: 堂主啊，正想要找一个黄埔的人呢，你倒送上门来了啊。走吧。
0: 被请回别墅的杨丽人对着周世农说道，
5: 我觉着这屋里的人有点不对劲。
4: 啊，怎么不对劲啊？
5: 杀气，
4: 别瞎说。
5: 我干过杀手，我知道。我那把左轮手枪里装满六发子弹后，就是这么股劲儿。即使在人堆里坐着，也觉着特孤单。
4: 哼，你当都像你一样，一介书生，当时选定你就是个极大的错误。矮庄子绊倒人，你懂吗？你看那几个不起眼的，那都是从澳门请来的真正玩家。
0: 这时候有几名粤军军官下了楼来。
5: 都是些什么人？
4: 粤军第四军的人，
5: 梁鸿侃的人。
4: 别打听那么清楚了，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哎，你和楚才还有联系吗？
5: 别提了，人家攀上了校长的高枝，比以往生分多了。
4: 要我说你呀，你还是自视清高。你人呐，听我一句劝，该放下身段就得放下身段。那黄埔那地方谁的天下？这不是明摆着吗？
5: 我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真正属于不要钱不要命的人。
4: 哎，我明白。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没有跟对人。
0: 在黄埔军校校内，全副武装的三七军官生们在做五公里越野。泥水里，沥青等人匍匐低姿穿越铁丝网，区队长在旁边大声地催促着。军官生们在斥责声中

0: 刘班长。
1: 有。
0: 楚公差，你带六班马上去火车站的仓库，一批上海定制的军服到了，帮着搬运入库。
1: 是。向谁报道？
0: 院务部杨参谋。
1: 是。
2: 哪个杨参谋？
0: 你闭嘴。
1: 是。
3: 在火车站，喷着白烟的机车汽笛长鸣，一身精致打扮的丽华站在了月台上。
4: 黄埔军校院务部参谋杨立人奉命接收被俘壮具。
5: 立人，怎么会是你？
6: 怎么就不能是我呢？
5: 行，这些是士兵的胶靴，还有那些是军官用的武装皮带，都是最好的皮革。最后面那些是校级军官的毛料冬装，英国的面料。笑什么笑？上海的裁缝是一等一的好，广州这边根本做不了。
6: 好了，别跟我说，说了我也记不住。
3: 六班全体顺着月台跑步，丽华发现了在军官生队列中的丽青，这时丽青也发现了丽华。
1: 交友团去。
3: 丽人对范希亮说道：“
4: 班班长，
1: 到，
4: 让你的人穿戴起来，看看背装效果。”
1: 是，执行命令。
7: 好的。
8: 你像苏联厨师，
6: 苏联厨师，我说上海海关为什么要查扣这些背装？
9: 才是苏联厨师，
6: 那完完全全的是苏国胡军制式，彻底的被制化。
5: 你不要妄加评论，我告诉你，每一个款式都是蒋校长亲自定夺的。
8: 我看看，我像不像范道岔？
10: 上面拉直了，
8: 像苏联范道岔。
6: 苏联厨师怎么让上海范道岔？
10: 去给我拿来，
5: 这是本党的机密，
6: 我没有资格知道。
5: 当然，
10: 来，给我，
8: 来，快，
11: 烧，
10: 再走，
11: 快点，
8: 快点，快点，
10: 接着。
5: 我说你怎么平步青云呢？原来是搭了楚少爷的车呀。
1: 马齐了，马齐了。
6: 丽华，你们女人搭车恐怕会更方便一些。甭管哪党哪派，什么人能挡得住？女人的微笑。
5: 这是你做哥哥应该说的话吗？
6: 自己的妹妹我还不了解。
8: 哎，马好，
4: 抓紧装卸，今晚务必返回校内。
1: 是。大家动作快点。
8: 好了，快，
1: 来，怎么样？进来。
5: 好，进。
1: 沥
5: 青，
1: 接着。沥青，
10: 救命！
6: 什么？
2: 快点，快点。
8: 来，快点啊！好。
11: 接一下。
8: 来，快点。
3: 在丽华的公寓里，姐姐杨丽华对着狼吞虎咽的杨丽青说
5: 道：“慢点吃，看你这副吃相，都去关生了，丽青。”
2: 黄埔吃相就这样，训练出来的。
5: 是不是你们平时的伙食特别不好？
2: 50鸡蛋，做这么大一桶汤，如何舀出蛋花来？下勺子是最大的学问，教教你啊。
5: 是谁帮你请的假呀？
2: 还能是谁啊？

0: 军啊。
1: 他是共产党，我们区队长能听他的。
0: 董建昌，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1: 肯定是老董，老董发了话。
0: 哼，都叫上老董了，
2: 那叫什么？叫姐夫啊。
0: 你乱扯什么呀你。
1: 姐，老董挺好的，说话挺直爽的。
0: 嗯，是，笼络人心是他的长项。
1: 我觉得瞿教官更纯粹一点，他就是我们黄埔军官生心中的偶像，才华横溢，很有魅力。
0: 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法比。
1: 你看吧，还不是吗？你要是对屈恩没有好感，你怎么会把我介绍给屈恩呢？你怎么没把我介绍给董建昌呢？因为董建昌是他自己舔着脸非得帮我，我可没找他。哎，我都成熟，我成你跟老董之间的调情工具了。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端起碗吃肉，放起筷子就骂人。
1: 所以啊，姐，你得跟我交过去实点啊。这两个人，你到底更倾心于谁？我也好有个分寸，是吧？
0: 哎，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更好些啊？
1: 那他们俩谁更好一些啊？哼，这个不好说。一个搞政治的，一个耍枪杆子的，一个激情理想，一个江湖之道，不好说。你坐下去。
0: 说实话，我没想好。
3: 你骗谁呢？你
0: 笑什么笑？
3: 你瞒着谁？你瞒得了我？
1: 董建昌，屈恩喜欢谁？还没想好。我告诉你，屈恩，屈家一家三口把我当自己家人似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拿我当傻子？屈妈妈，屈霞一直在撮合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呢。
0: 是啊，我是很喜欢这个红色家庭，但是仅仅是喜欢而已，记住了吗？还有，你别再沾董建昌的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5: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何中友主持会议。
4: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兵团全力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三师土木舒克市8500亩西煤陆续成熟，凭借优良的品质，国品畅销江内外市场。
4: 8月19日至21日，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参加有关活动。
3: 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昆林带

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 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第九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0: 五开局机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系统梳理消化调研成果，把院士专家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要聚焦兵团农业主导产业，锚定建设一流农业节水新高地、一流棉花品质标杆、一流粮食高产新范式目标，持续塑造兵团农业竞争新优势。兵团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对接，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院士团队在兵团开展科研攻关、试验示范、人才培育等各项工作，推动兵团与院士团队合作走深走实，持续助力兵团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院士型活动中，八位院士及团队成员深入兵团师事，围绕粮食、畜牧、智慧农业、设施农业四大领域开展调研。座谈会上，调研组就调研成果做系统报告，八位院士围绕兵团农业发展中的重难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为院士颁发了兵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特聘专家聘书。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资国企工作，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国资国企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苏婉婷、胡海波的报道。
0: 新疆西北兴业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驾驶舱综合管理平台日前上线运行。在新型智能平台中枢指挥中心，16套数字驾驶舱整齐排列，覆盖集团本部及置业、建材、工程咨询、市政等十余家分子公司的69个业务配置模块，关键指标一屏呈现，经营态势实时掌握。新疆西北兴业城投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尔市工程项目管理分公司工作人员赵成洪泽，
3: 可以一屏统揽多个项目，就是从全局看到每个项目的一些进度，方便了我们更高效的去查看各种数据。
0: 除了数字驾驶舱，智能档案柜依托物联网与智能识别技术，实现纸质档案与数字档案同步管理、分类授权。 AI 可自动提取目录、摘要和关键内容，日常查阅无需调取纸质原件，更加安全高效。新疆359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运维服务部部长李鹏阳，
4: 从电子文档里面可以调取它的相关内容，比纸质档案更安全、更智能，能提升档案管理的整体效率。
0: 通过打通财务、工程、供应链等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壁垒，让数据成为驱动精准决策与高效治理的新引擎。西北兴业城投集团在国企数字化转型中迈出了坚实步伐。新疆西北兴业城投集团规划发展投资部部长王燕，
5: 所有的业务流程、考核指标、经营数据全部实现线上化、可视化，对各分子公司的经营状态掌握更及时，整体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0: 今年六月，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研发的新疆葡萄奶皮子酸奶上市，深受消费者青睐。这款产品从研发到问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业事业部技术管理中心研发主管杨迎春，
6: 经过多年的一个研发的实验基础呢，和这个积累的经验呢，使我们就是很快的能够为不同的消费人群、不同的客户去定制化的开发一系列的乳制品。
0: 作为兵团乳制品产业链链主企业，公司牵头组建兵团乳制品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顶尖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2023年以来，已与十家高校进行科技创新合作，以科技赋能乳业高质量发展。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业事业部技术管理中心部长罗小红，
7: 通过这个不同的配料来研发一些产品，必须叠加上创新的这个乳品加工技术，让我们的这个产品更有技术含量。
0: 以品牌换新、产品创新、渠道优化

0: 市场规范为抓手，天润乳业稳步扩大市场覆盖面。上半年乳制品销量 17.41 万吨，同比增长 7.3%， 实现利润总额680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93.2%。 下半年公司将集中推出18款全新乳品，为进一步拓宽市场注入全新动能。新疆天润乳业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科：
1: 加大品牌宣传，拓宽销售渠道，把我们天润优质的乳制品送达到更多消费者的手中，兵团乳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围绕做强做优做大目标，兵团全力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2025年末，兵团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 所有者权益增长 10%， 国有企业质量效益全面提升。面向155，兵团将在赋能升级上出实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强保障，真正激发实体经济的潜能和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155，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供水基础设施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为园区发展夯实基础。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二十台记者李嘉诚的报道。
0: 在新疆华翔智联纺织服务有限公司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地基开挖作业有序进行，施工单位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足马力赶进度。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施工总监孟成：
4: 从八月份开始加班加点的赶制工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基础作业，已完成总工期的20%，预计明年投产。
0: 项目总投资9662万元，主要以直管纸和直管胶为主要原料，生产纺织行业专用直管桶等配套辅材。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园区及周边区域纺织产业链配套短板，进一步完善纺织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助力纺织产业集群化发展。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项目经理朱世龙：
5: 建成之后可生产4.8亿个直通管，年产值大约4800万，可带动当地就业300人。
0: 产业发展基建先行，眼下轮台产业园净水厂主体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全力开展场地整理、配套完善等收尾工作，建成后将有效改善产业园工业及生活用水，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为园区招商引资、企业入驻筑牢坚实的硬件基础。铁门关市卓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净水厂建设项目经理邓川柏：
6: 建成后日处理能力50万立方米，轮台产业园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0: 净水厂附属配套工程现场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工人进行输水管道铺设、基槽开挖等工序。作为园区重要的民生及基础保障工程，项目总投资7200万元，新建3条输水管道。铁门关市卓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净水厂附属配套工程负责人林怀才：
7: 现场投入机器20余台，工人50余名，预计在10月底能完成整个项目并投入使用。
0: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轮台产业园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园区功能布局持续优化。今年前7月，产业园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8亿元，实现产值0.46亿元，同比增长39%，产业集聚与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提升。
3: 今年以来，50双河市抓实粮食生产、做优特色水产，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
8: 毕业以后啊，到广州或者江浙一带工作，哎，听说那边发展可快呢。我们上几届的同学好多都去了那边，我的好几个师兄师姐都在那边买房了呢。爸，现在放假了，我毕业论文也写得差不多了，我正好趁着假期去南方闯一闯，历练历练。要是有合适的工作机会，我就留在那儿了。爸，你也吃。爸，爸，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9: 哦哦，

0: 听见了，听见了。
1: 您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0: 挺好，挺好的。
1: 爸，
0: 反正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到哪儿都一样。
1: 我就知道我爸会支持我的。爸，你就放心吧，我只要在南方一站住脚跟，马上就把您接过去，您就等着跟我一起享福吧。
0: 再说吧，再说吧。
1: 哎，爸。
0: 啊，君君。啊，吃菜。
1: 啊，哎，吃菜。嗯，哎呦，啊，真香啊！哎呀，飞扬，哎呀。
0: 君君，
1: 爸，
0: 天凉了，把这围巾戴好了。
1: 谢谢爸。爸，我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0: 知道。
1: 我们这里经常刮沙尘暴，你气管不好，出门别忘了戴口罩啊。还有，得按时吃药。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你这孩子，把我当小孩了。
1: 爸，
0: 你到了南方，记得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我也就放心了。
1: 嗯，
0: 上车吧。
1: 爸，爸，你是不是特别不愿意我去南方？
0: 倒不是不愿意，只是舍不得。
1: 爸，
0: 爸爸15岁那年跟着王震将军来新疆当兵，就地转业到策勒县，你就出生在这里。现如今你说走就走，爸爸这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
1: 爸，爸爸，对不起，我没能像你经常说的那样，像胡杨一样扎根在新疆。
0: 哎，君君，爸爸对你没有这种要求，爸爸怎么能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女儿一辈子留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你应该去看看，不能做井底之蛙。等什么时候你在外面闯累了就回来，爸爸永远在家里等着你。
1: 爸爸，你不跟我一起去南方吗？
0: 不去了，不去了。爸爸来兵团是为了建设新疆，现在看来距离完成任务还远得很呢。如果有一天外地的研究生也愿意到我们新疆来，那就好。我先回去了。
1: 爸，
2: 想给家里写信。

擦擦眼泪吧。

0: 君君，你怎么没上车呀？
1: 爸，我不走了。你刚才的那番话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是塔里木大学养育了我，是新疆养育了我，我怎么能学成之后说飞就飞呢？
0: 可是这
1: 五年，我只有五年时间，我要让家乡变个模样，到时候再走也不迟。

0: 研究生毕业之后，李志军决定留校任教。学校的条件十分有限，所谓的教师宿舍也就是一座窑洞，而且还是四人一间。这跟李志军原本憧憬的南方大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并不后悔，既然他做出了那个约定，就一定要遵守。
1: 小薇啊，你就克服克服吧，学校眼下就这个条件。哎，再说了啊，我们可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度假的。而且这窑洞也没什么不好，冬暖夏凉。
2: 这你说的对吗？
3: 哎，马上就要入冬了，这南疆啊虽然没有北疆那么冷，但是这炉子要是盘得不好，烧不热，那我们可要受罪了。
4: 哎，甜甜姐，那我现在就把炉子升起来，我看它好不好用啊。
2: 哎，江英啊，哎呀，你先别着急嘛。啊，主任说了，我们一周啊只能领一次煤和柴火，咱们得急于着点用。
3: 对对对，
2: 要不咱们生炉子也排个班吧，怎么样？
4: 好啊，
2: 一人一天。哎呀，主要是晚上也得起来操心看着点火，别让炉子灭了呀。
4: 对对对对对，
1: 小薇说的对。还有啊，就是我们得注意安全。我们这个窑洞啊本来就通风不好，要小心一氧化碳中毒。哎，要不今天我先来吧哈，反正我在家也经常生炉子，我有经验。
4: 学
1: 对，先把它来，把这些都递着我。对对对，碰到这就行，我来。
2: 行行
1: 行，先把它掰成小块。对，然后呢，点上看了啊，别着急别着急。
2: 对了，那刚才啊我碰到苏老师了，他给了我一把榔头。
4: 榔头？
2: 我问他给我这个干嘛，你猜怎么吧，他神秘兮兮的还不告诉我，说明天早晨就知道他的用处了。
1: 小薇，你是外地来的，当然不知道这里的奥妙。不行了，炉子烧起来了，暖和点了是吧。哎呀，今天温度低啊，我给大家烧热点。
2: 来，我看看。哇，真暖和，真好。
5: 哎呀，这一暖和，我这困劲儿就上来了。
1: 你呀，
5: 大家早点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对对对，哎呀，都早点睡。一直腰。哎呀，
3: 志军，我听说你不是一直都想去南方吗？你怎么留校当老师了？
1: 我嘛，嗨，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
2: 嗨。这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
1: 也没那么简单，其实只是为了这个约定。
4: 约定？什么约定？你跟谁约定的？
1: 哎呀，先睡吧，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2: 还说，
1: 真是的。
4: 行了，睡吧，
1: 真是。

0: 们两个都省省力气吧。这门缝太大，屋子里面热外面冷，是外面冷气节的水气流下来把门缝给堵死了。
1: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出不去，上班要迟到了。
0: 昨天苏老师是不是给你一把榔头？
1: 对呀，
0: 去拿过来。
2: 榔头？
0: 对，
1: 给，
0: 就是这个啊。看好了，榔头就是根，这个用的。把这个冰给砸开，我们就能出去了。
1: 原来如此啊！没想到刚来第一天，老天爷就给我们个下马威啊！
0: 我们以后要面对的难处还多着呢，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啊！
2: 好，
0: 哎呀，差不多了啊！
2: 来来，我试试，我去，
0: 慢点，慢点！哎呀，
3: 太好了，
0: 太好了，走，上班去，
4: 走了。
0: 有点冷，屋里热，外面可真冷啊！

0: 李老师啊，这都中午休息了，你还不去吃饭，在办公室愣什么神呢？过会儿食堂可没饭了。
1: 哎呀，秦主任，我还在为我今后的研究方向犯愁呢。本来之前吧，我想做经济职务，可是我现在有些犹豫。哎，
0: 研究方向一定要选好，
1: 是，
0: 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一定要迈扎实。嗯，
2: 李志军，李老师，
1: 哟，
2: 这番是有你的电话。
3: 哦，知道来了，
1: 秦主任，那回头我再向您单独汇报。
0: 好，你先忙吧。
1: 哎，好。
4: 喂，俊俊呢？
1: 呀，爸，爸，你怎么打电话呀？哎呀，这电话费多贵呀！
4: 俊俊，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1: 啊，什么日子？
4: 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1: 哎呀，我都忘了，谢谢爸爸。
4: 爸爸要谢谢你，你现在终于像一颗胡杨一样扎根在新疆了。
1: 爸，你总是对我提起胡杨。哎，你对胡杨这个树种怎么看？
4: 哎呀，我哪懂什么树种啊，我只知道胡杨这种树是生而三千年不死，死而三千年不倒，倒而三千年不腐，这多像我们的战士一直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所以老领导就告诉我们，要像胡杨一样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1: 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他真的这么顽强？
4: 那当然了。哎呀，只可惜现在有好多胡杨林都枯死了，只留下倔强的身体站在原地。十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
1: 胡杨，胡杨，爸爸，我好像找到我的研究方向了。
4: 是吗？那太好了。君君，爸爸希望你也能像胡杨一样，不只是扎根在这个地方，还要拼搏向上，为新疆，为学校做出自己的贡献。
1: 爸爸，你放心，我会尽快拿出研究成果，保护好胡杨，保护好我们的生命绿洲。
4: 爸爸相信你，去吧。

0: 是。
1: 哎呀，李老师啊，刚才听你的室友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0: 看他们。
1: 哎呀，作为系主任，我疏忽了，对不起啊。
0: 哎呀，
1: 啊，
0: 秦主任。
1: 哎，给你准备生日蛋糕是来不及了，不过咱们食堂的长寿面也是不错的。来。快尝尝吧。
0: 谢谢大家。
1: 这面里头还卧了个鸡蛋呢，快吃热吃。
0: 不急，秦主任，我想跟您汇报个事情。
1: 啊，你说。
0: 我的研究方向定下来了。
1: 啊，这么快啊？
0: 是，就是爸爸刚才的电话启发了我。
1: 啊，
0: 我想研究胡杨。
1: 胡杨？
0: 对，胡杨是我们城市的绿色屏障，要是没有它，就没有阿拉尔这个城市，也没有塔里木大学，我们这片地方早就被沙漠吞噬了。再说研究价值，胡杨具有地理地标特性，它是个明星树种，而且不用人工栽培就能够自己存活生长，它既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又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啊。
1: 你要研究胡杨，原则上我是支持的
0: 啊。
1: 不过我提醒你，研究方向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能再更改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准备好了，秦主任。大家听我说，据我了解啊，世界上的胡杨绝大部分都生长在咱们中国，而且中国90%以上的胡杨呢，都生长在咱们塔里木河流域。塔里木河对地处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新疆来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河流。它宝贵的河水和它所维系的以世界上最集中的胡杨林带为主的生态环境，决定着沙漠的进退和绿洲的存亡啊，而且也决定着新疆广大地区的生存条件。我觉得呢，胡杨对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生态平衡的维持，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秦主任，我估计这个项目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所以我建议要成立专业的科研团队，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胡杨的生物特性。
2: 是，
1: 好啊，好啊，这个想法不错呀。我一会儿啊就去跟校领导协商，尽快落实人员和经费问题。
0: 好了。
1: 哎呀，我们塔里木大学一直在讲要发扬胡杨精神，所以呀，我们不仅要把胡杨研究透，而且还要让这胡杨精神发扬光大，是不是啊？
0: 太好了，我们支持你，谢谢主任，谢谢大家，请允许我以长寿面代酒，敬大家一杯啊！来，干！
3: 干！
0: 哎，真好吃啊！
3: 李老师是饿了吗？
0: 哎呀，谢谢。
4: 从此，李志军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就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研究。他带队调查采集了塔里木盆地37个县市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为了解开发利用塔里木盆地野生植物资源提供理论基础。每年的4月到10月是胡杨采样的黄金期，在这几个月里，李志军和他的研究团队几乎是住在各地的胡杨林里。
5: 李老师，咱们这挖的都快7米深了，还要挖吗？
0: 挖。咱们要研究胡杨的根系啊，就要看这个根系周围的水分环境，所以必须要挖到底，这样才能看看它到底有多深。
5: 好，来，你在干嘛？李老师，别说，怪不得胡杨那么有生命力。你看，它的根系这么发达，向下扎得这么深。
0: 张成航观察得很仔细啊。其实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根扎得越深，生命力就会越发旺盛。

0: 是。
1: 同学们，在挖的时候啊，要注意，不要伤着胡杨的根系啊。
2: 好。
1: 还有，等咱们测量完呢，还要记着把沙土回填
3: 啊。好。
4: 小心，老师。
5: 老师，放。
4: 老师。
1: 啊。
4: 老师。
1: 范医生。
4: 西南方向黄黄的一大片，可能是要起沙暴了。
1: 来，我看看。
4: 呀，就在那边。
1: 坏了。按目前的风向来看，沙暴正在朝我们的方向移动。
4: 哎呀，
5: 那可怎么办？
4: 是啊，
1: 大家别慌，立刻收拾东西，撤退。
5: 好，那往哪儿撤啊？
1: 正西边有一间牧民留下的房子，进了房子我们就安全了。所有人马上上车！哎，
6: 好，所有人马上上车！
4: 好，
1: 来，
4: 给我，好，先生，快走！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田福堂又一筹莫展了。当然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强行实行他的计划，但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愿意这样做。不论怎样，他生活在双水村，不仅这一代，而且下一代也要和金家共处，因此不能结仇太深，最好一切都做得水到渠成，让金家无话可说。当然队里新姑的窑洞一定要比金家现在住的窑洞好，但就这样金俊武也不见得就同意搬家。金俊武如果不搬，那其他人的工作就不好做。正在田福堂再次陷入苦恼之时，不屈不挠的孙玉婷又给田福堂献上了一条妙计，把金俊武先撇在一边，做其他几家人的工作，只要其他人都同意搬家，共产党员金俊武还能再反抗吗？这计策太好了，田福堂惊叹，玉婷脑瓜子越锻炼越灵敏。他说，这是个好办法，先从金光亮弟兄下手，我亲自和他们上话。玉婷说，我给咱做采额的工作，采额一同意，就把俊武家的缺口也打开了。
4: 田福堂很快把金光亮和金光辉两兄弟找来，不是商量，而是把大队的决定通知了这两个人。两个地主成分的农民二话也不敢说，表示完全服从大队的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们搬家，他们就什么时候搬。但是几天以后，在袁西城百货二门市当售货员的金光明满脸阴沉地回到了村里，他是接到妻子姚淑芳的信赶回来的。淑芳在信中告诉了队里让他们搬家的事。作为在门外工作的干部，金光明虽然出身不好，但精神状态不像他哥和他弟那样什么事都胆战心惊，他现在窝着一肚子火气赶回家来，不想如此束手就擒。他气愤的是，孙玉婷就带着村里的造反队把他家刨得一塌糊涂，现在竟然连这么个破墙烂院也保不住了，实在是欺人太甚。多少年来，他们弟兄三人为了死去的父亲的罪过，一直像惊弓之鸟一般生活着，几乎连出气都不敢张大嘴巴，大人娃娃在村里都好像比别人小了一辈。就这样还不行，眼下又要把他们从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赶出来。他现在回来准备找田福堂说一说道理，尽管他出身不好，道理总可以讲吧。再说四人帮打倒后，他已经感觉来社会也许要有某种变化，他还不敢奢望把他们弟兄头上的沉重的帽子揭掉，但他明显感到这社会在某些方面

0: 已经慢慢松动起来。光明回到家里后，还没等他把自己的意见说完，他哥、他弟、他爱人都劝他千万不能这样。这些已经被多少次运动吓得丧魂失魄的人，纷纷劝说光明，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他们家的命运，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祸。既然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还不如举双手赞成，落个好表现。他哥金光亮对大弟说，
1: 你图个痛快，说完蒸汽话屁股一拍就回了袁西城，我和光辉还有淑芳还有娃娃们都要在这村里活人嘞。
0: 金光明痛苦的一晚上没合眼，为了兄弟，为了家属，他只好屈从了亲人们的劝告，放弃了找田福堂评理的冲动。第三天，他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又返回了袁西县城。
1: 与此同时，孙玉婷兴致勃勃地赶到田福堂家里，告诉书记说他把王彩娥的工作做通了。田福堂喜出望外，想不到事情换一种方式解决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金俊武眼看就要孤立无援了。田福堂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又不时时机地去了一回公社，给上级领导汇报了他的打算。对于这样一种学大寨的雄心壮志，公社领导除了支持还有什么其他说的呢？好，有了这把尚方宝剑，田福堂的腰杆子就更硬了。回到村里以后，田福堂索性不再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当下就准备召开社员大会做紧急动员，因为现在就要抽调人力在金家湾北头古新窑，以便到开工时把搬迁户挪出枯叶河沟道。但副书记金俊山劝告田福堂说，最好还是先能做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然后再召开社员大会比较稳妥。金俊山认为，这样强行逼迫金俊武兄弟，恐怕将来要留下后遗症，甚至说不定到时金俊武就是不搬家，反倒更缠手了。金俊山提出让他自己去和金俊武兄弟俩再谈一谈。田福堂考虑这样也好，就同意了金俊山的意见。他心想，只要你金俊山揽这个工作，我田福堂才巴不得嘞。再说工作做通做不通，看来他金俊武拒挡不了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金俊山本来不愿揽什么事儿，但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基层干部，觉得田福堂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革命也不能这么个革法，怎能不经本人同意就把人家住了几辈子的家给踢他掉。金俊山也知道，尽管俊武是个强人，但最终还是不能拒挡田福堂实现他的雄心。金俊山想说服这位护家兄弟，与其反抗得不到结果，还不如顺势买个好。
0: 当金俊山来到俊武家，向俊文、俊武两兄弟说明他的意思之后，金俊文先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
1: 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田福堂和孙玉婷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了，俊斌为队里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几孔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挪窝，看他田福堂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百顺吃来，我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掉。
0: 金俊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2: 兄弟，你说的都在道理上，可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俗话还说能硬能软方为好汉，你兄弟俩听老哥一句话，还是不要犟牛顶到墙。再说金光亮三弟兄都同意了，你们家俊斌媳妇也同意了，你们再要坚持，到时田福堂汇报到上面，人家把你们当破坏农业

0: 学大寨的典型抓，这样你们就划不来了。你们再好好想想，老哥都是为你们好，要不我也不愿为这些事费口舌。你们知道，我虽然也算队里的领导，但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
1: 金俊山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

0: 也不要太伤心了，把事事看开些。人活一生，都得经许多愁肠事啊。我知道你们的心理，老地方住惯了，就有了老感情。再说，这是先人手里传下来的。不过事到如今，也就只能受委屈了。君武啊，我知道你不愿给天福堂下脸，那就让我给他传个话，说你们也同意了。
1: 金俊山见这兄弟俩仍然埋着头不再言传，就知道他们默认了他的建议，因此就从俊武家告退了。
0: 田福堂听金俊山说，金俊武兄弟俩终于同意了搬迁，高兴地呵呵地笑了。他对金俊山说，我知道俊武是个明事理的人，他最终肯定会同意的，咱们一定把新窑洞给他们估好。哎呀，这事儿搁在谁头上都一样嘛，鸟都练旧窝嘞，更不用说人了。我完全能理解俊文俊武的心情。几天以后，双水村大队在小学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田福堂在会上做了关于炸山打坝的紧急动员讲话。会后立刻抽时决定让孙玉婷负责卖掉大队的几万斤储备粮，用这钱到县水利部门时决定让孙玉婷负责卖掉大队的几万斤储备粮，用这钱到县水利部门购买炸药。等秋庄稼一收割完，双水村就准备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呀。
1: 金俊武在庙坪后山犁完麦地，让其他人腰上牲畜先走了，他自己掘坝上扛着一捆子犁地翻出的柴草，一个人慢慢下了山。几天来，他心里一直像揣着一块硬邦邦的石头，他在大势压迫之下只得同意从祖传的老家里搬出来，但他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怨恨却越积越深了。说实话，他不是惧怕这两个人，而是惧怕落个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不论怎样，在这件事上，田福堂和孙玉婷逞了强，他金俊武眼睁睁地让人家的腿从自己头上跨过去了，他咽不下去这口气。金俊武扛着这捆子柴草，在庙坪山的梯田小路上一边走，一边难受而气愤地想着这件事。时令已接近白露，不多日子就要收割秋庄稼，庄稼一收割完，他们就要搬家了。一想到要离开自己从小住大的家，金俊武的胸腔里就一阵绞痛。
0: 现在金俊武从庙坪山上走下来，到了枯叶河岸边的一个土台子上，隔河就是他的家，一溜九孔接十口窑洞，被两堵墙隔成了三个院落，中间三孔窑洞住着他哥俊文一家，他和俊斌家分住两边的院落里。俊斌家靠后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金光亮弟兄三家，他家这面不远的地方是金家祖坟，然后是学校和紧挨着的一大片高低错落的村舍。在整个金家湾这边，他们家和金光亮家自成一个单元。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给金光亮他父亲看宅地，说这地方是双水村风水最好的地方，因此老地主独霸了这块宝地，不让村里其他人家在这里修建住舍。金俊武父亲当年是前后村庄知名的先生，看在这个面子上，光亮他爸才破例让他们在这里修建了这院宅子。为修这院落，父亲把祖上和他自己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银元全都花光了，

0: 现在，这份饱含着先人血汗的老家当，将在他们这不孝之子手上葬送了。也许队里新姑的窑洞比这窑洞强，可九孔旧窑洞维系着他们和先人的感情。对于后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根之所在。现在，他们深植在这里的根将被斩断，而要被移植到新土上了，多么令人痛苦啊！壮实的庄稼人金俊武两腿发软了，他索性把肩头上的这捆柴草扔到地下，自己也跟着一扑他坐下来，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他把忧伤的眼睛投照到对面的祖坟地上，第六棵柏树左边的第二座坟就是他父亲的长眠地。他父亲下面的那座新坟埋着去年去世的俊斌。阴间和阳界一样，俊斌旁边给俊文和他留出了一块地方，死后他弟兄三个还并排住在一起。金俊武难受地想，他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泪水忍不住从这个四十出头强壮的像头贱牛一样的庄稼人眼里涌出来了。
1: 坐了一会儿，金俊武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开了开脸，准备扛着柴草回家，忽然看见正在井子上担水的俊文割下桶担烟锅，挖着烟袋从土坡的小路上向他这里走来。俊文显然是找他来的，他就只好等着他哥上来。金俊文上了土台子，在弟弟旁边坐下来，也没说话，把自己的烟锅点着，然后把烟布袋给俊武递过来。金俊武在他哥烟布袋里挖了一锅烟，两兄弟就巴巴地抽起来。过了一刻，俊文望了弟弟一眼，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俊武看着他哥，等待他开口。俊文知道弟弟看出他有话要说又没说出来，就只好开口说，
0: 孙玉婷那龟子孙又跑到俊斌家去了。
1: 血一下子涌上了金俊武的脑袋，他知道他哥的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实际上俊斌死后不久，金俊武就隐约地感觉到他的弟媳妇和孙玉婷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作为一个精明人，他知道事态将会怎样发展，作为一个当哥的，他又对这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到后来，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金俊武知道全村人早已背着他家的人议论成了一窝蜂，但他除过气得肚子疼外没有任何办法。没办法，彩娥是个风骚女人，俊斌活着的时候仗着他金俊武在村里的悍性，没人敢来骚请，彩娥自己也不敢胡来。俊斌一死，这女人就胆大了。
0: 话说回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没个男人也的确是个问题。金俊武知道彩娥迟早总得寻个出路，但在没寻出路之前不能败坏金家的门风啊。金俊武希望彩娥要么出金家的门另嫁他人，要么光明正大的招个男人进门，不论其中的什么方式，这都合乎农村的规范。反正俊斌已经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过分难长。但是这女人放下正道不走，专走见不得人的歪路，如果是旧社会，他弟兄俩说不定把这个货拿杀猪刀子捅了，可这是新社会，他们也没办法惩罚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金俊武本来想，彩娥既然在俊斌入土不久就无耻的失节，那么还不如赶快去另嫁男人。但是这女人硬要把骚气留在金家的门上，迟迟没有改嫁的迹象。更叫他们弟兄气愤的是，她竟然和他们最痛恨的孙玉婷勾搭在了一起，并且背叛性的表态同意搬迁。金俊武听他哥说了那句话后，半天没言传，不由朝河对面俊斌家的院子瞥了一眼。那院子此刻空荡荡，静悄悄。从前勤劳的俊斌就是中午也不休息，在院子里营务蔬菜。现在那块当年叫村里人羡慕的菜地已经一片荒芜，好吃懒做的王彩娥连院子也不打扫，到处扔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此刻他正封门闭户和那位死狗队干部一块厮混。
9: 弟兄俩各怀着恼怒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金俊文又开口说，
8: 咱这门风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再不能忍受了，干脆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窑里捶一顿，把他的腿打折一条再说。
9: 金俊武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8: 我和你一样气愤，只是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早扬到外面了。
9: 金俊文气得头一拐，
8: 别人议论那是另外一回事，自己闹腾等于是把这顶骚帽子自己扣在了自己的头上。那你说就这样白白叫人家糟践，你能不能叫我桂兰嫂去探问一下，看他有没有什么正经打算，如果能尽快寻个出路最好。哎，
9: 金俊武丧气地叹息了一声，
8: 这就是你的办法，亏你还在村里落了个强人名，这就是你的悍性。
9: 金俊文向来都是尊重弟弟的，现在由于气愤竟忍不住挖苦起了俊武。
8: 哥，
9: 金俊武眼里含着泪水，一时急忙不知对他哥说什么。金俊文显然对弟弟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一下子站起来说，
8: 这事儿你不管我管，我不能叫外人看咱家的笑话。哼，金家死了一个人但没死光，有的是汉子。
9: 金俊文丢下他弟弟，脸色阴沉的一拧身就走了。金俊武一个人呆坐在土台子上，不知如何是好。
8: 这时候金俊武看见兴致勃勃的孙玉婷正从王彩娥住的窑洞里出来了。彩娥一直撵着把孙玉婷送到大门口，两个人招手晃脚地告了别。孙玉婷像个窃贼似的一溜烟出了枯叶河，向庙坪的小桥那边走去了。怒火即刻在金俊武的胸膛里狂暴地燃烧起来，加上刚才他哥的那些刺激话，使得这个人牙齿都快把嘴唇咬破了。他扛起柴捆子一路风风磨磨地下了沟道。回到家里，金俊武连午饭也没吃，扛了把镢头又上了自留地。他空着肚子在地里没命地干了一下午活，一直到天黑的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才又返回家里。 晚饭俊武仍然没有吃，一个人和衣躺在前炕边上蒙头大睡。小儿子像往常那样亲热地来到他身边和他磨蹭，被他一巴掌打在了炕中间，孩子便尖叫着

0: 哭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他的这个宝贝蛋儿。金俊武不管孩子和老婆的哭叫，只顾蒙头睡他的觉。其实他怎么能睡得着呢？干了一天重活，又没吃饭，但肚子也不饿。他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痛苦地从俊斌的死开始追溯他家一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生活像磨盘一样沉重地压在这个壮汉的胸口上，使他连气也喘不过来。
1: 午夜时分，仍然失眠的金俊武突然听见窗户外面他哥神秘的声音：
2: 俊武，你起来一下。
1: 金俊武一挺身从土炕上爬起来，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也狠狠地跳着，他预感出事了。金俊武没有惊动熟睡的家人，悄悄溜下炕来到了院子里。他看见他哥站在朦胧的月光下，神色很不对头。他紧张地问：
2: 出了什么事儿？金富和金强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俊斌家里了。
1: 金俊文平静而有些高兴地说。一刹那间，金俊武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心里抱怨他哥做事太鲁莽，但嘴里又说不出来。
2: 把人打了没？
1: 金俊武先问，最主要的是他怕遭下人命，就得要去吃官司了。
2: 没，把外面的门关子挂住了，那小子就在窑里面。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下看他小子怎么办。
1: 金俊文对他弟说。一听还没遭人命，金俊武先松了一口气，但他意识到事态仍然包含着一时都说不清楚的危险性，这种事弄不好很容易出人命。他先顾不得说什么，和他哥赶快向俊斌家的院子走去。
0: 金俊武和他哥进了俊斌家的院子，见中间彩娥住的那孔窑洞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里面不断传来彩娥恶毒的叫骂声，两个侄子金富和金强在门外立着，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事儿。俊武进了院子，用手势示意两个侄子不要出声。他放轻脚步来到彩娥的窗户下，听见弟媳妇在窑里叫骂声不断，不是骂孙玉婷，而是骂他们家的人，甚至把他家祖宗三代翻出来臭骂。俊武还听见孙玉婷在窑里嘟囔说：总有个组织嘞。金俊武一看这情况，就知道事情复杂了。这类事只要女的不承认，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他的心不由得咚咚地狂跳起来。以他的想法，最好赶快把人放出来再说，可他又知道他哥和两个侄子肯定不让，说不定先要和他遭一回人命来。但就这样下去，万一出个什么事，王彩娥或孙玉婷还会反过来咬一口。就像田武的链子嘴说的，拿起个狗打石头，石头反过来咬了个手。
1: 金俊武对金富招了招手，示意让大侄子跟他到院子外面去。金俊武把金富和俊文一起引出院子，来到院墙外的简判上，他对这父子俩说：
2: 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就要经组织处理。金富，你先去叫田海民，海民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这事儿先要报告他。你就对田海民说，孙玉婷深更半夜强奸良家妇女，被你和金强捉住了，让他来处理。
1: 金富立刻遵照二爸的指示，跑到田家哥老那边叫田海民去了。金俊武对他哥说：
2: 咱两个得赶快各回各的家去，假装这事儿是金富和金强捉住的，咱们不知道。等田海民来了，处理事情的中间，咱两个才能露面。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会把一家人都扯进去。
1: 在这种时候，金俊文知道自己脑子不够用，无条件地服从精明的弟弟。
0: 金俊武又示意金强出来，给他如此这般安抚了一番。老弟兄俩就赶紧各回了各家。 金强重新返回到三妈的门下。

0: 看守着现场。与此同时，金富已经气喘吁吁地趟过东拉河，赶到田家阁老，即刻进了田海民家的院子。这小子来到海民的门前，一边用拳头捣门板，一边嘴里反复大声嚷着他二爸教他的那些话。海民一家人被惊醒了，旁边姓刘的一家人也被惊醒了。这院子的两家大人都先后跑了出来，他们的孩子们在窑里没命地哭着，什么地方扑棱棱地惊起了一群飞鸟，接着传来了一阵狗的惊恐的吠声。金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气喘吁吁地给民兵队长报了案。没等田海民说话，他媳妇银花就对丈夫说，
1: 这么大的事儿，不找田福堂和金俊山，你能处理了？
0: 其实田海民一听这事儿，就知道自己的脑水处理不了。田海民对金富说，你去叫田福堂，我处理不了这事儿。这下金富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他记起二爸让他找的是田海民，没说让他去找田福堂，因此他不敢贸然自作主张。金富对田海民说，反正你是民兵队长，我跟你说了，你不管糟下人命要你负责。金富说完就转身走了。
1: 金富走了以后，田海民两口子和邻居刘玉生两口子在院子里议论了老半天，三个人都给田海民出主意，说这是大事，人命事，海民应该马上去给田福堂报告，自己千万不敢一个人去金家湾处理。田海民立刻动身去找田福堂。当海民把田福堂叫到院子里向他说明事态以后，田福堂问他，
0: 玉婷和王彩娥两个人承认了没？
1: 田海民说，
0: 这我不知道。
1: 田福堂披了件衫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沉吟了半天，他突然微笑着对田海民说，
0: 你回去睡你的觉去，谁也别管，看他金俊武弟兄们怎处理。玉婷要是承认了，那他讹下的由他自己拾掇去，如果玉婷和彩娥一口咬定不承认，那他金俊武就有好戏看了。不要管，你睡你的觉去。
1: 田海民一看书记是这个态度，就一溜烟回去了，他巴不得不管这事儿了，反正我给你田福堂报告了，将来出了事你去承担责任吧。田海民走了以后，田福堂仍然站在院子里没回家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他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但想来想去，他现在绝不准备插手，他要等到天明以后看事态如何发展，再决定他应该怎么办。他在院子里转圈圈走着，脑子像一团乱麻。在金家湾这面，金俊文和金俊武也在各自的院子里转圈圈走着，焦急地等待田海民的到来。他们并不知道海民已经脱光了衣服，搂着银花蒙头大睡了。这时候一条黑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双水村。
0: 天明以后，事态仍然保持着夜间的状态，但整个双水村都被惊动了。在农村，没有什么事能比得上这种事所具有的刺激性，人们都不由自主地面带着微笑，然后纷纷向枯叶河金俊武弟兄们住的地方跑去。不多时分，金俊斌家的大门外和窑顶上面就挤满了黑压压的村民，孩子们也都不去学校，跑到这里来看红火热闹，只是不见孙家的人，他们已经无脸在村中露面了。田福堂、金俊山和田海民这些队干部也不见踪影，大概生怕把自己直接扯进这种马虎事件中去。现在最着急的也许是金俊武了。田海民和田福堂不出面处理这事儿，精明的俊武就意识到现在被动的不是王彩娥和孙玉婷，而是他们自己了。事到如今，继续扣人

0: 不行，马上放人也不行。更为糟糕的是，全村人都涌到了这里，眼看就要酿成一个大事件。能人金俊武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控制这个局面了，他在自己的窑洞里眉头子挽结着一颗疙瘩，来回在脚地上走着，心里在抱怨他哥和两个侄子愚蠢透顶。他感到事态越来越险恶，但又不知道险恶到究在哪里。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判断，只能被动地任事态继续发展。
1: 此刻被关在窑里的王彩娥和孙玉婷反而倒不那么恐慌。刚开始的时候，孙玉婷吓得浑身像筛糠一样，但王彩娥立即制止了她的慌乱。彩娥骨子里有她母亲的那种吃钢咬铁劲儿，她吼着让玉婷不要害怕，先把衣服穿好再说。孙玉婷这才像死人缓过了一口气，赶忙手脚慌乱地穿衣服，结果把裤子前后都穿反了，又被彩娥骂着掉了过来。王彩娥把灯点着，不慌不忙穿好了自己的衣服，又把被子拾掇得齐齐整整，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窗前，开始破口臭骂金俊武一家人。孙玉婷哆嗦着坐在脚地的板凳上，浑身汗水淋漓，嘴里只会嘟囔说，
0: 总有个组织嘞。天明以后，两个人听见外面人声沸腾，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赶到这里看热闹来了。孙玉婷马上又吓得面色灰白，头垂到裤裆里，浑身再一次筛起了糠。王彩娥吼着对他说，
1: 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怕什么？屁的事也没，看他金家这群王八羔子怎放人。你光明正大来串门子，谁家的龟儿子看见你和我睡觉了？
0: 孙玉婷这才又些许定下了心，她感激地望着这位相好。她根本想不到，女人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就像生铁一样坚硬。在一生之中，孙玉婷除过和贺凤英，还没和旁的女人相好过。她一心一意闹革命，从来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自从俊斌死后，她给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眼红的好营生，彩娥就渐渐把她的魂勾住了。起先孙玉婷还没意识到彩娥勾扯她，直到去年打枣那天，彩娥偷偷在他手上捏了一把以后，孙玉婷才全明白了彩娥的意思。他当然一下子就招架不住了，很快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终于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此刻玉婷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田福堂身上，他相信福堂哥一定会想办法解救他的。他忠心耿耿追随书记闹革命20来年了。
1: 在田家哥老这面，田福堂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先泡了一壶浓茶，有滋有味地喝着。他已让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到金家湾那面看情况去了。不一会儿，五大三粗的福高就回来了。田福堂问他，
2: 情况怎样？
3: 人还关着。
1: 田福高说，
2: 玉婷和彩娥在窑里有什么动静没有？
3: 我没到窑跟前去，就听说两个人都不承认，彩娥还在窑里骂金俊武一家人来。
1: 田福堂嘿嘿地笑出了声。
0: 这就好了，俊武精明的都憨了，他现在就想从火堆里拿出颗烧土豆，拿又拿不住，丢又丢不得。
3: 玉婷嘞？玉婷听说就在窑里嘟囔一句话。
0: 什么话？
3: 说总有个组织嘞。
0: 嗨、哎、呀，这玉婷这好事还什么组织嘞？咱组织还给他嘉奖呀？他最好是在窑里闹着寻死上吊遭人命，那金俊武恐怕马上就得把门打开。
1: 田福高笑着说，
3: 玉婷怕早吓得饿到裤子里了，还顾上耍计谋嘞。
0: 现在这样闹也不迟。

0: 不知有没有办法把这话给玉婷传进去。
1: 福堂问福高，
2: 恐怕没办法，金富和金强两个守在门上，不让人走近前去。
0: 那就等着看他金俊武怎结束这场戏呀。
1: 田福堂随即给福高递上一根纸烟，他自己端起茶杯子，不慌不忙喝了起来。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哎，快来坐坐坐。哎，吃饭了没有啊？
1: 哎，我这时候来就是想混顿饭来吃的。
0: 哎，你们谁有钱呀？借我点啊，下馆子去。
2: 嗯，没，没有，你有吗？
3: 没有的。
0: 哎，
3: 我有呢，我给你去取。
1: 哎，我这是开玩笑呢。你看我这肚子，今天吃了五碗饭，还吃了三碗南瓜呢。
4: 你吃了五碗？哎呀，钟红啊，你幸福呀！我才吃一碗呢。
1: 嘿，一碗哪行啊？一碗能干革命吗？曹同志啊，你叫刘刚是吧？听说还是从夜挺团来的，
0: 好自个儿啊。
1: 可听说见到女同志还脸红的是吗？
0: 哎，你是不是见到张丽娜了？那个小张，爽快，泼辣，能干，有水平。
1: 嘿，这个丫头是颗革命的苗子，她竟然一个人打败了敌人的暗杀队。
0: 是啊，这个鬼丫头比男同志还要厉害呢。
1: 哎，军长，今天前委开会有啥子好消息啊？
0: 好消息当然有了，今天有两位同志入党了。
1: 入党？什么人入党啊？让军长这么高兴？
0: 哎，一文一武。
1: 哦，文是谁？武又是谁呢？在我们这支部队里啊，文韬武略的人多的是呢。
0: 我先给你读一首诗啊，你听着。夜雨落林川，军书汗马还，一声传敌令，铁甲满关山。
1: 好好好，好诗啊，这诗有气质，有气魄，有气韵，一定是咱们大诗人郭沫若同志写的吧？
0: 对头。可知道这首诗郭沫若同志刚写几天？哎，你怎么就知道了？
1: 没错，可军长你怎么又知道了？
0: 哎呀，
1: 周军长啊，这文的是郭沫若
0: 啊，
1: 他入党确实是值得很高兴的事儿。那武的又是谁呢？
0: 一个烟斗杀敌人，两把菜刀闹革命。
1: 哦，你说的是贺龙同志吗？以前呢，我只知道他两把菜刀起家，可没想到啊，他还是个大秀才呢。他写的八一告全体官兵书，那可是一篇革命的檄文呢、啊、句句如雷鸣，字字似电闪，精彩得很呢、啊、他入党了真是太棒了。
0: 哈，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1: 哎，这个怎么现在才让他们入党呢？
0: 是啊，他们早该入党了，只是啊经常行军打仗。

0: 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啊。
1: 那有没有更妙的消息啊？
0: 今天前委开会，研究了好多事情。我们到瑞金后啊，看到了一些报纸，得知不仅张发奎明目张胆地站出来反攻，还有各省的许多左派分子也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因此呀，国民党的左派继承国民党的正统，已经是痴人说梦的幻想主义了。所以前委决定必须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权性质，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政权。从这点上看呀，我们应该学习毛委员，他领导的湖南起义军打的就是共产党军队自己的军旗。
1: 摇的摇的，我们就应该啊向毛委员来学习，长痛不如短痛。那部队接下来的行动是？
0: 关于这个军事行动有三条路子。第一，城市啊向这个军门岭出击，打击前大军的残部，经寻乌占领梅岭一带地区。第二个呢，是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呢掠取潮汕一带的东江地区。第三呢，是经长汀上杭三河坝直取潮汕。
1: 军长啊，那最终决定走的是哪条路啊？
0: 哎呀，我还想问你呢，你认为哪条路好啊？
1: 我是真的拿不准，因为我不了解这情况，但只要前委决定，我陈毅就会立即执行。
0: 哎呦，陈毅呀，你可是党代表哟，是决策人，懂吗？
2: 曾世娥正出门时，古小琴急急忙忙进来了。曾世娥问道：
3: 古小琴，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4: 我想去街上买点伤药给毛委员夫，只可是铺子都关了门。
5: 哦，这位小同志这么面熟，你是谁呀？怎么会想起来给我买药呢？
4: 毛委员，我是您从地主崽子的魔窟里救出来的古小琴啊，昨天刚到部队，卢总指挥就把我安排在了警卫连。
5: 哦，你是古大爷的孙女儿，古小琴同志啊？
4: 是，毛委员。
5: 古小琴，不对呀，我们考虑到你爷爷奶奶年岁大了，没有同意你来当兵啊。
4: 毛委员，我爷爷奶奶硬是不听你的话，偷偷地去了家里，结果被肖家碧给打死了。
5: 你看看，你怎么没有看住他们呀？
4: 我奶奶骗我出去给爷爷买烟，我去了，结果我回来后他们就已经不见了。
5: 唉，胡小琴同志啊，革命军人不兴哭鼻子，你现在啊已经是一名军人了，再也不许哭了啊。
4: 嗯，不过毛委员，我一定要报仇。
5: 好，只要你不哭鼻子，我保证你能够报仇雪恨。
4: 毛委员，我爷爷抽不上烟了，这盒烟您留着抽吧。
5: 古小琴同志，这可不行啊，你买给你爷爷的香烟我怎么可以抽呢？
4: 毛委员，我爷爷被肖家碧杀了。
5: 古小琴同志啊，你留着这盒烟吧，到了上坟的时候，你到爷爷坟上点上一根，你爷爷就抽上了，明白吗？
4: 嗯，毛委员，我记住了。
5: 哎，古小琴同志，你刚才说所有的铺子都关着门，没有一家开的，对吗？
4: 毛委员，是。
5: 你到街上喊，革命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只打坏人，不抢商人，大家开门，生意要紧，他们就会开门的。如果你买了药，就先给伤员们用，然后我再用，记住了吗？
4: 嗯，我记住了。
5: 世娥啊，你再派几个人去和古小琴同志啊一起喊，把老百姓给我喊回来。
2: 古小琴拿着一个白铁皮喇叭喊道：
6: 乡亲们，我们是革命军，我们只打坏人，不抢商人，大家开门。

0: 上药，所以就没到伤员们那里去。毛委员，我先给你上上了，就去给他们上。
1: 不行，你得现在就去，他们都弄完了再回来给我弄。
0: 哎，那好吧。
2: 吴小琴没有办法，只好去了。毛泽东正准备写东西时，就听见外面有人说卢总指挥把一团的人马找回来了。毛泽东一听，喜上眉梢，怒气顿消，他赶紧拿起棍子一跛一跛地出了门。晚上在先遣队驻地的临时办公室里，毛泽东和几个军官正在开会，陈毅借题发挥：
3: 这大家都说政治工作的是吹鼓手，不懂打仗，只会瞎吹。
4: 哎呀，那就大错特错了。那革命是部大机器，它每个齿轮都要跟着转，这部机器啊才能正常运转。我看呀，只懂军事，不懂这政治，结果将会事倍功半。哦，如果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效果就能事半功倍了。
3: 军长也这么认为。
4: 一看啊，在九军开始俘虏兵，反对张丽娜搞宣传，现在啊把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丽娜说什么他们都信。
3: 哎呦，是真的吗？
4: 陈毅啊，你在73团，我觉得大材小用了，你有啥子想法就跟我说嘛。
3: 嘿嘿，军长，我不认为我大材小用，相反呢，觉得自己工作还没做好。
4: 钟红啊，今后你的前途大得很呐。
3: 嘿，这是托您的鸿福啊。
4: 哎呦，盟党的光辉没有问题，我朱德呀可没什么鸿福可托啊。
2: 陈毅起身想告别，但心里头还惦记着大事儿。
3: 朱军长啊，可您还没告诉我咱究竟是走哪条路啊。
4: 第三条，俄国顾问首选，大家同意
3: 走长汀、上杭、三河坝直去潮汕，对吗？
4: 是啊，这是一次历史抉择，是对是错乃千秋功过呀。
3: 潮汕那是个好地方啊，但愿咱有好运气。
4: 有道是大道本无我，
3: 青春常与君。军长，咱们再会了。
4: 周红，再见。
2: 在文家市毛泽东的临时宿舍，他与大家一一握手之后笑着说：
5: 好事多磨呀，相见时难，我毛泽东是望眼欲穿呐，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
6: 毛委员连下两遍金牌，好吓人嘞，慢了肯定要开刀问斩的喽。结果我们在半路上就遇上了前来找我们的卢总指挥。
3: 毛委员，我见你特别的着急，就去迎了他们一下。
7: 请
0: 啊，请喝茶。
7: 谢谢护士小姐，你们医院可是教会医院？
0: 是的，我们是基督教会办的慈善医院。
7: 这么说副院长是基督教徒了？
0: 没错，我们院长一出生啊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2: 正说着，风华正茂的傅连璋一边脱手套一边走了过来。33岁的他气质儒雅，彬彬有礼。护士介绍说：
0: 院长，这几位是？
7: 副院长，我们是国民革命起义军，我叫周恩来，这位是朱德。
4: 副院长你好。
7: 啊，你们。
2: 在文家市师部，卢德明对参谋罗荣桓说：
8: 毛委员打算的是京上立存向南，过平乡至莲花，所以你去打前站，弄清前方敌情，有情况抓紧汇报。
9: 是，我马上动身。
8: 等一下，什么事？
6: 卢总指挥，我对毛委员有意见。
8: 你还对毛委员有意见？你
5: 卢总指挥啊，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你让于师长说嘛。
6: 毛委员，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吃败仗，就是因为你毛泽东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所导致的。
5: 啊，让他说，让他说嘛。
6: 首先，中央的命令 是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可你毛泽东非要打我们工农革命军自己的军旗，结果怎么样？

0: 事情越闹越大，以至于一夜之间，所有的敌人都冲着我们来了。
1: 于师长，你真是胡说八道！
2: 万西仙，于师长说得对。
3: 毛委员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你为什么不让人说话呀？
4: 大家都不要说了嘛。于师长啊，请继续说。
0: 其次，中央命令我们打长沙，可你毛泽东一意孤行，非要逃到文家市这个鬼地方来。你说说，毛委员，你既是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又是我们湖南起义的前委书记，你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这成何体统啊？毛委员，连你都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那我们这些军人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呀，同志们，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这样的人的领导下，同志们想想，我们能不吃败仗吗？
1: 对，于师长说得对，你们都是胡说八道。
5: 苏仙俊马上站起来了，紧接着何长工、于本民也站起来了，毛泽东站起来压住了双方的争执。
4: 好了，大家听我说嘛，于师长啊，你的意见提完了吗？
0: 我的意见暂时提完了。
4: 同志们，本来嘛，我打算我们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再分析我们失利的原因的，可是于洒度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啊，我们先不说他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我们说的是他这种有问题马上解决问题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俗话说得好啊，话不讲不透，理不辩不明嘛。第一，我们打共产党第一支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是没有错的。我说明一下，中央已经接到了我的报告。一开始啊，正如于洒度同志说的一样，中央并没有打军旗仪式表态。现在呢，中央已经明确地肯定了我们打自己军旗的做法。于洒度同志啊，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不知者不怪罪嘛。我们的军旗一旦打出，我们就向世人宣布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了，我们党的建军之路也由此开始了。大家说说，我们的军队不打自己的军旗，难道还要继续打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旗吗？
6: 不能，
3: 当然不能啊，当真不行啊。
4: 同志们啊，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军旗相当于一根导火索呀，导火索都点燃了，能不引燃我们撒在各地的革命火种吗？
6: 能啊。
4: 我们建立自己的军队，走我党的建军之路啊，我们必须打出了自己的军旗，这是关键。为了走好我党的建军之路啊，我们就得明确这支军队的任务，因为一个没有宗旨、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军队啊，是没有前途的军队。好，我们这支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三个：一、宣传革命，打击敌人；二、打土豪，分田地；三、为革命啊筹款子。
3: 说得好啊，
6: 好。
4: 说到我毛泽东不听中央的命令，一意孤行转兵文家事啊，我是有道理的。同志们啊，请问我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我们攻不下长沙，可是我们还要白白的去让我们的战士们送死。同志们说说，我们是不是拿战士们的性命当儿戏呀？
6: 是呀，
4: 这是不是对将士们生命不负责任的一种

0: 表现啊，是不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呢？
1: 是啊。
0: 同志们啊，作为前委书记，我必须严厉地批评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于撒杜同志和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同志的严重问题啊。你们拥兵自重，麻痹轻敌，不服从命令，从而致使义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挫，导致我工农革命军6000之众的4000将士白白丢掉了生命，逼强自保，势孤取和，这是兵家最起码的行动准则呀。你们身为革命队伍的军事主官，你们应该懂得打仗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啊。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王维恩，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坚持中央的命令，所以，我还是主张马上攻打长沙。
1: 余洒度同志，我们之所以一次次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不尊重事实规律，盲目的执行中央不切合实际的指示，夜郎自大，轻敌冒进的结果。 现在，我们4000支众将士的英灵还没有走远呢，难道我们还？

0: 要继续拿活着的将士们的生命去冒险吗？
1: 毛维安，我前面已经说了，我们之所以失败，就是你毛泽东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原因。
0: 请问于师长，邱国轩是谁引进到我们队伍里来的？就因为这个邱国轩，我们白白地牺牲了近2000位将士的性命啊。请问你在这次失误中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同时前面的战役都是你指挥的，我再次请问啊，为什么失败了？到现在为止，张子清的一个营还没有一点点消息呢，
1: 这难道能怪我吗？
0: 那我们怪谁呀？你连一个小小的县城都攻不下来，怎么进攻长沙呀？
1: 我的问题是一回事，可是你公然对抗中央的命令，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2: 对啊对啊，毛委员，你不执行中央命令，这就是大问题嘛。
3: 嗨，毛委员不主张进军长沙是不能拿鸡蛋碰石头，这是明摆着事情。
2: 我惋惜先认为毛委员的决策是对的。
4: 对，我何长工也认为毛委员是对的。
5: 对啊，哎，这到底卢团长到底对不对啊？
1: 如果卢德明不支持毛泽东，在朝美中我们就是多数了。
6: 毛泽东望着卢德明，也希望卢德明能够支持自己。于洒度说，
1: 卢总指挥，我们是不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攻打长沙，该请你一锤定音了。
3: 毛委员，我代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全体将士们向您致敬，是您挽救了我们这支队伍。
6: 苏先俊直愣愣地望着于洒度，毛泽东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于洒度，紧接着掌声响起来了。晚上，罗荣桓去了上立村的一个老大爷家。罗荣桓问老大爷：“
0: 大爷，我敲了好几家人家了，都没见到人，他们哪儿去了呀？”“
7: 哎，躲乱去了。”“
0: 躲乱？大爷，躲什么乱啊？”“
7: 兵荒马乱呀。”“
0: 大爷，这里有经常往萍乡那边去的人吗？”“
7: 有一家呀，胡年狗家，他就经常跑到萍乡啊，去做下部生意。你要是去萍乡啊，你听我的话，就最好不要去了。”“
0: 大爷，为什么呀？”“
7: 我那个侄女婿昨天刚从萍乡回来，说在那里扎了兵，铺子都关了。”“
0: 哦，是什么兵？晓得吗？”“
7: 不晓得嘛子兵，反正乱糟糟的。我侄女婿的童烟袋都被当兵的给抢走了。”
6: 在汀州城福音医院院长办公室里，傅连璋伸出手请周恩来、朱德坐下之后问：“
8: 两位先生刚才说你们认识周恩来和朱德。”“
9: 傅连璋，这位就是周恩来。”“
8: 是周恩来先生，我听邓子恢先生介绍过您。”“
9: 谢谢傅院长，邓子恢同志在这里，
8: 我可以找到他。”“
9: 太好了，傅院长，这是我们九军军长朱德同志。”“
8: 啊，两位有需要我帮助的吗？”“
9: 傅院长，我们有好几百名伤员需要救治，你能帮助我们吗？”“
8: 他们现在在哪里？”“
9: 副院长，他们暂时散落在长汀的几个村落里。”“
8: 那可不行，要送进医院来。当然我这地方是容纳不下那么多病人的。不过朱军长，你们先把重伤员，尤其是要做手术的伤员，先送来这里住进医院，这是大事情。朱军长、周先生，你们不要耽误，立刻送来。”“
9: 副院长，我们可是反对蒋介石的起义军，怕给你添麻烦呀。先救人要紧，我们医院只管治病救人，不管什么党派团体和军队，对所有人我们都一视同仁。”“
10: 院长，那我们先把重伤员抬进来。请问副院长，你这里能住多少人？”“
8: 只要是重伤员通通抬来， 住不下，让我们再想办法，住在走廊或者院落里都可以。
10: 副园长，给您添麻烦了。
8: 朱军长，这是什么？
10: 副园长，这是一点儿微薄的住院治疗费用，其他的我们会陆续支付的。
8: 请拿回去吧，我们是不会收你们一分钱的。你们可能误会了，我们是教会慈善医院，病人全是免费的，这是上帝的仁爱之心啊。阿们。
10: 福音医院真是老百姓的福音呐。
6: 毛泽东的脚仍未见好转，他拄着棍子艰难地走着。古小琴和萧龙带着几个战士抬着一个土轿子来了。
11: 毛员，
12: 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小琴姐姐啊给你找来的，她希望你坐在轿子上。
12: 哦，古小琴同志啊，你这是让我当地主老财吗？我可是不答应，我坚决不坐。
13: 毛委员，您看看您的脚。
14: 对呀，毛委员，你不坐轿子我们就不走了。
15: 哎，对呀，毛委员，你看好人都坐轿子上，你的脚都肿成这样了还不坐轿子，我们绝不答应。
6: 毛泽东回头看见了坐在轿子里的余洒度。古小琴说，
13: 毛委员，看看吧，你要是不坐轿子，战士们都违反纪律不走了，这可怎么办呢？
14: 对，请毛委员坐轿子，请毛委员坐轿子。
12: 好吧，我毛泽东就少数服从多数，当一回地主老财哟。
6: 战士们见毛泽东坐到了轿子上，都争先恐后地抢着抬轿子。古小琴摸着毛泽东肿起来的脚，心痛地说，
13: 毛委员，曾连长说了，从今天起就把您交给我和萧龙了，你要是不听话，我和萧龙就报告曾连长，对你执行军法。
12: 我说古小琴同志呀，别人是连升三级，你这是连升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再加上副职。哎呦，古小琴同志呀，你这是连升八级吗？
14: 连升八级。
13: 毛委员，我古小琴连升八级，这可是你说的，你可不许反悔啊。
12: 不反悔，我不反悔哟。
6: 哎呦。曾世娥、宛希先、于本民等人在后面向古小琴伸了伸大拇指，古小琴调皮地向几位打了个胜利的手势。在福音医院的廊里，空地上都住满了起义军需要开刀医治的伤病员，张琳娜呀带着几个女兵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有的在替伤员清伤口，有的在替伤员洗衣裳，有的给伤员端屎端尿。朱德和陈毅从外边进来了，他们停下脚步欣慰地看着。傅连璋在无影灯下给伤员做手术，当他伸手向助手要器具时，助理已经站着睡着了。傅连璋用止血钳敲打着助手，
8: 喂，打起精神来。
16: 对不起，院长。
8: 做了多少例手术了？
16: 三天三夜，我们做了97例手术。傅院长，您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8: 快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病人死在我们的医院里，懂吗？
6: 部队进村子了，毛泽东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土轿子上下来了，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古小琴看不过，就和萧龙一边一个扶着他走，被毛泽东甩开了。
12: 你们不要扶着我，我可以的。
10: 毛委员，我的意思是不在这里宿营啊，这个地方太小，我们应该啊直插萍乡宿营。
12: 不，部队啊现在上力落脚，等弄清了萍乡的情况再走啊。
10: 情况昨天摸清了，那边没有问题。
12: 昨天的情报啊是前天的情况，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啊？
10: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12: 于师长，这是带兵啊，不是盲人摸象啊。
10: 前面搞侦探的回来了，说有情况。
12: 什么情况啊？
8: 毛委员，我来晚了。
12: 哦，
0: 你是谁呀？
3: 他是师部参谋罗荣桓。
0: 哦。

0: 我晓得了，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嘛，眼镜先生，市里大概只有你一个人戴眼镜吧。我的队伍里呀，应该多一些大学生哟。罗眼镜啊，快说说什么情况啊。毛委员，我们不能去萍乡啊。哦，为什么呀？
1: 就在昨天，萍乡住了一个敌军的团，这是我亲眼见的。回来的路上因为遇上了敌人，所以就迟到了。
0: 哦，罗眼镜啊，你没有迟到吗？你这个情报很重要啊。
2: 雨洒杜没好气儿地瞥了一眼罗荣桓，瓮声瓮气地问：
3: 哼，罗参谋，这个消息准确吗？
0: 于师长，绝对准确。
3: 毛委员，既然如此，我们正好打一仗，鼓鼓士气。敌人不就一个团吗？你说怎么样？
0: 罗眼镜先生啊，你是参谋，敌情啊又是你探得的，你给我参谋参谋，这一仗是打的还是打不得呀？
4: 毛委员，这一仗打不得呀，
0: 我们眼下是退却，是保存实力，做好准备，敌人来了我们不怕，可以打。而他们昨天进兵萍乡，说不定啊是引我们上钩的，我们只要去了必有增兵啊。再说如果我们用重大伤亡换来一个胜利，就算赢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啊。所以我认为这仗啊不能打。
5: 哦，卢总指挥啊，你说说呢？
3: 罗参谋言之有理啊，这一仗打赢了意义不大，如果说打输的话，说不定会把本给输光，所以我们不能瞎打。
5: 这就对喽，我想说的话呀罗参谋都说了，现在卢总指挥也同意。同志们啊，我看这样吧，我们不再上利仙了，直插过去，绕过萍乡，从卢西走。
3: 毛委员，你不能一意孤行。
6: 我苏先俊同意于师长的意见，我们应该打萍乡这一仗。
5: 我还有卢总指挥和罗眼镜都同意绕道去卢西。同志们啊，我们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怎么样啊？
6: 好。
2: 毛泽东首先举起了手，紧接着卢德铭、何长工、皖西先、曾世娥、罗荣桓等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雨洒杜见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只好慢慢地举起了手。在此时的福音医院，傅连璋正在检查病人，一位护士跑来：
7: 院长，那位老先生高烧一直不退。
8: 哪一位？
7: 就是那位很高兴的老教授。
8: 哦，徐特立先生，多少度了？
7: 刚刚测完，39.2度。
8: 好，我去看看。
2: 傅连璋赶紧收拾听诊器，匆匆赶到徐特立跟前，摸了摸他的前额和手心，瞧了眼睛，又听胸音，问道：
8: 徐老先生，头疼不疼？
9: 不疼，不疼。
8: 不可能不疼。徐老先生，你确切地告诉我，是前疼还是后疼？
9: 哎呀，傅院长，我这个前额有点疼，不过不要紧，我都好了，可以出院了。
8: 假如我把一个发烧近40度的病人赶出去，主会惩罚我这个毫无人道的医生的。
9: 哦，上帝有你这样的信徒，是他的骄傲，是基督的伟大与神明啊。
8: 徐老先生，据说您从科举得名，然后又追随抗粮的新思想，再次到欧洲实践留学，最后回国参加革命，看来你是一部求新的历史啊。
9: 哎呦，都是这个历史所逼的，最后还逼上了唯有革命这条绝路哦。
8: 老先生信仰革命，参加革命有何体会？
9: 哎，就像你信仰上帝一样，主 以拯救人类。主是什么？是博爱，是仁爱，是良知的心。我们的革命是什么？是革坏人的命，是革人吃人的社会的命。用革命换来干活的人有饭吃，有屋住。用革命换来人们的平等，社会的公平，制度的公正，革出一个有良知的新世界呀。
8: 老先生，您说的真好。前些年邓子恢先生给我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与哲学，使我对革命有了一些新认识。今天您的这一席话像一团火一样照亮了我，让我感到其实上帝与革命并不矛盾，革命同样也是追求人性与良知，追求人间的大爱与博爱。
9: 哎呦，太对了。革命啊，不是背叛人性，而是顺应人性啊。我们这支队伍里好多人为什么放下高官不做，放下后福不享？你比如我们的朱德军长，他曾经是滇军的军长，他放着高官厚禄不要，非要去欧洲寻找马克思主义。还有湖南起义军的毛润之先生，他曾经啊是国民党中央的执委，他见蒋介石的作为不得人心，就愤然辞职干革命吧。
8: 像朱军长、毛泽东这样的人真是让人钦佩啊。
9: 哎，我们呢并不是疯子，而是看到啊这个世界不太公平，整天干活的人挨冻挨饿，而不干活的人在享乐。要推翻这个世道，只有革命一条路啊。因此革命是基本人权的需要，是真理的需要啊。革命是不平等社会走向平等的必然过程啊。
8: 徐老先生，你们需要我做什么，我会尽力的。第一天遇到周恩来、朱德先生，就让我感到这肯定是一支好队伍。当军长的脚上还穿着草鞋，天下哪有？我们医院虽然靠教会的善款募捐生存，条件有限，但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尽全力的支持这支队伍。
9: 哎呦，太好了！我们这支队伍太需要像你这样医德高明、医术高明的仁人志士了。
8: 徐老，感谢你今天给了我很好的信念，让我突然清晰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在泸西宿营地，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对于洒度、苏先俊等人说：
0: 同志们啊，我们利用这点时间开一个碰头会，商量一下部队下一步的行动。
10: 目前敌情不明，所以我们要格外小心，有一团在前，三团在后。
6: 哎，这样不行，昨天我们二团失利了，今天我们要将功赎罪。国策，我们的连营长都会失去信心的。
0: 苏团长的想法呀没有错，但是我还是担心啊。
6: 毛委员担心我们再次失利？哎呦，毛委员放心，同样的错误我是不会犯第二次的。
11: 毛委员，你就再给苏团长一次机会吧。
0: 既然如此，我同意二团打头阵，不过我毛泽东有言在先啊，你打头阵就要像个打头阵的样子。
6: 这个请毛委员放心，我保证一路顺风。
0: 还是小心点好啊，因为我们明天这一段路程十分的重要啊，敌人正千方百计地追剿我们呢，如果有个意外啊，我们就惨了。
10: 苏团

0: 长啊，毛务员担心是对的，我建议你啊，设法找个可靠的老乡来给你带路。
1: 嘿呦，我说总指挥啊，我们都是从黄埔出来的，没想到你对我竟然如此不放心。
0: 苏团长，我们还是听毛务员的，我们的部队真的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1: 哎呦，总指挥你放心，明天啊若有闪失，任你军法从事。
0: 嘿嘿，什么事情说在之前比说在之后好啊。苏团长，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提醒你，带路的人一定要可靠。
1: 卢总指挥，毛委员小心翼翼是因为毛委员没有打过仗啊，你卢总指挥可是从黄埔出来的人，怎么也和毛委员一样了呢？
2: 毛泽东望着苏先俊摁灭了烟头。苏先俊刚起来解手，就碰见了一个挑芦苇柴的农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6: 乾隆似乎自言自语，喟然浩叹：不容易啊，弹指眨眼间朕已经66岁了，有时

跟着圣祖读书，把手练字的情形像是昨天的事儿，圣像的纸都黄了，真个是忧愁风雨，树有如此。刘墉一躬身朗声说道：皇上追怀先帝先圣主磨烈冒功，自然是情发于心，感慨系之。皇上现今春秋鼎盛，文武功业天下智化，成仙垂后灿然不朽，列祖列宗风范发扬光大，使先圣有灵亦欣慰于地下，似乎不宜有年命之叹。呵呵呵，你说的是，朕是近日心绪不宁，太后也稍有欠安，见了先祖先帝自然有些感慨。圣祖当日说过，他即位时指望能垂治30年天下，上天眷顾，居然再封甲子，是为厚德之主，天甲余年。朕初即位就在这里设事，不越圣祖雷池，倘若天赐朕一年，必以精勤成敬之事，至60年一定逊位养老。现在虽然还早，但觉精神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呵呵，60年也谈何容易。刘墉揣摩着乾隆话里的意思，加了小心回话：皇上身体康泰，精神健旺，不让中年盛壮，生寿绵长，百龄可期，擅自调护荣养，是天下臣民之望。哦，还是随便些吧，不要用奏对的格局。元首明，古公良，天下昌明，承平昭序，百姓也有好处，这不是空话套话，朕信得你是实话。你要万寿无疆的闹起，就是虚应故事了。傅恒、尹继善都是良实能臣，比朕还年轻，说去就去了。你五爷洪胄瞧着放荡不羁、皮里春秋的人，其实是朕的好帮手，也去了。还有你父亲老刘同勋，说是老，其实也是英年早逝。你别磕头了，我们说话一味闹起礼来不得了。他原本身体极好，朕说过要留给儿子使用的，谁知也早早的去了。军机大臣没有世袭的道理，但好的贤良自然子承父业，一个你，一个福康安，朕既有厚望，带你来见见列祖列宗，也就是这个意思。乾隆说到了刘统勋，刘墉已经跪下，此刻离着乾隆极近，见皇帝满面玉尘，带着倦意，唯唯如对家人说话，刘墉心里边一酸一热，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了，叩头说话也带着哽咽：臣仰邀皇上知遇之恩，敢不迷骨粉身图报，祭之以死。哦，起来，朕信得过你，你是忠臣子弟，不要自疑。朕也不是猜忌之主，有功赏功，有过罚过，你得明白这一条。纪云李世尧的事，朕看你有点兔死狐悲，外间也有些议论，说什么与傅恒有干爱的话，你也不要信他。傅恒本人办差失误，照样要处分。纪云李世尧二人纯是他们自作孽，与傅恒何干？刘墉是满怀忐忑，也就不能全然坦诚，肃然说道：臣不敢，也没有这样想。现在山东回京又接办纪云李世尧案子，

陶爷震惊之下，臣也不能不震惊。国太于义俭曾多次蒙恩嘉奖，一旦败露，种种恶行触目惊心。纪云李世尧简在地侧，身居中枢，不知尽忠竭心报效，以致身离不测。臣经手这些事，批阅案牍，推索革制，思量自己，有时毛发森竖，有时痛心疾首，觉得做臣子难，做英明君主之臣尤难。其实难不过做一个平平常常的正派人。乾隆在御座中抬了抬身子，似乎要站起来，又坐了回去，若有所思地望着殿门，沉默了片刻，说道：这话尽于哲人之言，许多大臣一到高位就看得自己不平常，孔子也忘了，孟子也忘了，朱子也不是好人了，于是就变得毫无规矩章法，去为非作歹，去做乱臣贼子。说朱子不是好人，特特指的就是纪云。乾隆儒雅倜傥，素性风流自喜，不耐俗礼拘泥，原本讨厌宋儒以来程朱理学参讲性理的学风，理学一味高谈性命义理，一头标榜门户排除异己，于治国经济实学一无所知，蝇营狗苟，聚党谋私，康熙雍正两朝朋党都是这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鸡血情压，父子相疑，兄弟相忌，臣子相干，闹得几十年紫禁城内鸡犬不宁。他以为从根子上说，都是因为学了宋明理学，逐臭扶恶，远离孔孟忠恕之道的缘故。乾隆本人起居宴席之间随口而出，不知道说过朱熹多少坏话，连刘墉都多次听过。朝臣中成朱之德满山遍野，提起乾隆这一条，无不摇头蹙额，尴尬无奈。但乾隆既要整纪云，朱子不好却又成了纪云的罪名，刘墉心中突然泛上一股凄凉之感，却不敢逆披龙鳞直斥其非，只叹息了一声，顺着乾隆的话意说了查抄李世尧和纪云家的情形。乾隆听得很认真，听到刘墉和纪云交谈恭祝天子万年的话，也只点头淡淡一笑。待刘墉说完，起身游走几步，指着殿北正壁西边一带空壁说道：这个位置是朕的，朕万年之后还盼你年年来看看朕，朕在贤良祠也给你留着位置。

0: 功劳在知县任上，刘墨林、雍正爷也要大用，杨明时受朕之遇，到底也没能进军机拜大学士。市井俚语说剃头担子一头热，但是皇帝想如何怎样不行，还要他自己努力争气。两头热了还要缘分，身子骨不结实，七病八灾年命不永，丁忧出缺任上挂物，哪一处不合缘也就不成，这就非人力能勉强的了。刘墉听着这些话，又是感动又有点不安。许诺进贤良祠是极大的荣耀，要他年年来看自己遗像又是极深的情，还透着托孤的余意。后头的话，许之以义，弃之以功，和之以情，顺之以理，是告诫似勉励，像专对刘墉，又像泛指身边重臣。温馨绵密，混沌深沉思索中还带着人生无常的浩叹，一时间已经难以品出滋味，尽量沉重的令人承荷不胜。转念一想乾隆此刻心境，刘墉觉得竟有悲凉之感。想着刘墉已是鼻酸心热，欠身说道：皇上今日教诲，刘墉永铭在心，不敢存功利念头，只努力报效，即止以死罢了。孙十一已经摘印，广东布政使票拟暂属巡抚衙门，布政使的缺谁来补？福请圣裁。李世尧和纪云的案子出来，也不宜久拖不决，以免朝野震动。哦，广东藩司不同别的省，太重要了，要懂财政、通洋务的人才办得来。先空缺一段，遴选个好的去补如何？好，皇上胜利即是，但据臣愚昧之见，这个缺太肥了，现在的江南布政使也比不上，现在空着，不知多少官员红着眼盯着这位子，下头钻刺营运贿赂当道的自然少不了，空的时候越久越容易另生弊端，再发枝节，指定了也就塞住了进奔之门。哦，你有没有要见的人呢？没有，臣管着刑部，皇上要用聂司或治安人才，臣夹带里还有几个。乾隆踏着缓重的步履出殿，在月台上踱着，看了看半掩在浑浊不清的矮云中的太阳，死样活气的阳光无力地洒落下来，连自己的影子都漫幻没有边缘。他无奈地吞咽了一口什么，说道：如今到了这地步了吗？你说的是，那就叫何林去吧，军机处给他传旨，明日由阿贵带进来引荐。正说着呢，见芍药花从九龙壁那边过来，就问何卓氏身上热退了没有，用的谁的药？
1: 哦，皇上，荣主身子已经大安，用的小贺郎中的药，万岁爷昨个说宝月楼，荣主想的一夜没好生睡，贺太医说要用冰片对丹参配茶给主子用，奴才刚从茶库那边过来。
0: 冰片对丹参再加茶叶，那是什么味道？别怕费事，捣碎了研末，用炼蜜制成药丸，随时服用也方便。告诉你荣主，宝月楼就是给他造的，往后的日子长着呢，这几天忙过去，太后皇后和几个主都过园子那边，不必着急的。转过眼见秦妹妹也过来，就问秦妹妹：什么事？老佛爷要东西吗？
1: 皇上， 老佛爷

0: 今儿精神好，想一口桐柏山太白顶白衣庵的茶吃，奴才领了两斤，都是隔年的陈茶。老佛爷说看万岁爷这儿有没有新的碧螺春，也使得的。主子娘娘那边传过来一纸，说孟宪和的药不好，用过了就头晕，不许孟宪和进来看脉。老佛爷说这姓孟的向来侍候着使还算小心，罚一个月的月历也就罢了，也叫奴才去传一纸。
1: 他似乎是有什么顾忌，半吞半吐地说着，又看一眼刘墉，把剩下的话咽回去了。刘墉一门心思的还想着如何再请旨询问李世尧纪云处置办法，根本没留意这些话里头的微妙瓜葛，只知道太后皇后和荣贵妃都有些欠安，乾隆国事家务都不称心，自然心情不快。听乾隆说道，既然老佛爷想用太白顶的茶，你传旨内务府，不，你传旨和珅，叫他立刻办，回去禀老佛爷，就说我这就过去请安。皇后那边太医不如意，传旨叫医正进去看脉。说着话语里已经带着生气了，仿佛缓和自己心情似的，又停了片刻，这才对刘墉说道，这就要过春荒了，青黄不接时分，政务上三件大事，赈灾、防疫、治安，里头有你一件，千万要小心从事，银子不敢在这上头减省，缺了你找和珅要，数目大了奏朕，处分纪云、李世尧、孙世义这些大员，就是一刀一个都杀了，也只会官场里鱼鳖惊慌，老百姓才不在乎他们呢，剿匪根子没有除掉，治安再不好，星星之火加干柴遍地，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你当大臣，眼里盯的心里想的，不能只是几个人事案子，明白吗？
2: 臣明白，遵旨，臣这就布置。有些冥顽不灵、聚众传教的，臣以为也不必拘于定力，该杀该留的不能手软。有些灾荒重区，由囤积居起、见死不救的富户，也要拿问家号，安慰百姓。
1: 很好，你有功夫见见王尔烈，也可去见见永琰，他们从下头刚刚回来，看有什么好法子，斟酌办去。你去吧。看着刘墉远远的去了，乾隆似乎有点留恋的又望了一下奉仙殿，叹了一口气，一步下台阶，见王莲和高云从指挥剩余过来侍候，板着脸摆着手，不用了，朕走几步疏散疏散，叫他们到慈宁宫门口候着就是。说着径自向景运门走去。景运门是天街东大门，自雍正年间在天街西侧设军机处，小朝会议都在养心殿，也在紫禁城西侧，朝臣觐见因此都从西华门递牌子，除了皇阿哥进侄宗室每日凌晨进玉庆宫读书，太后斋戒，皇帝祭祖，景运门那头永是门可罗雀的冷清寂静，因此乾隆一出门就十分的扎眼，乾清门边手执大太监王仁眼睛尖，惊慌地惊叫了一声，
0: 皇上过来了。
1: 他领头就跪下，和珅、于敏中二人在西永巷道口也看见了，赶忙也跪下迎驾。军机处门前铁牌子外站着几十个官员正说闲话，都没有留心他过来，觉得周围气氛不对，张环顾盼间这才看见一个个的也都跪下了。乾隆三步走着，也许这里地面开阔的缘故，狱中的心思放开了一些，脸上已经带了微笑，见头号侍卫巴特尔雄赳赳站在乾清门前给自己行注目礼，走近了 拍了拍他肩头笑

就要去圣经当将军了，还来这里站岗？十五孤山公主随你到任的吧，缺什么奏朕知道。巴特尔是乾隆用，自小就跟着乾隆当侍卫，刚刚的五十出头，黑红雄壮的一个猛，自小就跟着乾隆当侍卫，刚刚的五十出头，黑红雄壮的一个蒙古汉子，一身精悍之气。见乾隆跟自己说话，越发站得像个石头桩子，粗声说道：俄罗斯不老实，我打俄罗斯，这条野狗不能进东北，我给大汗当将军，还是大汗的大侍卫的，现在要走，想多见大汗几面，多多站岗就能多多见你。公主舍不得太后，她夏天再去奉天的。侍卫太监里头，他是唯一不自称奴才的，直声爽气和乾隆说话，乾隆却从不以为相侮。乾隆听着是连连的点头，笑着说：自然是这样，奉天热河朕几乎年年都去，见面也很容易。你绕道巡视卡拉沁旗、科尔沁草原，你也久违了。给你巡阅使名义，科尔沁王爷见了你也得跪接跪送。呵呵呵，你是蒙古第一英雄，富贵锦绣不还乡，就好比穿着好衣服夜里走路，明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

0: 秋生子苑。乾隆离开巴特尔，见和珅跟于敏中长跪在永巷口叩头，稍稍加快了步子到跟前，也不叫起，问道：“有什么要紧事吗？”于敏中叩头说道：“方才接到600里加紧军报，海兰察已经打下昌吉，和天山将军随贺德会师，驻扎在迪化城北20里。和珅跟着说道：“奴才和马格尔尼再三交涉，他已经同意随班朝见，依例行外臣觐见礼，这也是不小一件事，所以赶紧来奏主子知道。”“
1: 哦，好，好！”
0: 乾隆立时高兴的眼中放出光来，他心中有一种清凉的快感泛上来，觉得浑身都轻松了许多，眼前的景物都跟着爽明清亮起来，伸手叫起，点头笑着：“
1: 呵呵，朕要过去给老佛爷请安，一会儿到养心殿详奏军务。和珅，你熟悉太医院，叫贺孟府的儿子带两个最好的太医进去给皇后和荣贵妃看脉。”
0: 他忽然觉得自己高兴得有点失态了，收敛了笑容，看着那一片跪着的官员又问：“
1: 那些人都是做什么的？好像都是低品官员。”
0: 于敏中飞快地看了一眼和珅，笑着说：“
1: 那是外地优选上来的纳捐贡生左杂，阿贵在里头分拨接见他们，引荐下来票拟补缺，要不要叫阿贵出来？”
0: 乾隆一时回味不过来，沉吟着说：“
1: 哦，述职引荐的都补州县令，怕没有那么多缺吧？
2: 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是者。”
0: 于敏中引了一句孟子，然后笑着说：“
1: 他们不是述职，是引荐补缺。”
0: 和珅也知道乾隆近日案头的书是孟子，唯恐落后，赶忙也笑着说：“
1: 这是钱买来的官，但既历练得好，也用得的，如实与父辞10万而受万，是为于父乎？”“
2: 呵呵，你是乱用圣人呐。”
0: 乾隆听着对和珅一笑，却不再说什么，一摆手就去了。一大群官员在后边叩头也没理会，快步进了慈宁宫。秦妹妹王莲、王信、王志等人已经在门口迎着了。太后已经不在院里，她刚刚在洋地里散了步回来，坐在安乐椅上，一手还扶着拐杖，像是刚吃过药，一手端着杯子漱口。两个宫女，一个端素玉，一个捧金质，跪在一旁。见乾隆进来，赶忙小声说着：“皇上来了。”乾隆就赶紧抢上两步，亲手把拧干的毛巾捧给母亲，陪着笑说：“
1: 昨儿奉母亲的命没过来，这几日也实在忙得发昏，方才儿子带刘墉去拜了奉先殿，这会儿阿贵他们几个还等着接见呢。”
0: 太后擦了一把脸，勉强地笑着：“
1: 知道你忙，况且这几日我总瞧你有点心神不宁，有些个犯症状的模样。皇帝就挨我身边这椅子上坐了，你们出去，我们娘俩说说话。”
0: 工人太监们就答应着退了出去。偌大的慈宁宫正殿只留下了乾隆母子二人，见母亲眼神中带着疲倦望着自己，满头华发如雪，丝丝颤抖，乾隆无意识地看看自己身上，陪着笑说：“
1: 额娘眼力不差，儿子原以为也因为上了年纪，精神体力不济，这才知道不是的，是这一冬天闹剿匪、闹赈灾，又引出案子，连带着纪云、李世尧、孙世义，几乎
0: 是五个极品大员犯事，剿匪闹到北京城，元宵节捣乱，也是开国没见过的。英国人在藏边捣乱，金川沙罗奔死了，小沙罗奔部里又起纠纷，马格尔尼来北京朝贡，又倔得像头生驴，不肯跪拜。俄罗斯就是罗刹国来了几百哥萨克，又在木城一带杀人放火，已经派巴特尔去了。他说着，想起这些烦心事儿，又皱起眉头，款款叙说：如今天下虽富，贫富不均，土地兼并太厉害了，富得太富，穷得太穷，最容易出事。加上剿匪煽动造反，出事就不是小事，所以库里有钱粮也不敢浪费，打仗要用。赵慧、海兰察和福康安都是甩手掌柜花大钱的主。前阵子西边军务僵着，只见要想要粮要菜不见功劳，赈灾上头也不敢大放手脚。倒不为怕穷人肚子大，我更怕的是官们手长，他们捞起官银发黑心财，真是心狠手辣，所以盛世是盛世，隐忧也不得了。母亲看戏知道唐明皇，他的庙号叫玄宗。什么叫玄？就是启明星叫玄星，先明后暗。开元之治，天下也是轰轰烈烈，繁华富贵。一到天宝之乱，出来个安禄山，光景也就不成光景了。刚才和刘墉说话，这时候就是要咬牙谨慎挺过。他说春天也要杀人，儿子也许可了他。我过来请安，于敏中送来捷报，海兰察在西边立功，打下了昌吉，这么着赵慧就没了后顾之忧，粮饷补给也好办了。心里一高兴，我才明白这些天气性不好，一直强按着，是因为一件快心事儿也没有。太后听着乾隆长篇大论述说政务上种种棘手为难，也陪着心里边一阵发紧，已是哭起了眉头。听到好消息又松了一口气儿，笑着叹息，着实难为你了，我哪里知道你这些事儿，我老天拔地的也操不了这心了。你五婶儿昨个进来请安，说他孙子怎么如何出息，意思想放个缺，是广里那块少了个藩台。我跟他说皇帝也难，我们做长辈的不能给他加忙，要少了什么东西用，只管找我，公务上头别去搅和。没看有些得了肥缺的，不安分仍是没有好落脚。他尴尬得满脸通红去了。乾隆一听，正好和刘墉的话印证对应，心里边不禁一动，陪着笑说，这就是额娘体恤儿子了，真有本事也用不到跟您说，咱们自己尽职子职，自然优缺优补，肥水不流外人田，不中用说煞了儿子也不敢给差事，那是害他。太后点了点头，又问，你方才说谁立功的来着？好，是海兰察，丁娥常进来给您请安的，就是他男人。哦，我记得，就是在德州杀人的那将军，感情是好，可怜劲儿的那孩子不错。哈哈，他们也四十多万五十的人了，您还说他们是孩子？哦，要赏，我卧房那座珍珠琉璃瓶叫人送额府里边赏他。我的儿啊，你跟刘墉说，事多事烦，别轻易杀人，这不是我管闲事儿，就好比一家子过日子，有时候事事如意，有时候就那样。

你三叔站房檐底下看鸟吃食，无缘无故的还崴了脚，肿得走不得道呢。不顺心时候要有些个静气，不能发躁。先帝爷在时他那个脾气就吃了这个亏，这阵子打的打，罚的罚，杀的杀，下头再杀不祥和。你杀一个人，他有爹妈儿女，有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惊倒了还罢了，惹恼了一大片，胡遭上火就出事。这不为我吃斋念佛，不杀生当烂好人。我说的话也不作数，你自己思量，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乾隆起初是笑着在听，到后来越听越觉得有理，已经换了妆容，起身一躬。母亲教训的事，儿子听着了，回头就交代给刘墉，只能亮倒不可惹恼，镇静处事不忘动作，请娘放心。我是有点不放心，我80岁的人了，来你们爱新觉罗家60多年，什么事儿没经见过。军机处的人有死的，有罚的，政务上头有糟心，都挪到一处了。还有后宫呢，你怎么不进皇后房呢？乾隆本来要走的，又坐了回去。皇后的事儿不但连带着王八尺一干太监秽乱后宫，说出来狗屎一般臭不可闻。更追究出去，早年太子和皇阿哥染痘早夭，追究起来这绝嗣灭伦之罪，想掩外人耳目比登天还难。一旦折腾发作，想罢手也万万不能。即使没有这些事儿，轰传出去人言烁金，口碑似铁，从此宫夜里别想安宁。这是比触落几个大员更了不得的事儿，他早已经想定了一床锦被遮盖的宗旨，稀里糊涂过去算了。不料母亲还是问出来了，想想必是那位纳拉钮祜禄氏他们背后愿望，不由得一阵光火，笑着问道：是有人在您这儿说什么了吗？没有，是我看出来的。你别看我老，记性不好，心里并不糊涂，我装糊涂呢。听是这个话，乾隆的心里火气消了点，给母亲换了杯热茶，静了静心，笑着说：谁敢说额娘糊涂，只是额娘想，我今年也66岁花甲过的人了，外头的事一天忙下来，累得只要倒下来，又怕懒乏了招病，能勉强挣扎着活动一下才好些，还想叫我像壮年时候人人处处照料停当，身体精神都记不上来。富察皇后在时也有几个月不进中翠宫的，只见她去照料我，送汤送药的体贴我，如今可好，倒过来说三道四的，大约是去容妃那里多的缘故，我也并没在那儿过夜。额娘你知道，和卓氏的鸽子图尔都、五叔额色隐，还有堂兄马木特，都跟在赵惠海兰察军里出兵放马，将来平定了霍吉战，还要指望人家娘家替朝廷管辖那块地方，这是慢待不得的人呐。他娘家那块离京9000多里，他六叔护着他，杀着乱兵一道里送进宫来，这容易吗？给他盖宝月楼大约也着急，娘想一座宝月楼换来几千里方圆地平安，免去几十万生灵涂炭。

延展眉梳，说道：“何卓这孩子讨人喜欢。”我很延展眉梳，说道：“何卓这孩子讨人喜欢，我很待见他，瞧着稳重大方，比汉人那些狐妹子顺眼。原想着都不过是些小印儿，原来里头这么大的学问道理的。他可不是一耳枪那块何卓家的王昭君嫁到咱们家了吗？那是得跟别人多恩存些个，并没有人说什么，你别疑心。我是一辈子在宫里头的人，这里有天没日头的日子比你懂些。就是皇后那心里的苦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多少个小事儿抖落出来都成了不得的大事儿，多少大事儿外头想不到的演起来也都没事儿。这地方才真是屈死不告状的呢，你就再忙里头也要打个呼哨，大家安心我放心。你跟前几个后妃也都老了，他们还有个什么指望的？一个笑脸一句话的事儿就打发他们欢喜不尽了。乾隆本来忙，想着进来见见母亲请安，打个呼哨就回养心殿的，不料扯出话头来，母子丢絮扯棉，偶偶谈心，说了这么长的时辰，倒是和外人难以如此剖心之腹的。进来时还是满腹心事，此刻觉得一腔郁气消融化解了大半，反而畅快松泛了。因还要回去议事，微笑着听完母亲絮叨，起身陪笑说道：“儿子都知道了，再过几日咱们到圆明园去，我给您找一处景致最好的地方，一家子陪您游玩。我料理完这些事松合了，也多多陪您，还有皇后他们。您选定了住地儿，叫他们盖个大戏楼子，瞧着外头哪个班子好，叫进来给您唱。唱戏是小事儿，要紧给我个僻静的诵经佛堂，那边离庙远。有，儿子也是有名的长春居士呢，园子近邻的清范寺都还在，母亲先去礼佛，瞧着哪儿该修缮，儿子告诉和珅一声，立马就办了。说罢笑着出来，不再步行，坐着16人抬的明黄亮轿径回养心殿。阿贵和于敏中两个人已在养心殿外间正殿中跪着等候，听见乾隆脚步进了殿，忙都又把头扶了扶，叩地请安。乾隆说了声进暖阁来奏事，便进了东暖阁，盘膝坐定，端茶喝了一口，一手翻检着案上的奏章，一手摆让着，嘴里说道：“就那边屋子上坐，赏茶。阿贵，瞧你气色似乎不好，身子不爽吗？”阿贵就在屋子里边躬身回道：“城主子关心，奴才身子尚健。这三天里头见了100多外官，有的是引荐不缺，要和吏部商议；有的地方闹连荒，也有瘟疫。安徽有几个县老少都拥到江南趁时，留下的人都是走不动的，能吃的树皮已经剥光，已经在吃观音土。奴才招了几个司官会议紧急料理，昨晚15爷又带奴才去了工部，会议休止漕运的事一直到半夜，没回家就接着8爷亡命和礼部几个司官商议殿试遗嘱，回军机处又是见人，2夜没睡就眼也黑了，脸也青了。嗨，
奴才是越来越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2: 这个姜子牙呀，成婚之后就这马氏没事老数了他自己也挺上火，说这不能老待着，得干点什么呀，也不谁出的招，后来叫松一人知道了，说你啥也别干，你卖面去吧。老头卖面根本卖不出去，卖照例不好使，整个照例不开张，面还全扣了。子牙心说这我怎么这么饭桶，我这么笨吗？我七十多了一事无成，干啥还都不会，还都干不了，整的满嘴都是大炮。宋义人说，兄弟你可真是的，你这点事儿还看不开吗？你在昆仑学道四十年，比我们这些人应该都豁达的多呀，你怎么没事还净上这个火？要搁我说你什么都甭干，你自己还非不信，你还非得要干点买卖。那这么的吧，我呀有各样买卖，绸缎庄、点心铺、饭铺、煤铺、当铺全都有，光这个店铺我算了算，每五十也得有45家都是我的，就光酒店就30多座，实不行啊，你啥也不用干，你一天到一座酒店你坐堂，搁那儿说一天三餐不算完，你回来还拿点东西，然后还给你开钱，周而复始，你这好不好？要说哪儿找这活去？但是你说这个活还有啥技术含量吗？就往那一坐，来你就看着点头笑一笑走，你就送，说吃好下回再来，那能怎么的？但是一试验的连这个活他子牙都干不了。怎么干不了？那你想姜子牙是什么人？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神仙都得靠边站，何况是人呢？姜子牙八往正堂那一坐，要亲命了。要说宋一人老头可会做买卖，人家选那个地方那可都是四乡八镇啊，交通要道，买卖铺户鳞次栉比，说是个十字路口，商业街区，进这个地方你不往里进都不行，每天那都是客似云来，络绎不绝，甚至于说等座抢座你都得排号，去晚都没地方。但是这老姜嘎家往这一坐，到饭口没人，一天一个人都没有，蒸春的东西一样都没卖出去，除了伙计自己吃之外全都臭了，酒也酸了，全都倒沟里头了。这掌柜子纳闷，你这老头往这一坐怎么回事呢？这家玩意真辟邪哎，连一个登门都没，别说登门的，就正眼往这屋看的都没有。等姜子牙晚上一回来，宋义人就问他呀，贤弟啊，今儿生意怎么样啊？子牙说这一个没有。宋义人也纳闷，心说我这个兄弟是有点跟正常人不的一样哈、啊，但是呢也不能说别的，这么的吧，明儿你再换一点。等第二天又去喽，还是一样，照旧不开张。第三天又去，再不开张，练去了5天，子牙不去了，我上哪去哪不开张。你看他离开那个地方，哎，那个地方买卖好的不得了，他往那一坐一个人都没有。宋义人逼的也是实在没招了，整50两银子呀，叫姜子牙贩猪牛羊，先说做买卖卖不出去都能坏了，这猪牛羊还能抽了吗？姜子牙卖猪马牛羊上朝歌来卖，这个时候纣王失德呀，妲己残害生灵，奸臣挡道，豺狼满朝，所以天心不顺。朝歌城啊，老百姓啊，根本吃不起饭，买不起猪马牛羊，天子百姓要祈福，也是年景不好。祈福里边有一条啥呢？不兴杀生。完了，他把这个猪马牛羊往城里一赶，看门的这么一看，你干啥呀？你这不犯法吗？哎。告诉不兴杀生，你往里赶啥呀？ 姜子牙一看抽身就跑，滋溜他跑了，这些猪牛羊都让当官的没收了，空俩手回来的。宋理人一看姜子牙慌慌张张，面如土色，一问怎么回事，子牙说这么回事，你看我做了这么趟买卖，啥也没成啊，还赔了好些钱，干脆我啥也别干了。哎呀我的天哪，这可完了，姜子牙想我别活着了，我找个水盆子我浸死得了，要不然我哥上吊吧，但是又觉对不起老师。宋义人说就这点钱呢，九牛一毛，兄弟不必烦恼，整壶酒咱们俩喝一喝吧，借酒浇愁吧，整两杯，这有啥，真的钱是人挣的，是不是、啊、还能交这点钱把咱哥俩交情坏了吗？吩咐家园摆酒上后园，后园凉快。子牙跟着宋义人呢就来到后园，来到后园搁这儿喝酒。哎呦，姜子牙以前那别看搁这院住，但是后园他没来过，八景长春之草，四是不屑之花，漂亮啊，赏心悦目，悦目赏心。姜子牙一看偌大个后园，一座亭台楼阁都没有，子牙也是寒不见的问了这么一句，说哥哥呀，这么块地方怎么不造一座楼啊？哎，宋义人说这个楼怎么个造法，造楼干啥呀？子牙说小弟我也是欲心有愧，也是实在无恩可报，没有别的招了，别的我不懂，但是您要搁这儿建造这么一座楼，按照风水36条玉带，这个地方没有这么好的了，可保长久的富贵荣华，而且顺风顺水，就说干啥事儿没有不成的。宋义人一听，哎呀，贤弟你还懂风水呢吗？子牙说我在昆仑山玉虚宫，别的不行啊，人这个都是没人学的，我找两本闲书看，我师兄啊，我老师啊，平时没事跟我念叨念叨，我料之一二。宋义人说贤弟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你学的跟我侄子的不一样啊，还是怎么的，不瞒你说，这个我想过建楼，而且都建了七八次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块地属火呀，还是我就着火，见一回烧一回，见一回烧一回，一回皮一回烧的很，啥的不剩，你没看有那地方都烧的胡不烂啃的了吗？所以后来我也想过也别造了，造起来就烧干啥玩意儿啊，我也不拿它熏蚊子食，我也不是怕冷，我搞它取暖。子牙一看，哦，这么回事啊，他袖吞灵纹掐指这么一算，说小弟再找一个良辰吉日，仁兄只管起造，上梁那天呢，仁兄你自管款待匠人，我在这会儿替你镇压邪气，绝代他不对着火的。宋义人直的姜子牙昆仑学道40年，那得有两下子呀，好吧，建起来。就这么择日破土动工，起在楼阁，上梁那天呢，宋义人搁前边款待工匠，子牙在后庭坐这儿等着看到底儿怎么回事。大伙儿啊，宋义人其实啊，别看他搁前面款待工匠，后边他也想瞅一瞅究竟如何呀。等这工匠们都走了，这个时候到了晚上，天也擦黑了，挨到了3更左右天，坏了，这楼刚建完吧，就算尘沙骤起，狂风大作，出这个事儿，而且就在这黑暗之中，火光四起，金星直冒，可不，宋义人呐，还有说手底下的这帮家将，还有宋义人的夫人以及姜子牙的夫人马氏，都知道说姜子牙要搁后边镇妖，这个镇妖怎么镇法也没见着妖，净见刮风了，他们瞧着，子牙可看得清楚，哦，在这阵妖风之中有5个妖怪，脸分5色，狰狞异常啊，是赤白黑紫和青黄，一个个长得是锯齿獠牙，口吐火光，这火就是他们喷的，这楼就是这几个烧的，正要兴妖作怪，姜子牙嘎嘣藏的啷，把法剑就抻出来了，用手这么一指，呆，胆大的妖孽，此时不落更待何时， 说着话拿着宝剑指天画地往空中怎么一划了，哎呦我的个天，可要亲命了，要高一般人看呢也没看着打闪，也没看着闪电，也没看着说云彩来，就电半悬空。

中也不知道搁哪儿，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雷声响动，这叫阴阳五雷。一般人不觉怎么回事，反就是有点震掉。但是啊，风影之中这五个妖精有点傻眼了，心说哪来这么一个白胡子老头，我们烧一回灵一回，烧一回灵一回，这都烧了多少回了，这回是真请着高人，我的天，

姜子牙呀，用手一指好孽障，火焚楼房数次，凶心不息，今日恶贯满盈，就当该死。召见，把宝剑一摆就要斩妖。这个时候，这五妖怪嘁哩哭哧往这一跪，抱住姜子牙的大腿呀、一个劲儿的磕头上仙呐。您这是三宝的门人，以慈悲为怀，方便为本，我们也是修炼多年，一时糊涂，您要是一剑下去，我们这千年道业岂不一旦得丧失，您就救我们一救吧。这么一说呢，子牙多多少少有点心软了，说好，你们既然想要活命，我自有一个要求，不行在这儿扰乱万民，尤其不许在我哥哥的这个家宅里边折腾。我姜子牙没有，我哥哥没有，我的今天我早饿死了，你们还敢搁这儿跟我呲牙瞪眼的跟我扯这个离个灯，我不收拾你们等啥呀？这五个说，您说吧，怎么地都行啊。姜子牙说，好，即使这样留你们五条性命，现在往西岐山去搬运泥土，听候差遣，造封神台，有功之日得成正果。这五个妖怪啊，连连叩头，滋溜滋溜滋溜奔西岐山去了。这就是建造封神台的五鬼啊。后来呢，姜子牙又把青斧神宝剑给派去了，当然那是侯文书。就这么，姜子牙呀就把这五鬼给降住了啊。所以后人说，这个地方犯五鬼非廉之灾，指的就是这个话。可是姜子牙搁这儿收妖，宋一人猫的僻静地方看着，宋一人的夫人也看着，子牙的夫人也看着，谁都没说啥。姜子牙这夫人马氏就讲，姜子牙你搁这干啥呢？谁没看出来？姜子牙就搁那连比划带说，也不知道跟谁说，他连这个手啊，连动还啥，就听咣咣打几个雷，反正，然后就看着比比划划的，其实把马氏气的，心说你这老头还有点正事没？你怎么搁那儿叫妖怪这那的？你搁这装腔作势，装神弄，你疯了？自己跟自己说话呀？嗯，就这个你还说，看着吧，把马氏气的直蹦。姜子牙刚把五鬼打发走，马氏就窜出来了。你搁这跟谁说话呢？把子牙气的，你说这干里有你，湿里有你啊！我搁这儿抓五鬼，你也跟着叫，你知道什么呀？我方才在镇压妖孽，这马氏一听，得他收起你那套吧。我跟你过这么长时间日子，我还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卖面你都整不明白，卖照了你都赔钱，你还这干啥啥不行，整啥啥挣不着钱，你还搁这镇妖，你还会镇妖，你要会镇妖，你还沦落到今天这个日子。子牙说：“你这靠边站，马氏啊。”反正就是掐巴脸角看不上子牙，子牙干啥他都觉着好像是不对。这个时候宋一人也过来了，说兄弟、你这玩意儿真灵。子牙说，兄长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糊弄谁不能糊弄你？你再看你这房子还着火不？果然这座阁楼建起来三个月啥事儿都没有，平静如常，还带着一股祥瑞之气。哎呀，宋一人想起个事儿来，说兄弟，那既这样你都会捉妖会看风水，那玩意儿挣钱呐，那比干啥都挣钱，你还卖啥面整啥照的犯什么牛羊？贤弟啊，你会算命不？这么一问，姜子牙说，算卦这个玩意儿呢，我在昆仑山学到40年，我要再不会算卦可得了，而且是非常准。宋一人说，那你哎呀兄弟，你早说，有那咱算命去，这个玩意儿可比啥都来得快。来来来来，哎呀，你早说呀，你可这么的，我搁昭和城南门给你找个最热闹的地方，腾出一间房，你开挂馆，就这么的，在南门耗了一间房子，收拾的整整齐齐，贴出几副对联，上写只言玄妙一区里，下联是不说寻常半句虚，还有且一张铁口城破人问鸡与凶，两只怪眼善观世上拜何鱼，还有什么秀里乾坤大呀，湖中日月长什么的，就说能掐会算吧。咱们简短接说，姜子牙择日开馆，你说这算卦都准吧，捉妖也厉害吧，这大伙儿都见着了。但是要说姜子牙是干啥都不成的，算卦这个玩意儿啊，有这么句话，色迷看相片，倒霉上卦摊儿，一般人没事谁算卦呀？所以姜子牙

0: 那做仨月一算卦没有，愣开不开张，也把他急得够呛。再者说，你新来的一个白胡子老头，大伙儿都不信，算卦都找那个留神仙的李铁嘴呀、赛诸葛呀、小张良啊，就找这个，没人知道有姜子牙这么一号啊。但是呢，可能也是该着时来运转。有这么一天呐，有一个打柴的，姓刘，这小叫刘乾。这个刘乾呢是个樵夫，你要说是个地痞无赖，他还不是。这小子有点直不愣腾，而且对算卦这玩意他不怎么信。他一看你白胡老头开卦馆又搁这儿骗人，他心里有点不乐意。这天他挑着一担柴火，搁南门外，啊，进来。进来之后，他就看见子牙这卦馆了，呱家把柴火条往这一戳，就奔子牙来了。子牙这儿也没有算命的，趴桌子老头都要睡着了。刘乾把桌子一拍，哎，起来，再看，哎呀，我年轻人哪有你这么干？你小的声，好像你个这家，我要没有嗓子眼挡着咳了嗽的话，我这心都蹦出来了。干啥呀？刘乾说干啥？我找你算卦干啥？嗯？子牙说，那你是起课呀？是相面呢？是测字是怎么的？你别管我，你姓啥？姜子牙说，我看你不像算卦，你倒像神爱。我姓姜，我叫姜子牙，道号叫飞熊，啊。刘乾说：“你会算啥呀？”姜子牙说：“那可多了，啊，我知道过去未来包罗万象，长生不死之术我啥都会。”“这可拉倒吧！这个长生不死之术，我看你都颤颤巍巍，还长生不啥死？说不上你今儿早晨啊，喝口粥啊，今儿晚上脱完鞋和袜子，明儿早上起来喝口水就行，呛着就行过去。”姜子牙一听这什么话，刘乾说：“你别管我什么话，你别吹牛，吹牛没啥用。”啊，你既知过去未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你给我算什么？你要算准了，我给你20文钱；要不准，我非把你挂摊儿给你拆了。你要再上这开挂馆，我就打你。子牙心说：“你说这倒霉不倒霉？一看这就是个找事儿的。但是这也有个好处，我要告他算准喽，他这么一挑事儿，看热闹的肯定多，我这个名儿也就嚷出去了。”子牙说：“那你抽个签儿吧，我给你算算。”把这个签筒子哗了哗了哗了哗了哗了，摇了几下子，掉出个签子来，就他了。你瞅瞅，把这个签子递给姜子牙，子牙说：“这个卦呀，你得听我的，这才准。”刘乾说：“我听你的。”子牙说：“好，我写四句话在这个卦签上，你呢，按着这四句话行事，绝对好使，半点都不带差的。”他写写写写。姜子牙写哪么四句话呢？告诉说：“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叟，铜钱120，四个点心，2壶酒。”这明白不？去吧。刘乾一看，老头你可真能扯，我卖柴又卖20多年了，还给油给点心给酒的。各位啊，把这挂签儿，所有看热闹的，这个刘乾冲着各位一比划，说：“这老头给我算这么卦，这个要准喽。”这个老头就说：“百灵百言，这要不准，回来我把挂摊拆了，我还要揍这个老头一顿。他要再上这儿来，我非打他半身不遂不可。”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

0: 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政协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姜子牙呀，也是流年不利。怎么流年不利呢？本来说这个人是个大才，但是说没有那么能随便成功的啊，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呢？开始的时候啊，都挺倒霉，说倒霉都倒到啥程度了呢？卖灶里又卖不出去，卖面整扣篓子了，最后给宋义人整实在没招了，说兄这么的，是不是？好办，我有30来家酒楼，都是我开的，你就上那儿坐着去行不行？你跟着待着，你看着过往行人，你开个心。吃饭来了，你说里边请；走了，你说吃好再来。这个每天给你开钱。一天换一家行不？东西南北四城门，你随便溜，这横行了吧？姜子牙干不了。后来这老头宋义人想了个招，什么招呢？他问姜子牙：“你会算卦不？”姜子牙说：“我没学别的，得昆仑山40年，我净研究这玩意儿了。而且这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在朝歌城。”宋义人家驱除了五鬼，老头一看，我的天哪，我的子牙，你这一肚子能耐你怎么不露呢？姜子牙心说，哥你净闹，这大冷天的我露他干啥？咱算卦呀，兄弟，算卦是最挣钱不过。就这么的，姜子牙在朝歌城开了一卦馆，好不容易来个买卖，还是个捣烂的，这小子挺不是东西，把那卦签拿来给大伙儿看，说这老头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要灵了还则罢了，要不灵回来我就揍他。哎呦，这一说呼啦朝这人就都围过来了，围了这么20-30号，而且还继续往这围着。刘谦说，你们等着，我拿着这个签子，我就照他说我往南边溜达，就这么奔南边走。哎呦，也不知道是姜子牙安排还是怎么的，在柳树之下果然站着一个老头，看这个打柴的一招手，哎呦，小伙子，打柴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刘谦纳闷说，这个地方怎么今儿还真站一老头？说老头你要干啥呀？老头问说，你这柴火多少钱呢？刘谦心说，你要120，我就要100，我少要20文钱，我就叫你不准。老张啊，我这个100文钱。老者一听，好柴火呀，干的，捆儿好，100就100。可是啊，我这个拿不动，你得替我挑家去，你跟着我走啊。简短接说，刘谦把柴火给挑到门里落的那会儿，你别看这小子直不楞腾，但是呢必定他也是个贫苦出身，把柴火给戳到这儿啊，他就看那个院子里落了很多树叶子，旁边戳了一把扫帚，心说老头进去给取钱我也没啥事儿，把扫帚拿过来稀里哗啦扫了这么几下啊，扫得挺干净啊，把扫帚戳在那儿，然后啊往下卸这个柴火捆儿，收拾停当就等着钱。老头呢一看地下出来挺干净，说这个是谁扫的呀？刘谦说，我扫的。哎呦，老头说，这个谢谢你啊，今儿啊是我小儿刚结婚碰着你

这么好人，又卖的好柴火，哎，而且还说上这儿帮我扫地。怎么的？你要100文，我多给你20文，给你100。而且我儿子今儿结婚，我也高兴，我也没有别的，给你烧点点心，正好是4盒点心，而且还拎2壶酒。原委说你都拿走。哎呦我的天哪！刘乾这点发傻，怎么回事？这不正应子牙说一点差都没有，我的妈，这才知道，真是活神仙呢！柴火给撂在那儿，挑着个扁担，别着个斧子，姓刘，刘乾就回来了。我的娘啊，可碰上活神仙！快算算我啥时候发财吧！一溜风上肉夹干的子牙，这挂管当时就练朝着喊：“我说各位，各位！”可了不得了，咱们朝歌城出了活神仙了，是这么回事。因为刚才已经有200-300号围着这儿，后来一听说老头跟打柴的打赌算卦，又围过来好些人，里八层外八层的，听着的呢，这个刘乾就再说一遍没听着的，算是头一遍把这挂签啊也给大伙一看，说是这么说的，这么说的，我是这么碰着老头，这老头怎么是我要100，他给120，怎么又给4盒点心，给2壶酒，当这么一说，哇，啊，这家可炸开了。怎么回事呢？那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村传镇，镇传县，传来传去，那都能传到纣王那儿去。我的妈呀！说这个昭个城出了这么一位活神仙，这还了得？这老百姓有福了。这么一说，那你说谁不算？准！这一说准，你也算，我也算。子牙呀，还不涨价，反正呢，是5个钱算一命。这钱就海了，花了花了，天天的往家里搂钱。呵，这回马氏高兴了，哎呀，你也能挣钱了，哎呀，我早就看你有出息。子牙心说，你收起那套，还早就看我有出息，不是说我干啥啥不行那时候了。你个子牙算卦这么一准，送一人心里也高兴。咱们简短接着说，姜子牙这是做馆就做了有半年，远近闻名谁都来，10里8乡的，甚至于说朝歌城3-5百里80-80里都来了。要这么的呢，也就该着啊，说是出事儿。为什么呢？我说了，前者女娲娘娘叫三妖祸乱纣王江山，现在狐狸精变成妲己进了朝歌城了，他这帮姐们也得跟着享享福去。尤其这玉石琵琶，我说了，这是仨里边最刻苦的。你想，一个玉石做的琵琶能修炼成精，他得费多大劲？为了保持自己的这个人形啊，他就得吃人。吃人上老百姓吃去容易破案，怎么办呢？妲己现在宫里呢，他一个是看姐们，另外就半夜就在宫里边吃人，在宫中3天2头的丢宫女，3天2头的丢宫女，也不知道叫谁给整，谁也破不了这个案，谁也弄不明白。有的时候发现了是一具白骨，有的时候呢，链都找不着。这个琵琶精是晚上去，他白天得回来。像那个你就是。要说人作有祸天作有雨呢，你脚的妖风舞的一下子你回轩辕坟好不好呢？他驾着妖风搁半悬空中一看，这南门这边挂管这围好些人，怎么着这么准呢？琵琶精心说，我调戏调戏你这个老头去，我看你有多能呢。刷，把妖风这么一收，双脚落地变成一个年轻的少妇，而且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虽然过去他没捯饬，但是他那个妖冶之情、妖媚之态，那个风骚劲儿已经都露出来了。怎么的？他是个妖精，就那么而变的，而且腰肢扭捏，一步三摇。哟，列位君子啊，让一让，妾身我要算卦。你看他这么一说，别人一听都骨酥肉麻。哎呀，这个声可太好听了！一瞅这个样，哎呀，天上还有长这么漂亮一个美人！你说，哎呀，她是个寡妇，旁边张了三、李了四，这俩还严着呢。哎，我说哥们儿，这家行，哎，这家没主了。他这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你说他，咱给送温暖去吧。哎，你说我把他整家怎么样？那挺拉倒，就你那样，你还整家去？你自己还自己顾弄不了自己，你还能养活了他？要是整家去，也得我呀。你还干啥？要不咱俩合点钱把他整家？还有那样，你可拉倒。你看这俩臭不要脸的还研究这个事儿呢，这个玉石琵琶精就当没听着，心说你等着呢，等我哪天心情好，我非把你俩点不喽。你看这俩在无形之中就差点变成点心，个人还不知道呢。你说，所以啊，见着人家那好看的大姑娘小媳妇，看看也就得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千万别动邪的歪的。你知道人是干啥的？咱就不说这几个了，这个玉石琵琶精要耍笑姜子牙，
他用手这么一扒了两边往这么一闪，子牙抬头观，你看姜子牙看谁呀、啊？都是大眼皮搭的像门帘子似的，就搁那个眼皮底下拿眼一溜，其实他都不用溜，他算这玩意很轻松。但是今儿子牙也着急了，抬头一看，哎呀，心说好孽障，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上我这儿嘚瑟来了。嗯，也是命里该然，今天大树一道，老仙家唰啦地下子把大眼皮撩起来了，二目之中神光炯炯。张了三离了四一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就说吧，你看这个小媳妇长得够漂亮，你看这老头平时算卦眼皮都不撩，这家俩眼刷刷直冒绿光，你看这意思，你看这么大岁数他还有这个心思。其实他哪知道姜子牙看出来玉石琵琶精的原身了都。你看姜子牙这么一来啊，还把这个玉石琵琶精吓了一跳，他心里一哆嗦，心说怎么回事，这个眼睛怎么抽啊。哟，老先生，你看奴家我长得漂亮不成吗，你怎么这样瞅我呀？姜子牙熟年隐忍，这一娘子，你有算卦不成吗？是啊，我要算卦，要是按着排号啊，可能排不到我，但是啊，招个成民风淳朴，我这些个叔叔大爷呀、大哥呀、大姐什么的，让我先算。子牙说好，即使他们同意，老夫无话可说。你要算什么呀？不知老先生都会什么呀？我是先看相后算命。那好吧，你要怎么算呢？劳烦小娘子右手借我一棍。好，倒了霉了。这个玉石琵琶精伸右手往姜子牙这一递，老头的手平时我说了没啥劲儿，但是一抓妖精这个手，啪这么一掐，撒手指头摁住妖精的脉门寸关尺，可就叫上去了。你玉石琵琶精一看完了，他知道回了。他心里这个闹啊，心说你说我倒了霉了，我非上这儿嘚瑟一下子，都是姜子牙干什么玩意儿呢，要我亲命了。他知道不是姜子牙对手，为什么姜子牙手中用劲，你看他跟凡人跟马是犯不着整这个，这个时候他掐住妖精脉门寸关尺，丹田叫中天之力往上运气，扒下他灌的牙眼睛里，那叫火眼金睛，那不是孙猴才会火眼金睛，姜子牙也会。二目神光炯炯盯住妖精，就看子牙也不言语，就这么看着。玉石琵琶精心说坏坏坏坏坏，你说我上这染这么一水干什么。姜子牙知道他是个妖精，但是旁边人可不知道啊。有的人说这个老姜头挺好，算卦也挺灵，今儿怎么犯起色迷心来了？你说人家是个小媳妇，而且还是个寡妇，你这么大岁数，你掐住人不撒手，你老盯人看什么玩意儿，臭不要脸！这句话可给妖精提醒了，妖精紧抖了抖了不下去。哟，我是老先生啊，我是一个女流之辈，而且我又是个寡妇，相面你就相面，你也不说话，你也不批字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放手！难道一说你要耍流氓不成？姜子牙也不言语。这个时候旁边人也说，哎，老姜头你干啥，你这么大年纪怎么干这个事儿呢？贪恋女色，你得找个地方，是不是啊？你这现在这么多人都看着你，这是有点不要脸了啊！天子脚下朗朗乾坤，你怎么干这种无理之事呢？姜子牙说，列位啊，你们懂得什么呀？你们别算个当，这个女的不是人，是个妖精啊。大伙一听，拉倒拉倒拉倒，老姜头你刚才对你还有点好印象，这回这调戏人家小媳妇儿，干这好像是看人是寡妇似的，你就好像胆儿挺大，是好像没人帮忙去，你咋这样呢？我告诉你啊，快点放手，你要不放手我们可不客气了，尤其说这个张三李四这俩，哎不是，老姜头放手啊，你别说没人管，没人管我们哥来管，我跟你说这个，别说是你敢调戏他如何如何，要敢动一个手指头说一句好像不在行的话，我们哥俩跟你可这不客气，我们哥俩是跟他虽然不认识，但是一句话我们哥俩就是他哥哥，我跟你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姑娘找我们哥俩帮忙，我们哥俩义不容辞，上刀山下油锅啥都好使。其实这俩更臭不要脸，色迷心窍，把姜子牙气的失礼，你懂得个六啊，我还不知道你俩怎么回事吗？姜子牙这边着急，手里还没加把事儿，你说这有道符啪就往脑门子这么一贴，当时就现原形，现在在腾手在写符也不敢趟，姜子牙怕他跑了，
右手掐住玉石皮筋脉门寸关尺，俩眼睛瞪着他，左手腾出来划了这个桌上啊有一方紫石的砚台，姜子牙就抄在手里，拿起这个砚台照妖精那个顶梁门，咔嚓就一下子，这家打的啪嚓，脑浆迸裂，是血染衣襟。其实这没事儿，你这是糊弄众人的。但是反正看热闹的吓坏，问嘛问，哎，我可不好了，坏了，完，哎呀，姜子牙大师了，这家把人小媳妇给揍死了，脑浆都出来了。张三李四一看，你说你轻点下手好不好？你这么一个天生地长，这么一个漂亮美人坯子，我们俩还能有点想法？你这把大一下给打白瞎了，像豆腐脑，这谁还要啊？干脆得了，散了吧。哎，这人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就散了。这人有的散了，有的搁边上看着，姜子牙可还没放手，一直掐着他的脉门寸关尺。为什么你一撒手人就变了？可旁边人就喊坏了，我着别让这姜强走了啊，他这家犯法了，他这把人打死了，这个事儿如果说他跑的话，要是讹上别人，这事儿还不好办呢。这么的稀里糊涂，有人就把挂管围住了，前门后门窗户啥都堵住了。但是大伙也傻，怎么说傻呢？人要死了叫哭秋一下就躺地下了，但这玉石琵琶精你别看是脑浆迸裂，还跟着站着呢，还跟姜子牙跟着对付呢。姜子牙呀，我跟你何仇何恨？你要是识趣的你把我放了，我念你再生之德，你要是惹恼了姑奶奶，我跟你可没完没散。姜子牙说，你少说废话，这边掐住妖精脉门寸关尺，他就不撒手，两下在这儿可就叫上劲了。但是老百姓不明就里，这边这么一围，说算卦老江头打死人了，要说也是该着。这个时候啊，正赶上雅相比干下朝，比干不坐轿骑马来的，问大伙儿这干什么玩意儿，前面吵着什么。大伙儿说，哎呀，丞相您可来，您是不知道咱们朝歌城南门那有姓姜，姜子牙老姜头算卦挺准的，但这个老姜头我们今天才看着，这家真是道貌岸然，平时你看着捯饬挺利索，好像还挺文雅似的，见谁都笑笑呵呵，感情这家是有点太好色，今天见着一小媳妇，人小媳妇还是寡妇，上那算卦去，他巴家把人卖门村官职靠着家，瞅人就不撒手，那俩眼臭不要脸的往要肉里顶，而且说人家叫撒手抖了他也不撒，怎么他也不撒，最后这老头不知道怎么想，整个样子啪嚓一下把这小媳妇打死了，你说这能让他跑了吗？你说我们这都是安山良民，我们这都是是吧，正好老丞相您来了，我们把他都围住了，他走不了了，您看看吧。比干一听，有这个事儿吗？往前一带马，哒这马哒哒哒哒哒往前紧走几步，到了挂管之前，比干甩凳离鞍一看，确实一个老头搁那儿摁着一个女子没撒手。比干说，这还了得，把他给我抓过来。军兵往上这么一闯来抓子牙，子牙也是真入了死扣，甭管你说出龙叫天里不好使，我就不撒手。到比干马前还扣着妖精卖门村官的事呢，比干一看，你干啥呀？你这么个老头没羞没臊的，你还值得点自尊自爱不？还有没有国家大法搁这管着？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就欺负一个绕小女子啊？人家不从你，现在就把他打死。姜子牙说，丞相您不看呢，一般人死了还能站得住吗？他虽然现在面目全分，万朵桃花开，但是他可立尸不倒，这是怎么回事啊？您不研究研究？比干一看，对啊，这个子牙说，丞相你别这个那个的，我江上自有熟读诗书，怎么敢违法呢？我刚才就说了，这个人他绝对不是正常人，他是个妖精，近日我就发现妖气贯于宫中，灾星遍布天下，正好今儿我跟白挂馆我碰见他了，他也碰见我了，也是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所以我今天才为民除妖。你可姜子牙一说这个话，别人没教怎么地，雅相比干认为有道理。为什么呢？终南山炼气士云中子自从进宝剑那天起，在家宫中出了这么些个事儿，司天监杜元显也说闹妖精，今儿姜子牙也说闹妖精，牙相比干不能不思虑。可是这个时候呢，老百姓不干呢，说丞相您别听这老头瞎白话，他江湖术士，牙尖嘴利，他这挺能白话，他以前呢，哎，肯定是这说过书，要不能这么能说，你看他还搁这儿巧言狡辩，还怎么妖精，哪有妖精，谁见过妖精长三头六臂也青面獠牙，哪有这么好看的妖精啊，哎，明明他就把人打死了，现在就搁这死不承认，你要听他的话呀，这个女的可就白死了。比干说，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我自有判断。姜子牙呀，小人在。

0: 你说他立时不倒，但是他现在也没气了，你怎么不撒手？姜子牙说我撒手他就跑了，丞相。这个事儿现在究竟也不知道怎么办。待老夫启奏天子。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措辞激烈的言论的背后有何考量？美国对伊经济制裁的算盘能否打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头条。大家也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是威胁对伊朗实施所谓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表态之后呢，我们看到美方的多位高官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副总统，比如说关于美国财长，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我们先来听一个详细的报道。
8: 万斯当天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的博弈。他承认，当前油价处于高位，特朗普政府正努力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能够让足够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油价和能源价格压力。万斯还称，如果伊朗因向商业船只开火而受到惩罚，将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并可能改变伊朗在谈判中的考量。万斯表示，美国施加这些压力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他称，美国目前不仅希望能够确认伊朗相关设施已被摧毁，还希望能够确认伊朗今后不会尝试重建这些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7: 好，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哈。美方的言辞措辞非常激烈，但是迟迟没有公布具体行动内容，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9: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的经济战，他的这种用词、这种表述，他是非常的严苛，甚至是非常的夸张的。比如说，他说这个经济战是空前的，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实施过这么严厉的制裁。另外，美国的财政部长说，这是两击就制胜，就是打两下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那么这么一些夸张的表述，我觉得有两个目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方要传递出这种威慑。那么经济战、经济制裁实际上不仅有它实际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它也含有这种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制裁的氛围的渲染，那么对制裁效果的这种预期、这种夸张的描述，来让伊朗的人民失去信心，让伊朗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这个本身就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采用这些夸张的词汇，实际上是渲染了目前 美国要实施的制裁的这种严厉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些夸张的表述、愤怒的这种词汇本身也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的这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制裁并不是什么新的招数了，可以说美国过去40多年来对伊朗一直在用制裁。那么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那么特朗普也是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可以说是在这么长期的制裁不管用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才铤而走险发动了这种军事行动。那么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那么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么这对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光彩的事情。所以这些夸张的词汇本身，我觉得反而是特朗普政府用来掩饰他的这种无奈、掩饰他的这种沮丧的一种办法。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就是下周一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这次是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来推出更具体详实的这种制裁的举措。
7: 那这样我们也想看一下伊朗那边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美方目标的，然后伊朗外长甚至还说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制裁其实是在转移美国国内的矛盾，就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和飙升的利息成本，而且还提到一件事，说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经济以及主权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9: 其实伊朗已经多年来将美国的制裁称作是经济恐怖主义了，那么他这么做的一个逻辑就是

0: 是说恐怖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暴力的方式，那么伤及大量的平民，去滥杀无辜。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的经济制裁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地缘政治目的，那么伤害了伊朗的平民，那么导致伊朗的民众这些年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伊朗的民众在进行金融交易，在进行这个生意往来，在出国，在旅游，在购物，甚至留学等等方面都受到了美国制裁的这种重重的制约。那么说的更严重一点，那么有一些像伊朗的病人可能因为这种制裁不能够有效的获得这种关键的药品，就危及他们的性命了。在伊朗看来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当然伊朗这么说显然也是很有针对性，因为美国当局长期以来是把对伊朗的制裁定义为是对伊朗政权的制裁，也就是这个制裁的目的是压缩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是要削弱甚至推翻伊朗的政权。但是从实际上的制裁这么多年执行的效果来看，是伊朗的民众受到了严重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其实不光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就是美国对古巴、美国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制裁的历史也显示，就是美国制裁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民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伤害。
1: 这个确实是。然后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还有一个警告说，任何误判或者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您觉得他说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0: 伊朗外长的警告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首先伊朗肯定是要对美国的最近的一系列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举措来进行反制。其实在经济领域，伊朗对美国而言它的劣势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伊朗可以对等的对美国进行有效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如果不做出像这个一定的反制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会持续的虚弱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局面。那么如果是从反制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可以说是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那么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扩大一些它的打击范围、打击面，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这种冲击的效果。那么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实际上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这些全球南方，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这种效果。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想分析啊，虽然他们双方的立场都非常强硬，但其实双方也都有一些要停下来的需求，实质的需求。那美伊双方接下来还有没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您觉得？
0: 八月份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已经是中断了，当然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一时的现象。那么未来美伊之间恐怕还是一个大谈交错的局面，也就是说谈判仍然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轨道。那么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就是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斗争，其实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试探尝试谈判的这个新的机遇，也就是说十月我们知道美国要进入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在伊朗方面看来，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是比较弱势的， 那么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那么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那么伊朗也是他重点

0: 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有动向，据报道有两名美国官员说呢，美军悄悄地建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来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情况我们听一下报道。
1: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油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0: 好，尽管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啊，它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能源问题肯定还是没有被解决，还需要继续看每一博弈带下来的结果。那这个话题我们会继续来跟踪。好，接下来我们想说的是美伊局势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我们发现臭名昭著的索马里海盗现在是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因为据报道啊，比如说像20号，索马里海盗呢是在也门附近的海域劫持了一艘疑似所谓影子船队的游轮，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说，当天遭劫持的游轮悬挂有非洲东北部国家厄立特里亚国旗。据全球石油航运监测公司网站显示，该船很可能是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所谓影子船队中的一艘。所谓影子船队，即规避西方制裁的油轮和天然气运输船，所有权不清晰。该网站还称，这艘油轮常规性的向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拉斯伊萨港码头运送燃料。一位名叫阿布希尔·哈希阿里的索马里官员表示，这是4天内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第2艘船只。几天前，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运载武器的货船在索马里半自治的邦特兰地区附近海域被劫持。这名官员还称，目前有包括上述2艘船在内的共6艘船只被索马里海盗扣押，超100名船员被扣为人质。据国际海事安全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共记录到超17起与海盗相关的事件，其中至少3艘商船遭劫持。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是从印度洋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索马里海盗通常以劫持船只和扣押船员为筹码，向船主勒索赎金，金额最多可达上百万美元。2008至2012年间是索马里海盗的活动高峰期，当时共发生了600多起袭击事件，涉及相关赎金约4亿美元。为保证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人员安全，联合国安理会自2008年6月起通过一系列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打击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活动。2015年至2020年前后，索马里海盗的活动显著减少。专家指出，2026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线的海上封锁和武装冲突给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只和索要赎金带来了可乘之机。
0: 那其实很多媒体有分析说，沉寂了10多年的索马里海盗再度活跃，其实也是瞧准了梅姨冲突这样一个机会卷土重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综合分析。
3: 全球海事情报公司温沃德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已发生5起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

0: 艾媒分析认为，劫持目标正呈现出明显的逐利特征。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四月至七月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四艘商船中，有三艘是运载石油产品的油轮。而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被劫持的油轮中至少有三艘运载的是石油和化肥，这些都恰恰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中价格飙升最剧烈的商品。索马里海盗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在21世纪初十分猖獗，于2011年达到顶峰。2005年至2012年间，索马里海盗被指实施了超过1000起袭击，勒索赎金总额约达4亿美元。另据美国政治报估算，这一时期因索马里海盗活动，全球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约180亿美元。面对当时的严峻威胁，国际社会展开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在多国海军组成的联合海上力量的持续努力下，海盗劫持事件在2013年基本销声匿迹。此后十多年，索马里海盗活动基本处于沉寂状态。然而2026年，红海和亚丁湾的海上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多家媒体在分析中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变量——美以一战事。美国政治报的报道，标题直截了当地叫做“美以一战事的受益者——海盗”。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正在将海军资源牵制在中东地区，为索马里海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可乘之机。温沃德公司也得出结论，认为海盗之所以重新活跃，部分原因在于各国因战争被迫将海军资源调往中东。某海事与资源安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拉尔比指出，海盗问题无疑加剧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让那些已经决定避开红海的航运方更加坚定其选择。半岛电视台报道认为，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各国海军力量捉襟见肘，导致国际船只被迫改道，驶进索马里海域。美国政治报也指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迫使船只更靠近索马里海岸线，接近海盗活动热点区域。在这样一个坏苗头出现之际，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索马里海盗可能与胡塞武装结成更紧密的联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据联合国报告，胡塞武装与索马里境内的武装组织近年来通过武器转让、训练和情报支持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某海事网络安全与风险情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警告称，如果索马里青年党与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建立关系，控制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并将索马里海盗纳入这一武装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格局。他补充道，这可能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的技术，包括导弹、无人机及无人机作战能力，将落入索马里海盗之手，届时风险将成倍增长。面对媒体和分析人士的质疑，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护包括石油运输在内的重要航运通道，同时应对更广泛的地区威胁。海盗回潮的后果正在向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传导。分析指出，短期内愿意冒险在该地区航行的船只将减少，这意味着航运成本上升、保险价格攀升以及私人安保支出增加。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因素同时在推高航运公司的成本，迫使企业彻底规避风险，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门官方已作出反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交通部长穆赫森·海达拉·奥马里宣布，也门将成立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红海、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航运路线，并确保航行安全。该委员会将重点保护也门的海岸、港口、船只，确保航行安全，并更新立法。当海军力量被牵制，航线被迫改道，地缘冲突不断外溢，沉寂十余年的索马里海盗嗅到了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次深刻冲击。以上就是这期外媒眼的内容，感谢关注。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南北国家互利合作提供范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黑暗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我们和瑞士之间一起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呢，在20日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瑞士呢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1: 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帕姆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

0: 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1: 好，那我们就这里面的两点展开跟专家来聊一聊哈。一个是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完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怎么说。
2: 首先，这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对于瑞士来讲，中国是他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他最大贸易伙伴三个，在北美是美国，在欧洲是德国，在亚洲就是中国，而且中国代表着更加大的市场。同时呢，瑞士也是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而且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所以发展跟中国的合作就是自贸协定能够升级，对瑞士毫无疑问是利好，对中国也是利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瑞双方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互相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一次的这个升级版它的水平高得多，它包括电子商务、环境规则、竞争、原产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等。如果我们和瑞士能够达成这样的升级水平，对中国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它对于双方长远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
1: 那您一上来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双赢，所以我们也想说，根据双方签的这个备忘录，具体我们双方赢都赢在哪儿，都在哪些方面受益？
2: 中瑞的双边的自贸协定啊，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个主要是在货物贸易上面，原产地规则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和瑞士的合作，对于双边的自贸协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这是当时的水平。现在升级版就远远超过它了，更多在几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服务包括瑞士世界最领先的、最突出的钟表。钟表呢，中国大量进口以后，怎么样在中国长期的实行固定的维修机制？这种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自贸方式来确定。然后在竞争政策、竞争环境上面，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欧美很多发达国家争议方面，就是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这方面我们和世界最发达的发达国家订立的自贸协定，在这方面呢有了明确的法制性的安排，这个是有很大利益。另外还有环境、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更高水平的一个双方自由贸易的法律安排和保障。
3: 七国联合谴责以色列仍执意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为何坚持推进这一计划，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跟中东有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看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呢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会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那关于这个破坏两国方案的问题，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以一区定居点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并且位置也恰好处于约旦河西岸南北连接的地理咽喉，从拉马拉到伯利恒，从西岸的北部城市群到南部城市群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走廊。那一旦以一区的3400余套住房完全建成，将在地理上把约旦河西岸拦腰切断，那么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会完全的彻底分离，西岸重要城市伯利恒和希伯伦将会沦为被定居点包围的孤立飞地，那北部的拉马拉和纳布卢斯等人口中心与南部的联系呢，也只能依赖乙方控制的狭窄通道和隧道。那之所以被普遍认为这是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核心呢，还是在于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具备连续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一个被分割成若干不相连飞地的国家呢，既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更不具备作为主权国家运转的基本地理条件。那意义区的战略意义呢，还在于它是所谓的大耶路撒冷工程的关键拼图。那通过在耶路撒冷 东侧的三大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连续的定居点走廊。以色列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包围并且孤立东耶路撒冷，使其难以再充当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本人也是毫不掩饰的承认，此举的目的呢，就是要葬送巴勒斯坦国的建国构想。换言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项目，而是通过改变地面人口分布和地理的连通性，使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不可能。
1: 所以就是以色列它的目标就是蚕食吞并，一步一步往前推。其实我们知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以色列政府还要坚持推进这个计划？它具体是什么考量？
4: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推进以一区计划，背后呢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盘算和考量。首先就是地缘层面的继承事实的逻辑，以色列右翼长期奉行通过定居点建设改变地面现实，使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上不可行的战略。那么以一区的位置呢，决定了它一旦建成就能够切断西岸南北的联系，包围东耶路撒冷，这是实现所谓大以色列构想的关键一步。那财长斯莫特里赫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态不会存在巴勒斯坦国，推进定居点呢，正是将这一政治宣示转化为不可逆的现实。那其次呢，就是选举周期的算计，这一次千余套住房的投标截止日期是在10月19号，距离以色列的立法选举仅剩8天时间。那么在选举冲刺阶段将招标落地，意味呢是把扩大定居点来包装成一个所谓的既成事实，直接面向极右翼选民来展示成果。这是内塔尼亚胡在执政联盟面临压力时呢，向其核心支持者来兑现承诺的标准操作。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外成本来进行一个评估之后，那么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以色列判断呢，西方国家的谴责大多还是只停留在声明层面，真正能转化为实质性制裁的概率是很低的。但以色列是看准了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仍然有深度合作纽带，西方也不太可能真正的撕破脸，再加上美国一贯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持默许甚至是支持态度，以色列呢几乎不存在来自于西方盟友的实质性压力。
1: 就是觉得不能把他怎么样呗，而且呢他自己又有这样的一些野心，所以无所顾忌。问题是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加剧，巴勒斯坦经济受限，以方在继续扩建这个定居点会给当地的安全局势带来什么样具体影响？
4: 继续扩建定居点呢，肯定会进一步的恶化当地的安全与人道局势。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定居点的扩张必然是伴随着隔离设施、军事管控区和只供以色列人使用的绕行公路网络，那这些都将进一步的压缩巴勒斯坦社区的活动空间，加剧日常的摩擦。那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定居者暴力呢已经从偶发袭击演变为系统性行为，并且呢几乎是不受到惩罚，起诉很少，那么定罪就更少。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呢，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目前其实也是在被持续性的收紧。那通过检查站是需要许可证，前往东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则是被完全的禁止。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遭受军事封锁，对于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民众呢往往是难以外出来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那么定居点的扩建不仅是一个土地问题，更是正在加速制造一个巴勒斯坦人被困于不相连的飞地，且行动受限、经济窒息、随时面临暴力驱赶的一个生存环境。
1: 应该说越来越让人担忧这个局势，所以我们也在想国际社会有没有一些办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七国联合谴责，而且警告企业不要参与项目招标，这个您觉得对以色列能算是有效的约束吗？
4: 七个国家的联合谴责呢，在政治层面上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上对以色列相对温和与友好的西方国家加入施压行列，那么并且明确呼吁企业不要参与招标，这就比过去单纯的表达关切呢更前进了一步。但要形成有效的约束，仍然面临着非常重要的现实障碍。其一呢，就是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开始，以色列对西方的声明式外交 交其实已经具有高度的免疫力。以色列判断制裁落地的实际概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安全情报合作领域，双方仍然存在着深度捆绑。其二呢，就是警告企业行为的执行力其实取决于各国是否真正动用了国内法。那么多数欧洲国家目前仍然停留在口头警告阶段，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框架。第三呢，就是美国的态度仍然是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定居点建设呢，基本上是持默许的态度，只要美国不动真格，那么其他国家的行动是难以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如果想要产生实际效果，那么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成套措施来加以限制。例如各国呢，是可以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向制裁法案，对参与定居点建设的个人和企业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并且呢，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这样的一些强制驱逐行为呢，追究以方相关领导人的个人刑事责任。更要在武器贸易领域呢，设置限制性条款，将军事合作与定居点的政策相挂钩。这些措施的难点是在于需要各国在国内法层面呢，来完成相关的这种立法程序，并且呢，还需要极高的政治意愿来推动。那么这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很难实现的。客观来说呢，随着定居点暴力的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的行动可能还会更加强硬，那么从谴责走向追责的这样一个门槛正在逐步的降低。
3: 美国企业为中期选举投入的政治支出再创新高，美国舆论为何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些关联，我们来听一下哈。就是因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现在不足三个月，投资者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然后有报道就说，从2025年的1月到今年的一季度末，说美国企业在本轮的中期选举参众两院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17亿美元。还有一个现象哈，一会儿我们展开说，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金主换代的现象，像加密货币呀、高科技等行业的企业政治支出，现在在中期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是超过半数。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怎么看这种变化，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5: 那么我们也明显看到，实际上在这次这个竞选周期里面，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产业的这种所谓的金主呢，应该说这个进入到选举当中啊。这些本身应该说也能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这个政经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啊。确实呢，更多的这种 AI 领域啊、相关高科技领域这种这个金钱政治呢，比较明显的上升，而且他们呢，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两面下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一方面呢，充分也说明了，实际上这些金主本身呢，更加明显的实际上是代表这个美国这个政治精英或者经济精英这1%的这些最少数的这些人。以往的美国的金钱政治呢，基本上还是少数人这个来去这个决定。那现在看呢，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垄断呢更加明显，所以导致结果呢是极少数人啊来去这个投入大量的资金啊，来去更加明显的这种用寡头的这种方式来去影响政治。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因为这次选举本身呢，还是有一些这种指标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举呢，大概率被认为呢，可能民主党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这个翻盘啊。那在参议院部分呢，其实民主党也还有一定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对特朗普这一任期后续两年的这个美国政治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这关于这些高科技领域这种监管的这些政策走向，包括这个 AI 中心在这个全美范围内的设置的相关一些情况。现在对于 AI 这个相关监管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方向，这些呢应该说呢也关乎这些这个最少数的极少数这1%这些金主们他的这个未来这种利益的这种啊获取这种方式，所以导致结果呢，他们也对这次选举的这两面下注。
1: 两面下注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一些新的金主不再固定单一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跨党派下注，不看党派只看立场。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
5: 这种两面下注的方式呢，并不是这次这个选举当中有特别新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呢，确实在这次选举当中呢，就是那些即使掌握最大财富的这极少数人呢，确实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这两面下注的方式本身呢，但还是因为呢，就是两党呢，目前呢，对于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政策都不是特别明朗。 一方面对于共和党来说呢，特朗普来之后呢，似乎整体上呢

0: 是采取了这个放松监管的方式，但其实呢，其实也开始进行一些调整，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管。民政党这边呢，就是拜登政府时代之后呢，确实要采取一个强监管的方式，但现在呢，似乎好像也有松动。所以两党呢，在这个关乎这些这个大资本的这些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政策上呢，其实处于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两面下注呢，就更有助于呢，让这些大资本呢，最后无论谁当选都能获胜啊，都能获得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所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哪个党上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众回应什么，而在于他这个要确保这个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让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寡头的资本啊，这种利益最大化。
1: 那关于金主换代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舆论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后续美国国会的立法重点可能会出现变化，这个您怎么解读？
0: 直接影响美国政治，或者直接进入美国政府操盘相关政策的，应该说是持续的明显的这个美国公众是处于一个担忧的状态的。同时呢，他们比较担忧的确实还是因为这些资本的这个间接影响，或者这些资本的代言人直接去参与政治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呢就更加赤裸裸的去回应那些极少数人的那种权益，而完全不去回应这个美国民众的某些诉求啊。那同时呢，可能更多的这种担忧呢还在于，就是说这些金钱政治继续横行之后呢，就是美国能不能去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立法呢，来去有效的来去监管。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国会呢周期性的会出台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可能有暂时的缓解了这种民众的这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或者相关的这个政治精英本身其实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金钱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问题的本身，你指望着他们去有效的通过所谓的立法方式来去彻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比较明显的也暴露出了美国权力政治的这个本质啊，就是金钱政治。这个美式民主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这个所谓的金钱做主，是一种这个特殊利益大资本的最终决定政治和政策走向这么一个态势，这基本上是美国政治的基本底色。那面对美国这个社会层面上啊，美国民意啊，反复提出对于金钱政治这种极大的不满，国会啊，这个政治精英多次这所谓的立法，但是其根本上也是技术层面的一些调整。那么特别是现如今哈，这个美国这种科技富豪的这样一个崛起，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给候选人进行这个天量的这样一种支持啊，这也意味着呢，这美国政治或者它的相关政策呢，不但是这个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的，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这直接导致呢美国政治啊，包括这个内外走向这种极端化的可能性，必然呢也会与美国这个社会民意呢渐行渐远。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加拿大方面说与美国的团队在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详细情况听一下综合报道。
3: 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并将继续取得进展。双方人员会继续进行必要的工作，直至目标达成。截至目前，双方潜在协议的细节仍不明朗，但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曾向加各省和地区领导人通报了谈判进展。新斯科舍省省长蒂姆·休斯顿随后向媒体透露，卡尼提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在各省实施的具体要求，内容包括重新上架产自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此前，加拿大多个省份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产自加拿大的汽车、钢铁、铝和木材征收关税，而将这些商品下架作为报复。19号，加美双方均表示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该协议有望缓解两国因特朗普施加惩罚性关税所引发数月争执后的紧张局势。卡尼当天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每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了最佳条款，并为加美两国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特朗普18号晚宣布，将原计划美东时间19号生效的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推迟3天。
2: 天下大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以陆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6: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5: 他历经10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7: 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5: 年近90，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6: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5: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8: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院士您下来了。
6: 院士，这个比较偏执，比较难找。
8: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6: 20年。
5: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6: 我还帮够1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
8: 啊。这个1分钱买了10包啊。
6: 嗯，
8: 还可以啊。
6: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8: 真的，
6: 我给你拿一下，这穿30年的衬衣。
9: 我现在有小心，
6: 你看
8: 觉得好整齐。
6: 这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5: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9: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5: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侵入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6: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5: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6: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5: 13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奔德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6: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毕业。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就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几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真的不容易。
8: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6: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能起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5: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6: 1997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哈工大。我为什么填哈工大呢？我觉得我这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

0: 报本领，报效国家。
1: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0: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1: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0: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但是我不会发音呢，你知道吗？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都看英文单词，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着蹲着看单词，2个月能看书。
1: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2: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0: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2: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0: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1: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0: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统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1: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0: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

0: 能相共振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0: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1: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了的火控雷达，放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0: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1: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0: 从研制八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1: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30-4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0: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奔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1: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
0: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1: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0: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1: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0: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1: 一次试飞，2个发动机，1个发动机不工作了，你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0: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1: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0: 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0: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奔院士说：
0: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来是一个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那时候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是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恶，就是我的初心吧。
1: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奔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0: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1: 88岁，每天20公里，奔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奔院士说：
0: 近几年来，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都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1: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0: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由于栖息地减少和人类活动影响，亚洲象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山川毓秀、万物繁茂的中国云南，野生亚洲象找到了自在栖息的乐园。2021年，一群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之旅曾经引发一场全球观象热潮，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果。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在全球野生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甚至出现了婴儿潮现象。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热带雨林深处的亚洲象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亚洲象分布于亚洲多个国家，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世界大象日设立于2012年，为了呼吁全世界关注身处迫切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6: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山涧中，我们走在密林里，一不小心我们走成了网红。
5: 听众朋友是否还记得2020年3月，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雨林启程，随后开启了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长途出走。这只大象短鼻家族一路北上又折返，前后跋涉1300多公里，整个迁徙周期长达17个月。全社会用温柔与包容为象群让出通行之路。2021年8月，象群平安返回他们的栖息地西双版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2025年访华时表示，他本人也关注了这群

0: 可爱的亚洲象。
1: First of all, this wandering group of elephants. What a story! What a beautiful story! And we saw how people.
2: 这群游走的野象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故事。我们亲眼见证了人们如何守护它们。
1: You know, they can be.
2: 沿途没有人骚扰象群，即便他们穿越农田时可能造成破坏，但当地民众始终聚焦于如何确保象群能够自由迁徙，让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不遇到任何危险。这确实是一个例证。展现了人类文明应该如何行动。当我们呵护自然时，自然也会回馈我们。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1: Take care of nature, because when we take care of nature, nature takes care of us. It's as simple as that.
0: 今年，这个野象短鼻家族又迎来两头小象出生。家族成员从2021年南归时的14头增至目前的21头。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罕见迁徙和健康繁衍，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云南的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50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云南省林草局近日宣布，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出现了婴儿潮现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近日，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率领一支科研团队在保护区内寻找野生象的踪迹。早上九点左右进山，一整天下来，虽然没有和大象正面相遇，但陈飞告诉记者，
3: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尸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0: 陈飞介绍说，不同于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群，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内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这里的野象不像其他象群那样习惯半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那这些野象为什么会把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当成他们的栖息家园呢？陈飞总结说，
3: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宁夏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叶、植物园、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
4: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3: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4: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3: 还是非常的大
4: 需求。
3: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0: 陈飞说的大象苹果是一种叫五鸦果的植物，它长得有点像苹果，是野生象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陈飞介绍，五鸦果放久了，闻起来的香味和榴莲颇为相似。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这么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4: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3: 大概在50000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4: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

0: 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1: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2: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野生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陈飞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印场所。
1: 比如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于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了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0: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1: 是的。
0: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1: 清理掉了啊。对。
0: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1: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象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2: 在现场，陈飞和总台记者伸开臂展测算了一下，一个象道的宽度大概在4至5米左右。穿过象道，记者不由得惊叹，茂密的竹子自然弯曲成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0: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1: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0: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1: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0: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1: 会啊，会的，会的。
0: 嗯，
1: 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他会有很好的记忆，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目前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2个象群和2头毒象。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这个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芭蕉、甜竹、鱼尾等多种植物。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基地管护站站长邓志明说，食物源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深处，有我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专门开展亚洲象救护繁育科研的机构，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这家中心累计救助大象30余头次，成功繁育13头小象，成活率100%。中心一共23名工作人员，22名是大象饲养员。由于与大象们朝夕相处，他们被称为象爸爸。象爸爸的负责人是全国劳动模范保明伟。保明伟是个80后，从事野象救助和保护工作已有20多年。2020年象群北上那一年多，保明伟团队全程24小时轮班蹲守，野外麻醉转运大象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大难题，剂量多一分会损伤大象脏器，少一分则无法麻醉。 每一次野外操作都是人和象双重生死博弈，半点马虎不得。2021年，短鼻家族迁徙途中，一头未成年公象脱离象群，独自游荡32天。保民委带队连夜追踪，隐蔽观察，精准把控时机，完成麻醉转运，创下国内首例长距离安全转运野生亚洲象的记录。救助野生象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专业医疗设备。2010年以前，救助人员一直统一使用气管麻醉枪，但它的效果并不好。在打中大象皮肤时，注射器很多时候会在压力下爆管。保民委反复试验测算剂量，亲手打磨改良出麻醉吹管，能在20米左右距离精准命中目标。只要肺活量不错的男性都能使用它。就是这个麻醉吹管，将单次野外救助大象的时长从3天大幅压缩至4小时以内。保民委从此赢得天下第一吹的名号。
1: 从刚开始我第一次尝试觉得可行，所以我在日常当中，即使在不救大象的时候，我也会拿吹管跑到野外去，找一个类似的地点啊，一个坡上去吹，去找这个像一个树的方向啊，甚至找一个20米左右的设一个平台，这样就不断的去练习。首先那是练习自己的肺活量，那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握自己把握时机的这个能力，因为往往大象它真的路过其实很快，它就会速度会很快，它就路过了。如果那个时候该吹你不吹，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战绩，就是一次救援的机会。
2: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工作人员发现一头小象跟在象群后面。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子，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但靠近小象救助很容易激怒母象，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宝贝疙瘩。经过商定，营救小组制定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保民委回忆，
1: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一直在护着它。
2: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由于密林之中车辆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公斤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的小象转移出密林。
1: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2: 苏醒后的小象 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保民委说，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3: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喷洒到他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他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他的嗅觉特别的灵敏，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他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2: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受伤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
4: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部位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2: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第一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15年8月的一天清晨，普洱当地村民发现一头瘦弱的小象，它被野生象群主动送至村寨边缘，村民第一时间上报管护站。繁育中心的救护团队确认，这是一头出生仅7天、伴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幼象，转运路上3次休克。当时中心请来会诊的国际兽医同行都直言，这么小的无母乳孤儿象，野外救助存活很难超过5岁。保民委回忆，他们放弃小象无法耐受的牛奶，摸索定制羊奶饲喂方案，并给它取名羊妞。羊妞单日最高羊奶投喂量达到40公斤，所幸羊妞活了下来，今年已经11岁了。2018年，青春叛逆期公象阿宝因独自闯入云南普洱城区而走红网络。经过象爸爸们多年救助和野化训练，2024年5月17号，阿宝被放归自然，成为我国第一头成功回归野外的被救助象。在茂密雨林中，保民委和同事们持续观察阿宝重归自然后的日常踪迹。
5: 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救助象，比如说像阿宝，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家。
2: 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这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也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田福堂又一筹莫展了，当然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强行实行他的计划，但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愿意这样做。不论怎样，他生活在双水村，不仅这一代，而且下一代也要和金家共处，因此不能结仇太深，最好一切都做得水到渠成，让金家无话可说。当然，队里新姑的窑洞一定要比金家现在住的窑洞好。但就这样，金俊武也不见得就同意搬家。金俊武如果不搬，那其他人的工作就不好做。正在田福堂再次陷入苦恼之时，不屈不挠的孙玉婷又给田福堂献上了一条妙计，把金俊武先撇在一边，做其他几家人的工作，只要其他人都同意搬家，共产党员金俊武还能再反抗吗？这计策太好了。田福堂惊叹，玉婷脑瓜子越锻炼越灵敏，他说，这是个好办法，先从金光亮弟兄下手，我亲自和他们上话。玉婷说，我给咱做采额的工作，彩娥一同意，就把俊武家的缺口也打开了。
5: 田福堂很快把金光亮和金光辉两兄弟找来，不是商量，而是把大队的决定通知了这两个人。两个地主成分的农民二话也不敢说，表示完全服从大队的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们搬家，他们就什么时候搬。但是几天以后，在袁西城百货二门市当售货员的金光明满脸阴沉地回到了村里，他是接到妻子姚淑芳的信赶回来的。淑芳在信中

0: 告诉了队里让他们搬家的事。作为在门外工作的干部，金光明虽然出身不好，但精神状态不像他哥和他弟那样什么事都胆战心惊。他现在窝着一肚子火气赶回家来，不想如此束手就擒。他气愤的是，孙玉婷就带着村里的造反队把他家刨得一塌糊涂，现在竟然连这么个破墙烂院也保不住了，实在是欺人太甚。多少年来，他们弟兄三人为了死去的父亲的罪过，一直像惊弓之鸟一般生活着，几乎连出气都不敢张大嘴巴，大人娃娃在村里都好像比别人小了一辈。就这样还不行，眼下又要把他们从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赶出来。他现在回来准备找田福堂说一说道理，尽管他出身不好，道理总可以讲吧。再说四人帮打倒后，他已经感觉来社会也许要有某种变化，他还不敢奢望把他们弟兄头上的沉重的帽子揭掉，但他明显感到这社会在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松动起来。光明回到家里后，还没等他把自己的意见说完，他哥他弟他爱人都劝他千万不能这样。这些已经被多少次运动吓得丧魂失魄的人纷纷劝说光明，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他们家的命运，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祸，既然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还不如举双手赞成，落个好表现。他哥金光亮对大弟说，
1: 你图个痛快，说完蒸汽话屁股一拍就回了袁西城，我和光辉还有淑芳还有娃娃们都要在这村里活人嘞。
0: 金光明痛苦的一晚上没合眼，为了兄弟，为了家属，他只好屈从了亲人们的劝告，放弃了找田福堂评理的冲动。第三天，他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又返回了袁溪县城。
1: 与此同时，孙玉婷兴致勃勃地赶到田福堂家里，告诉书记说他把王彩娥的工作做通了。田福堂喜出望外，想不到事情换一种方式解决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金俊武眼看就要孤立无援了。田福堂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又不时时机地去了一回公社，给上级领导汇报了他的打算。对于这样一种学大寨的雄心壮志，公社领导除了支持还有什么其他说的呢？好，有了这把尚方宝剑，田福堂的腰杆子就更硬了。回到村里以后，田福堂索性不再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当下就准备召开社员大会做紧急动员，因为现在就要抽调人力在金家湾北头古新窑，以便到开工时把搬迁户挪出枯叶河沟道。但副书记金俊山劝告田福堂说，最好还是先能做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然后再召开社员大会比较稳妥。金俊山认为这样强行逼迫金俊武兄弟恐怕将来要留下后遗症，甚至说不定到时金俊武就是不搬家反倒更缠手了。金俊山提出让他自己去和金俊武兄弟俩再谈一谈。田福堂考虑这样也好，就同意了金俊山的意见。他心想，只要你金俊山揽这个工作，我田福堂才巴不得嘞。再说工作做通做不通，看来他金俊武拒挡不了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金俊山本来不愿揽什么事儿，但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基层干部，觉得田福堂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革命也不能这么个革法，怎能不经本人同意就把人家住了几辈子的家给踢他掉。金俊山也知道尽管俊武是个强人，但最终还是不能拒挡田福堂实现他的雄心。金俊山想说服这位护家兄弟， 与其反抗得不到结果，还不如顺势买个好。
0: 当金俊山来到俊武家，向俊文、俊武两兄弟说明他的意思之后，金俊文先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
1: 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田福堂和孙玉婷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了，俊斌为队里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几孔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挪窝，看他田福堂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百顺吃来，我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掉。
0: 金俊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2: 兄弟，你说的都在道理上，可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俗话还说能硬能软方为好汉，你兄弟俩听老哥一句话，还是不要犟牛顶到墙。再说金光亮三弟兄都同意了，你们家俊斌媳妇也同意了，你们再要坚持，到时田福堂汇报到上面，人家把你们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抓，这样你们就划不来了。你们再好好想想，老哥都是为你们好，要不我也不愿为这些事费口舌。你们知道我虽然也算队里的领导，但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
0: 金俊山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显然使这两兄弟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了。哎，俊山哥说的也都是些实话，世事啊，把人逼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可能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呢？兄弟俩先后叹了一口气，都深深地埋下了头。金俊文吸了吸鼻涕，竟然忍不住呜咽着哭开了。金俊山安慰他们说，
2: 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把世事看开些，人活一生都得经许多愁肠事啊，我知道你们的心理，老地方住惯了就有了老感情，再说这是先人手里传下来的，不过事到如今也就只能受委屈了。俊武啊，我知道你不愿给田福堂下脸，那就让我给他传个话，说你们也同意了。
0: 金俊山见这兄弟俩仍然埋着头不再言传，就知道他们默认了他的建议，因此就从俊武家告退了。
1: 田福堂听金俊山说，金俊武兄弟俩终于同意了搬迁，高兴地呵呵地笑了。他对金俊山说，我知道俊武是个明事理的人，他最终肯定会同意的，咱们一定把新窑洞给他们估好。哎呀，这事儿搁在谁头上都一样嘛，鸟都练旧窝嘞，更不用说人了，我完全能理解俊文俊武的心情。几天以后，双水村大队在小学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田福堂在会上做了关于炸山打坝的紧急动员讲话。会后立刻抽调村里的匠人，开始在金家湾北头为将要搬迁的六户人家估新窑，同时决定让孙玉婷负责卖掉大队的几万斤储备粮，用这钱到县水利部门购买炸药，等秋庄稼一收割完，双水村就准备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呀。
0: 金俊武在庙坪后山犁完麦地，让其他人腰上牲畜先走了，他自己掘坝上扛着一捆子犁地翻出的柴草，一个人慢慢下了山。几天来他心里一直像揣着一块硬邦邦的石头，他在大势压迫之下只得同意从祖传的老家里搬出来，但他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怨恨却越积越深了。 说实话，他不是惧怕这两个人，

0: 不多日子就要收割秋庄稼，庄稼一收割完，他们就要搬家了。一想到要离开自己从小住大的家，金俊武的胸腔里就一阵绞痛。
1: 现在金俊武从庙平山上走下来，到了枯叶河岸边的一个土台子上，隔河就是他的家，一溜九孔接十口窑洞，被两堵墙隔成了三个院落，中间三孔窑洞住着他哥俊文一家，他和俊斌家分住两边的院落里。俊斌家靠后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金光亮弟兄三家，他家这面不远的地方是金家祖坟，然后是学校和紧挨着的一大片高低错落的村舍。在整个金家湾这边，他们家和金光亮家自成一个单元。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给金光亮他父亲看宅地，说这地方是双水村风水最好的地方，因此老地主独霸了这块宝地，不让村里其他人家在这里修建住舍。金俊武父亲当年是前后村庄知名的先生，看在这个面子上，光亮他爸才破例让他们在这里修建了这院宅子。为修这院落，父亲把祖上和他自己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银元全都花光了。现在这份饱含着先人血汗的老家当将在他们这不孝之子手上葬送了。也许队里新姑的窑洞比这窑洞强，可九孔旧窑洞维系着他们和先人的感情，对于后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根之所在。现在他们深植在这里的根将被斩断，而要被移植到新土上了，多么令人痛苦啊。壮实的庄稼人金俊武两腿发软了，他索性把肩头上的这捆柴草扔到地下，自己也跟着一扑他坐下来，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他把忧伤的眼睛投照到对面的祖坟地上，第六棵柏树左边的第二座坟就是他父亲的长眠地，他父亲下面的那座新坟埋着去年去世的俊斌。阴间和阳界一样，俊斌旁边给俊文和他留出了一块地方，死后他弟兄三个还并排住在一起。金俊武难受地想，他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泪水忍不住从这个四十出头强壮的像头贱牛一样的庄稼人眼里涌出来了。
0: 坐了一会儿，金俊武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开了开脸，准备扛着柴草回家，忽然看见正在井子上担水的俊文割下桶担烟锅，挖着烟袋从土坡的小路上向他这里走来。俊文显然是找他来的，他就只好等着他哥上来。金俊文上了土台子，在弟弟旁边坐下来，也没说话，把自己的烟锅点着，然后把烟布袋给俊武递过来。金俊武在他哥烟布袋里挖了一锅烟，两兄弟就巴巴地抽起来。过了一刻，俊文望了弟弟一眼，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俊武看着他哥，等待他开口。俊文知道弟弟看出他有话要说又没说出来，就只好开口说，
1: 孙玉婷那龟子孙又跑到俊斌家去了。
0: 血一下子涌上了金俊武的脑袋，他知道他哥的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实际上俊斌死后不久，金俊武就隐约地感觉到他的弟媳妇和孙玉婷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作为一个精明人，他知道事态将会怎样发展，作为一个当哥的，他又对这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

0: 到后来，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金俊武知道全村人早已背着他家的人议论成了一窝蜂，但他除过气得肚子疼外没有任何办法。没办法，彩娥是个风骚女人，俊斌活着的时候仗着他金俊武在村里的悍性，没人敢来骚请，彩娥自己也不敢胡来。俊斌一死，这女人就胆大了。
1: 话说回来，一个30出头的女人没个男人也的确是个问题。金俊武知道彩娥迟早总得寻个出路，但在没寻出路之前，不能败坏金家的门风啊。金俊武希望彩娥要么出金家的门另嫁他人，要么光明正大的招个男人进门，不论其中的什么方式，这都合乎农村的规范。反正俊斌已经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过分难长。但是这女人放下正道不走，专走见不得人的歪路，如果是旧社会，他弟兄俩说不定把这个货拿杀猪刀子捅了，可这是新社会，他们也没办法惩罚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平凡的世界，作者
1: 表态同意搬迁。金俊武听他哥说了那句话后，半天没言传，不由朝河对面俊斌家的院子瞥了一眼。那院子此刻空荡荡，静悄悄。从前勤劳的俊斌就是中午也不休息，在院子里营务蔬菜。现在那块当年叫村里人羡慕的菜地已经一片荒芜，好吃懒做的王彩娥连院子也不打扫，到处扔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此刻他正封门闭户和那位死狗队干部一块厮混。
2: 弟兄俩各怀着恼怒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金俊文又开口说，
1: 咱这门风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再不能忍受了，干脆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窑里捶一顿，把他的腿打折一条再说。
2: 金俊武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1: 我和你一样气愤，只是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早扬到外面了。
2: 金俊文气得头一拐，
1: 别人议论那是另外一回事，自己闹腾等于是把这顶骚帽子自己扣在了自己的头上，那你说就这样白白叫人家糟践，你能不能叫我桂兰嫂去探问一下，看他有没有什么正经打算，如果能尽快寻个出路最好。哎，
2: 金俊武丧气地叹息了一声，
1: 这就是你的办法，亏你还在村里落了个强人名，这就是你的悍性。
2: 金俊文向来都是尊重弟弟的，现在由于气愤竟忍不住挖苦起了俊武。
1: 哥，
2: 金俊武眼里含着泪水，一时急忙不知对他哥说什么。金俊文显然对弟弟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一下子站起来说，
1: 这事儿你不管我管，我不能叫外人看咱家的笑话。哼，金家死了一个人但没死光，有的是汉子。
2: 金俊文丢下他弟弟，脸色阴沉的一拧身就走了。金俊武一个人呆坐在土台子上，不知如何是好。
1: 这时候金俊武看见兴致勃勃的孙玉婷正从王彩娥住的窑洞里出来了，彩娥一直撵着把孙玉婷送到大门口，两个人招手晃脚的告了别，孙玉婷像个窃贼似的一溜烟出了枯叶河，向庙坪的

0: 小桥那边走去了。怒火即刻在金俊武的胸膛里狂暴地燃烧起来，加上刚才他哥的那些刺激话，使得这个人牙齿都快把嘴唇咬破了。他扛起柴捆子，一路风风磨磨地下了沟道。回到家里，金俊武连午饭也没吃，扛了把镢头又上了自留地。他空着肚子在地里没命地干了一下午活，一直到天黑的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才又返回家里。晚饭俊武仍然没有吃，一个人合衣躺在前炕边上蒙头大睡。小儿子像往常那样亲热地来到他身边和他磨蹭，被他一巴掌打在了炕中间，孩子便尖叫着哭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他的这个宝贝蛋儿。金俊武不管孩子和老婆的哭叫，只顾蒙头睡他的觉。其实他怎么能睡得着呢？干了一天重活，又没吃饭，但肚子也不饿。他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痛苦地从俊斌的死开始追溯他家一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生活像磨盘一样沉重地压在这个壮汉的胸口上，使他连气也喘不过来。
1: 午夜时分，仍然失眠的金俊武突然听见窗户外面他哥神秘的声音：
2: 俊武，你起来一下。
1: 金俊武一挺身从土炕上爬起来，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也狠狠地跳着，他预感出事了。金俊武没有惊动熟睡的家人，悄悄溜下炕来到了院子里。他看见他哥站在朦胧的月光下，神色很不对头。他紧张地问：
0: 出了什么事儿？金富和金强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俊斌家里了。
1: 金俊文平静而有些高兴地说。一刹那间，金俊武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心里抱怨他哥做事太鲁莽，但嘴里又说不出来。
0: 把人打了没？
1: 金俊武先问，最主要的是他怕遭下人命，就得要去吃官司了。
0: 没，把外面的门关子挂住了，那小子就在窑里面。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下看他小子怎么办。
1: 金俊文对他弟说。一听还没遭人命，金俊武先松了一口气，但他意识到事态仍然包含着一时都说不清楚的危险性，这种事弄不好很容易出人命。他先顾不得说什么，和他哥赶快向俊斌家的院子走去。
0: 金俊武和他哥进了俊斌家的院子，见中间彩娥住的那孔窑洞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里面不断传来彩娥恶毒的叫骂声，两个侄子金富和金强在门外立着，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事儿。俊武进了院子，用手势示意两个侄子不要出声。他放轻脚步来到彩娥的窗户下，听见弟媳妇在窑里叫骂声不断，不是骂孙玉婷，而是骂他们家的人，甚至把他家祖宗三代翻出来臭骂。俊武还听见孙玉婷在窑里嘟囔说：总有个组织嘞。金俊武一看这情况，就知道事情复杂了。这类事只要女的不承认，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他的心不由得咚咚地狂跳起来。以他的想法，最好赶快把人放出来再说，可他又知道他哥和两个侄子肯定不让，说不定先要和他遭一回人命来。但就这样下去，万一出个什么事，王彩娥或孙玉婷还会反过来咬一口。就像田武的链子嘴说的，拿起个狗打石头，石头反过来咬了个手。
1: 金俊武对金富招了招手，示意让大侄子跟他到院子外面去。金俊武把金富和俊文一起引出院子，来到院墙外的简畔上，他对这父子俩说：
0: 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就要经组织处理。金富，你先去叫田海民，海民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这事儿先要报告他。你就对田海民说， 孙玉婷深更半夜强奸良家妇女，被你和金强捉住了，让他来处理。
1: 金富立刻遵照二爸的指示，跑到田家哥老那边叫田海民去了。金俊武对他哥说，
0: 咱两个得赶快各回各的家去，假装这事儿是金富和金强捉住的，咱们不知道。等田海民来了，处理事情的中间，咱两个才能露面，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会把一家人都扯进去。
1: 在这种时候，金俊文知道自己脑子不够用，无条件地服从精明的弟弟。
0: 金俊武又示意金强出来，给他如此这般安抚了一番，老弟兄俩就赶紧各回了各家。金强重新返回到三妈的门下，看守着现场。与此同时，金富已经气喘吁吁地趟过东拉河，赶到田家哥老，即刻进了田海民家的院子。这小子来到海民的门前，一边用拳头捣门板，一边嘴里反复大声嚷着他二爸教他的那些话。海民一家人被惊醒了，旁边姓刘的一家人也被惊醒了。这院子的两家大人都先后跑了出来，他们的孩子们在窑里没命地哭着，什么地方扑棱棱地惊起了一群飞鸟，接着传来了一阵狗的惊恐的吠声。金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气喘吁吁地给民兵队长报了案。没等田海民说话，他媳妇银花就对丈夫说，
1: 这么大的事儿，不找田福堂和金俊山，你能处理了？
0: 其实田海民一听这事儿，就知道自己的脑水处理不了。田海民对金富说，
2: 你去叫田福堂，我处理不了这事儿。
0: 这下金富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他记起二爸让他找的是田海民，没说让他去找田福堂，因此他不敢贸然自作主张。金富对田海民说，
2: 反正你是民兵队长，我跟你说了，你不管糟下人命要你负责。
0: 金富说完就转身走了。
1: 金富走了以后，田海民两口子和邻居刘玉生两口子在院子里议论了老半天，三个人都给田海民出主意，说这是大事，人命事，海民应该马上去给田福堂报告，自己千万不敢一个人去金家湾处理。田海民立刻动身去找田福堂。当海民把田福堂叫到院子里，向他说明事态以后，田福堂问他，
0: 玉婷和王彩娥两个人承认了没？
1: 田海民说，
2: 这我不知道。
1: 田福堂披了件衫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沉吟了半天，他突然微笑着对田海民说，
0: 你回去睡你的觉去，谁也别管，看他金俊武弟兄们怎处理。玉婷要是承认了，那他讹下的由他自己拾掇去，如果玉婷和彩娥一口咬定不承认，那他金俊武就有好戏看了。不要管，你睡你的觉去。
1: 田海民一看书记是这个态度，就一溜烟回去了，他巴不得不管这事儿了，反正我给你田福堂报告了，将来出了事你去承担责任吧。田海民走了以后，田福堂仍然站在院子里没回家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他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但想来想去，他现在绝不准备插手，他要等到天明以后，看事态如何发展，再决定他应该怎么办。他在院子里转圈圈走着，脑子像一团乱麻。在金家湾这面，金俊文和金俊武也在各自的院子里转圈圈走着，焦急地等待田海民的到来。他们并不知道海民已经脱光了衣服，搂着银花蒙头大睡了。这时候一条黑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双水村。
0: 天明以后，事态仍然保持着夜间的状态，但整个双水村都被惊动了。在农村，没有什么事能比得上这种事所具有的刺激性，人们都不由自主地面带着微笑， 然后纷纷向枯叶和金俊武弟兄们

0: 住的地方跑去。不多时分，金俊斌家的大门外和窑顶上面就挤满了黑压压的村民。孩子们也都不去学校，跑到这里来看红火热闹，只是不见孙家的人，他们已经无脸在村中露面了。田福堂、金俊山和田海民这些队干部也不见踪影，大概生怕把自己直接扯进这种马虎事件中去。现在最着急的也许是金俊武了。田海民和田福堂不出面处理这事儿，精明的俊武就意识到现在被动的不是王彩娥和孙玉婷，而是他们自己了。事到如今，继续扣人不行，马上放人也不行，更为糟糕的是全村人都涌到了这里，眼看就要酿成一个大事件。能人金俊武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控制这个局面了，他在自己的窑洞里眉头子挽结着一颗疙瘩，来回在脚地上走着，心里在抱怨他哥和两个侄子愚蠢透顶。他感到事态越来越险恶，但又不知道险恶到究在哪里。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判断，只能被动地任事态继续发展。
1: 此刻被关在窑里的王彩娥和孙玉婷反而倒不那么恐慌。刚开始的时候，孙玉婷吓得浑身像筛糠一样，但王彩娥立即制止了她的慌乱。彩娥骨子里有她母亲的那种吃钢咬铁劲儿，她吼着让玉婷不要害怕，先把衣服穿好再说。孙玉婷这才像死人缓过了一口气，赶忙手脚慌乱地穿衣服，结果把裤子前后都穿反了，又被彩娥骂着掉了过来。王彩娥把灯点着，不慌不忙穿好了自己的衣服，又把被子拾掇得齐齐整整，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窗前，开始破口臭骂金俊武一家人。孙玉婷哆嗦着坐在脚地的板凳上，浑身汗水淋漓，嘴里只会嘟囔说，
0: 总有个组织嘞。天明以后，两个人听见外面人声沸腾，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赶到这里看热闹来了。孙玉婷马上又吓得面色灰白，头垂到裤裆里，浑身再一次筛起了糠。王彩娥吼着对他说，
2: 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怕什么？屁的事也没，看他金家这群王八羔子怎放人。你光明正大来串门子，谁家的龟儿子看见你和我睡觉了？
0: 孙玉婷这才又些许定下了心，她感激地望着这位相好。她根本想不到，女人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就像生铁一样坚硬。在一生之中，孙玉婷除过和贺凤英，还没和旁的女人相好过。她一心一意闹革命，从来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自从俊斌死后，她给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眼红的好营生，彩娥就渐渐把她的魂勾住了。起先孙玉婷还没意识到彩娥勾扯她，直到去年打枣那天，彩娥偷偷在她手上捏了一把以后，孙玉婷才全明白了彩娥的意思。她当然一下子就招架不住了，很快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终于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此刻玉婷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田福堂身上，她相信福堂哥一定会想办法解救她的。他忠心耿耿追随书记闹革命20来年了。
1: 在田家哥老这面，田福堂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先泡了一壶浓茶，有滋有味地喝着。他已让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到金家湾那面看情况去了。不一会儿，五大三粗的福高就回来了。田福堂问他，
0: 情况怎样？
3: 人还关着。
1: 田福高说，
0: 玉婷和彩娥在窑里有什么动静没有？
3: 我没到窑跟前去，就听说两个人都不承认，彩娥还在窑里骂金俊武一家人来。
1: 田福堂嘿嘿地笑出了声。
0: 这就好了，俊武精明的都憨了，他现在就想从火堆里拿出颗烧土豆，拿又拿不住，丢又丢不得。啊，玉婷嘞？
3: 玉婷听说就在窑里嘟囔一句话。
0: 什么话？
3: 说总有个组织嘞。
0: 嗨呀，这玉婷这好事还什么组织嘞？咱组织还给他嘉奖呀，他最好是在窑里闹着寻死上吊遭人命，那金俊武恐怕马上就得把门打开。
1: 田福高笑着说。
3: 玉婷怕早吓得饿到裤子里了，还顾上耍计谋嘞。
0: 现在这样闹也不迟，不知有没有办法把这话给玉婷传进去。
1: 福堂问福高。
3: 恐怕没办法，金富和金强两个守在门上不让人走近前去。
0: 那就等着看他金俊武怎结束这场戏呀。
1: 田福堂随即给福高递上一根纸烟，他自己端起茶杯子不慌不忙喝了起来。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宏都集团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国有服装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提供量体裁衣服务。李侃说，他算得上是宏都目前在职技师中资历最老的一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在外进行外事访问前，几乎都要到宏都定制服装。一些政府官员或社会名流，在出席重要的活动前，也会到宏都量体裁衣。因为定制服装必须要本人亲自接受量体，而李侃又是专门做女装的，所以在过去的34年中，他接触了许多国内外的知名女性。旗袍原本是满族女性的传统服饰，经过改良之后，旗袍奠定了她在中国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女装的经典代表。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时装。其实旗袍又分为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海派旗袍如摩登女郎，吸取了西式设计中的特点，标新求变，灵活多样；而京派旗袍则如大家闺秀，保留了传统服饰中的凝练庄重，显得矜持大方。
6: 它这个区别反正就是从20-30年代就开始有，当时来讲咱们上海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他接触的新鲜事物也比较多，而且他那个接触的东西也快，那是那个面料更新的也快。咱们当时北方来讲，那时候的旗袍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还比较保守比较宽，而且从面料上来感觉呢，就是比较厚重的那种东西多点，棉的呀还有麻的呀那种厚的。
5: 京派旗袍的特点不是中西合璧的艳丽，而是传统典雅的古朴。在旗袍的制作上，工艺更加精致考究，在盘扣、滚边等装饰部位的样式比海派旗袍丰富得多，所以2009年京式旗袍制作技艺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李侃因为多年钻研京式旗袍的制作而被评选为京式旗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和旗袍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李侃深知制作一件京式旗袍要比制作一件普通女装繁琐很多。
6: 因为这个旗袍是比较可体的衣服嘛，比如说咱普通的衣服我量几个尺寸可能就能满足我的需要，但是旗袍我要必须要加细，量的尺寸要多。你比如像这个腰膝腰的部位还有腿。

0: 臀部的部位，腰咱们是比较收进去的，是作为那个咱们在机器切的时候，嗓道是直线的东西，你在烫台上要根据这个人的体型要归出圆形弧线形来，像这臀部这个咱们裁的是纸片，你得给它归进去，让它成为立体感觉，让它穿上以后符合人体，就等于是圆柱形的那种感觉了，因为一个薄片一个纸片变成立体，这么一个过程，这挺关键的，这个功夫真是。
1: 东郊民巷是李侃每天上下班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洋人密集，遍布着使馆、教堂、银行和俱乐部。直到1958年前后，各国使馆才陆续迁往建国门外。外交部也专门把东郊民巷28号划拨给当时的北京友联时装厂，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洪都集团。说起这家服装厂的创办，还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说起。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外交事务的逐渐增多，为了让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在出席一些外交活动时着装更加大方得体，中央办公厅决定从上海挑选一批裁缝进京，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制作服装。
0: 那时候呢，当时来讲，咱们北京的服装没有上海的那么先进吧，我理解啊。当时你想，上海那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大环境，而且当时那时候呢，上海的那个服装啊比北京要新颖，而且他那些服装店可能裁缝店也比北京的多多了。
1: 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到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这是上世纪40-50年代流行在民间的一首歌谣，它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的上海在时尚界的领先地位。1956年初，12名优秀的上海裁缝被调到北京，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了一套服装，而这套服装的款式也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随着中国的外事活动逐渐频繁，十几个裁缝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这时，上海多家西服名店纷纷迁往首都，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馆区附近开设西服加工门店。1958年，波伟、雷蒙、造寸等多家上海服装店大规模迁京，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这也就是北京洪都集团的前身。
0: 他们来的这些师傅也是从上海各个的厂家来的，也不是一家厂的，一共21家嘛。来了以后，因为我们当时可能是形成规模挺大了，就有好多车间，因为在以前嘛，我们这一共有6个车间呢。一车间是裁剪车间，2车间、3车间、4车间、5车间、6车间都是做活的车间，所以这些老师傅来了以后，都安到车间里去了。
1: 李侃说，他日后成为服装技师，也算是子承父业，因为他的父亲也曾经是北京友联时装厂的一名做女活的裁缝。在李侃儿时的印象中，父亲下班回家后也经常给家里的几个孩子做衣服，所以李侃说，他从小穿的衣服总比别的孩子身上的衣服要好看。
0: 反正小时候我的衣服跟同学之间一穿上吧，反正都是挺新颖的，同学一看，哟，又是你爸给你做的，呵呵，都是这样的。那时候反正是衣服也挺多的，样子也挺多的。反正那时候要一给我做衣服啊，要是天热，我也是拍着马屁吧，旁边拿着扇子给我把扇子能快点穿上新衣服。
1: 在父亲的影响下，李侃从小就对服装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那时候在中国能看到很多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大众。
0: 那时好像有个苏联电影吧，卓雅和舒拉。

0: 好像是那时候为什么那有的衣服就叫卓雅士嘛，也是从那边演变过来的，也是跟他们西方接触看电影，从那边看人家那好看。可能是
1: 宽松的短袖、皱褶裙、简单的圆领，腰间系一条布带，一时间这种苏联妇女日常穿着的不拉几成为中青年女性的最爱。在电视剧《金婚》中，我们还能看到小学教员文丽以一身不拉几引领了厂区家属的穿衣时尚。然而李侃却说，在当年他最喜欢的还是列宁装，
0: 因为他那个款式也是掐腰，因为当时咱们中国的那衣服可能是制服什么的，掐腰没那么狠，不像那个衣服那么好看，显得人那身条特别漂亮，所以可能把那个优点都给吸取过来了吧。而且他那个领型啊，就是那个双排扣，就在当时来讲算比较新颖的。
1: 列宁装是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经常穿着而得名的一种外套。最初的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然而在中国却也演变出了女装。李侃说，与布拉吉、列宁装这些在当时能引领大众穿衣潮流的服装相比，当他在父亲工作的服装厂第一次看到顾客专门定制的旗袍时，忽然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0: 那时候呢，我记得哈，上学没有我忘了，反正带着我去的，上了那小二楼嘛。当时第一件旗袍是那时候看见的，一个墨绿色的丝绒的，当时后来就那挂着，我还看着特别长嘛，因为别的衣服都短嘛，在那挂着，就它长点，当时也不懂，还问呢。后来当时我爸说的，这是旗袍，好像是啊，当时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那个衣服，一个墨绿色，特别漂亮。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哎呀，这么好看的衣服，反正那是第一次接触到旗袍。
2: 怎么觉得好看？它是有什么？
0: 它上边这个领子这盘扣，完了那丝绒衣在那边挂着，一晃一晃的那种，有点光感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因为那小时候也不懂，因为小时候穿的都是咱们那时候都穿的布的东西嘛，所以哎呦，这还有这种东西呢，就是那种特别新鲜的那感觉。
1: 就是因为这件旗袍，让儿时的李侃忽然觉得制衣车间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因为一块普通的布料在这里经过裁剪缝制，就能变成一件漂亮的衣服，所以进入服装厂学做旗袍就成了李侃儿时的梦想。直到1978年年底，伴随着改革开放，已经更名为洪都的北京友联时装厂开始扩大生产，面向社会招收学徒工。李侃就是在这一时期走进了洪都。
0: 有那么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都是咱们厂子里挑出那些最优秀的师傅，带我们从开始练手针开始。带怎么学带顶针，怎么拿手针，因为当时嘛，从插队刚过来，刚拿完锄头的手，再拿那么细的绣花针，特别难，带顶针根本就不会带，扎的这手指头都是那眼儿。
1: 李侃说，当年为了练好基本功，他吃了不少苦，自己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练成和师傅一样的好手艺，做出一件儿时梦想中的旗袍。所以他经常跟在那些从上海过来的擅长做旗袍的老师傅身边拜师学艺。那时候这些老师傅们来到北京已经20余年，他们早就把京派旗袍的制作方法融会贯通，并融入了更为实用的剪裁方法。
0: 师傅带徒弟，那这是相当重要的东西。有些东西你看，有些啊，比如说他经过专门的学校上的，比如说是学的设计也好，学的服装制作也好，他学校的东西毕竟是他有的局限性。你到这儿来以后，你接触的品种不一样，他的制作方法也不一样，你光是

0: 这些东西，哎，他就必须得师傅这么一点一点的教。一说这个，又想到那个，就说这个嗓道，这个腰嗓，你可能要从书本上学，他画的就是直线，就是一个枣弧形的直线下来。但是真正要做到旗袍上，或者是做到这个腰嗓的这衣服上，根据人体，你就不能是那么完全直的，可能它有一定的弧线，这样才符合人体的这个曲线。这东西你可能从外观上一看，哎，就砸了一道。可能就是一嗓道，但实际上它在砸的过程中，里边那弧线跟你看到的不一样，这就是里边的内藏的东西了。这是。
1: 李侃至今都记得，1980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电影。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再加上片中女主角

0: 那个我们都看过，他那换的衣服挺多的，当时好像还统计过，说换了几身衣服，一共多少身嘛？那是张玉宇主演的嘛？那时候跟郭开敏，那时候我们单位组织还看过嘛？看完了以后，大家也是不光看那个庐山那美景啊，也看里边那衣服啊，都回来看。后来从那个电影出来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加工的这些零活里头，慢慢有的就有这个顾客想提出来了，谁张玉宇穿的那个什么样子的，能不能给我做？就是这样的。
1: 1980年，电影《庐山恋》成了一部引领时尚的作品。到了1984年，另一部电影的上映，对于中国服装行业来说，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我看，哎呀妈呀，这妒忌死我了！转过来我看看，
3: 太露了。
1: 街上流行红裙子，首次以时装为题材，通过讲述模范女工陶心儿敢于穿上袒胸露臂的红裙子上街，反映了中国人对服饰在态度上的变化。伴随着这部电影的上映，中国女性也开始逐渐以审视的目光打量自己的穿戴，一个多姿多彩的女性服装时代正式到来。一天，一位气质出众的顾客找到李侃，希望李侃能为他量身定做一件旗袍。
0: 他呢，对南方这个面料啊情有独钟，他买的那个面料带来那些东西啊，都是从市场去买的，他自己去淘的，上那些面料店。有时候他那次跟我讲，也去浙江村那边去看，他一点一点看，他对面料特别那什么，就是乔其纱的特别多，又轻又薄，你太不好做了。尤其像咱们这手，比如说你要这两天啊干点糙活，有那刺儿刮的都没法弄，所以这个要求啊，就是干的时候一定要耐心，耐下心来，就是急脾气也得给你磨成慢性子。
1: 其实这位顾客在找到李侃之前，已经在好几家服装加工店吃了闭门羹。除了他带来的面料过于软薄之外，这位顾客提出的制作旗袍的要求，也是让很多服装技师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0: 你像他那种薄薄的纱，像他要按我们这种做法啊，假如说里边有可能搁一层薄薄的衬给他做，他呢要求我不要衬，就用我这纱做两层或者是三层，你看怎么能达到那个效果。他是这样，你像本来那个就特别薄的那种纱又特别轻，铺的时候就不容易铺，我们平时要裁那个都得吹着，这么一吹让它自动那褶打开，都是这种。所以这个要求难度，车间师傅做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的抠哧，一点一点弄弄。它是啊，两片料子啊，不一合吗？因为咱们那个里儿在里边，外边是面，你这么铺的时候，它因为太薄太软，它有时两片呢不是完全吻合，可能有点鼓包。你这样的，尤其这种薄料，就轻轻吹一下才能平。你要如果用手糊了它，有可能糊噜大了，就又不平了。它是这样。
1: 为了做好这件旗袍，李侃费了不少功夫，因为面料太薄，顾客的要求又极高，

0: 除了在裁剪时不能马虎外，手工缝制时更要小心翼翼，因为按照京式旗袍的制作标准，每一个针脚都要鱼子大小。
1: 你想那鱼子就是一个小粒粒，就是那么一滴的，就那么一个针尖似的，它就是指的这个软活敲边，旗袍也好，是中式上衣也好，像这个底边，你这个敲这个边就只能透一个鱼子的那种小粒的那么针脚，你大了就不行，大了你就得拆了重新给我做，那不好看。
0: 一个月后，李侃终于做完了这件旗袍，让那位挑剔的顾客满意而归。然而身为京式旗袍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如今李侃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这门技艺，把这种传统的旗袍制作技艺延续下去。
1: 这个没有个三五年练不出来，你要说速成，我今天学了明天就能做，不可能的事儿。这就像咱们说那鱼子那个针脚似的，那也得且练呢。你说我拿过针来我就缝，你达不到这个，你得且练这个呢。料子薄厚软硬都不一样，你拿针的那手法那个劲儿你都拿的不一样。
0: 或许从李侃儿时第一次看到的那件墨绿色的丝绒旗袍开始，他的心底就埋下了一个深深的旗袍情结。李侃总觉得没有哪种服装能像旗袍那样把女人的妩媚典雅展现得如此恰到好处。
1: 旗袍这个腰身的线条我就感觉是最美的，真的，它吧比咱们普通的这种时装可能更符合人体的那种结构，胸部的挺阔啊，比较圆润的，还有腰膝的这块啊，还有胯的这块，还有它的开叉的位置，还有这个穿上旗袍走起来的那种感觉呀，还有它坐着站着那种，怎么说那种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真的特美。穿旗袍跟咱穿普通衣服就感觉不一样，咱普通衣服可能我随意坐一下就行，怎么着待着都没事，你穿上旗袍自然而然的就要挺拔起来，而且就要配好了那种，是吧，它那种劲儿不一样。
0: 李侃并不经常看电影，但是王家卫导演拍摄的电影《花样年华》他却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李侃说，影片中张曼玉身上的旗袍换了一套又一套，然而换不掉的却是旗袍给女人带来的柔美韵味。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庞中华，硬笔书法家，在渴望学习的年代，他带来了书法的革新。在书法教学中，他用笔尖挥写着特属于一个时代的笔画。
4: 当哒哒呆滴滴呆。等他的代理的第三世，等他的代理的第代，彼得的动机大二三世，只要基本的笔画写好了，然后加上组合，哎，组合完就形成一个一个的字。
3: 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硬笔书法家庞中华，如今已是中国知名的硬笔书法第一人，练过庞体硬笔书法的学生更是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
4: 你写的钢笔字体拿来我当菜，我一边看我一边下饭，好吧，给他一看，老头问我，庞中华，你这书为什么不出版呢？哼，哎呦，我说还出版，谁给我出版呢？我是退稿，你看退稿信都这么多了，都12年了。老爷子啊，就也非常激动，大胡子，桌子一拍，拿个破桌子，砰一拍，说：“庞中华，今天我叫你一举成名，我要让你一举成功。”天哪，我根本不相信呢。
3: 自己记稿件就记了10年，都是石沉大海，而眼前这位老人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能否助庞中华成？

0: 一句话就能办到的呢？但出乎庞中华的意料，这位长胡子的老人就是他寻觅多年的伯乐。第二天，文怀沙就带着庞中华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峰。
1: 他们两个老前辈拿了我的作品，文老跟江老一叙述我的自学的经历，两个老人感动了，三句话，说是我们不能压制年轻人，因为当时我才30来岁嘛。第二个，我们要支持新生代硬笔书法。第三个，我们要支持中国的第一个硬笔书法家庞中华。两个老人家跟我写了一篇序言，江老口述，文老记录。
0: 1980年7月，由江峰序言的《谈谈学写钢笔字》通过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很快全国掀起了一股硬笔书法风，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门前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1980年，《谈谈学写钢笔字》第一次全国统计上报的印刷数量是80万册，也是当年最畅销的书。
1: 原来我没有想到，就当时啊，我在出的第一本书之前，没有想到还中国要掀起什么硬笔书法的大潮，我要去出任硬笔书法协会主席，我要到世界各地，我都没想到这些事情，只想出这本书，证明我的一个想法。当时我认为就是拿钢笔、铅笔、圆珠笔啊，也能写出传统风格的那种书法作品，当时就想写一本书，完了回地质队。
0: 随着庞体钢笔字等丛书的出版，一时间庞中华的名字也更多的被人们知道，全国各地的机关单位也都邀请他去办讲座。但与此同时，庞中华所在的地质勘探队的领导对于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也渐渐地产生了意见。为了录下当年中央电视台这段教学资料，还发生过一番不小的风波。1980年7月，经历了整整10年的漫长等待，庞中华的《谈谈学写钢笔字》一书出版，在那个人们渴望学习、社会渴望文化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蜂拥而至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庞中华要认真地回复每封来信，解答热心群众提出硬笔书法的问题，就必然要耽误地质勘探队本职的一些工作，这也是令庞中华始料未及的。
1: 当时我那个书出来啊，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呢80年呢，刚刚才分出四人帮一起，那时候还很急着一个地质队员出一本谈书法的书，所以我们那个地质队的领导就说我是不务正业，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因为书上印着我的名字，而且还得了稿费，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
0: 1983年11月的一天，照常在太行山上挖矿勘探的庞中华，莫名的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函。原来是中央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骆佑伟想邀请庞中华录制一期节目。103勘探队的政治部主任名叫杨振江，之前就对庞中华不务正业的行为早有看法，一听说庞中华还要上电视，便更是恼羞成怒，为此特意来到了中央电视台。
1: 就叫杨振江里去了，拿着公章，该做的啊，我们要跟谈谈。哎，我们认为中央电视不能请庞中华去做节目。罗有伟来就把他，你跟他讲，说是既然他书都可以出啊，中国媒协主席江峰还给他写过序言，人民日报也可以介绍他，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能够介绍他呢？这个杨就还是很严厉的给他讲啊，如果要介绍他的话，那要出了问题，你们要承担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啊，这是我代表组织，我是代表组织来的呀。
0: 1983年，虽然领导亲自跑到央视加以阻挠，但庞中华还是录制了那段不到10分钟的节目。节目播出后，更是好评如潮。 于是在1984年3月，应观众强烈要求，央视的编导准备继续制作钢笔书法讲座系列节目。而得知此事的地质队领导故意要庞中华进山勘探。为了这次能够顺利的录制节目，庞中华找到了自己的几位医生朋友，开了张病假条。
1: 我就跑去跟队长领导，我说你看现在我身体很不好啊，我需要休息，那是医院开的证明，你可以调查吧，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就南辕而北辙，跟我在武汉一个姐姐写了一封信，信中还有一封信，信中那封信呢是写给我们领导的，我就告诉我说，尊敬的领导，我现在到武汉来养病来了，我现在在东湖边上钓鱼呢，等我养好了病过后，两个月过后，我一定回来好好从事我的地质工作。
0: 就这样，庞中华一方面让武汉的姐姐从当地寄出那封写给领导的信，另一方面自己便悄悄地登上去往北京的列车。此后，庞中华和他的庞体。

0: 了开办硬笔书法的函授课程，也拍摄录制了更多的教学视频。为了教学上的探索创新，他还独创地发明了快乐立体教学法。
1: 这样的话，就是让我的受众们呢，他不但能够看见我怎么写字，他还能够听见我怎么写字，当然他就快乐，他就容易接受。我有两句话叫：书法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线条。书法跟音乐是最相通的了。凡是我画出的线条，我都可以用音乐来解释。
2: 我来你爸说那些，就点画，它是两拍子的节奏。用音乐的话，啊，有轻到重，一二一二。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当答滴答答滴答答，蹦吧！横画三拍子，当哒当哒当，带当带滴滴答答，三拍子。竖画是四拍，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哈，哒哒滴答哒哒滴滴答答。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撇画两撇嘛，蹦撒蹦撒，下笔一点，轻快撇出。对对对对，中国文化里面最核心的代表的就是书法，书法是代表中国的。我一直认为，我说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历史，就是用汉字和笔书写而成的。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第五大繁荣，是我们中华民族，我认为汉字是我们中华民族，汉字的书法是我们中华民族献给世界上的最美妙的无声的音乐。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旧。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处暑》。处是终止的意思，处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这期间的天气虽仍热，但已是呈下降趋势，也可以理解为初暑。大部分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处暑节气前后的民俗多与祭祖和迎秋有关。处暑三候为：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消，三候禾乃登。此时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随后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登是成熟的意思，也就是说之后像粟、稷、稻、粮类农作物开始成熟丰收。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处暑的由来。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6: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5: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6: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7: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8: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9: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
1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0: 让我长叶开花。
1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6: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3: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6: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3: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6: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4: 在兵团， 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6: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4: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6: 让我们一起
14: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7: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8: 马上开窗通风。
19: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7: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20: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9: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7: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21: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22: 答对了。
23: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24: 18个月，必须换新。
17: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25: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6: 人人讲安全，
26: 个个会应急，
16: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7: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